0: 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有车多缓行情况。沿线的站口啊，是除了长宁南站、北戴河机场、荒甸庄站管控黄牌货车，其他的站口是限行所有的车辆上道。另外还有几个分流点，一个是昌黎南站与唐桥高速互通处，与千桥高速互通处，秦皇岛方向都有分流车辆通行啊。具体的实时路况，我们可以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进行详细的了解。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2: 大家呢有更多的高速信息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的问题呢，直播间里都会直接帮您解答。如果您想预约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这里是992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暑假期间石家庄各地精心组织研学实践和公益课堂如火如荼的展开，让孩子们在实践模拟当中拔节生长。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92酷评，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引发了关注。个别养殖户违规，更难治理的是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链条失守。稍后992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邢台信都区红鼻子乐园童趣满意，武安甜心小镇休闲度假，亲子游乐田园如歌，亲子欢笑半稻香，自然课堂乐无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携家人石野趣，共度温馨慢时光。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点0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刚才我们有个话题，说到什么食物看起来很难看，但是吃起来感觉还挺好吃。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啊，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徐梦人就说到，说我第一次吃蚕蛹的时候，蚕蛹就是小时候我舅舅蒙住了我的眼睛，吃的第一口，哎，感觉还挺好吃，可惜睁眼以后说什么也不吃了。
1: 我们再来说这个快递小哥，他说活珠子啊，他喜欢吃一口一个。包括你好992说金蝉小时候吃腻了，现在基本上都不吃了。飘雪说的这个我属实很难理解，你说我作为一个海边的啊，飘雪说皮皮虾看着难受也不敢吃。
2: 皮皮虾也不能吃吗？
1: 皮皮虾也不能吃啊。
2: 我要不吃它的原因就是它比较麻烦，哎，包的时候就把我的手弄破。
1: 皮皮虾肉吃不吃呢？
2: 就包好了的肉啊，你吃不吃？
1: 哎，小熊说了，江苏的朋友呢请我们吃醉虾。那个虾还活着呢，看着晶莹剔透的啊，但是我爸坚决不吃。
2: 不吃是不敢吃呢，还是觉得吃这样一个这个活着的虾是不是会肠胃不舒服啊？另外还有用户924，也有朋友应该不太理解，他说，还有榴莲和螺蛳粉，我觉得不好吃，吃完以后，我现在还是挺想吃的。
1: 你像食物讲究一个色香味啊，这个我们说的主要
2: 榴莲和螺蛳粉，它这个味就
1: 我们主要讨论的是色不好的，对吧？
2: 样子不好看，
1: 这个属于是味香不好，对吧？
2: 还有富贵兔就说到，说生蚝。我觉得外貌看着挺难看的，但是吃着呀，超补超好吃。
1: 哎，我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一点。

0: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比如说生蚝啊，比如说螃蟹啊，皮皮虾呀、啊嗯、这种动物确实、嗯、看起来确实很奇怪啊，但是是不是因为大家习惯了，我觉得吃起来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啊。
1: 还有幸福加速度这位朋友也说到，说蝎子蚂蚱它看着不好吃，但是吃起来是真香啊。
0: 嗯，
1: 哎，这些朋友们都特别适合去云南。
0: 哎，
1: 我有一次看云南的这个烤串炸串啊，看到我都不敢过去，
0: 对吧？还有蜈蚣
1: 小虫子是吧。
0: 嗯，但是啊、
1: 嗯、
0: 这个我有朋友吃过这些东西啊、嗯、他就好也是好吃这些，比如说那个
1: 就勇于尝试是吧，
0: 对，炸的蝎子啊、蚂蚱、蜈蚣啊、嗯、什么，蚂蚱就不用说了，肯定很多朋友都吃过啊，但是炸的这个蜈蚣啊、蝎子什么的，就他描述啊、嗯、没什么味儿啊，就是跟那个甲壳类的动物一炸完了，然后就跟炸螃蟹皮，
1: 就是吃起来是不是酥酥脆脆的，
0: 对，就是跟螃蟹皮差不多啊、嗯、炸完了然后往嘴里一嚼啊，
1: 就是它撒
0: 什 么
1: 味道就是什么味道，
0: 对，也吃不着什么，
1: 然后有蛋白质的味道吗，
0: 好像也吃不着什么肉，说是啊，
1: 嗯，吃的就这么一个感觉、
0: 对，但毕竟这玩意儿它本身肉少就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说一说什么东西看起来啊很难看，但是吃起来还挺香的呢。
0: 嗯，
1: 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暑假期间的石家庄各地精心组织的研学实践和公益课堂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从千年古桥的石阶到非遗工坊的指尖，从红色展厅的凝视到兴趣课堂的律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暑期课堂，让孩子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汲取力量，在实践的磨砺中拔节生长。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在石家庄市赵县，千年赵州桥成了最生动的教科书。赵县文广旅局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以千年古桥建筑文化和雪花梨民俗文化为根基，打造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专属研学线路，让青少年在实地体验中解锁课本之外的知识。
4: 这次跟着讲解员细致浏览之后，又参观了展览馆，了解到很多古桥的过往，收获特别大。
3: 研学形成的趣味实践环节设在梨工匠高房，同学们分组熬煮梨原汁，灌注模具，亲手制作石家庄市级非遗赵县梨膏糖，在传统手工艺温度里读懂沉淀多年的梨香文化。
5: 我们重点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暑假期间主打亲子夏令营，咱们的这个研学课程内容丰富，全方位提升了孩子们的综合实践能力，到目前为止已经陆续接待了千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咱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学生。下一步我们依托文旅家的发展模式，深挖赵州桥雪花梨特色资源，丰富沉浸式研学的项目，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咱们赵县深厚的历史文化。
3: 石家庄市无极县把非遗搬进了暑期公益课堂，让学生们参观无极剪纸、皮贴画等非遗精品原作，聆听非遗传承人讲解工艺特点，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独特魅力。手工体验区则热闹非凡，团扇手绘、漆扇绘制、剪纸、皮贴画、古法拓印等项目一字排开，大家边学边做，指尖流转间读懂了非遗背后的匠心。
6: 能看剪纸，还能亲手拓印古城纹样，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无极还有这么多的非遗。我画了团扇，打算带回家去送给妈妈。
7: 这里不光给孩子们做美育研学，还推荐咱们本地农产品，一举两得。孩子做完手工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开心。
3: 除了研学，艺术课堂同样精彩。走进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器乐课堂上，孩子们轻抚琴弦，在音律熏陶中涵养气质，传承文化。美术课堂内，大家自由创作，用灵动的笔触描绘夏日美好，勾勒心中世界。舞蹈教室里，学生们随节拍跳跃律动，在汗水与坚持中收获自信与快乐。
8: 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我自信心也变强了，我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快乐。
3: 据了解，正定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整合美育、科创、音乐舞蹈、传统国粹等多领域资源，开设了近60门特色课程，结合青少年特点量身编制教学内容，以趣味化、专业化、沉浸式的课堂模式，让孩子们乐学、好学，全面发展，多元成长。
1: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帮助一下王女士，她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裕华区宅英大街于淮中路交口西南角石门小区18号楼，是一辆红色的奔驰，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如果您可以路过帮助一下王女士的话，拨打一下她的电话138-3112-1467，138-3112-1467。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啊，来说一说直播带货。现如今啊，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打开直播间呢，可以看到风格各异的主播们变着花样来推荐自家的产品。那与此同时呢，也有部分的直播间出现了对竞品进行比较甚至是贬损的行为，也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商业的诋毁纠纷。
0: 那如果说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行为呢，都归咎于主播的临场发挥，那么直播间的运营方能免责吗？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的典型案例就提到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10: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9: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10: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9: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1: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9: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10: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9: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10: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9: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10: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王女士的车亏电了，是在裕华区宅英大街与淮中路交口西南角的石门小区。我们看到玉兰就发来信息了，说需要对火的车辆已经有队员过去了，你在那儿等一等，谢谢您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什么呢？等我们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我们来说一下，今天8点开奖号码是，哎，你别说，
0: 真有二是吧？
1: 还真有二，有没有选择二的朋友？可以认真的来听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开奖数字。
0: 是这两天这个二怎么出镜率这么高呢？
1: 你看俩子怎么？
0: 但是咱们还是先说说吧啊，先说说呢，这个可能朋友们又要失望一失望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又是无人中奖的一个时段。
1: 嗯，
0: 我们奖金会滚动到下一轮，今晚18点奖金为1000元。
1: 还有朋友说了，说你们怎么现在还不说这个号是多少？
0: 不卖关子了啊，192啊，192啊，
1: 192。
0: 是，这是今天的中奖数字啊，无人中奖。
1: 嗯。
0: 其实大家可以现在马上就发送好运两个字啊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的这个互动区域来继续的留言参与，今晚的奖金是1000元。
1: 嗯，那我们再跟大家这个来说一说，昨天晚上中奖是293，然后昨天早晨的中奖是020，今天的早晨中奖号码是192啊，都有一个二，不知道今天晚上还有没有这个数字二。我们说到救援啊，救援进展非常的快。刚才我们说到王女士的车在石家庄石门小区亏电，我们的热心听友风雨已经是赶往救援了，谢谢您。
0: 嗯，另外今天早上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啊，就是那些看起来不是很有食物张力的这些食物啊，
1: 就是看起来不太好吃的
0: 啊，对，爱不爱吃啊？初心依旧，就是说我最喜，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个什么醉虾呀、醉蟹这些东西都不带吃的啊。
1: 嗯，
0: 初心依旧就是说，哎，我最喜欢吃醉蟹、醉虾、生鱼片了，就一个字儿鲜呐。
1: 嗯，
0: 山峰就说了，他说炸蟹子不错，一吃一个不吱声啊。
1: 有的朋友呢，他可能就是不想尝试，只要看着不好吃就不吃了，但有些朋友他就是勇于尝试的。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获得秦师傅就发来信息说，我只要是看着不好看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吃。
0: 哎，小胖子就说了啊，这种乱七八糟的油炸物品啊，得找玉玲问问。
1: 对，玉玲是云南的，
0: 老家云南的，
1: 下次采访他一下。
0: 哎，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
13: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送666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8:24，992早高峰继续陪伴您在路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位朋友啊，他是在内蒙策地花开发来信息说，我在内蒙听992呢，现在温度还可以，想必是非常凉爽了。
5: 是的。
4: 另外我们的话题啊，什么东西看着不好吃，但是吃起来还挺香的，听一下王峰发来的语音。
6: 看着不好吃，吃起来挺好吃的，还有螺蛳粉和榴莲，之前都不想吃，后来吃了一次之后还想吃。
4: 说这个以前啊，螺蛳粉啊、榴莲啊都不想吃，
5: 哎，
4: 但吃过一次以后还是真好吃啊。
5: 另外舒霞就说了，活珠子一般人还能接受，毛蛋一般人接受不了啊，因为它里面有时候连小鸡的骨头都有。哎，这俩不是一个东西吗？
4: 不是，玉兰说到说毛蛋打开看着确实是咽不下去，但是好吃，他说我就爱吃。活珠子和毛蛋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活珠子说剥开蛋壳里面没有鸡蛋毛，毛蛋打开以后呢是小鸡孵化的过程、
5: 哦、
4: 没有出壳的那个叫毛蛋。
5: 哦，而且舒霞又给我们后来又补充了一下，他说区分活珠子与传统毛蛋、就市面上热门的是孵化13天左右，胚胎完好啊，汤汁饱满，这个是活珠子。老式的毛蛋呢是中途停止发育的啊，所以说会有小鸡的骨头。
4: 嗯，这个光听着我都吃不了啊，
5: 确实接受不了啊。
4: 这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啊。
5: 哎，好孩子就说了，我就不吃什么呢，不吃鱼生啊，在广州是孩子带我去吃它，心里想着生的东西肯定有寄生虫，怎么也绕不过心里这道坎儿、嗯。就是传我在去广东的时候我问了人家一下、嗯、就是说传统的这种老式的这种鱼生啊，一般都是什么，比如说草鱼、
4: 嗯、
5: 啊，比如说鲤鱼、
4: 嗯、
5: 这个确实是有危险啊，有这个可能会有寄生虫。但是呢现在有一种新派的啊，开始用什么，比如说用那个叫什么金枪鱼、
4: 嗯、
5: 啊，还有鲷鱼，就是用那种深海鱼来给你做的那种，其实倒还好啊，可以试试味儿。
4: 好好爱自己也说到说，要说长得不好看但吃起来特别香的，我感觉就属榴莲了。10年前看它浑身是刺啊，而且闻到就避之不及，更别说吃它了。不知道为什么近几年越来越喜欢吃它了。
5: 哎，这两天我也开始吃了。
4: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现在呢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完饭以后呢出门多散散步，而且呢平时的活动要比冬天啊要多很多了。
5: 嗯，
4: 但是活动多了频繁以后呢，关节磨损就比平时更厉害了，尤其是咱们的父母啊长辈，夏天愿意多走动多活动，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好好的来养护自己的关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上年纪以后呢关节会有那种感觉不是那么利索了，走久了、
5: 哎、
4: 腿部有些酸胀，蹲久了以后一起来哎，腿就发僵，明明没有累到，关节呢却总是隐隐的不舒服，上下楼的时候呢咱们那个膝盖就容易咔咔的响。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可以多补充一些钙质。另外呢关节要套要靠氨糖，光补钙不养软骨，膝关节依然是容易累容易僵的。
5: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啊，就是汤臣倍健的这个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是到手240片啊，每瓶是80片，一共3瓶，还是一个礼盒装的。那汤臣倍健大家都很熟悉了，多年的骨关节养护大品牌了，而且带蓝帽的保健品的认证，配方呢是经典5合1的营养搭配，高含量的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呢补充滑液啊，这个修复磨损的软骨、搭配碳酸钙强化骨骼硬度，再加 CPP 促进钙吸收，还有复配草本骨碎补，温和养护软骨硬骨。

0: 骨同不补，一套可以解决关节僵硬啊、酸软啊、活动异响的问题。
1: 我们来说一下价格，非常的合适。日常购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至少要300-400块钱。今天呢，官方平台搞活动，我们的平台搞活动比官方平台搞活动还要便宜啊！官方呢也需要299元，那今天呢我们是直降100元，80片三瓶，总共240片，而且是礼盒装的，到手只需要198元，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不管是送给爸妈公婆，还是家里经常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啊，日常呢每天早晚各2片，温和养护我们的关节。夏天出门散步啊、短途旅游、做家务，腿脚也更轻快一些，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所拖累了。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它了。
0: 是的，另外我们说，夏天高温加速了皮肤水分的这种蒸发啊，空调房又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下降，外油内干、泛红起皮、上妆卡粉，这些夏天常见的问题，说到底其实都是皮肤渴了，而且光喝清水还不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款夏天用起来特别对路的大牌口碑王兰蔻明星打粉水，400毫升老版本啊，在护肤圈火了十几年了，被叫做干皮救星。
1: 对，因为是临期清仓的，所以数量也有限，价格也合适，89块钱买到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正装，这种价格您在任何平台、任何直播间都是找不到的，手慢就没有了。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去抢购一下吧。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王女士车亏电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啊，风雨已经救援成功了，谢谢您给我们您啊这么热心的去赶去救援。另外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什么东西好看啊，不好看，但是呢，很好吃。有一些勇于尝试的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信息互动了，稍后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有请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早上好。
4: 对，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二环路上暂时还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拥堵点位，不过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从石铜路桥面到维民大街桥面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会偏高一点，整体的车行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以及南二环的主路往西方向走，在体育大街的出口处也会稍微有点拥挤。其他的环线部分上，目前整体的通行的顺畅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往西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上，往东走在平安大街的桥上，车行的速度需要控制一下。玉华路在翟营大街的路口处，西行方向的车辆这会儿有比较明显的排队情况，遇红灯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接近建华大街的位置，是到了接近潭固大街的位置了。以及中山路沿线在维民大街交口处的东西双向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南行方向在中山路的交口处，以及北行方向在玉华路的交口处，这个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玉华路这儿还涉及到了施工围挡，以及去往省儿童医院的车辆都是比较多，整体的路面通行环境还是比较的拥挤的。胜利大街上这会儿观测到在新华路的交口处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比较多，后方队尾压车接近到了和平路的区域。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邯郸辖区因为养护施工，大广高速的邱县站北京方向暂时是无法下道的，有准备从邱县站下高速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乐亭东站到丰南南站，以及从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都是秦皇岛方向暂时不能够上道的，荒甸庄站以及昌黎南站这两个站口的秦皇岛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的唐山段沿线各站口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从丰南站到唐山机场站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还有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唐山方向继续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2PV车辆上道，其中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 领战的张家口方向，是因为养护施工额外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京豫高速以及张石高速还在管控两个以微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九九二题材时刻。
5: 近日，河北体彩唐山中心走进幸福花园社区，落地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主题宣传，把责任彩票科普送到居民身边。现场设置专属宣传点，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介绍公益金用于全民健身、赛事举办、民生帮扶等用途，普及彩票背后的公益价值，同时重点科普理性购彩知识，提醒居民购彩仅做休闲，务必量力而行，远离大额非理性购彩。活动搭配趣味问答知识，围绕未成年人禁购、购彩法规等内容出题，居民踊跃答题赢取礼品。同步开放安心购彩守护小镇扫码体验，线上学习购彩防骗知识，现场互动氛围热烈。本次活动主打公益科普，拉近了体彩与群众的距离。下一步，河北体彩唐山中心将持续深入各小区开展常态化宣传，强化居民理性购彩意识，夯实责任彩票群众根基，守护体彩公信力。
3: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啊，有一些东西看起来不好吃看，但是呢，吃起来挺好吃的。一些朋友啊是完全不会尝试，只要不好看，坚决不往嘴里放。
0: 就像我一样。
1: 但是有些朋友呢，就是虽然它不好看，但是呢，世界这么大，我们总要试一试，是吧？什么味道都要尝一尝。看到巴赫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到当年去胶东地区啊，要吃松蛹，一开始我是真的不敢吃。但是随着在那儿待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发现这个松蛹是真的好吃啊，以至于现在有时候会网购松蛹回来自己做着吃，老婆孩子都不吃啊，自己吃倒挺香的。
0: 听都没听说过啥是松蛹呢。
1: 您有照片吗？让我们来看一看它到底有多难看啊。
0: 另外呢，我们看正在努力这位朋友说，蚂蚱呀、蝉呐、蝎子、蜈蚣还好说，我看网上有吃臭屁虫的，我是坚持接受不了。
1: 是，光听名字就有点接受不了啊。
0: 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接受的这个阈值比较低啊。再比如说像是四川人就说了，像是活珠子毛蛋，你们说的形容就我都想吐了。
1: 对，你们形容的我听着我就已经听不下去了。
0: 是，就这个我都是美化过的形容啊。还有榴莲呢，还有带腥味的海鲜呢，我是一口都不吃。确实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像什么海鲜，像生蚝、皮皮虾啊，这些也不吃，对吧？那还有一些类似的，比如说像长得很奇怪的像牛蛙什么的，吃的朋友也不多。
1: 那说到牛蛙，其实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很多朋友都喜欢啊。
0: 是，
1: 但是有时候您吃到这个牛蛙有可能抗生素超标了。最近啊，抗生素牛蛙问题也引发了关注，媒体调查就发现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了违禁的兽药。针对舆情呢，报道涉及的有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第一时间封存了涉事产品，启动抽样送检，并且开展了全面的核查，推进问题处置。
0: 那抗生素牛蛙之所以久治难进啊，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当下牛蛙市场呢，形成两套运行体系，一类呢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检、送检的无抗合格样品，另一类呢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7: 看过一个兽医的纪录片啊，其中不少画面都是一个药房啊，林林总总的啊，我还以为兽医去医院或者药房去给宠物或者给动物买药去了呢啊，结果看到后面发现这是兽医人个人的药房，好家伙，很大呀。所谓人吃五谷杂粮都有可能生病啊，动物不仅吃五谷杂粮，甚至还吃不太符合人类标准的五谷杂粮，甚至其他看起来不太洁净的食物。那这吃的东西一杂，自然带来病患就多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宠物也好，动物也好，说吃一些药物治病，可以说是正常的状态。建立在如此基础上，说人类吃的一些肉类食物饲养过程中有喂养一些药物啊，包括抗生素在内，并非不能想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由于养殖户等等对于动物吃什么药，这个怎么吃，吃多少等等，他并不是特别清楚。于是呢，可能就会加入一些人类的习惯啊，包括按自己想吃药的习惯，没事给这池子里扔几个消炎药片等等，以为这就可以了。这些并非不可能发生，所以建立在如此基础上啊，基于这个对于所有消费者健康负责任的态度，个人看来，所有的养殖户本身就应该有一个入行的从业资格证啊。你要获得这个资格是吧，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啊，包括对养殖动物合理合规用药的了解等等啊，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指导啊，尤其是要有按医嘱服药，了解养殖动物乱服药对人类的伤害等等，这些都应该成为从业资格的考核内容。核发证件以后，哎，这证件一年一检啊，合格过关，不合格不过关。包括相关部门对其负责的这个养殖产品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没问题啊，其他也合格，发年度审核贴纸啊，控检验啊，跟我们记者证似的啊，有问题的继续加强培训，定期啊，定期内能过关就过关，过不了关两次以上直接吊销合格证就完了啊，如此是不是就形成了对这些问题的第一关的把控呢？其次，我们看记者的报道里边采访到的企业说，自己产品由第三方机构来检测，一般一年做一次，这合格报告拿来以后可以用一年，一年啊，365天啊，一个年度报告就顶一年，这一年中可以说好好干一天，胡乱干364天那就可以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此机械主义的第三方检测和样子工程有什么区别啊？包括自检每个月做一次，常检每个月做一次，这不都是自检吗？啊，你都自己检自己啊，还是用测纸来测试一下，这个如此的检测到底有多大意义呢？特别是不和处罚相结合来进行，你没有牙齿的老虎能吓唬住谁呀？其三，特别令人气愤的是，这个地方牛蛙检测还分出口产品啊，还有其他产品等等好几种。那出口产品这已经被媒体指责多少年了啊，你为什么还存在于我们的产品检验中啊？啊，难不成真的如百姓所说，中国人的命不是命吗？这么错位的价值观，我看还是别干了。
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41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胖胖的刘教授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京港澳南向北432公里出口附近有一辆故障车停在那儿，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提前的避让一下。另外呢，何中也要提醒啊，说107北行方向现在这个车道有一个新的变化。
1: 嗯，
0: 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2: 主任，强烈建议一下，107国道北京方向出玉化路这个口这儿，这个可变车道，这个可变右转车道，老有车在这儿红灯时候等直行。
0: 嗯。
2: 建议安个摄像头啊，往这儿，
0: 嗯，
2: 太耽误通行了。
0: 嗯，哦，没有各行其道啊，它是一个可变车道右转，但是呢，总有车在这里等着直行，可能提前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可变车道。好，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了问题、困难，或者是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呢，都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想要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评论当中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

0: 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报道啊，我们说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那垃圾分类呢是一件关键的小事儿。近年来呢，我国的垃圾分类制度是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是呢，也有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的这些讨论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有网友就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开挖复垦，那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了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那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呢？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人们每天产出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3: 我们在家把这个不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的物业上门把它收掉，卫生特别好。
2: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4: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5: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2: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2: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6: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 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都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7: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那像是前不久呢，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再分类的这个话题在网上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配不均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7: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2: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6: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2: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6: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2: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7: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8: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这就是早高峰，我们回到新闻当中来看一看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那7月28号呢，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强劲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

0: 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一些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之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的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的话，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会主导赛事的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1: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的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暴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3: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2: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4: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2: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5: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0: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活动，992 AI 特训营。不知道大家呢平时工作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通知 PPT 啊、会议记录、海报样样都需要自己来，熬夜加班到2-3天才能交差。另外呢，家里上大学的孩子写个发言稿要憋半天，做个 PPT 呢还没有思路，小组作业拖后腿。那临到毕业季找工作，让现场操作文档做简单的海报，直接卡壳了，眼瞅着好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为您倾情打造的992 AI 特训营，从0到1上手，2天12节课，全程实操，告诉你如何把人话让 AI 听懂，不枯燥，也不纸上谈兵，咱们直接带着作品出营，会用电脑就能学会啊！现在呢，无论是职场人还是求职者，会这样的技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求职者啊，现在招聘也看学历也看能力啊，简历上写着熟练操作 AI 工具，独立完成策划 PPT 海报视频，这就是硬核的敲门砖，机会也会多出一大截来。2天入门，工作省力，学业领先，就业也更有底气。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AI 了解详情。好了，今天的992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石家庄市人社局发布公告，2026年石家庄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纳费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止到2026年底。符合条件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如所在单位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河北人社 APP 向所在单位提交补贴申请。
2: 石家庄公安交警发布市区新增的69条严管路段信息，对违法停车行为零容忍，坚持严查严管。公安机关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现场执法、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等方式，依法处罚机动车在严管路段的违法停车行为，严重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拖移车辆并予以处罚。
1: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通告发布，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8月28号将会公开摇号分配。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1: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2: 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支持最长开车前60天预约购票。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目前整体的车流压力已经是退去了不少了，只有南二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在体育大街的出口处还比较的拥挤，后方一直到建华大街桥面这一段的行进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在中段部分平安大街建设大

0: 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的各高速的情况。那秦滨高速现在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去往天津方向的话目前是正常通行的。京哈高速宝山段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孟姜站去往北京方向，还有鸭红桥站、唐山北站一直到阜宁站，包括北戴河站去往沈阳方向，以及玉田站、秦皇岛府站、秦皇岛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和山海关古城站的双向都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京哈高速主路上现在是分流与长深高速互通处还有阜宁站这个位置去往沈阳方向的所有货车，那客车可以正常沿着高速主路直行去往沈阳方向，那货车的话就要去绕行一下。那北京方向的话现在是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走不了，其他的货车然后沿着京哈高速直行可以往北京方向正常来通行。唐津高速现在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去往唐山方向，也就是去往京哈方向，是禁止所有的黄牌货车上高速，而且主路上也是分流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的黄牌货车，那其他的车辆是可以正常直行，也可以绕行京哈高速。成秦高速秦皇岛段的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是禁止货车上道，京秦高速遵秦段沿线站口也是禁止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那金雄高速现在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雄县站附近 K 一百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要多加耐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地区，张家口地区的张石高速张家口段现在沿线站口受到降雨影响，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还有张北北站张北南站还禁止所有的货车来上道。张石高速禹县支线的沿线站口禹县北站、禹县西站、暖泉古镇站现在也是受降雨影响，禁止19座以上的客车上高速，那还长期管控危险品车辆，大家行驶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的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那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22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石家庄西北部、衡水、邢台、邯郸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
1: 来看一下向号提示，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县县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八。

0: 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4: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了我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5: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3: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8: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6: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8: 如果您有图片视频语音的信息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6: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特别欢迎我们很多的新朋友。不过在这儿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大家，即时新闻上现在有准时发送吗？定时发送吗？为什么9点钟分秒不差的这么多人都在打卡报道？比如说好好爱自己、天空、不知道起什么名、贺岩、王亚洲，还有张耀锦城，还有星河之旅。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最痛的领悟，还有一位朋友5887030，还有5189898，都是准点打卡报道的。衡水强哥，都是在9点钟准时来的。
8: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又想到这首歌，朋友们就觉得是跟我们同步的是吗？那我们再考大家一下，既然是同步的，你一定听到了快报。我再考大家一个数字吧，咱们石家庄交管局又发布了多少条严管路段的信息？就是数字哈，两位的一个数字。在此也提醒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细看路边那个马路牙子，如果是黄色的千万不要停。另外如果竖着严管路段牌子的千万不要停，这个不会给你一个缓冲啊，或者接到一个比如说驶离短信，不会有这样的提示了，就是发现你拍了就生成了。所以这些严管路段是千万不能临时停车，也不可以的。
6: 我刚刚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在想，新增这么多条啊，
8: 对，
6: 那原有多少条啊？
8: 是呢，
6: 那现在一共多少条啊？新增了这么多条，以后大家停车一定要小心。
8: 那至少是上百条了，因为第一期也公布了那么多。第一期啊，他没有说多少条，他是也是各区都有哪些路段。但是你看大家平时想到的，比如苍玉路，我看到了这回玉华大队苍玉路从玉祥街到建华大街那一段大通行的时候可能会有感触，因为在欢乐会那儿两边停车，
6: 对，
8: 挺随意的。但这回可不行了，朋友们，可能你遇不到贴条的，但是呢有抓拍的监控设备也好，咱们的巡警也好。所以朋友们，我觉得还是多了解一下，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推送了，您赶紧看一看，您经常您家所在的、您单位所在的、您经常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新增严管路段，要特别注意了。
6: 好，回答一下哈，石家庄市区新增了多少条严管路段，重点在于后半句，
8: 对
6: 违法停车行为零容忍，坚持严查严管。
8: 具体都有哪些？我们厂编辑真快，他做了一个关键词叫严管，这个呢就把第一批第二批所有的这些都包含了。大家我觉得经常去的路段，家附近单位附近的，您还得好好看看哈。好，严管这是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就可以查询了。我们看线上一位周先生，好像是捡到东西了。你好周先生。
9: 哎，你好。
8: 哎，您这是什么时间在哪儿捡到什么东西？
9: 昨天下午大概5到6点钟左右吧，在这个中华大街，这个桥上，由北向南，
8: 中华大街桥上，古城路，
9: 对，这古城路，古城路向北大概20-30米左右吧，
8: 在机动车道上捡到的吗？
9: 在非机动车上。
8: 哦，非机动车道上。是个什么？是什么东西啊？
9: 钱呗。
8: 啊，钱呢？那在袋子里还是在包里呢？还是散着呢？
9: 就是散着呢，就是。
8: 我散着呢。
6: 它不是成捆的呀？
9: 不是不是不是。
6: 哦。
8: 没有那么多，是吧？
9: 没有那么多，在这1000块以内。
6: 哦。
8: 哎，这也是挺少见的，就是现金。它散落的是这一地上都是啊，还说也在一起呢？
9: 就都在一起呢。
8: 哦，那可能
9: 在一起叠着呢。
8: 哦，叠着呢，那估计也是从行人包里啊、兜里啊，有可能掉下来的。
6: 嗯，
8: 行，
9: 对对对，
8: 那咱们就不说这个具体数了。如果谁丢了，咱们对一对，是吧？大致有零有整的多少，
9: 对对，
8: 是吧？
9: 如果他是车顶上对得上，我当面还给他也可以。
8: 哦，好的好的，行。那大概率就是行人了，如果在非机动车道上。
9: 对对对，
8: 嗯，
9: 对对对，
8: 好，就没有任何的什么包啊、包装啊、袋子这些都没有，是吧？就是一沓钱。
9: 对对，都没有，都没有。
8: 哦，好嘞，好好好，那我们问问大家，如果说正有找的，跟您对接一下，行吧？
9: 行，可以，可以，
8: 啊，
9: 可以。
8: 您到时候再考考他啊，就是一些特征啊、钱数啥的，好吧？
9: 对对对对对，
8: 嗯，好嘞，谢谢您。
9: 哎，没事没事。
8: 嗯，好嘞，再见。
6: 嗯哼，
8: 嗯，
9: 哎。
8: 好，这昨天他是这个点捡的，是不是真的下班的时候哪位朋友就随身带着现金呢？嗯，也不少呢，1000以内哈，大几百。但是谁是在这儿丢失的？中华大街古崇路的交叉口北向南这个路段非机动车道上，你可以对接我们，然后来领回一下吧。
6: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杨小胖发来语音。
10: 我们路上西二环跟南二环这儿有一个摩托车。
6: 嗯。
10: 以时速90迈，这都横穿。
6: 90迈，这么快？
10: 横穿这个车流量。
8: 哦。
10: 特别危险。
6: 啊，太快了，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确保您的安全，另外您肯定超速了，
8: 那肯定是哈，一个是超速，再一个违停。我们看一下强哥给算了一下，他说你看2026年8月1号最新增的第三批是69条，他说三批合计182条严管路段，在咱们省会石家庄已经有182条了，所以你要特别注意那个标志，还有那个黄色的那个标线，那个马路牙子，那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了。
6: 嗯，是的啊，锦鲤护体呢也是哈，跟我们详细哈来拆解了一下。
8: 嗯，
6: 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三批新增了69条，发布时间就是8月1号，今年的8月1号。第一批是59条，第二批54条，第三批69条。
8: 嗯，
6: 涵盖范围涉及桥西、新华、长安、裕华、高新、经开6个交警大队管辖区域。管控措施，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严管路段违停将会依法处罚，严重妨碍通行车辆的这个通行的这个车辆将会被拖移。
8: 嗯，大家想了解详细的路段就发严管的关键字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就可以了。30说，哎呀，梦想实现了，出门捡钱。捡钱咱还得物归原主呢，是吧？但不管怎么样就觉得哎很欣喜哈，捡到了再想办法去寻找这个失主。
6: 哎，我跟你说哈，这个天赋哈真的是哈，真的是可以说是天赋。有的人就特别善于捡钱，或者捡东西，
8: 他能发现是吧？
6: 没错，
8: 就能入他的眼。哎，就小时候看问问大家就捡什么戏。捡鸡蛋，就是在那个特别特别，比如说一些草坑里啊、柴火窝里啊，
6: 那是捡吗？
8: 那真的是，就是，
6: 那是摸，那是偷。
8: 如果真的不是那个固定的，就觉得特别欣喜。也不是说你真的那这就是一种喜悦，是吧？
6: 不是不是，人一直有的那个鸡窝是在门口，是在墙外边儿，
8: 就跟扒西瓜似的，是吧？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一份欣喜，他不是说要占有这个，是吧？就对，朋友们，您是善于那种特别善于发现。或者这个东西又撞到你眼里的吗？
6: 实打实的捡东西啊，真的还是有人真的是有这种天赋。
8: 嗯，
6: 他就时时刻刻感觉好像路上有东西似的，有宝贝似的。但是有的人一辈子从来没捡过东西。
8: 有的人就低着头，对，就那小时候就是说，哎，老师就会表扬那拾金不昧的，每天都有人把一些东西放到那个粉笔盒里。
6: 嗯，
8: 哎，我们就想人家怎么捡到的呢？嗯，后来我们就想，会不会是他自己的东西？
6: 从家里偷的。
8: 他放到里头，只求一个表扬。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荣誉感嘛。好，我们谢谢那位朋友哈，捡到了几百块钱，谁丢的也跟我们来赶紧对接一下吧。
6: 嗯，
8: 好多人都发对了哈，69这个数字。再考大家一个，也是为了更多的朋友有中奖的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得到咱们的车贴钥匙扣。刚才咱们又说了，今年的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现在车票已经开启预约了。
6: 嗯，
8: 这个题其实原来已经考过大家。
6: 嗯，
8: 这个支持最长开车前多少天内，
6: 哎，
8: 我们就可以买这个预约的车票了。
6: 嗯，
8: 也是一个2位数哈。嗯，大家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6: 这是个整数啊。
8: 对，是个整数。哎，跟刚才那个还 有点相似哈。好，大家一边答着，好多朋友在关注，说昨天那个电梯故障的事儿怎么样呢？我们先给大家回述一下。昨天是倪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他们家住在省会的南村，回迁楼叫金晨府，交房入住一个月。上周五的时候，妈妈丢垃圾，因为当时只是下楼丢个垃圾，也没带手机，就困在他们的南侧的电梯。困了4个小时，说当时按那个求救铃也不管用，物业一直没有发现，直到后来倪女说，哎，怎么妈妈还不回来吃饭，想尽各种办法才知道妈妈原来是被困在这个电梯里头了，
6: 长达4个小时。
8: 对，
6: 后来哈，北边这部电梯哈也是出现了滑坠，这个时候你想想，安全隐患这么大，就希望物业尽快处理。后来呢，他也问过物业了，说什么还有没有移交，等等等等，找各种理由。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家物业，朋友们，很多朋友都听到我们的直播了，对方的那个口气啊、态度啊，处理这个方这个办这个这个问题的态度，还这个方式方法，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工作人员表示说呢，需要联系主管，然后呢再做一个详细回复。那在昨天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的确确是收到了他们的客服的一个回复电话，但是转折来了。我们来看看，听一听出现了什么样的转折。
11: 我问了一下现场的，经过核实以后，中控室是有人在岗值班的，然后我们的武装队长是正常使用的。
12: 那为什么那天一直联系不上啊？
11: 这个东西谁主张谁举证嘛，一直能用啊。
12: 那咱们有当时的记录吗？当天那个女士的家人有联系上过咱们中控这边吗？
11: 中控有记录啊，7月31号8:18困的人8:22解救的。
12: 当时他的母亲困到电梯里以后，马上就跟咱们取得联系了。
11: 我们这儿是8:18收到他这个母亲被困到电梯里头了。
12: 那根据公共视频能不能看到他确实是那个点儿才开始被困到电梯里头，还是说那个点求救铃才起到作用才联系上咱们的呢？
11: 监控还没有移交给物业了。
12: 那咱们能调取一下吗？看一下
11: 谁主张谁举证吧。
12: 咱们不能调查。
11: 可以给你查一下。
12: 对呀，那咱们查一下吗？那当事人他怎么查，他怎么能调电梯里面的监控啊？那咱们查一下吧。
11: 行，
12: 那关于这个电梯安全隐患的问题，现在咱们向上反映了吗？下一步准备怎么处理呀？
11: 电梯按钮能正常使用啊，这个电梯维保的解救了以后就排查过电梯问题。
12: 排查的结果呢？
11: 没问题，能正常使用。
12: 那他当时
11: 还运行着呢。
12: 咱们排查这个电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您看这个电梯它不是也存在困住您女士母亲或者一些其他安全隐患的情况吗？咱们再好好排查一下吧，这原因咱们也得查出来呀，不然以后谁还敢做呀？
11: 对，
12: 现在按那个求救钮管用吗？
11: 一直能用。
12: 但人家说当时等了4个小时按都不管用啊。
11: 当时咱不是，我也没在电梯里头，我也不知道他摁没摁呢。主要是电梯里边也有求救电话，他可以打电话呀。
12: 他在里面能打通吗？那万一人家没带手机呢？
11: 你这个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要求业主天天出门带手机啊。
12: 对，所以说他还是求救铃这个就是直接放置在这个电梯上才是大家第一时间遇到问题
11: 能用的。
12: 咱们再调查一下吧，好不好？因为您看，您说他一共就在电梯里困了这么几分钟，但是人家说我在电梯里困了4个小时，那咱们这调查出来的几分钟究竟是那个时候求救铃才响了，咱们这边才接到了相关的求救的通知，还是说从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摁，这个咱们再进一步调一下监控吧，咱们再看看吧。
11: 他不能说困了多少个小时就困了多少小时。
12: 对，您看现在各执一词，所以咱们才要调监控嘛，咱们才要找更加客观的第三方嘛，对吧？
8: 怎么样，大家再评价一下这次客服的一个回复，跟昨天那个态度的冷淡上是不是一脉相承？但是呢感觉又有点变本加厉，振振有词。这回人家说了，谁主张谁举证，我们几分钟就到了，根本不存在4个小时。那差距能这么大吗？虽然我们想哈，就在那种情况下困在电梯里，可能你会觉得时间漫长，度日如年，但是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误差吧。
6: 对呀、
8: 我们再回访一下倪女士，怎么会误差这么大呢？倪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8: 刚才您也听着哈，咱们客服的一个回复，再请您回忆一下，就是怎么客服说是8:18困的，8:22他们就到位了呢？
13: 那不可能，我6点多下班，然后做完饭吃完晚饭8点多，然后我就逐个爬楼梯去敲电梯去拍，才发现，更何况我有跟他们物业的通话记录，然后那个我几打的电话，今天打的第二个电话，我今天打的电话。
8: 你信号有点不太清，倪女士，您再换个方向，我们大致听清了。最起码您6点到家，妈妈就没在，8点吃完饭去找妈妈，然后才有后边解救的这个过程。然后又跟妈妈是不是核实了一下，她几点出去的，是吗？
13: 我有录的视频，现场录的视频是8:20，然后电梯
14: 维保把他救出来的。
8: 嗯，
14: 然后我有给电梯打，我有给物业打的第一个电话，让他给我调监控找我母亲的第一个电话。
8: 嗯，
14: 我也有给那个维修电梯的人员打电话，我也有电话记录，至少得20分钟维修电梯。

0: 了他才过来，我们都有记录，这个都有可查的，谁也不撒谎，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电话录音里的那个物业主管，他就是跟我说我们没办法，然后我们赶不了，然后我们临时临变，就是这个主管，然后给我的答复周日。
1: 就是这个录音里的这位女士是吧？
0: 对，就是这位女士。
1: 你记得她姓什么吗？
0: 哎呀，我不记得她姓什么。
1: 但她是主管，一听这个声音能听出来是吧？那最终我们多了解一下，一会儿我们也再问问物业，你到时候是也是发现妈妈在那里边，其实是打的电话，而不是最终通过妈妈按那个铃然后物业知道的过来的是吧？
0: 不是。
1: 哦，
2: 嗯哼，
1: 你看，
2: 我们想问一下，第一次给物业打电话是在几点钟啊？
0: 大概是7:40多吧。我现在开车呢，我有电话记录，一会儿我可以发到咱们992的那个后台。
1: 好，
0: 咱们都有记录，行吧？
1: 行，
0: 而且我还有录音，而且我还有录音，
1: 这样吧，那您就把那个电话的那个记录发过来截图。另外就是妈妈当时，比如说解救他的那个过程是吧？就电梯开呀、啊，他们人员到，如果有这段视频的话，麻烦你也给我们发一下，好不好？
0: 好嘞，
1: 行，
0: 我一会儿5分钟之后我发。
1: 好嘞，那一会儿我们也再问问物业这边是什么情况啊。好嘞，
0: 好嘞，
1: 再见，
0: 拜拜。
2: 其实啊，大家伙儿听得出来，物业公司这边哈、啊，咱们这位负责人，这位女士，她的态度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是一个好词儿、但是用在她身上有点可惜了。但是啊，今天的语速啊，就是昨天回复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语速明显的比在这个昨天直播连线的时候那个语速快多了，
1: 有备而来
2: 啊。对，可是问题是，倪女士这边啊也有充分的证据啊。不像你说的哈、啊，几分钟之内哈、啊、就把人解救出来了。哪有那么短呀、啊？哪有那么快呀、啊？
1: 那话也说回来，如果几分钟之后，倪女士何苦是吧？要这么去追究这个事儿呢？人家也没有要其他的赔偿，人家就是说排除隐患，抓紧移交，解决什么临水临电的这个问题，人家并没有更多的个人的诉求，这何苦呢？而且你说了，谁主张谁举证？咱们倪女士一方已经举证了，人家有时间有记录，就是已经举证了妈妈被困4个小时，那你们来举证，没困4个小时，你们去查监控。那这个监控查到没有？让我们厂编辑啊，咱们再来连线一下咱们物业客服。咱们看今天什么态度。
2: 有位朋友好，这是2052166，他说直接向特种行业来举报，然后走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还位朋友他说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物业客服。
1: 对呀，你是为大家服务的是吧？战无不胜说这是哪个小区，气死我了。大家都跟着生气，就觉得不太可理喻，一个服务的行业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在这个小区住着，大家可想而知，有点什么事儿的话，那会怎么会能有效的解决吗？说的是咱们省会南村的回迁楼，叫金陈府，是这个小区。其实要想取证的话，那也容易啊。你比如说4个小时呢，那你去调查调查邻居，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吧？这个电梯大家都没法用，它已经坏了。包括南侧、北侧其实都坏过。
2: 哎，果不其然。这个电话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的后边，我们本来再尝试不打这个客服电话的话，那个号是个手机号，
1: 好
2: 131开头的，就变成空号了。现在依然是空号，
1: 这好奇怪是吧？他还能随意的调整这个状态
2: 啊？昨天一开始我们打的就是这个电话，对，
1: 但是下午的时候又通了，但之后又不行了，我们再试试啊，这是咱们物业主管徐女士的电话，我们换了一个，我们试试。
2: 再接通，我们来看看哈，再等一等，有没有人接？
1: 不接了，不再接听。
2: 哎，你看有位朋友在这个即时新闻上，他说这物业扩这个带双引号的物业真好，这是反语，这是贺道彩。对，我们这个即时新闻上还有这样的表情包，
1: 有，
2: 我们说有点赞的，有大拇指是吧？点赞的表情包，另外呢还有贺道彩的，黑色的向下指的。
1: 朋友们，听完这个，你想给个什么表情包？或者说听过这个，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听感？这样的物业，这样的表现是吧？您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看有位朋友他说啊，有这个小区的其他听友吗？你们就不能联名，然后把这个主管把这个物业给开了吗？好吧，咱们也不知道，因为刚刚入住一个月，也许有的业主还没有体验到这样的物业、这样的客服给他们带来的困扰。那如果真的 各个事项都是这样，安全没有保障，得不到热情的回应和服务的话，那当然可以了。有朋友说，除了像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因为你这个属于特种设备嘛，那也可以向咱们的住建的物业科反映一下，物业这样的一个种作为和态度。

0: 我觉得咱们像咱们的比如说街道或者社区都是可以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让他们找物业好好的谈一谈。
1: 奶糖，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物业呢就是拿准了业主手中啊没有电梯当中的监控视频记录就开始推卸责任了。他说这种人啊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这样，稍微有点良知的人啊做不好也不愧疚，净睁眼说瞎话。
0: 很多朋友还提到了一个词，说嚣张。杨小胖说这物业就太嚣张了吧。老男孩说哪个小区的物业觉得太嚣张太恶劣了。你说一个服务部门的物业被人用这样的词去形容，就可想而知他的表现有多么跟人们心目当中的差距有多大。
1: 其实你看刚才咱们一直在说哈，可想而知，舍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是你或者你家老人被困电梯这么长的时间，你会怎么看这个事儿，解决这个事情，其实所有问题换位思考都迎刃而解了。
0: 还有朋友说这个所谓这个举证的问题，咱们这位女士是吧，咱不说四小时，但起码不是说的你说的四五分钟吧，人家从打电话到录着这个视频妈妈出来这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这个如果想查证想取证的话这太容易了，邻居们的口供这也是感触，这也是一个证据啊。老男孩说让记者上门跟采吧。会的，如果物业一直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当然会上门去拜访一下，看看他们跟他们一块儿来调调这个监控，你们有吗，到底这么长时间不查不出事是一个什么原因。会的，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
2: 上午九点三十分，
3: 992半点导航。
1: 有一个常识，昨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已经是考过大家了哈，算是给大家出了这么一道常识题。现在对于这个电梯来讲的话，必须是五方对讲，这个系统必须是完备的。所谓的五方对讲，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监控室、机房、轿厢、轿顶、底坑，也就是这五方，必须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必须要有人实时的值守，实现五方实时通话对讲才可以。
0: 那也再问问大家，这个电梯维保一共是多长时间，一般多长时间咱们就要进行一个维护啊保养啊检查呀。朋友们也帮我们看一看这电梯里边是不是都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是达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邯郸辖区因为养护施工，大广高速的邱县站北京方向暂时是无法下道的，提醒有准备在邱县站下高速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唐山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从乐亭东站到丰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秦皇岛方向关闭，荒甸庄站以及昌黎南站这两个站口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的唐山段站口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京秦高速的秦皇岛段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唐京高速的唐山方向各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唐港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还有成秦高速的秦皇岛方向同样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承德辖区呢是有一个故障车引发的压车缓行路段，具体位置是在长深高速的朝阳方向783公里处，在承德东站附近这个地方是有一辆故障车，后方压车缓行大概是有2公里左右。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的各站口沿线各都是在管控两颗移位车辆上道，其中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因为养护施工额外管控了所有货车。京豫高速的暖泉古镇站、豫县西站以及豫县北站这三个站口管控两颗移位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谢谢杨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哈，今天我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每天在我们的9点钟之前就是在大家往结束这个开始之前，都会在我们的992爱商城当中呢放出一个行李箱的套餐。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李箱的套餐今天已经被拍走了。而且我们看了一下，应该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
0: 东方
1: 拍走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截图，可不是吗，
0: 是吧，
1: 已经是成功制服666。
0: 他也说呢，因为看到他节目刚开始就留言了，说拍一个行李箱抢拍真不容易，因为他都等了好几天了，都是瞬间就没。朋友们，行李箱没了没关系哈，在我们反馈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今天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的学子故事展播。今天呢也是一位家境特别的特殊但是也特别优秀乐观的学子，大家一定要连续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想资助这位学子的助学金的话，到时候就赶紧来发您的姓名电话，或者你想预约 啊，然后也可以发助学加您的姓名电话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助学其实现在可以提前的浏览一下我们今天的助学的这位学子，哎，他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名字叫康熙，希望的希。
1: 嗯哼，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吧。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承德中雨转多云，22到32度。
0: 张家口雷阵雨，20到27度。
1: 秦皇岛多云，27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
1: 廊坊阴转多云，25到33度。
0: 保定多云，24到33度。
1: 沧州阴，27到36度。
0: 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
1: 邢台多云转大雨，24到34度。
0: 邯郸雷阵雨，25到35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
0: 天津阴，28到3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29度。
0: 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
1: 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5 的指数10， PM10 的指数24，空气质量是优。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有位朋友姓吕，他说和平路由西向南拐到北新街上的这个外侧机动车道上停了一溜车。这是由西向南，为什么在这个外侧的机动车道上停了一溜车呢？
0: 哎，
1: 这边是等着去二院的车吗？
0: 还是什么情况？
1: 嗯，
0: 就朋友们，就是谁知道这个情况什么原因哈，咱回复一下。哎呀，有朋友已经发助学帮扶把电话留下，这也是咱们往年助学的一位老听友，叫告前，我对他特别有印象。
1: 嗯，对，
0: 还没播呢就被按了哈。谢谢，我们都看到了。一会儿呢，我们爱心统筹，大家一会儿可以耐心的来听一下咱们的这个展播。
1: 嗯，
0: 好像是那位女士，应该是把这个当时电梯这个情况的相关的记录，
1: 哎，也发过来了，
0: 也发过来了。
1: 对对对，
0: 一会儿我们也整理一下哈，
1: 哎，
0: 看看有没有可能大家一块来看一下。
1: 嗯
0: 嗯，有朋友回复了，自强不息说，他说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电梯应当至少每15天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这是法定的一个最低的要求。
1: 嗯
0: 嗯，他说也特别，他说感觉怎么我们楼的电梯维护频率没这么高呢？
1: 嗯，
0: 没有碰到过，没有遇到过。嗯，所以这些就是物业也没有在群里跟大家说一声。
1: 哎，他应该是有签字的。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对，你也可以看看，就电梯里边是吧？嗯，维保专门有一个人，比如说我哪天维护的，应该是有。我觉得这个也靠大家的监督，有时候可能没有在群里传，但是这个电梯的一个安全，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小区内的居民安全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都这么关注。
1: 嗯，
0: 这个事儿我们会继续的来追踪的，也欢迎朋友们啊，继续来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7: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7: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看一下和平路北新街这边哈，这是为什么？王磊他说哈，北新街这边由西向南停车应该是要进右边的停车场。
0: 哦，
1: 这边有个停车场。哎，那我们想问一下，进这个停车场的这样的咱们的开车的坐车的大概率是要去少儿园吗？
0: 嗯
1: 嗯， 还是说在附近办事儿？
0: 对，就是有这种需求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群？那大家注意来避让一下吧。我们看一下啊，刚刚倪女士真的是把相关的一些截图、视频都发过来了，我们也听了一下。就妈妈从那个电梯里出来的时候，人家自己说了，我四点钟就从这里头被困到里头了。那什么还叫做证据啊？倪女士也微信留言了，她说昨天啊，物业经理啊也打电话了，说今天七点钟，傍晚见面沟通，他说但是我觉得可能跟物业主管的态度会一样。那这样您女士，那您就傍晚的时候先沟通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明天咱们再联系节目当中好不好？
1: 我们听一小段啊，就是当时实时用这个手机录制的哈。这是把这个妈妈从这个电梯里边哈，就是由咱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解救出来，我们听一听哈。稍微的略带一点口音，朋友们仔细听。
8: 不是刚活的过来，
9: 等了两小时，我这上
8: 四点多，
9: 四点多到现在啊，
8: 四点多就
9: 坐到这儿。
8: 这上厕所，你看一会儿等咱休息，我也等着吧。我说等会儿送他们那些，你们得休息。
10: 谁说的？
8: 啊？
10: 你在车上跟谁说的？
8: 我给谁说呀？
9: 他摁这儿来是吧？
8: 这个电梯，
1: 四点多就被困在里头了。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哈，但凡是有过类似经历的都知道，因为它这个悬停的时候，它不一定停在什么位置，而且从这个视频当中很明显就看得出来，它可不是说哈，就是挨着咱们这个地面，
0: 不是，
1: 它真是悬在半空中。
0: 对，跳下了老人这样走下来的，还有几十厘米的这个高度差呢，就坏到这儿了。再有口音，这几点大家听明白了吧？四点多就被困到里头了，八点多才出来的，那你物业说我们四分钟就到了。这是不是睁着眼是吧？人家已经举证了，这些都有啊，视频。那咱们就看今天傍晚七点钟物业这边负责人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吧。
1: 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找当地的这个市场局来举报，电梯安全条例会有作用。还位朋友算了，就是刚才咱们这位倪女士啊，他说这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说今天去现场排查电梯的问题，他也曾经打过这个电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通话记录的，来看一下，这应该是昨天吗？昨天的一个时段，应该是昨天的下午的1:57。
0: 对，
1: 有来电啊，有一个来电
0: 给他回复了。
1: 对，没错啊，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姓韩的工作人员。
0: 好，这个事儿咱们就再等等，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或者物业今天也约了咱们的倪女士了，看看有什么进展没有。昨晚秋晚还有其他朋友都说到了同样的一个感受，说业主要的是物业服务，物业却跟业主讲物业管理，全然不顾业主提的问题，压根儿没有一点态度和服务。所以遇到的各种类型的物业也都遇到过，但这么理直气壮的，冷漠的，说自己没有责任的，少见。
1: 包括事发之后，包括昨天，朋友们还有印象吗？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跟他们做连线的时候，那种一再的推诿，然后就是一问三不知的这种感觉。一帆风顺就说了，他说就这态度啊，服务也强不到哪儿去，所以说你看给大家形成的印象多不好啊。还有位朋友他说，有没有可能是物业就是南村自己的，甭管他是谁，
0: 对呀，
1: 甭管是谁，再者说了，你这个电梯就算没有移交，首先得确保它的一个安全正常的使用吧。你有无缝对讲通话系统，你是不是健全的，这是至关重的呀，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匪夷所思啊，他说困了这么长时间，值班员难道从监控当中看不到吗？对呢，是呢，这也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0: 所以倪女士由不得就说了，那你当时是不是就没有咱们的相关人在这值守啊，只是后来那几分钟你才到的呀。所以说这些都需要物业，你说什么你也给出，你也得举个证，你的人员一直在那个时候，那铃到底响还是没响，设备问题还是人员问题。快递小哥说物业不安慰还说业主，而这个太气人了。你看气人，这是更多的朋友提到的啊。好吧，这个事儿咱们明天继续关注。海海也提示大家说，省会平安大街淮安路到玉华路路段交警正在查违停。刚刚咱们也刚说了一些严管路段，朋友们，真的那些路段不能临时停车啊！您直接发严管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吧。我们接下来啊，关注另外两件事的进展。昨天杨先生还给我们打了电话，他是半岛鸣邸小区的业主，他说那是连通接网线的时候，他是把主线接到邻居家了，现在邻居搬家了，就是这个楼里就他们两家用连通的，结果呢，人家把那个线就撤了，导致自家的网线也不能用，他是签了3-4年的合同的，现在才用了1.5年，后来也打了客服啊、售后经理啊，都没法解决，因为他们小区啊， 啊，更多的都是在用电信的，只有少数用的是联通的。
1: 嗯，是的，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没有网，那想想哈，现在哈，你生活呀、工作呀，处处哈受到这个掣肘。
0: 嗯，
1: 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连线到了这个联通这个片区的一位负责人，他呢也是记下了具体情况，还有哈咱们这位杨先生的联系电话，表示呢是可以退办的。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这位负责人，询问最新。

0: 新进展。
1: 我们刚联系过，让他提供一下他的那个需要的一个材料，我们就给他申请了，基本上3到5个工作日就给他推下来了，基本上最晚的话这周五也就能行。
2: 他那个材料已经发给咱们这儿了是吗？
1: 还没有发呢，咱们打电话刚有没半个小时吧，我俩刚打过电话，我让他发呢。
2: 他那个为什么耗费了这么长时间啊？
1: 他是上个月月底什么时候有一周没有一周的时间，因为本来想着是我们这边给他沟通，看能不能就是让那个电信的三方就是允许我们先给用户把线接上，这样不是最省事儿的一个事儿吗？接上的话他后期他要再使用的话都没有问题，但是一直沟通不下来，只能到给用户就是退费，然后他再变更到电信这块。
2: 那也麻烦咱们这儿就多帮忙给催促着吧。
1: 行。
3: 所以杨先生既然选择了退费，我觉得这个时候这已经既定了这个方案，你就我觉得现在就可以联络咱们其他的电信啊，赶紧把您的网然后咱们先接上，别耽误着用，这边呢最晚周五退费就到期了啊，就到账了哈。
4: 对。
3: 昨天还有一个事儿，是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侯女士打来电话，也是说了让我们挺揪心的一个交通事故，她家孩子才13岁，是在和平东路和利康街的这个交叉口，当时放学过马路，在斑马线上遭遇了交通事故，当时孩子呢是在过马路，确实那个时候呢斑马线这边是红灯，当时高架桥上就下来一辆黑车，人家看见了在斑马线上停下来了，礼让过马路的孩子，孩子为了尽快过就开始跑嘛，但这个时候高架桥上又下来一辆白车，可能是没观察到没减速，把孩子撞到。
4: 这是杨女士的一个口述哈，一个回忆。当然这个事情呢已是惊弓了，就是经过交警大队了，一开始哈就是判定的是同等责任，但是呢对侯女士来讲的话那肯定是不同意这么一个责任认定，后来呢又申请了复核，在7月22号的时候应该是收到了这么一个复核的一个决定，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么一个同等责任。
3: 其实孩子伤到了，当时我们听得也挺揪心的，侯女士可能也是想问问大家或者让我们跟交警再沟通一下，说对方各种违法行为为什么没有体现，只说孩子闯红灯呢，那这个交警做出这个判定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现场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后来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记者致电了长安交警大队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杨警官。
5: 那个地儿是有监控的，这个孩子他是闯信号过来的，我们当时觉得定主次吧可以定孩子，但是考虑到毕竟一个机动车他那个让行义务也得有啊，而且边上是有个车确实在这停着的，所以我们综合考量都给他出了一个同等责任，严格意义上那个可以定孩子责任，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还是我们的一个综合考量，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人行道，汽车确实你有的事儿你得注意观察，边上不是他一个孩子，还有好几个孩子，包括采取措施的义务都要有，所以我们综合考量最后给他出了个同等责任。
2: 本身可能孩子要占主要责任是吗？按照咱们的这个判定，
5: 孩子他毕竟是个闯信号的状态，他要是没有红绿灯的情况那不用说机动车至少是个主要责任。
2: 孩子是红灯期间闯的红灯过的，还是说走到一半亮起了红灯？
5: 就是红灯，我们的当时也跟他做着解释，但是这孩子家长可能是他不太了解这个，他也不太理解我们给他解释这个情况。
4: 所以说啊，这起事故哈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也就是孩子从过马路的那一刻起，他本身就已经是红灯了，而不是说我走到这个马路中间的时候呢，才是由这个绿变红，不是。他从一开始从根儿上来讲，他就是闯了红灯了。还好第一辆车那个黑车，是及时发现，及时停下来了。但是无奈，那辆白车，可能没有观察到，你孩子个儿又小嘛，
3: 对，
4: 他当时一慌张又想赶紧过去跑起来了，
3: 可能就这边也许哈，我们不是说给白车开脱，因为他这方面是绿灯，他可能想不到，
4: 对，
3: 是吧，咱们斑马线上会有人横穿，所以也可能是盲区或没看到，总之这个事儿都不希望发生的就是发生了。那我们也把了解到的情况再次告诉了求助人侯女士，她说呢还是对这样的处理不认可，她准备等孩子病情稳定之后再考虑其他的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维权。我们来听一下。
6: 他就那样说的，其实我问了咱们那个12348法律咨询完，是不管人工的还是说是那个现场的那个同志，包括北京的一些公安的系统的交通系统的，都说这个怎么着都绕不过这个47条针对斑马线这个专属条款的，他就是那样定的，他定的定吧，因为我现在是走不出去，我孩子不是感染嘛，等他后续他好了以后，这个事情肯定要忘，挺那个什么的。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内部纠错的这个，我现在就是电话联系着呢，然后是通过他的那个交警系统的、公安系统的、督察部门，先走这一步，等 等我孩子就是这个伤稳定了以后吧，然后我有时间了，我能出去了再走其他的。
4: 嗯，因为孩子呢伤的也确确实实很严重，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深表同情，因为毕竟是孩子嘛，孩子出事之后的话，一家人都跟着着急，操碎了心，我们特别理解。作为一个母亲，侯女士啊，您的心情，包括您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是非对错的一个判断，以及一个主观的认知。当然，这不管是走内部的啊纠错的这个机制，还说将来有一天可能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来走这个司法诉讼程序，这都是您的权利。
3: 对，先照顾好孩子，我们还是不管责任怎么样，希望孩子能够早点康复。好，大家现在呢也可以看到倪女士传来的这段视频，我们稍作剪辑哈，因为它比较长，大家发电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电梯的关键词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一张张录取通知书是青春无悔的证明。
10: 爸妈，我考上了。
0: 一个个自强的故事写满了拼搏的笔触。
11: 我觉得成绩还算满意，多年的努力都值得。
12: 很期待大学的生活，希望学有所成。
13: 正在打工，想挣一些学费，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0: 跨过荆棘，终将看到鲜花满途，带上自信走向另一片星辰大海。992大家帮助学季特别策划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让我们一起用爱心助力梦想，让青春迎风起航。
3: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爱心行李箱已经被抢拍了，也有爱心人士已经留下了电话，表示想资助这位女孩。朋友们，你想资助这位女孩或者以后的咱们的学子的话，也都可以提前备案，发助学加姓名电话留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进行一个爱心的统筹。今天咱们要认识的是邢台清河的一位女孩，她6岁的时候呢，爸爸是因为癌症去世了，妈妈含辛茹苦靠在各处打工把她和姐姐拉扯大。
4: 今年高考啊，这个女孩是以576分的成绩被华北理工大学会计专业录取了。这么一个爱校的女孩，有着一个最朴实的愿望，挣了钱要带着妈妈和姐姐去旅个游。那今天的爱心助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清河女孩康熙她的故事。
12: 正式采访前，记者和康熙第一次电话联系，提出想到她家里看看时，她告诉记者，这个暑假她住在小姨家。为什么没有和妈妈住在一起？记者心中不免有些好奇。带着这样的好奇，7月30号上午，记者来到了邢台清河。当车子拐进了乡间小路，一片片几乎齐人高的玉米地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康熙小姨家就在不远处了。车子在一处农家小院前停了下来，走进里屋，来到了小姨给康熙专门留出

0: 来的屋子，房间宽敞整洁。
1: 最早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经常去我姐家，然后就我看她，然后她姐嘛，他们两个从小我是一起带她，他们一起玩的。
0: 从小姨的话中，我们能体会到康熙和小姨的感情是很深的。康熙六岁的时候，爸爸因为癌症离开了家人。最初的那段时间，小姨特别怕突然的家庭变故成为康熙成长路上的羁绊，但不久后她发现是大人多虑了。
1: 她从小心态特别好，我姐的脾气也挺好的，不会把那些情绪带给他们，也没会说影响到她胆怯啊，或者是害羞啊，这都没有，从小就大大方方的。
0: 小姨说，康熙的好心态其实是遗传了她的爸爸，而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从小对姐妹俩的呵护，也让他们成长在了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中。随着康熙渐渐长大，他在学习方面也从未让家人操心过。
1: 他其实挺努力的，学习也挺好的。
0: 然而，正是这种努力要强的性格，让康熙在高二时遇到了一些麻烦。
2: 从高二就一直睡不着觉，最早是2点才能睡着，早上6:30起床，然后那会儿就比较焦虑，一直担心自己的未来，怕以后没有什么好出路，以后赚不了钱，就特别担心。
0: 康熙坦言，自从爸爸走后，妈妈自己靠着在各处打工将自己和姐姐拉扯大，尽管有亲戚的帮衬，但一路走来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所以赚钱让家里的日子更好过就成为他最朴素的一个想法。
2: 我从上小学就一直想赚大钱，然后好好照顾妈妈，因为我妈妈特别辛苦嘛，带着我和我姐一直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
0: 这个想法在高中后半程也给自己带来了压力。康熙的高三班主任王老师在视频通话中告诉记者，
3: 是一个学习很勤奋的一个小姑娘，学习成绩的话，其实她高考算是一个失常发挥，但是孩子底子勤奋劲儿是有的。
0: 说起今年的高考，康熙说虽有遗憾，但还是满意的。
2: 今年高考考了576分，是物化生，被华北理工大学会计学录取了。我很满意，因为这个会计学我本身就是要考公考研，这个也比较好考公考研。
0: 康熙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也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规划。
2: 我是想着大一开始就准备考研，然后等着大四，这样准备4年能顺利考过。
0: 目标明确，坚持努力，这得益于康熙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
2: 这是3好学生，这也是3好学生。这个是
0: 康熙找出来一部分从小学到中学的奖状，很快就铺满了半张床。生活暂时的困难并没有压垮康熙，一张张奖状是他自强不息的象征。班主任王老师电话中为康熙加油鼓劲儿。
3: 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家里这个现状，真正的撑起这个家，祝孩子前程似锦，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0: 这个家中，康熙最牵挂的是妈妈。爸爸走后，妈妈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十几年来靠着妈妈的一双手将康熙姐妹俩拉扯大。说起妈妈，康熙说，
2: 我妈又想照顾好我，然后就做了一些散工一些时间，然后现在是在家具店做销售。
0: 为了多给康熙挣些上大学的费用，妈妈一直在忙于工作，所以这个假期康熙暂时住到了小姨家。在与妈妈的视频通话中，说起了康熙的高考成绩。
4: 我挺满意的，小的时候学习好，家里也都感觉要支持孩子，他叔叔啊大爷的话也会补贴一点。
0: 对于康熙的未来，妈妈说，
4: 对我家姑娘，我就是感觉她以后能平平安安的就可以，健健康康的，以后能找个能把自己养好的工作。
0: 康熙的小姨希望孩子永远都能够开心。
1: 其实在学习方面，我对他倒没有多大的那个啥，就是说他的生活就能开心就好。
0: 面对话筒，康熙想对妈妈说，
2: 带着我妈和我姐一起去旅游，其实我特别离不开我妈妈，我想说妈妈辛苦了，我以后不管怎样我回来我妈过上好日子。
5: 康熙他希望的是让爸妈妈和姐姐过上好日子，带他们去旅游。其实妈妈对他的心愿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希望他健健康康的，顺顺遂遂的，这就是作为妈妈的一个心愿。你想帮助清河这位特别不容易的学子康熙吗？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意愿的话，也希望继续发助学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单发助学的关键词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学子以及我们过去几天展播的学子他们的情况。
6: 李先生他说康熙穿越了吗？没穿越，希望的希，健康的康，康熙，
5: 是的，真的也是 取这个名字对他的一种这种祝福啊，希望他健康。好，这个呀，我们节目还没展播的时候，咱们的一位高先生老听友了，就表示要捐助康熙。
6: 好，我们再次认识一下高先生，其实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5: 对，
6: 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哎呀，特别感谢您哈，在2026年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爱心助学，这个温暖这个上学路的公益活动，再次感谢您。
7: 每年都关注这个。
6: 是呢，是呢。所以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好朋友。看到你名字特别的熟悉。
5: 这次是点对点的要帮助咱们清河的女孩康熙，您看你有什么对她要说的吗？鼓励的话都可以。
7: 就尽自己一份力，缓解一下学子的压力吧。希望康熙以后能继续乐观、自信、自强，学有所成，实现理想。
5: 好，也特别谢谢高先生。那就是刚才听您的意愿，是您自己一个人就担负了这5000元的助学金了，是吗？
7: 对对对。
5: 特别谢谢您持续以来的对咱们爱心行李箱公益活动的一个关注。替学子也再次谢谢您了，高先生。好嘞，好，那谢谢您，到时候随后爱心账号我们会反馈到您的微信当中，请您来查收一下，好吗？
7: 好的。
5: 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好嘞。
6: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十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的东二环，目前出现了两段压车比较明显路段，一个是在主路上北行方向过了中山路桥面以后，在前方主路入口的位置，这个地方看到是有车辆停靠，所以一直到后方的中山路桥顶上，这个路段的北行方向主路上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道路通行环境比较的拥挤，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还有一段呢是东二环的主路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转淮安路的这个匝道上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在整段的这个匝道上目前也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也是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由西往东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九中街桥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高一点，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新海路交口处，北行方向在新华路交口处都有部分的车辆积压，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石家庄西北部、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咱们赶紧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吧。
3: 哦，好吧。
1: 2026年国庆节10月1号周四一直到7号周三，放假7天，国庆节假期的车票已经是可以开始预约了。好，问题来了，支持最长开车前多少天预约购票？答案是60天。
3: 60天，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舍得，他也是刚刚听了这个孩子发生的交通事故，也想劝劝家长，我们听一下。
4: 先把自己孩子教育好，你要把自己孩子教育好，他不闯红灯干嘛有这个事儿啊？出来这个事儿呢，你家孩子有错在先。

0: 有
1: 是吧？
0: 你如果说想确保自己万无一失，确保自己的安全，高高举起你的小手，那这样的话会示意，甭管是机动车还非机动车，方便他观察到你。
1: 有的时候他有盲区啊，是吧？就是尤其是你在你的另一侧有一辆车挡住了孩子的这个视线的话，那可能其他车道的车他真观察不到。你说这交通事故谁是我看到了我不减速呢？肯定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都是赶到那个寸劲儿了，没有观察到。所以这一点咱得嘱咐孩子哈，别匆忙的闯红灯。咱们说到这两个，一个是闯红灯的问题，一个是电梯的问题，都事关安全的。你看有位朋友叫袁正，他说我们小区我就没有见过电梯维保，什么时候都是电梯发生滑坠了，物业才会后期去介入。他说我就被困到过电梯里面，摁铃也没用，电话也打不出去，根本就没信号。所以那些急救的这些功能你都形同虚设，你事后再补救，那如果真的再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发生，你说这些我觉得做物业来说应该发生之后比谁都着急才对呢。
0: 是呢，
1: 咱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那么坦然的去面对这么严重的一个隐患。好朋友们，这给大家也是敲响一个警钟，如果说真的是小区的物业对这方面不重视不作为的话，咱们就打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科，然后打咱们的住建局的物业科去反馈这个事情，这真的不是个小事儿。
0: 对，好，楚新依旧也在跟着说这个话题，关于这个闯红灯，他说其实这个你看这个监控视频就知道了，对吧？也不说你孩子说好了没闯红灯就没闯红灯，其实这个不必讨论了。为什么呢？因为交警大队已经是
1: 对，
0: 就事发之后已经是确定了，就是闯的红灯啊，这个已经有了定论了啊，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对，
1: 而且你想复核的结果也是维持的原来的责任认定。
0: 其实一开始，人不说了吗？还想定这个孩子这边的一个主责呢，
1: 是呢，
0: 对吧？
1: 那好，问题又来了，我们也是普及一下常识。我们一般的这个交通事故得到第一份咱们的责任认定之后，几天之内，你如果不服的话，一定要在这个天数之内来申请复核。几天，朋友们，把这个天数把这个数字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依然有机会获选咱们今天的幸运听众。
0: 今天的题都是有关于数字的，
1: 对，也是
0: 69、60。那接下来这是几？这是个个位数，
1: 单数，对，就是一个单数哈，还是个位数哈？好吧，朋友们，咱们就说这个数字的时候也别忘了，咱们今天的即时好运呢又没人中奖，8点钟、
0: 下午的时候就累成1000了。
1: 对，这两天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朋友们，所以赶紧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这样的话呢你就赶紧点开咱们的评论帖来发3个数字，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哈。咱们18点开奖是1000元的奖金，及时到，好运来。
0: 另外呢，板城酒业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已经是正式开启了，那这个是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的，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这个活动我们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当然如果说您身边还有这样的品学兼优的自强自立的家庭哈，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高考学子准大学生，也希望您及时拨打我们热线，或者说您有这个意愿有能力为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能够扶他们一程，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的走进大学校园，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3119699，有爱的聆听为您守候。
1: 另外现在关于这个 AI 怎么使用，这可能就是说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包括大学生，包括咱们的打工人，现在给大家这么一个训练的机会。在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倾情打造了一个992 AI 特训营，从0到1上手，2天12节课，全程实操，就告诉您怎么把人话让 AI 能够听懂了，不枯燥，不纸上谈兵，带着作品出营。
0: 对，比如说写通知啊，做 PPT 啊，记录会议啊，出海报啊，原来好几天的这个工作内容工作量，那现在分分钟搞定。
1: 对，
0: 大学生学2天上手 PPT 啊，发言稿啊，海报啊，会议纪要啊等等全都可以做。大学起步就比同学领先一步，评优啊，竞选呀、等等等等求职入学呀，现在招聘看你的学历，其实更看你的能力。
1: 对，
0: 简历上写着什么呢？熟练操作 AI 工具，独立完成策划 PPT 海报视频，肯定要加分，这是硬核的敲门砖。
1: 所以2天入门，工作省力，学业领先，就业更有底气。大家如果想学的话，想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报名，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AI，就这两个字母 AI 大写哈，来了解详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2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

0: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哎呀，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阿斌，也是想资助咱们今天的学子，但是已经有咱们的高先生他自己一个人帮扶了。
2: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位刘先生，如果咱们有意愿的话，想帮助以后的学子的话，也可以来备个案。
2: 对啊，最近啊，大家每天九点钟准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几乎是在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为大家推荐一位自强自立学子。
1: 嗯，
2: 所以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帮扶能力，或者说帮扶意愿的话，咱们早点守候，或者说哈、啊，你就提前发送助学，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及早的留下自己的具体的帮扶意愿，比如说哈、啊，想资助谁，想资助多少。是几个人一起还说自己独自承担，留下您的姓名和您的联系电话、
1: 对，我们想跟大家说的话就是，我们采访的和采访中的这些学子，虽然个人经历不尽相同，但是相同的都是经历着生活的一些坎坷和磨难，有着实际的困难，但是他们本身又非常的优秀。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苦难真的能有定数，他们早经历了，过后都能够是坦途。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送给今天这位叫康熙的女孩，希望未来真的写满希望，也送给咱们所有关注着参与着咱们爱心助学的听友们，这首歌叫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4: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主持人，你们说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这么大气的名字，嗯、康熙。你刚才没听是吧？哈、嗯，希望的希，
5: 对，希望的希。好，我们再来关注，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这个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几天之内不服的话，可以复核，是3天。”更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好，这是今天的这些数字。当然，如果朋友们您还没有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你也可以继续回答问题参与节目，或者直接发贴和扣到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大家都有同等的均等的机会
4: 啊。最简洁的一种方式哈，就是贴加扣或者是扣加贴，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不过呢，我还是想给大家出一道题哈、嗯、
5: 也是数字吗？
4: 哎，对，就是数字的、
5: 啊、好吧。
4: 咱们说哈，平安什么的交通事故，对不对、嗯、健康我们希望人人啊都是身体棒棒的哈，吃嘛嘛香。
5: 嗯，
4: 但是呢，人生病之后的话总得打针吃药啊。好，接下来呢，我这道题跟吃药有关的。
5: 嗯，
4: 我们吃药的时候呢，往往哈医生会说哈、啊、或者说说明书上说温水送服，
5: 嗯
4: 啊，口服，对不对哈、啊？那所谓的这个温水，什么叫做温水？
5: 嗯，
4: 多少度算是温水？嗯、对不
5: 对？
4: 我给大家出几个选项啊，25到30度 ，A， 25到30度 ，B， 35到40度，
5: 嗯
4: ，C，
5: 就烫伤了。再说就烫伤了，
4: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45到50度，
5: 是不是就对洗澡水那是调到那个你家热水器调到那样差不多？
4: 温水送服、
5: 嗯、
4: 指的是多少度啊 ？A、B、C 啊，选一个。
5: 对，
4: 这是送分题。
5: 对，就是一个是普及常识，再一个大家制造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4: 嗯、
5: 飞雪扣时说了，省会中山路东上门前由东往西人行横道的第四个车道，有两个车道都有追尾，两起。都是车让人，然后那个路段说有洒水了，洒水车作业过，路滑都注意一点。
4: 我这题还没说完呢、人们
5: 已经
4: 把答案敲过来了。好好，我们给其他朋友留点机会啊。
5: 好像都没有，都是一水的。
4: 答对的，
5: 也有答错的
4: 啊？有吗？
5: 也有，哈哈哈哈什么的，也有答错的。
4: 故意的吧？
5: 嗯，衬托一下您就脱颖而出了。但是这个肯定是答对的朋友哈、嗯。好，还有高速上的一个路况。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08公里有一起事故发生了，占据的第一、第二车道，路过的车辆减速避让一下。我们看一下，线上有李女士打来电话，什么事儿？你好，李女士。
6: 哦，你好。
5: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6: 哦，是这样，我是昨天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玉祥所，他又给我发信息，所以我实在是害怕，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该咋办好了。
5: 发什么信息？嗯，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吧。
6: 哦，行，好嘞。
5: 嗯。
6: 就是我那个2026年3月9号的时候，那个市监局玉祥所这，他给我发信息，然后说呀，你来一趟吧，这有一个你的那个不知道啥事儿，然后我也忙没时间看，然后你来一趟吧，咱一块看看是啥事儿。我就挺害怕，我说是因为什么呀？你能先跟我说一下呗？ 他先说他忙，后来他还是发给我了，说这个指定的法条啊什么的，你来一趟吧。
5: 因为什么呀？您是哪方面违反了这个市场监管的相关规定？
6: 是这样，我这是鲜花店。
5: 哦，鲜花店。
6: 我这是鲜花店，然后我在那个抖音上面发了一个作品。
5: 嗯。
6: 然后上面是花，上面有人民币。
5: 哦，明白了，用那个折的花是那意思吗？
6: 嗯，其实我这个实质我没有折花、
5: 哦、
6: 然后就是顾客要求他要把这个钱弄到花上面、
5: 嗯嗯、
6: 我说这我不好整呀、
5: 哦、
6: 他说呢你就把这个放到那花中间别上就行，
5: 嗯，
6: 怎么着也是送礼物吧，过节嘛，然后正好我花也有、
5: 哦、
6: 钱也有，
5: 嗯，
6: 后来我就说这也能行呀，我就拍了一个照片，我那意思，哎呀你看这个，因为我当时写的那个文案也是这样，我说节日礼物还能这样送呀，我说也真是那什么，我就羡慕一下发了一个这个，然后然后人家那个市监局就找我说我让那个数字监管给抓拍了，
5: 嗯，
6: 然后说我这个花上面有这个人民币，
5: 嗯，
6: 一是什么违反了广告法多少多少条，这个是要罚我20万，然后还有一个是违反，嗯，对，二十万，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人民币的一个法条，他说后来我不是去他那儿了，他又说他那个人民币他这不管，人民币你得去那个中国人民银行啊什么的，
5: 嗯，
6: 但是你这要是走人民币的话，那罚你更多，还得100万以上，然后我们这是市监局，他们都不接，只能到我们这就是，
5: 嗯，
6: 你看他这个法条给你定在这儿，那就是20万，
5: 嗯，
6: 然后我就说你看。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违法的，我说你跟我一说我就全删了，
5: 嗯，
6: 我说你看我也没有认识到，确实是我发出去了这个了，
5: 嗯
6: 嗯，但是你看浏览量什么的我也没有带小黄车，也什么也没有，
5: 嗯，
6: 然后没人看我那是个限流的账号，
5: 嗯，
6: 然后后来说但是事实是我确实是发了，对吧，
5: 啊，那最终怎么处罚的，有没有这个最终确定是多少，
6: 最终确定是我那个7月23号的时候，那个执法人员来我店里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捕头跟我说你记着交钱，
5: 交多少
6: 钱，
5: 哦，一千的处罚，嗯，
6: 哦，
5: 您现在的疑问是，
6: 我现在的疑问是他给我定的这个法条不适合我，我一直就是从3月一直到现在，
5: 啊，
6: 我一直跟那个领导一直争取的是我这个是首次违法，
5: 嗯，
6: 而且我是不知道这个是违法，要不然你让我发我也不发，
5: 嗯，
6: 就是他属于是首次违法，然后就是可以是免罚嘛，
5: 有这个条款吗，首次也免罚，您查到过吗，
6: 这个条款，但是领导跟我说的意思是因为那个数字监管他给我定的那两条里边，我不属于首次违法，
5: 哦，
6: 他就没有这一项，
5: 嗯，
6: 但是他给我发的这个处罚告知书和决定书上面已经不是那两个法条了，
5: 嗯，是什么法条，
6: 我看看啊，
7: 嗯
5: 嗯，
6: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26条，
5: 嗯，
6: 然后是禁止下列损害人民币的行为，
5: 嗯，
6: 然后是四，
5: 嗯，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其他损害人民币的行为，
5: 嗯，其他情况，嗯，知道了，就是咱们作为装饰放在这个花上的，嗯，好，您觉得这个法条就是这个情形里头您感觉适用首次首尾免罚是那意思吗，想争取这个，
6: 不是，他这个法条，嗯，对，应该你要是走这个人民币的话应该是，然后他上面写的什么其他的损害人民币，他说我利用人民币进行商业装修，
5: 嗯，
6: 制作商业广告，然后商品，
5: 嗯，
6: 我也不卖这个，我也不推荐那个谁买这个，
5: 嗯，
6: 我也没有小黄车，我也没有口播，我什么都没有，就说你不能说我发了那个就算是广告了。
7: 李女士，所以说啊，这个点非常关键哈，
5: 嗯，
7: 我们想问问您，就是包括咱们的这个监管局哈，啊，找到您的时候有没有明确的跟你说你发的这个视频它就是一个广告性质呢，还是说一个普通的一个啊记录美好生活的一个个人分享。

0: 什么性
1: 对，
0: 质的？
1: 他跟我说的，你这个就是广告。他说，因为我这个是拿企业账号注册的那个抖音账号，我
2: 那
1: 是有蓝威
2: 你在这个
1: 的
2: 视频里面哈，有包括其他的配音啊、文字啊，都
1: 没有。
2: 是具体怎么表述的呀？还是就是单纯的就是一个视频，啥也没说，啥字儿也没有啊？还是？
1: 我就是一个照片，因为抖音你发上去，它不得配音乐吗？
2: 啊，对，
1: 但实质上我就是一个图片。
2: 然后呢，底下那行字儿呢？
1: 然后我写的是，我说这个，你看那个。我忘了写的是先生这么用心啊，还是怎么着？我说过节还可以这样送礼物，然后我就没有别的文字了。
3: 我再问您哈，你以往
1: 啊，您
3: 发布
1: 说。
3: 的作品都是花店的一些，比如说花型啊，比如说，类似这样的吗？还是说是别的呀？
1: 有我日常的，你比方前两天下雨了，或者我孩子，或者我店里，或者我自己怎么着？所以抖音平台跟我说好几回，你这个没法给你那啥，你这样你再这样整，我就只能给你下
3: 不是，咱们说更多的，更多的是跟花店有关的吧？这个企业号是这个意思吗？
1: 因为我就是花店，我肯定是就是平常要是顾客要是做花的话，我肯定是要对对对。
3: 你肯定是做是吧？肯定推广，大家都看了是吧？我的这个手艺啊啥的，是吧？我能做什么花型，这肯定也是正常的一种宣传的路径，肯定是更多的是这类的，是不是？
1: 是。
3: 带广告性质的。好嘞，您说的这个事儿，是哪个市场监管的部门啊？我们再帮您问问。
1: 玉强所，玉环市场监督管理局玉强
3: 强
1: 所。
3: 所。那要说您这个事儿的话，是说您的花店名字，还是说您的名字？我们怎么跟他们交流这个事儿啊？
1: 他说我花店的名字也行，说我的名字也，说我花店的名字吧。
3: 怎么？
1: 不知
3: 您
1: 道
3: 说
1: 有没有人
3: 叫
1: 跟
3: 什
1: 我
3: 么？
1: 重名。
2: 您的名
1: 说我花店的名
2: 花
1: 字
2: 店名叫什么？
3: 叫什么？
1: 爱上花鲜花店。
3: 爱上花是吗？
1: 对，爱上花鲜花店。
3: 好嘞，鲜花店。行，那我们问一下吧，或者说咱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类似的行业的朋友，您也听听大家的说法，就是这样发布是不是违反了相关条例？另外，什么样的才能，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首次免罚的这个情景？好吧，符合不符合，咱也听一下。也是劝您啊，对，既然咱们做这一行了，发布作品的话，哪些甚至不光是照片、词汇啊啥的，这个是吧，不能用的都得了解
1: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的。
3: 呀。好嘞，好嘞，好，好，您也别放电话，现在咱们，玉华，这应该是玉强所的电话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咨询一下。占线。好，那您挂掉吧，我一会儿我们再打，好吧？好像目前是占线过程当中。
2: 好，朋友们，您对这事儿怎么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些朋友已经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滔滔不绝。他说，适合不适合，也不能随便拿人民币来这个瞎胡闹。其实本意可能也不是说瞎胡闹，而是也是客户要求的。
3: 对
2: 对，杨小胖他说，这么专业的问题一定要问到咱们宅心仁厚的宅律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不知道不是违法的理由。
3: 哎，那倒是，咱们就是看这个是不是真的违法了，或者有没有所谓免罚，它适用不适用。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哈。您好。
4: 喂，
3: 哎，你好，是咱们那个玉强市场监管所是吧？
4: 你哪儿啊？我这电梯里面信号不太好。
3: 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有个花店的林女士打来电话，也是面临一个处罚，她有点不太理解的地方，我们跟您咨询一下。您看您，
4: 那我的电梯里面信号不太好，
3: 那
4: 要是有你是这样，你要是有事直接跟我说就行，好吧？
3: 这样，也跟你说了，可能他还有不解的地方，我们想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听得挺
4: 因为我
3: 清楚
4: 这
3: 的。
4: 个电梯里面信号确实不太好。
3: 您能听清楚，我们也听得清楚，或者您几分钟下电梯，我们再打给您，行吗？
4: 你就打我这个电话行吗？
3: 是啊，我们过您几分钟？
2: 三分钟。
4: 等一会儿吧，好吧。
3: 好，那电梯您对，我们等一会儿，其实挺清楚的。
2: 对，
3: 它
2: 挺流畅
3: 这个电梯里的信号还行，没被屏蔽。
2: 就刚才我们这个你来我往的交流挺流畅的。
3: 哎，完全没有屏蔽住哈。那没事儿，你电梯你最高30层，几分钟不也就下来了吗？两三分钟，不行，咱们半点路况之后我们再来问一下。是吧？就是也算是一个普及，是吧？
2: 好，我们看一看，听一听啊，其他朋友的一些这个说法。有位朋友姓杨，他说人民币的管理呢还是非常严格的哈。记得小时候说，书本费在纸币上写自己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啊，再交
3: 也不行，
2: 也不行。但是长大了才知道这种行为呢，其实是违法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小胖子，他说禁止损害人民币的4类行为，第三条，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未经许可，在广告、商品、海报、文创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的，比如说括弧、放大、缩小、原样都不行。
3: 你看，其实啊，他说到这个情况，我忘了是在一些花店还是朋友圈真。

0: 那也见到过，
1: 嗯，
0: 他有的是把那个对人民币叠成这个花的形状，这一大捧其实都是人民币，点缀着一些叶子和花，
1: 对，寓意相当美好，有钱花嘛，
0: 对呀，
1: 是不是哈？就是这是满是满眼的都是钱，一大捧的钱花啊，花钱，但是这样做确确实实，
0: 嗯，
1: 严格来讲。也不是严格来讲，它本身就是违法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除了花店的，就是咱们的这个送花人、送钱人，是吧？你该送花，你送手花，然后你再发个红包，520啊什么的，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就是咱千万也别要求人家花店的人员给咱们这么做。
1: 嗯、
0: 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如果对方也不太清楚的话，等于诱导人家、诱使人家。
1: 特别是为什么被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这个监测到了？因为他是那个用在一个企业号注册的。
0: 对，
1: 他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个人号。
0: 认定是广告。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邯郸辖区因为养护施工，大广高速的邱县站北京方向暂时是无法下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目前因为车流量大，乐亭东站到丰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秦皇岛方向关闭，荒甸庄站以及昌黎南站这两个站口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的唐山段站口沈阳方向以及成秦高速的秦皇岛方向目前是管控了所有货车上道。京秦高速的秦皇岛段站口双向以及唐京高速的各站口唐山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唐港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了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其中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因为养护施工额外管控了所有的货车。金玉高速的暖泉古镇站、玉县西站、玉县北站还是在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哎，刚才有位朋友倒是给我们提了一个思路，
0: 嗯，
1: 他说不会是诈骗的吧？
0: 啊、哦，
1: 您说对方是吧？
0: 不会，他你看他留的，我们一会儿再审核一下这个人的身份。
1: 因为是个手机号，
0: 是，
1: 嗯，
0: 这可能是直接对他的工作人员，他也去过呀。关键他去过，
1: 面见了，
0: 对对对，
1: 确认了对方的这个身份了，
0: 对，
1: 是吧？是咱们的公职人员。
0: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工作人员给我们回电了，我们咨询一下。哎，您好。
5: 你好，刚才电梯没听清。
0: 哎，好嘞，您是咱们玉华区玉强市场监管所。我们先问您啊，就是您是我们在介绍我们的身份，我们怕打错了，您是玉强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是吗？
5: 对对对，你哪儿？
0: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花店林女士啊，把电话。我
5: 看这样啊，
0: 嗯，
5: 你说这个事我大概了解。这样，你他有什么问题，他依法依规过来可以陈述申辩。然后你们呢，因为你是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然后咱生活也得确认一下，对吧？
0: 您可以确认，您给我们打过电话来，你就能听到彩铃。是这样，我们不干涉这个事情的，你具体的一个是吧处罚，我们只是想问一些，因为大家也对这个事儿啊都有讨论，也想咨询一下，让大家呢提起注意这个事情，问一些咱们基本的这个规定，可以吗？
5: 还是我刚才说的，有什么疑问，包括当事人他有疑问，他可以直接过来依法依规那个申请。对，然后你们这因为确实说实话，
0: 咱普及，我们不干涉这个个例啊，就是普及相关的常识。我们就想问一下，因为确实现在也看到有一些人哈，就是所谓做这个花型有钱花，把人民币弄成这个花，像这个它是违反了是广告法还是其他什么法呀？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行，这是一个普及呀、啊。
5: 你这普及，你看现在是网上都是花的人，还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首先，第一，你只是电话，你只是电话打给我，然后再一个，我们这也有规定。
0: 不是电话打过你，我以这个一个市民的身份来咨询一下，问您是相关的规定啊，都是要普及类的，也不行。
5: 你要是说以市民的咨询的话，你就咨询我们法制，我可以告诉您电话。
0: 可以啊，把法制电话告诉我们，我们打。您说吧。
5: 行吧。
0: 说。
5: 您稍等啊。
0: 你说吧。
5: 你稍等，我看一下啊。
0: 我们只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下，既然
5: 8657-8802
0: 也是咱们所里的法制是吗？
5: 这是我们的法制。
0: 八六五七八八零二， 好嘞，好，那我们打这个。
5: 如果你也有什么疑问，咱们可以，你们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你留地址，你们可以过来进行当面咨询。
0: 好吧，我们想着就是，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能够很快的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好吧，那就这样啊，那您忙吧，
1: 追梦赤子心，他说个人行为不了解哈，可以理解哈，但是如果说是花店的企业号，那就属于一种商业行为了，可能是啊会造成这种打擦边球，
0: 对
1: 啊，被查也不远。
0: 所以说我们就想明确一下，我们问一下法制科这边能不能帮咱们回复一下。您好，
6: 喂，你好，
0: 哎，是咱们的玉强所的法制是吧？
6: 我们这是玉华区12345公开电话。
0: 哎，8657-8802吗？
6: 对，这是玉华区12345公开电话。
0: 哎，可是是咱们玉华区啊玉强市场监督管理所给我们留的您的电话，说是他们的法制，不是吗？
6: 我们这是玉华区12345公开电话，您现在是想问玉强办事处的法制科室电话是吧？
0: 对，但这也是
6: 我这能给您提供。
0: 好嘞好嘞，您说。
6: 我这可以给您提供玉强街道办事处的
0: 不是
6: 办公室电话，您可以找他们咨询一下。
0: 不是玉强街道办事处，
1: 有没有这个玉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玉强所的电话呀？
6: 有。
1: 啊，对，我们想要一个这个，您看看，您手边有吗？
0: 对，法制的，您看有吗？
6: 有有有。
1: 啊，
0: 哦，太好了。
1: 您看一眼。
6: 8565。
1: 八五六五。
0: 8565。
6: 2451。
1: 2451。
6: 对。
0: 哦，好嘞，8565-2451是他们的法制是吗？
6: 这个是玉强所电话，具体是不是法制科，你得问一下。
0: 行吧，我们这样，好，谢谢您啊。让我们厂编辑不行，问问这个电话法制的是不是这号跟人家比较类似啊？是咱这我记得核实了两遍。对，咱先问一下啊，厂编辑先问问这个85652451，要问问法制的电话是多少，咱们再给人打过去。再咨询一下这个。这个也不是什么难题，给市民们普及一下，多好的一个机会呀。又是被冷淡的拒绝了。啊，我们一会儿等一下，看看法制这边怎么样。我们稍等，进小段广告。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你看，有些朋友呢也是帮我们查了一下关于这个人民币的哈，很多的事情呢真的是啊不是说哈你想当然的。有位朋友呢就是查到了，说什么呢？说的的确确，那如果说是人民币来讲的话，不能够随意的反复的折叠，为什么呢？因为容易造成人民币的这个永久性的一个折痕，妨碍流通，损害人民币。法规啊，公安可以警告，并处1万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把这个照片发到企业的微信群呀、工作群呀、多人可见呀，属于什么呢？属于公开传播这个画面，有可能被认定为传播损害人民币的场景。一旦是有人截图啊，向人行啊，或者向12345举报啊，那发布人就会被约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可以处罚。
0: 哎，奇怪的是哈，我们打了玉强所刚刚12345给的那个电话吗？人家说法制就是刚刚咱们打的那位工作人员。哎，又绕过来了。那咱们再给那工作人员求证一下，是他给咱们电话留的不对呢？怎么把咱们引导到12345了？他是不是留错了一位？
1: 是呢，
0: 我们再问
1: 幺那个不就是12345吗？
0: 再问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手机号那个工作人员，问问他固定电话到底是多少？为什么打过去是玉华区的12345呢？这个好奇怪呀。
1: 就是那个人。
0: 有位朋友他说 普法之路这么曲折，这就真的有点不合适了呀。对，我们也没问你不可说的呀，这些都是大家急需想获知的。有些人是，虽然咱们说不能说不无知者就无罪，不行，你无知者你犯了错误，你违反了相关条例要处罚，咱们得让更多的人知啊，怎么知晓啊，你普及一下行不行啊？
1: 对，其实啊，并不是说逐字逐句的念这个法条，而是说通俗易懂的向咱们的普通市民呢做一个推广普及。
0: 嗯，哎，又给了另外一个电话是吗？好吧，我们试试这个电话。哎，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咱们玉华区玉强市场监管所是吗？办公室、是吗？
10: 不是不是，您是哪儿呀？
0: 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是咱们的工作人员给的这个呀，您这也不是吗？
10: 不是，
1: 您这是玉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办公室吗？
0: 哎，今天这个电话挺有意思，这是咱们刚刚那位工作人员给的是吧？对呀，就是工作人员给的呀。我们是跟您咨询一点事儿，您是还是不是啊？
10: 我们不是玉强所，您是
0: 哪个所呀？我们看是，
10: 您是
0: 玉华局是吗？监管局是吗？
10: 对。
0: 哦，那好，那咱们更高一级的这个单位，咱们是玉强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给的您电话，是有一个这个问题啊，想跟您咨询一下，好吗？我先说一下，您先听听，好不好？
10: 您简单说一下。
0: 简单说一下。好，一位开花店的李女士，她呢是在自己的企业抖音平台账号上啊，就发了客户订的一个花束，那花束里呢可能先生想送给女士一些人民币，也折叠成花的形状了，这不就可能觉得违反了广告法，现在呢是想处罚1000元，也想问问这位女士说，你看我这些事不太知道，第一次有没有什么首尾免罚之类的，就想咨询一下您这个问题，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11: 您这边是哪儿啊？
0: 我再说一遍，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
11: 九九二大家帮。
0: 对，咱们先说这个问题吧，就是说给大家普及一下。
11: 是这样的，就是您现在是在直播吗？
0: 对，我们节目是在直播。李女士刚刚打来电话。
11: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这边是办公室，我们对业务口的事情我们都不太清楚。
0: 那您去问吧，好吧。
11: 是这样，我们先问。再一个就是说，关于我们能不能够这样直播的去给您回答问题，我也需要去请示去。
0: 可以去吧，
11: 去跟我的上级去问。好吧，
0: 那就马上，好吧。这是普及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常识类的。比如说，因为现在
11: 这个林女士她是卖花的，是吗？
0: 是的，她是花店的，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
11: 是
0: 咱们区的。
11: 她被处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一个是比如说违反的是哪个条款，因为一开始跟她说的跟后来单子上可能是不同的内容，就想这样的情况。
11: 单子上是指单子上是说的是什么？
0: 给她的一个名目啊，以什么去处罚？比如说违反了人民币管理条例。什么什么？
11: 我们的这个处罚告知书吗？
0: 对，就是您就查像这种花店人民币折叠花的违反了什么条款，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另外，如果是首尾的话，有没有免罚之说？普及就可以了，好不好？
11: 好，
0: 那您赶紧去问吧。咱们节目11点之前，如果您能的话，最好了。咱们好多听友都在听呢，也想了解一下，好不好？
11: 这样我必须要请示。
0: 去吧。
11: 尽快的时间，但是是否在11点之前，这个我不能够
0: 好，这样，如果是11点之后，11点之后
11: 回哪个电话？
0: 对，11点之后我们给你留一个电话，好不好？
11: 您说
0: 啊，场编辑接一下，告诉他11点之前、11点之后不同的电话。
1: 嗯哼，
0: 啊，又是这样的说法。
1: 嗯，
0: 不知道，只是办公室找相关科室会不会又找到那个人呢？
1: 对啊，那是业务单位啊，业务科室啊。
0: 就是这么一个常识的问题，咱们看看绕来绕去多长时间能够给一个回复呀。
1: 嗯，
0: 这个我们也是想不到是吧，就是普及呀。而且更多的朋友可能都说了，这位女士你做的确实是不对。
1: 嗯，
0: 那给大家普及一下，教育大家一下，更多的人知道了我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就放弃这个机会吗？
1: 嗯，
0: 你看，
1: 好，那咱们再等
0: 一下吧，
1: 反正等了这么久了啊，咱们也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
0: 好吧？那赶紧公布那个吧。有好多朋友答的那个到底温水是多少？
1: 所谓的这个温水送服啊，就是吃药的时候是多少度，那很显而易见，是吧？人体的这个正常的温度是多少度？
0: 嗯
1: 啊，有人体温平常可能低一点，36度几，对吧？有的是37度出头，
0: 还有35度多的。
1: 所以这个所谓的温水送服的话，它就是在35度到40度这么一个区间。
0: 嗯，
1: 这个区间的这个温水呢，不至于说烫伤你的口腔黏膜。
0: 嗯，
1: 对吧？哈，
0: 嗯。
1: 另外呢，就是 口感也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对吧？接近于人体的这正常的这么一个体温，
0: 嗯，
1: 那如果说太高的话，刚才我说了啊，比如说这个啊，45度到50度，那有点太烫了，
0: 嗯，
1: 啊，这个哈，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其实有人特别喜欢吃烫的东西，
0: 嗯，
1: 啊，吃涮锅啊，是吧？哎，对对对，其实啊，长此以往都，说实话，对您的口腔啊、胃啊，包括你的身体的其他一些脏器啊，真不好，
0: 嗯，
1: 也希望大家悠着点儿，
0: 对，那个，
1: 或者说喝水的时候，有人说，嘘。吹一吹，吸溜吸溜，喝那种倍儿烫的那种水，90多度的那种啊，接近于开水。嗯，怎么说呢？
0: 它对食道特别不好。
1: 对，
0: 那个真的容易烫伤。
1: 你不要以为说我喝了一辈子了，啥事儿也没有。但是呢，咱不建议更多的人喝这种特别烫的水。
0: 哎，而且有的朋友特别讲究，那饺子。吃几个煮几个，那个就得赶趟吃，出了热气就不吃的，那其实不太好。
1: 所以说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个题啊，正确答案就是 B， 35度到40度这么一个区间，这才叫做温水送服。
0: 但是我就会想到温水煮青蛙，我就在想，哎呀，咱相关部门就觉得这种推诿都成了常态了，我们都认为它也是个正确做法，那可就坏了，朋友们，真正的为大家普及啊，为大家服务，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的。我们不能说习以为常，长了我们就认为它是正确的了，那不是这样啊。
1: 嗯，
0: 好吧，嗯，好多朋友都说，嗯，他说这怎么是这种流程啊？要不直接问省局吧？别，咱们就是还是那个首文负责，就是你们区的事儿，我们也不往上告状，是吧？一会儿咱们等等，你节目直播不行，好，我们尊重你，那咱们节目之后。录播行不行？给大家来说一下，可不可以？
1: 嗯，好，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啊，就是期待着这个咱们这局里或者所里哈，给大家这么一个普及。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听友，包括我们的普通市民喜闻乐见的。
0: 对，你看李昂说了，光罚钱，那为啥不告诉大家为啥罚钱？解释一下多好啊！吕说了，为什么好多的部门对咨询都避之如虎呢？我们也不太了解是怎么回事。按说我们也不苛刻呀，是吧？你如果当时不掌握的，您去查一查相关条款，回复就行了，别老怕出错，就是吧？如果你真的热心为大家服务，你有个口误，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呀。
1: 嗯，
0: 我们再等等吧。还有一位朋友土豆丝问大家说，滴滴青桔共享电动车到底有没有限速？他今天骑了一辆。电动车一直提示我超速，说请减速，
1: 哦，嗯，
0: 哎，那挺好啊，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话，是吧？那不好吗？咱们电动车它就是有一定之规的呀，
1: 嗯。
0: 如果它能这样的话，那真的是智能了，是吧？智能共享电车了。咱问问大家也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了，稍后回来。
1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4: 出发啦！
1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4: 你啊，
1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朋友们，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哈，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就要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在帮个忙里边，朋友们赶紧继续来互动啊！没有车贴，要是扣的，直接发贴加扣。那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刚才说到这个热水、温水是不是烫？温水是最主张的。烫水它会烫食道啊、什么舌头啊等等地方。那我问大家一个常识，你知道最坚韧的这个肌肉是哪里吗？
1: 人身上的。
0: 人身上。对， 是哪里？
1: 就是最强劲的，
0: 最算是坚韧吧，
1: 最坚韧的，
0: 对对对，大家可能
1: 最硬的，
0: 对，什么肱二头肌啊，
1: 嗯，
0: 小腿啊，
1: 嗯。那肯定臀大肌啊，
0: 嗯，真不是，
1: 啊，
0: 最坚韧的，
1: 还真不是啊，
0: 跟你刚才那个问题肯定有点关联
1: 哦。
0: 哎，朋友们猜一猜是哪里，嗯？可能是您想不到的啊。朋友们，把这个答案也可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1: 了。这个有点难度，啊，这个跟数字没关系是吧？
0: 没关系，没关系。朋友们来猜一猜，但是跟刚才那个烫水温水还是有一点的关联的。还有朋友熊心飞想问大家说，想问问大家事故责任顶数多长时间在12123上可以办结？他说上午刚在事故科办理的，说在12123上可以看到，但是还一直是处理当中，想问问大家有这个经验吗？啊，就是纸质的已经有了是吧，就是什么时候能接收这个电子的，在12123上同步显示。朋友们您是多长时间，能不能给他来说一下？
1: 这个好像有快有慢是吧？
0: 对，嗯，有的可能挺实时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半天可能就到了，
1: 对对，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高速路况。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70公里处啊，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二、第三条车道，请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
0: 嗯，程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在省会裕华区潭固大街裕华路附近的不动产登记处，车号是 GA30D5B， 电话是150-3095-3180 150-3095-3180。关于这个不能用折叠花做这个有钱花的哈，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都给我们传来了这个截图。您看，有的花店店主还专门做这样的一个提示，提示同行们不要这样。还有咱们吉星糕点房也说了啊，你看花田喜事这家说，我从来不做这个人民币的这种花型，他说这个是违法的。您看，这属于毁坏人民币，3-10万的罚款呢。您看人家好多的店主其实是知道这个的。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再次告诉大家，这个这么做肯定是不对的。怎么罚？有没有所谓免罚？这是我们要给大家问的。
1: 嗯，不管客服再怎么要求哈，
0: 对，
1: 坚决哈，就是回绝他的这个要求。
0: 嗯，我只给你做花，是吧？钱你自己爱怎么给怎么给。先生，翟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们听一下。你好，翟先生。
15: 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15: 我有一部手机，22年回老家，
0: 嗯，
15: 回农村老家给老妈用了，那个手机是联通号。
0: 哎，联通号。嗯。
15: 对，是那个里面话费有2000多块钱。
0: 嗯，有2000多块钱的话费啊里边。
15: 对对对。
0: 哦。
15: 啊，回老家都给老妈用了，到今年就是今年2026年5月份里说电话费没了。没了，
0: 嗯，
15: 我都给他交了100块钱，到7月份电话费又没了。
0: 嗯，
15: 我问我老妈，我说你电话打多吗？老妈说这2月打了没几个电话。
0: 嗯，
15: 那我都去疑心了，我都去联通营业厅问了问。
0: 嗯，
15: 问问联通营业厅说是他们一个第三方人员操作生成了一个套餐服务话费，每个月扣我59块钱。
1: 第三方指的
0: 是
1: 哪里啊？对啊，第三方是指什么呀？是说老人家这个误操作了吗？还是
15: 不是？不是老人误操作，第三方就是联通公司下属一个单位，他们操作的。
1: 他们在哪里操作呀？在后台系统操作的吗？
15: 应该是吧，这具体我不清楚。
0: 那老人授权了吗？老人就是有没有人给他打电话说过这个事，给他推销过这个？老人可能比如说对方以为默许了授权了，有这回事吗？就老人这边。
15: 我问老人，老人说要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对，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咱们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打个电话呀，说哎你同意吗？可以吗？
0: 嗯，
1: 然后老人家不置可否，或者说也许可能一时没有闹清楚到底是什么业务，可能就点头了答应了。
0: 哎，这个我觉得也可查呀，他办业务的记录，比如说第三方是哪个店，咱们去问一下，他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授权的一些，总得有些凭证吧。
15: 对对啊，我
0: 哪个店啊？
15: 我不知道去哪问，我在那个就建设大街有个联通公司营业厅问的，营业厅让我把100010这个电话，客服说是他们一个合作的一个第三方操作的，我不知道合作在哪里合作的。
1: 嗯，
0: 那你问他呀，是你合作的第三方，建设第三方哪个第三方，是你们找还是我来找这个事儿是吧？没问出来是吗？
15: 没问出来，他都说他们第三方操作的。我说你操作，你把录音拿出来我听听。
0: 对呀，
15: 即使老人怎么同意的，把整段录音让我听听，我也认可，但他们都不说。
0: 嗯，
15: 还我请示领导吧，我给你回电话吧。到现在快一个月了，那从7月初开打到这8月了，始终不给回话。
1: 嗯
0: 嗯，就是这个事儿等于还没进展是吧？
15: 没进单，就是始终不用打客服，客服都始终说我上面请示，有状元给你回复，
0: 但是也没回，
15: 没信心。
0: 您那个一会儿啊，就是老人用的是那个实名还是您的名字是吧？
15: 对对，因为是我手机，我给的。
0: 好嘞。那一会儿我们也帮您再问一下，或者说第三方平台您查到了吗？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老人授权了吗？第三方是指的哪儿？这个他们都要去，既然是合作平台，他们都得给去追问这个事儿。行，我们知道相关的情况了，你也把那个你使用的那个联通手机号留给我们厂编辑啊，我们一会儿帮您看能不能问到。好吧，
15: 好的好的，
0: 哎，
15: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确确实实哈，因为第三方，所谓的第三方朋友们都接到过类似的这种电话，一说啊，我是电信的，我是联通的，我是哪儿哪儿的，以为是正儿八经的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其实不是，他是外包出去的。
0: 对，一些推销的这种工作人员，你在外包了是吧？咱们也得负责监管。那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底那怎么办的？他有授权吗？或者说有视频吗？有电话吗？哎，我们有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咱们石家庄联通公司监管平台的电话，如果打10010这种客服啊，我估计收到的还是这样的专员回复是吧？催促，我们能不能也有更有效的途径？我们试试这个电话，他们管这个事儿吗？我们问一下哈。
1: 我们试一下。
0: 嗯
1: 啊，8591。
0: 我们试试这个电话有没有人接？哎，你好，
16: 中国联通。
0: 哎，你好，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您看能不能帮翟先生啊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他呢是2022年把手机联通手机给家里老人用了，忽然呢里边有2000的费用呢，忽然就欠费了。后来他一查呢，说是在2023年的4月份被办了一个49元的一个包月，后来打10010说好像是什么咱们第三方合作的一个部门操作生成的，到一个多月了，到底这个第三方部门是哪里，能不能退费？那 是老人授权没授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一直没回话。您这儿有可能帮他查一下吗？我们把那个联通手机号包括咱们的实名制的这个名字都告诉您，您看可以吗？
16: 手机号是多少呀？
0: 这样，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让厂编辑给您留一下。
1: 对，
0: 好吧。
1: 包括老人家的这个手机号以及他的名字，还有这个咱们反映这个问题的他家的这个翟先生他的电话，
0: 对，
1: 我们都留给你，好吗？
0: 好嘞，厂编辑来接一下。
1: 对啊，时间不多了。
0: 对，好吧。
1: 好，
0: 朋友们，
1: 来公布一下答案吧。
0: 哎，好嘞。
1: 涉及到哪个肌肉？
0: 舌头。
1: 舌头。
0: 对。
1: 真的吗？
0: 真的是。
1: 哦，还有人说是不是心肌
0: 啊？心肌炎，心肌，但是也好多朋友答对了，是舌头，是吧？
1: 哦，还有人说猜是咀嚼肌，哦，不是，那看来就是舌头，舌头真那么硬吗？
0: 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子的，
1: 不是都是铁嘴钢牙，然后那
0: 铜舌，好吧，朋友们，
1: 铜应该是软的呀，
0: 反正就是你想不到的吧，想不到的这么一个答案。好，马上我们公布幸运听众，我们先看给大家送一波好视力的这样的一个生日礼物啊，好视力26年的国民护眼品牌，只要拨打4006986992，今天除了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还要送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有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电话4006986992。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和扣。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携琴者琴，钢琴的这个琴。
0: 哦。
1: 还有对方正在输入啊，这是咱们一位老朋友了。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小范儿。哎，小妹也是常来常往的。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孟德贤弟
0: 啊，曹孟德吗？
1: 还有老乡啊，还有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往前翻啊，更早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在9:19就参与节目了，《平凡之路》。
0: 哎，恭喜几位朋友哈，小编给你们取得。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先来关注一下限行方面的消息啊，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同时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您可以打电话啊，96992。想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也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啊，点开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也可以一起互动交流的。我们今天依旧是有一个精美的小相框要送给各位哈，是奔腾提供的，也会从我们的留言板当中来抽取啊，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的留言板当中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可以打到4.5星的水平上。二环路上，目前主辅路双向都已经是恢复到了顺畅的状态了。之前在东二环淮安路这个区域的事故也已经是完全的清澈完毕。来关注一下二环里的横向路段上和淮安路的高架桥面，在东行方向的平安大街上桥口这个位置，目前观测到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大。后方到桥头街弯道之间这一段呢，这个拥挤程度会稍微有点高，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淮安路交口的南北走向，以及新华路交口的南北走向，目测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情况。还有在胜利大街中山路的交口处往南走的方向是有超过100米的排队压车。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降水和强对流方面，在4号的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5号的白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

0: 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8: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9: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新能源啊、燃油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您一问车一定要问清楚啊，您一定要有预算，对吧？我花10万、20万、30万，我要买轿车、SUV、MPV 啊，我是要买个新能源还是要买个燃油车啊？你可以不懂车，但是要懂自己哈、啊，懂自己的家庭的一个使用的环境和使用的情况啊，我们再去聊车啊，会更好一些。前两天啊，有朋友说祥子什么时候开直播呀？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号啊，但是今天没有开啊，各位可以先关注一下哈、啊，直接在抖音搜索。我是祥子啊，这个全拼啊，拼音我是一世夕阳祥字一字啊，我是祥子全拼啊，你就能找到我了哈。是我自己的，应大家的要求啊，新开的一个账号哈。中文叫说车的祥子啊，您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了哈。明天的话，我提前然后开播啊，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哈。抖音直接全拼搜索我是祥子。同时啊，我们也关注到了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来进行交流互动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了。小胖子说又来了来了，磊说打卡打卡，随风说666啊，随风2002也说666啊，992这位朋友说祥老师上午好，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叫我小高就好。这位朋友说祥子华境 S 怎么样，这车要10几万吧，我觉得价格有点高啊。来吧，先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我们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就是大家在每一个城市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个道路，对吧？尤其是比较通畅的一个大的道路或者是主路啊，你像在咱们河北石家庄啊，就是像玉华路啊，这个中山路啊，和平路啊，这肯定都是属于是贯通东西的一个大路。想问问各位哈、啊，就你们平时在这种大路去开车的时候，假如说直行有3个道、有4个道的时候，你会去站哪个车道走？你觉得哪个车道使你觉得特别安全，你特别舒服，或者说你觉得哪个车道会更快一些？有的朋友我发现了哈，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我感觉的啊，最左侧的直行车道啊，因为最左侧一般是左转，然后有3个直行或者4个直行，最右侧。

是右转，最左侧的直行车道是比较堵的。如果是佛系开车，哎，站最左侧的直行车道，尤其是越到路口越堵，哎，这个时候我会站在比较靠右公交车道的左侧的这个车道去行驶。哎，我觉得这个车道没什么车。哎，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哈，根据自己的平时的驾驶的习惯和驾驶的经验。哎，已经看到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哈，咱们先涨涨粉，涨完粉之后啊，我就明天就准备给各位聊聊车开播了哈。各位直接在抖音啊搜索我是祥子啊，全拼啊，全拼不是汉字，拼音我是一世夕阳祥字一字啊，你会看到一个叫说车的祥子啊，呲这个牙冲大家笑啊，那就是我啊，我是祥子，全拼啊，各位抖音搜索关注一下哈，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了啊，有问题直接私信我就可以哈。因为这是刚开的号啊，前天有朋友在说能不能直播啊，可以的啊，我赶紧就找了一个号，也没什么粉丝啊，各位也没有作品啊，你进来之后没有作品，哎，这就是我啊。来吧，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平时我们跟大家聊车，就是经常说车起这车起那，对吧？但我们是非常公正，非常对吧，非常正派的，我们要怎么说，就是车企人家其实也有一些难处，就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啊，觉得只要是车企，只要在存活是吧，他只要卖车就能挣钱，其实也并不是。现在车企真的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难受啊，他们现在也真的是没招。就是咱说一个小例子吧，插电的和增程的，对吧，插电混动的和增程的，哎，这两种车主肯定是吵得不可开交，觉得我这增程好啊，人家说我这插电好啊。一年前两年前评论区还天天有人问我说到底是增程好和插电混动的好，最近已经没有人问了，现在就不用比什么谁的插电技术高，谁的增程技术好，谁费油，不了，就因为大家发现了，我买了增程，我买了插电，我也不会去加那个油，就是油箱长毛了，我也得充电，因为充电太便宜了。那大家这个时候就考虑什么了？那我还买什么插电和增程啊？我直接买个纯电不得了吗？所以现在啊，大家就是纯电车在新能源车的占比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增程和插电也是急剧的下滑啊，对吧？因为好像大家一下子就无所谓了，什么满油满电啊，什么续航焦虑没有，我单位能充电，我家里能充电，我小区附近能充电，我去逛街能充电，我跑高速服务区能充电，加什么油不加油了，就充电。短短一年的时间啊，市场的层面，我们说消费者其实已经变了啊，就是你也不用跟我说啊，你多少档插电混动啊，你发电的效率是多少，这就跟现在一台燃油车再跟你说啊，我们的技术进行了7年的一个革新，现在这个热效率又这个提升了2%、4%，还有人看吗？现在大家买燃油车无非就是你多少钱啊，便不便宜啊，啥牌子呀，就是这个什么热效率，你再热效率高，有充电便宜啊，但是不能说燃油车就不好哈，你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一年就跑10,000公里以内买个燃油车相对还是好的哈，因为新能源车的保值率是比较低的，就保值率为什么低，是因为更新换代太快了啊，就是可能1个月、2个月、3个月我就进行一个小的 OTA 升级就换代了，然后老的车型因为我的硬件跟不上，我不可能换硬件，对吧？那我软件升级永远升级不到最新款的车型的那个版本，那你最新款的车型到了第二年或者说半年之后又变成老的产品了，就是你让这些所有的老车主，就看似是新车主的老车主心里很难受啊。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人家也会参照新车的行情，在收车的时候说，哎呦，你看出新款了，新款比你多这么多功能，老款车主不会说啊，因为你这个车便宜1-2万就买你，因为买新能源车的和买燃油车的他的思想，他的考虑的方式已经有所不同了。你看，就说为什么现在车企搞车搞得这么快啊，造车就是你还不知道他要造什么车呢，当机他就亮相了，亮个相吧小宝贝儿啊，就成这样了，对吧？因为你说这时间有点不赶趟啊，他们现在也是拼得你死我活

啊，车企如果说我们说在三年前立项，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逻辑，甚至五年前去立项，去考虑2030年的这个造车的事情啊，上市的事情也很正常。但是那个时候是燃油车的时代，但你要说三年前我一个新能源的车企我去立项了，说要做一个插电混动或者是增程，三年之后的今天放到现在，增程和插电没什么人去选择了，买车的都去买纯电了。那你说

0: 要咱这车干啥呢？
1: 之前我们说市场是比较稳定的，对吧？上市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它的周期拉的会非常非常的长，一台车基本上我们能看到10年的周期，对吧？你看什么呢？雷克萨斯的一些车，英菲尼迪的一些车，当然了，现在这有点老掉牙了哈。包括之前的玛莎拉蒂这些车，这可能10年的车都不带换代的，都不带变样的啊，无非就是价格的变动、配色的变动，包括一些什么嘎个双眼皮啊，大概是这种状况。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新能源车。你2天不看，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么多新车上市了，对吧？之前我们说，哎呀，之前这个新能源啊，在近一年吧，搞什么呀？叫六座的车，在这一两年，哎，特别盛行，对吧？但是现在发现，哎，第三排好像用处不大，但是我也需要一个这么大个的车，看着比较气派，那弄什么？弄大5座的车型，哎，让所有的人都坐着超级舒服。哎，你看风向又变了，从6座又变成5座了，就是它一直在改变啊，一直在进步。车企的速度跟不上，消费者的脑子也不用说了，肯定也是跟不上，对吧？你现在看现在的这种方盒子也比较多，之前我们能看到的小的方盒子，铃木的吉姆尼啊，那小车基本上没人买，因为大家觉得哎呦不实用，10几万20万买一个那么点的小车就自己开，对吧？因为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闲钱去选择这种玩具。那之前还有什么比较顶级的奔驰的大 G、也是方盒子，然后这个中高级的啊，像这个路虎的卫士啊，之前的发现4啊，这样的车也是方盒子。但现在呢，几万十几万方盒子多了去了，那我要不要跟风呢？我可能从立项到研发到上市，方盒子的

是吧？能上那就行，反正也是打包来的啊，都是预制，无所谓啊。吹完风啊，再干别的。我觉得现在车企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不知道消费者到底喜欢什么，他就得来回去造啊，来回去琢磨。那消费者呢，也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他造了什么，我就喜欢什么，哪怕是模仿，哪怕是直接拿来啊，我也愿意。所以这种事情啊，真的是挺尴尬的啊。一颗螺丝钉说，哎，哪个都不像你的号呢？您得点搜索啊。我看到你打的是对的啊，叫我是祥子，全拼啊，全拼啊，各位，不是汉字，全拼，我是祥子。你点搜索，点完搜索之后就直接蹦出来了啊，就我冲着各位呲着牙笑呢啊。那个名字叫中文名字叫说车的祥子啊，因为我怕说车的祥子你们搜不到啊。各位可以在抖音啊，直接想找到祥子私下唠嗑的啊，这个问问车啊，聊聊天的，评估二手车啊，推荐车辆的哈、啊。因为一个小时的节目确实有限，包括前天有很多朋友在说什么时候能开直播，就正好赶紧拿了一个号啊，就是然后大家先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明天我就准备开播了啊，各位，叫我是祥子全拼啊，您在抖音搜索我是一是夕阳祥子一字哈、啊，就能找到我了啊，一定要点一下。搜索会看到一个叫说车的祥子，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呗。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阿哲是问到了说，想问一下祥子，吉利的星越和海鸥300续航，星越吗？星越吧，是不是打错了？吉利的星越，和海鸥300多公里的这个对比各有什么优缺点？他说我再补充一下啊，说我这个车的作用就是公孙用，谁都会开啊，一天怎么也得跑上个100多200公里这样的一个状态。100多200公里，这个公司可以充电是吧？你要买310公里这个续航啊，冬天也就是150公里啊，得跟你说一下啊，因为冬天这个大家新能源车基本上，在北方地区甚至更北的东北地区啊，肯定都是减半的啊。夏天的话，春秋啊，基本上就是打8折7折啊，这个样子啊，你38240啊，37210，大概是这样哈、啊。你跑200多得看多少，你跑290他肯定跑不了啊。那你就得买400多那个续航的吉利星越了。这两个车如果是我买，甭管你是给公司的员工安排的这种跑业务的代步车啊还是什么，我肯定去选择吉利星越。一，吉利星越它现在销量更好。二，吉利星越它的个头大小是比海鸥要大一点的。三啊，最重要的一点，车辆机械素质要更好。为什么？因为吉利星越它是后驱车。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刚才我们不是聊到了，就是大家在一些比较宽阔的主路啊，东西向行驶也好，南北向行驶的时候，我们有3车道啊是直行，然后左右还有2个左右转的车道。各位愿意站在哪个车道去开？河南人在国际庄这位朋友说，哎呀，别管大路小路哈，我都是习惯左侧的车道，相对安全一点，避免小路口突然有行人啊，或者是非机动车窜出来啊，组成鬼探头是吧？哎，对，哎，这个是安全意识很足。三老虎说了，说我一般走公交车道啊，我走公交车道，咱们公交车道是有时间规定的哈，这个除了早晚高峰啊，或者说我们叫它上面是可以让你走的啊，你再走啊，别瞎站啊，会拍你的。白天基本上没有事儿啊，因为有的朋友啊，我也发现一些问题啊，就是明明我们可以站公交车道走的时候，而且是比较宽阔的时候，大家在那个摄像头前，在出来这个公交车道的这个黄线的时候，都突然都变到了左侧的车道，不是全天限行的哈，但是你要分哈，有的可能全天限行，有的它不是全天限行的哈，就大家可能一看到有探头闪，就觉得又不行要拍我了，其实不是哈，有的时候是抓拍，有的时候是拍别的了啊。追梦赤子心说，按道理最左侧不堵，实际最右侧不堵。对，按道理来讲，最左侧应该不堵，因为最左侧它是超车道，但是实际尤其到了早晚高峰，在快到路口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最左侧车道其实是最堵的，你发现最右边车道和中间车道其实是不堵的。日月说，祥子明天几点直播？明天我去上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播一播好不好？有的朋友说那个关注你了啊，默默还说来了来了，没错啊，这个就是我啊，中文是叫说车的祥子，这个汉语拼音啊，这个全拼叫我是祥字啊，我是一是夕阳祥字一字啊。有的朋友我看都已经打到问车吧的这个评论区了哈，您直接复制粘贴，然后点搜索就可以看到我了哈。刚才也有朋友私信我哈，我都给大家回复小心心了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陪伴以及支持哈，您有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也都可以来私信我哈，下了节目我会。

0: 随时啊关注一下我的后台的私信啊，给大家来做一个答疑解问。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4: 系列活动
3: 开幕，2026年8月6日，
4: 同行的默契，
3: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5: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好了，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问车吧。
6: 上午11:30，
7: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呢是扎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下衡水辖区，目前关注到一起事故，是在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1570公里处，在桃城站附近，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发生，正在处理当中。事故点的后方压车缓行的距离是在1公里左右。衡水湖站以及枣强站这两个站口北京方向目前暂时禁止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协助管控所有车辆上道。邯郸辖区的大广高速北京方向主要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通行。另外，邯郸辖区因为养护施工，大广高速的邱县站北京方向暂时是无法下高速的，有准备在邱县站下高速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来下道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的乐亭东站到丰南南站之间的秦皇岛方向目前还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通行的。荒甸庄站、昌黎南站这两个站口的秦皇岛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的唐山段站口沈阳方向、成秦高速的秦皇岛方向管控了货车上道。京秦高速的秦皇岛段站口双向、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唐港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因为养护施工，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张北南站、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管控的是所有的货车上道。京豫高速的暖泉古镇站、玉县西站、玉县北站还是在管控两颗 EV 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向日葵说到了，你好主持人，50星光730插电混动的怎么样，能不能说说优缺点？同志张艳辉我看也问到了同样的问题啊，我们听一下。
2: 各位老师，那个50MCV 星光那个车怎么样？打算看好这个车。
0: 不知道您是买哪个版本，是插电的还是纯电的哈？因为你要看啊，它插电的版本才标的只有125公里的续航，实际跑下来在春秋好的情况下，也就是跑一个90、100，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啊，顶天了。到了冬天，那刚才说到了折半，咱们就按100来折半吧，也就是跑50公里。所以说您平时是以跑业务为主呢，还是说就是以家用为主？如果说以家用为主，家里有充电桩的话，那你可以买插电混动的车型，每天几十公里也够你开的了，然后每天回家就充上电。如果说您每天的公里数都在100-200公里，甚至200-300公里的话啊，您考虑的是，哎呀，我没有油了，没有电了就用油，你别有这样的想法。你放心，你用了电之后，你会觉得用电超级省、超级爽，就这种节约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哈，去考虑一下那个纯电的500公里续航，它就两个车就差6000块钱，对吧？贵了6000块钱。你买这个车型，如果你每年公里数比较大的话，买纯电的；如果说每年公里数比较小，1万以内，那就买一个插电的就可以了哈。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去判断，千万别觉得我买了插电的，我买了增程的，我就会用油。你可能偶尔会用油，你大概率365天你是绝对不愿意去用油的啊。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2: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3: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不是有朋友问到了一个 MPV 的插电混动吗？我刚才也给他说了一下这个插电和纯电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你看雪雪就说了，他说祥子说的很对啊，买了这种插电混动的，虽然说这个电它只能跑100多公里，但是每一天我都在充电，每一天都在用电，基本我是不会用到油的。最后还是油箱来提醒，再不用油，油会变质，才会想起来用用油。我身边咱同事就也有开增程车的，开理想的啥的，就是这一系列的，他们也是只充电，加油也会加，但是那个油我肯定不用。我说那什么时候用啊？他说每个月啊，他这个车会强制启动发动机啊，让他运，就是他这个增程器吧啊，让他运行15到20分钟，对吧？他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真的不要觉得就是哎呀有油有电那太好了，我就一起用，这样的话比油省钱，而且我也不担心。你放心，你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不会去用的啊。这个不是说谁抠与不抠，这个就是人的心理状态。那同样我能花小钱办的事情，我凭什么要花一个大价格，对吧？我相信所有买了插电混动以及纯电车的，你肯定都是这样想的，对不对？转圈圈说预算20万左右，6-7座的车推荐一下，电的还是混合的？

就是插电的还是纯电的呗？这个价20万左右，纯电的比较少哈，插电的比较多。你像什么传奇的 E8 啊 E9 这样的车型，或者是如果你不在乎配置的话，你考虑保值率，考虑维保成本比较低，不介意买个燃油车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奥德赛啊、艾力绅啊，现在标配的车型就10几万啊，新车啊，我说的是。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哎，我就是增程的坦克400，你那不是增程，你那叫插电混动啊！你看你连自己的车都不了解，插电的坦克400哈，绿牌的，基本上我全年都是电，就只有偶尔出去玩的时候、上山的时候会用到一箱油，一年基本上最多也就是3箱油，对吧？肯定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叫什么？这叫会过日子。我也看到我那个抖音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私信了，我都看到了哈，有时间了我都给大家回了一个这个小心心啊，比了个小心心啊，各位，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私信我哈，在抖音直接搜索啊，全拼叫我是祥子，我是一世夕阳祥子一字哈，您就会看到有一中文叫说车的祥子，您直接点开然后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哈，明天我应该会直播的啊，在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当然有任何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来私信我，新车二手车选购方面的问题啊，选择困难症啊，也都可以私信我哈。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解答的。同时啊，这几天一直在跟大家来怀旧，是吧？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曾经啊，就是想问问各位啊，大家肯定小的时候都吃过这个干脆面啊，就干脆面，就是现在可能，咱们的孩子啊，也许会去吃，就是大人基本上不太会去吃了，这可能都是小朋友可能是比较喜欢去吃的哈，吃干脆面，各位，你们吃干脆面的时候，你觉得重点是什么？A， 先收集里面的小卡片 ，B， 我就直接捏碎，全部吃光，什么卡不卡片的，扔了。就各位，你们吃干脆面，曾经你是想吃干脆面，还是想要干脆面里面的那个卡片？你攒过多少卡片？攒的都是什么人物啊？或者说什么卡通啊？都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就可以了。哎，你看刚才坦克这位朋友说，哈哈，对对对对对，是插电的哈。我都是基本上每天通勤，就是40公里，2天充一次电。对，那叫什么？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关海听涛说。我是祥子，别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啊，不是在微信公众号，您得去抖音搜索啊，抖音搜索我是祥子的全拼啊，拼音啊，您点搜索啊就能看到我了，呲着牙跟大家笑呢哈。啊 yeah!

X 说到了，一个月我要跑12000公里，推荐一个100000以内的纯电车，一个月要跑12000公里。那一年你就要跑10几万公里，13-14万公里，14-15万公里，一年跑这么多吗？您是坐网约车吗？网约车一个月能跑12000公里吗？这么多，一天跑400公里。哎呦，您得注意身体啊！10万以内的纯电车，反正你买什么纯电车，基本上一年或者是一年多就直接就出保了，一般是8年16万，或者是8年15万公里，你跑一年车就出保了。那你像比亚迪的车，其实这个价位当中都不错，但是比亚�迪的车呢，是一年不能超过30000公里，你这跑2个多月就超过了。啊，就是你也可以超哈，只是超了之后他就没有给你一些质保了哈。所以这个价位当中你就别考虑那些了啊，10万你要不是说跑网约车，买个大众ID3啊，去轱辘轱辘吧，怎么省钱怎么来呗。

追梦赤子心说，这道理我都懂啊，当然是全都要啊，既要吃面啊，也要吃，也要这个卡片是吧？帅便哥说了，饿了啊是面第一，卡片第二，反之啊也成立啊，一个不能少。饮水虽然说祥子你拼的拼音不对，对着呢呀，大家都关注了呀，我是一世夕阳祥字一字啊，我是祥子啊，在抖音搜索就可以看到了。大山说汉字比拼音好搜索，别，那您就搜错了啊，一定要搜拼音哈，因为我的那个名字叫说车的祥子啊，因为我怕大家打出来之后啊，有很多人民条大家搜不到啊，因为我这是刚刚做的号啊，还没有粉丝呢，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各位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刚才有朋友也给 X 这位朋友一个月跑12000公里的这位朋友出招了哈。遇见他就说了，说可以买一个奔腾的 NAT， 那就是那个。方方正正的啊，以白色车为主的那个啊，那个车啊是8年60万质保哈、啊。我反正是开的这个车哈，我是省内的业务来回跑。哎，那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奔腾的 NAT 哈、啊，不管是跑业务还是说我现在看到的网约车，网约车也比较多哈，奔腾的 NAT。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用车选车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说到了自己看中了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3，看到了某博士是 S 级的一个车况，但是公里数是比较大，21年的车型，目前是跑了28万公里了，但是车没有事故，保持的倒还不错，是一个白色的车，还当时选配了8000块钱的车漆，啊，当然这个可能不太重要吧，这公里数这么大了，想问一下多少钱买合适？它要价是将近7万8这个样子。
1: 28万公里了。
0: 嗯，28万公里了。
1: 嗯。21年的，先说正常价吧。要是21年的车没问题，里程也正常的话，就是，一年10000多公里，这种车的话，基本上在10万多，上不了11，10到11之间。
0: 嗯，就是正常的。
1: 然后这么大里程，对对对，正常就是一年10000多公里，啊，这种情况，到现在5年，也就是说6、7万、7、8万公里，
0: 嗯，
1: 这种的话就是10到11之间。
0: 嗯，
1: 然后这个里程特别大，28万的话，
0: 它的差价也挺大。您说10到11万，它这个要价才7万多，不到8万，再聊个2000，7万5、6。
1: 嗯，对，7万多，看车，要是车况也没问题，单纯里程大的话，7万多也是个价了。嗯，
0: 啊，也就这样了，是吧？
1: 对，也就这样了，
0: 也就这样了啊、哦。像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其实相对还是，说公里数别太大，就一年，我们知道可能比燃油车要多一些，一年15000-20000可能能接受，这一年相当于是50000公里，有点大了，是吧？
1: 对，另外一个，它这个有第三方报告，因为第三方报告要是这个车的话，它是一个新能源车的报告，上面会有电池的一个健康度。这个也要看一下，
0: 健康度也要看
1: 的。
0: 哦，就
1: 对，
0: 健康度
1: 就是
0: 低的话，它就充电就是充的慢，掉的快。
1: 对呀、啊，而且续航会短。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注意。第二个就是它那个车况的话，不要单纯看它是 S， 可能这个就是咱经常节目说到的这个。
0: 嗯嗯嗯。
1: 你要单纯看 S 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被坑。
0: 哦。
1: 这个车可能4个门前后机盖全换了，也是超过10，不是第三方也没问题。

0: 第三方报告也是没问题的啊。
1: 哦，就四梁六柱没有歪，气囊弹了，它可能也是 S 级。
0: 对呀、
1: 哦。因为这些都是可拆卸件。
0: 对。
1: 哦，
0: 四个门，前后机盖全都换了，这也是第三方也没问题，可以过的，也是 S。
1: 哦，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能光看那个啊，所谓啥一说 S 级。他就是但凡不说车况，只说 S 级的，他有可能就是车况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很多车商卖车他会拿这个第三方检测报告打掩护。
1: 哦，
0: 因为他收车的时候，这个车收的时候价格会非常低、
1: 哦、
0: 他会拿这些事儿来压卖车的客户。
1: 哦，
0: 这个哎呀四个门都换了，这么大事儿是吧、
1: 嗯、
0: 四个门都换了。啊，肯定很便宜了。
1: 嗯，
0: 但是他会收过来以后做个第三方的一些报告。
1: 哦，就是他知道这个车能过三方，而且可能是 S 级，但是我收车的时候，我能看出来这记录不好看，记录不好看跟 S 不 S 是两码事儿。
0: 对对对，完全没关系，而且这种是车商是能挣钱的车。
1: 哦，
0: 他会有些不良车商会拿这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当挡箭牌。
1: 哦。哦，明白了，所以说各位也要提个醒，注个意哈。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每天来分享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夏天用起来特别对路的大牌的口碑王兰蔻明星大粉水400毫升老版本的哈。它也是精华水的一个质地啊，比普通的爽肤水要更滋润。同时这个夏天我们湿敷它就是一个小神器哈，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1月份，也就是到今年的11月份，早晚正常的涂抹啊，每周湿敷4个月，也不用担心用不完哈，自己用和闺蜜啊，包括妈妈呀、拼单分享都是合适的哈。专柜卖400多块钱，今天只要89块钱一瓶，两瓶也只需要159块钱。因为是临期清仓啊，数量有限，卖完真的就没了哈。89块钱买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正装。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啊，一个钙片哈，这个是3瓶的。每瓶是80片，到手是240片，这个是礼盒装的。今天爱商城夏日健康特惠，直降100元。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块钱，算下来每片就几毛钱哈。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是奥迪的 A5。2015年的车，2.0T 40版本的前驱的车型，紫色的四个门的，或者叫5个门的啊，那就是轿车呗。想问一下，这个车能卖多少钱？有一点轻微的烧机油，公里数跑了10万公里了，车况还行。
0: 10万公里，2015年的，2015年里程都还可以，烧机油也算正常吧，对这个车来说。
1: 啊，正常是吧？奥迪不烧机油，
0: 那个
1: 年代买到假的了。
0: 对，基本上正常。这个颜色的话，紫色稍微要差一点了，比正常行情要低点吧。2015年正常要是卖的话，卖个5万，2015年的5万多吧。这个车的话，在5万左右，这个颜色。
1: 啊，5万左右的价格。
0: 对，
1: 这辆车反正看起来也是比较有年代感了啊，它毕竟是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问世了啊，到了2015年肯定是有一个小的改款，到了2018、2019的时候就进行大的换代了啊。来吧，大言不惭说到了去年5月底啊，也就是2015年的车，比亚迪元 UP 401续航低配99800的那个版本，33000多公里，白色的前后杠有喷漆，想问一下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2015年的，2015年的99800那个，目前卖的话卖个一年的时间，7万多吧，
1: 7万上不了7万5，
0: 对，
1: 7万多上不了7万5，
0: 对，
1: 一年赔个2万块钱是吧？
0: 2万左右吧。
1: 好，还有朋友爱拼才会赢说到了，说明天邢台是限几和几？今天咱们邢台包括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周三好就是限行3和8。 来吧，11:52的时间了哈，继续给各位来出题啊。今天依旧给各位送出的是一个精美的小相框。回答问题啊，回答对且卡点准确的朋友们啊，在我们广告结束的那一刹那啊，回答准确的啊，把奖品送给您啊。问题非常简单，在《西游记》里面，蜘蛛精一共有几位啊 ？A 7位 ，B 5位啊？有没有知道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A 或者 B 哈。蜘蛛精一共有几位啊？在《西游记》里面 ，A 7位 ，B 5位，到底是 A 还是 B？ 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西游记》里面，蜘蛛精一共有几位 ？A 7位 ，B 5位。正确答案是 A 7位啊。有的朋友还回答 B 5位呢啊。再去看一遍。恭喜一下叫闲的玩笑啊，这位朋友手机尾号5812，这位朋友啊，回答的是正确啊，且准时准点哈 ，A。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恭喜你。来吧，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打进了电话。二号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可能听不到了哈，那我们文字吧。来吧，先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十八子里说到了别克君威19款白色，20年上牌，9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原厂原漆啊，就原漆呗。
0: 嗯，20年的君威，9万公里，里程偏大点了。嗯，一年平均快10000多，不到20000了。
1: 嗯
0: 嗯，目前卖的话卖个6左右吧，里程小的话能卖到65000往上，这个里程的话卖个6左右。
1: 嗯。好，刚才还有朋友问说，日产的 NV200 听说要复产了，是真的吗？今年再过2-3个月吧，有可能我也是听到了消息有可能10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发布但是今年上不上市不好说啊。它发布了之后应该会是一个绿牌车，插电混动的版本的车型它应该就不太会是纯油车了。再来关注一位朋友，期待说到了，想问一下2024年1月份的朗逸新锐1.5自动黑色。目前跑了13000公里，原版原漆能值多少钱？
0: 24的里程挺小的，才10000多公里。
1: 嗯，
0: 新车也很便宜，主要是，
1: 嗯，
0: 目前卖的话卖到24的5万左右吧。
1: 嗯，
0: 上5万5肯定上不了。
1: 嗯， 其实严格意义上，因为它不属于朗逸，它只是叫了朗逸这个名，因为是桑塔纳停掉了之后，需要有一个桑塔纳这个价位区间的大众车，所以说它就接棒过来了，其实就是新款。

0: 桑塔纳，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叫朗逸新锐，是吧？嗯，
1: 对。
0: 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蒋老师再见。
0: 嗯，好了，各位，一个小时的节目很快就结束了哈，也希望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抖音直接搜索全拼哈，全拼我是祥子啊，全拼您就可以找到我了，私信我们可以聊聊天互动一下，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可以打到4:07的水平上，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几个稍微显一点小拥挤的地方，在纵向路段上的建设大街北行方向一塘三岔口这个位置，目前是出现了一小段压车，遇红灯后方队尾是排到了地道桥下的区域。还有在中华大街市庄路交口处北行方向，目前是有200米左右的排队。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在走到平安大街桥上的时候呢，会需要稍稍减减速。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路上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也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省内的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雷雨基本上在本周的时候啊，还是天天见。好些朋友说，怎么没下到我家这块儿，也没下到我单位这块儿呢？那可能您问问隔壁的朋友，下到他那儿了。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看天气，有雨的同时，这太阳当空照给咱带来的高温感觉啊，也是不容忽视。而且未来三天，省内的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到38度，大家一定要多喝水。今天来到了8月4号星期二，省内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2和7，省内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的。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了解。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不再等待。Do it now。
1: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吗？如果说正在路上的话，该歇会儿了，这太阳这么大，中午的时候得吃好喝好休息好。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手边啊正好没有其他的事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啊，各位也感受到了我们的每天获奖的听友升级到了15位啊，又扩大了范围，所以大家中奖的概率可以说大大的提升了。你看之前我们一直有听友小胖子说的，说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中奖，就在今天喜报来了，咱们的小胖子说中奖啦，小贝小贝看到了没有，有我的名儿，我中了。你看持之以恒，坚持就是力量啊，恭喜恭喜啊，恭喜在昨天晚上中奖的15位朋友。各位呢，在接下来整个8月时间还长呢，还会有获奖的机会，所以每天坚持跟我们互动，我相信幸运一定会降临到您的身上。各位在回复电影之后呢，您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今天我们给您留的这个问题依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您在锁定了这个答案之后，就可以点击我们这个互动帖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一定要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帖的评论区当中。那么答对问题呢，就有机会参与今天晚上的抽奖，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今天晚上以及八月份的每一个晚上，我们都会抽取15位的幸运听友。这系统啊，刷刷刷一转，15位朋友即刻诞生。那每位呢，都将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一直到今年的10月31号。所以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当中。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小编给大家留的题目就是一道纯看图回答问题的这样的一道题目。这道题目啊，我觉得对于应该说不光是河北省的朋友，应该说全国各地的朋友，小学但凡上过语文课的朋友都应该看到图就知道这个主人公是谁。那么您来感受一下这张图对您来说是不是也能够立刻做出反应。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这张图，并且能够回答我们给大家留下的问题啦。各位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朋友们，我们首先来说一条道路的施工消息。由于正定县滹沱河特大桥跨新城大街连续梁工程项目要施工了，需要对新城大街从南开路到南开路以南500米这一段进行半幅断交施工。8月6号到7号，每天凌晨的0点到凌晨的5点是这一段路的西半幅道路，也就是由北向南，它会封闭施工。8月20

0: 号到二十一号，每天凌晨的零点到五点，它的东半幅道路，也就是由南向北的车道要封闭施工。那在这个封闭施工期间呢，大家如果说确实需要走这个路段，您可以借用没有封闭的那一段双向通行，但是肯定会窄一些，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提前选择其他的绕行路线。石家庄市今年把18公里的老旧排水管网改造纳入到民生实事儿，重点改造淮中路、市庄路等等一些容易积水的路段。这个淮中路的管网建成年代确实比较久远了，排水能力不足。这一次施工新建污水管和雨水互通通道，实现雨污分流，而且呢还加装了智能监测设备。目前呢整体的工程已经是完成了60%多，全部的项目预计在今年的10月底会完工，提升城区的防汛排涝的水平。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分配，从昨天起一直到8月6号受理大家的申请。这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呢，一共涉及68个小区。申请人在递交申请的时候，每个意向只能选择一个小区，所选的小区可以选一个或者是多个户型，在8月28号将会进行公开的摇号。很多朋友呢在回复了电影两个字，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链接帖当中啊，已经把今天的正确答案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让我来看一看。风君啊，还有阿我俄伊乌鱼，这两位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吗？您回答的可以说是一点毛病没有，完全锁定了正确答案。那么您所要做的就是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挪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去。您回复的电影之后不是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互动帖吗？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小蓝按钮，如果您之前下载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就会直接跳转您留言在评论区就可以了。如果之前没有下载过，您只需要花5秒钟下载，10秒钟注册，完了就可以留言了。留言之后就是把您发来的这个正确答案留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我们的系统会摇出15位获奖的朋友啊，15位获奖的朋友。还有包括云龙啊、诚心如意啊，现在也都在听节目吗？都在听节目的话，您也需要啊，包括果果冻都需要进行刚才的这个操作，把您的正确答案，我已经看到了，非常正确，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因为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也看到了各位的打卡啊，王不流行也说了，说打个卡，小贝中午好啊，中午好呀，各位，现在这个外边天确实是比较热，大家吃好喝好休息好，尤其是现在这个，尤其是天越来越热的时候吧，你在休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是自己不想休息好，是总觉得它有一些噪声。它影响了我们的休息，而且最近我在发现跟其他的有一些朋友在发消息发微信语音的时候，朋友发来的那个语音里头啊，蝉声的背景声老大了。各位您发现了吗？就说这个蝉鸣今年夏天好像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明显。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华北地区啊的朋友觉得今年的蝉鸣好像特别明显，全国各地好多地方的网友都在网上发帖子问了，说只有我家这儿蝉声特别大吗？不是只有您家那儿，全国各地好像都有这样的情况。那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说了，说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是关键因素之一。为啥呢？说这个气温一升高啊，它会刺激雄蝉频繁的高声鸣叫求偶。这个蝉鸣声在峰值的时候啊，它能够达到80多分贝。80多分贝那可真不低了，朋友们。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来，做好准备，各位朋友。 这个八十多分贝的蝉鸣声达到峰值的时候，它其实就相当于是持续的电钻声。来来来来，我给大家听一下。好了，意思意思就到这儿吧啊。真的，这个蝉鸣声它在峰值的时候就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你就想你在一个环境里边，这个电钻一直在你的耳边嗡的时候，有人甚至因为这样的问题听力都受损了，觉得难以置信是吧？但确实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网上有一位孙先生，他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受到蝉鸣声的干扰，睡眠呢就变差了。当然多方因素叠加之后，突然就出现了耳聋的这种情况，赶紧去医院，结果就被确诊为叫噪声性高频听损，噪声所导致的高频声音听力损失。医生判断说，大概啊，您这确实是有可能长时间听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因为它的这个高频峰值的声音呢，是会损害我们耳朵里的这个耳毛细胞的。之前我还曾经刷到过有新闻说，有这个高中生、大学生进山去露营，四个小时林间的蝉鸣声啊，嗡了哇啦的，导致听力受损。啊，也引发关注。另外呢，有从事这个树林间绿化的园林工人，也干了十多年了，那身真是常年的接触蝉鸣，而且是这边鸣完那边鸣，鸣个不停，也是说导致了这种听力的受损。而且听力一旦受损，它其实是不可逆的啊，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听力。所以医生也提醒大家说，每天上午啊，大概从10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来钟，尽量的少在树林特别密集的地方持久的停留。你看静也说了，说高温蝉鸣声高啊，确实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气温也是最高的，蝉鸣声也是最强的，所以大家尽量在林子特别密的地方长久的停留。如果说您比方说去出去旅游啊，在林间有一些工作、作业、游玩等等，可以佩戴一个隔音耳塞，尤其是在休息的时候。但凡出现了耳朵听着感觉特别的闷，或者是耳鸣出现了，就立刻一定要赶紧远离噪声。好多朋友觉得说蝉鸣有什么问题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出现问题了吗？如果说您感觉自己休息了几天，比如说休息了3天，症状啊还是没有缓解，赶紧就去医院啊！尤其是小朋友啊，听力偏弱的人群啊，更加要注意重点的这个防护。好多朋友确实也觉得没想到，说蝉鸣这不从小听到大吗？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实确实啊，这古往今来，大家对于蝉啊，还是挺关注的。在自然界当中，蝉它是学名，是这种小动物的学名，咱们俗称就管它叫知了，对吧？可能跟它的这个声音也有一定的关系，知了知了知了知了。这个知了确实在生态当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一般都是趴在树上嘛，就是吸取植物的汁液作为它自己的食物，哎，通过吸食树干和汁液当中的水分，间接的帮助树木去控制一些病虫害。所以它的存在还是挺重要的。而且古人对于蝉啊好像更加的看重，古人就观察发现说，蝉啊，你生活在树上，你光喝点露水不食人间烟火呀，我看你是很高洁的动物。所以呢，在古时候啊，很多的诗人会写诗去赞美蝉啊，借赞美蝉的高洁来抒发自己的心志，说这蝉啊，你真是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你都不借助其他的这个外力，你就是说站得高看得远，蝉啊你好啊，赞美蝉啊，经常写诗赞美它。 但是现在啊，尤其是今年的这个夏天，它的这个蝉声嗡的哇啦的，确实也影响到了不少的朋友，影响到了大家的这个感受。金希说了，说蝉鸣声归来是生态文明的象征，因为自古以来人类的菜单上就没有蝉，它不是人类的食物，别乱吃。怎么说呢，在小的时候啊，在小的时候，在我对于食物的分类还不十分严格的时候，我不知道谁喂给了我那么多的蝉啊，炸知了。而且当时一个幼小的我，对于知了哪一块好吃特别有自己的判断。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如果有一个人拿着炸知了放在我的手心里边，我就觉得可能要跟他绝交了。但是在小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家里边的人可能也是太亲我了，太爱我了，所有的好吃的富含蛋白质的食品都要让我来品尝一下。吃过，真的吃过，真的吃过。小的时候曾经品尝过蝉的朋友也可以来举个手说说看啊，说说看，真的吃过。现在确实是吃的少了啊，现在确实吃的少。如果尤其是在夜市上看到这些炸知了啊、炸蚂蚱呀、啊，我真的就有一种望而却步的感觉啊，望而却步。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也不管它叫蝉。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年龄太小，还没有发清楚它的这个声音，还是大家在教我的时候就没有教清楚，又或者是我老家地方就管它叫这个，不管它叫蝉，管它叫鸡辽牛，鸡辽牛。你说知了也不是知了，而是鸡辽牛。为什么叫这个？已经不可考了，已经不可考了，因为都不知道当时谁教给我，谁拿给我吃的。所以也问一问各位朋友，就是在您过往的印象当中吃过炸知了吗？您的印象当中或者是在您老家的这个方言当中，知了它有什么别称吗？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对于咱们的全身上下都要格外的爱护，尤其是现在夏天啊，蝉声太大声了，甚至它会到了损害听力的这种程度。您也关注一下，如果觉得特别的影响休息的，甚至也影响到听力的话，一定要注意，让医生给咱看看。 当然身体上其他的地方啊，如果您觉得不舒服的话，也一定要格外的关注。夏天的高温不光是推高了蝉声，它还加速了皮肤水分的蒸发，空调房呢又让皮肤的屏障功能下降，外油内干泛红起皮都是有的。而且呢，对于女士来说，上妆可能还会卡粉，说到底其实都是皮肤渴了，这个时候光喝清水还不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夏天用起来特别对路子的大牌口碑王兰蔻明星大粉水。你去各个社交平台上你去搜吧，你搜一准是拿回来用。400毫升的老版本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版本，在护肤圈它可以说火了十几年，被叫做干皮救星。当然这个因为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它是临期清仓，数量很有限。之前我们给大家应大家的需求加了好几次之后，这回卖完是真就没有了。而且400毫升的正装给您到手只需要89块钱，兰蔻的大粉水，这种价格应该大家在任何的平台任何的直播间都是找不到的。所以这次拼的是手速啊，朋友，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可以发送66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爱商城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蝉声声音太大，真的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休息，二听力。王不留行说，前几天晚上我还在我家小院里边捡到蝉了呢，出现的真挺多。风君说的说，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你看古人真是挺会写的，用静来衬托动，用动来衬托静。也问到大家了，说在您老家或者您小的时候，这知了它有什么自己独有的名称吗？陈说的说，我们老家原是管知了猴叫肉牛。肉牛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但我听说有的地方管它叫老牛。老牛。金希说，我们这儿呢也把知了叫鸡了，其实就是知了的方言演化音啊。韩江雪说，四川话把蝉呢叫做命阿子。命阿子是不是很特别？是，太特别了。如果您跟我说命阿子，我感觉和蝉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的沾不上边儿啊。看来不同地方的方言真的是有一点天差地别的那个意思啊，尤其是像是这个四川的朋友、广东的朋友，那方言非常的具有地方独特风味。四川话管蝉叫命阿子啊，学到了，学到了。丁恶之猫说，耳朵被知了吵了，可以投诉知了，强制知了集体下树。咱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知了界也有个12345。其实话说回来，如果说它真的是影响到了咱们的生活，影响到了生态，你别说，你打12345没准还真管事儿，因为毕竟咱们的园林部门也要关注这个生态上的情况。李这位朋友说，宁晋啊管蝉叫爬叉，是这么念吗？爬叉，这个感觉，爬叉四仰八叉的在那儿趴着倒是也形象，但是我确实也没有听过啊，没有听过这种说法，爬叉。再来翻一翻其他的朋友，看看蝉还有什么独有的名字吗？来啊，刚才啊我们说这个宁晋管蝉叫爬哨，确实是第一次听说，没成想阿杜那边也有这种说法，来听听看。
9: 不行啊，不行啊，金杰管知了叫爬，
0: 是不是新杰宁晋都管他叫爬哨吧？来听一下俩宝的妈妈。
10: 我们老家管知了叫骂底料。
0: 什么？啥？再我再听一下。
10: 我们老家管知了叫骂吉料。
0: 骂吉料，骂吉料是这个意思吗？向着朝霞说，我们南高营这边管蝉叫热热。哦，又 是咱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新说法啊，各位朋友。您这儿有没有知了独有的名称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与此同时，您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帖，留下答案，为您赢得电影票。
11: 12:30，
1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来来，让我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大家您老家管这个知了、管蝉，都有什么独特的命名吗？就我们刚才收集到的这些啊，有叫命阿子的，有叫鸡寮的，还有叫肉牛的，还有叫爬叉的，还有叫热热的。哎，要不是说咱今天在聊蝉，各位您要从字面上看到这些名字，是不是都很难联想到他们说的其实是同一种小动物、小生物？来，让我翻一下微信平台，让我们来听一下。我不认输。
1: 我们赵县，赵县里也叫帕叉，也叫马吉料。
0: 帕叉马吉料。来听小虎哥。
1: 主持人，我们赵县这里也叫马吉料和帕叉，不要糖，帕叉。
0: 来听玉生。
2: 平山的。城叫鸡皮链那个知了猴叫咬喵。
0: 蝉和知了猴它不是一个物品吗？它们还有不同的名字啊。来听一下三国谜。
3: 就是我们宁静就是在树上未出壳之前那叫爬上没吃的那种。出了壳长翅膀以后那叫鸡料鸡料。
0: 那我理解刚才朋友说的这个意思了，应该是一个是蜕壳之前，一个是蜕壳之后的。小强说宁静的哥们儿说错了，爬叉是没有变成知了之前的，应该叫滴料。我念对吗？星河也说俺们那边呢，那种在地下的还没有钻出来蜕变的就叫肉牛。时而安然说原是东边叫法蝉，刚从土里钻出来羽化之前叫肉牛，羽化以后长翅膀了叫滴了。我还说什么是法蝉，我重说啊，说原是东边叫法冒号蝉，刚从土里钻出来羽化之前叫肉牛，羽化之后长翅膀了叫滴溜。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一起走过的幸福说，主持人，我们张家口没有知了，不知道什么样子。我刚想说认真的给人家解释一下，但我后来一反应，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在那个凡尔赛的意思。今天我们也刚说了，说知了它为什么叫声这么大呢？因为啊天热。那像咱们张家口为什么没有知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夏天太凉快？你要是这么凡尔赛，那我就不便再为你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了。

0: 哦，你看承德，立伟说，小贝小贝，我们承德是兴隆县，管蝉叫鸣鸣蛙，就是鸣叫的鸣，青蛙的蛙，鸣鸣蛙，这个名字好可爱啊。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知了啊，我们那边管它叫什么呢，叫接了接了，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咱们这个媚雪烟华你已经打得非常的用心了，但是我有可能念的不是很准确是吧。感谢各位的分享啊，感谢各位的分享，您家的这个对于知了对于蝉有什么独特的称呼，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帖当中来，看到我们今天给您留的问题，并且把它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而且我建议大家在参与这个活动的同时，您还可以转给自己四面八方的亲友，保不齐谁就中奖了，咱们也沾沾他的喜气儿，是不是？昵称为诺的李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还有今天上午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先生说啊，说自己呢一开始参与互动就是受到了朋友的热情推荐啊，强烈安利，没成想自己先收获了这份好运气。来，我们听听看。
1: 昵称为诺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的昨天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是吗？行行行。
1: 那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哦，我姓李。
1: 啊，李先生您好，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哦，朋友跟我说的，朋友介绍的。
1: 哦，朋友给您转的链接推荐的吗？
2: 对对对，他说有这个活动，他觉得挺好，让我试试吧。我说行，让我来试试。
1: 那您朋友中奖了吗？
2: 没有，他坚持了好久了。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呢？
2: 大概7月中旬吧。
1: 这两张电影票，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2: 我弟或者是家里人吗？
1: 这位把您介绍到活动来的朋友，可能得凭着自己的幸运，到时候再试试看了，是吧？
2: 真是。
1: 您和朋友都参与的挺热情的，想到自己什么时候大概能中奖吗？
2: 想着越快越好。
1: 那对于我们选的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和老电影，您平常听得多看得多吗？
2: 嗯，以前看的多，像比如什么之前说的《地道战》啊，或者是之类的，就是小时候看的比较多。
1: 那这两张电影票，您打算要去看什么电影？自己考虑过吗？
2: 这个倒是还没考虑过。
1: 现在影院热映的啊，其实还挺多的，《功夫女足》《暑期档黑马》《八仙》，还有新上映的《蜘蛛侠》《年会不能停2》等等这些。
2: 啊、对，《蜘蛛侠4》这上映了。说蜘蛛侠4，漫威的这个还挺感兴趣。
1: 您朋友强力推荐您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2: 是是是，
1: 希望借着您的幸运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您的哪个朋友或者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就我平常一块玩的那些兄弟们那个群吧，我会跟他们那个宣传一下，
1: 强烈的安利一下。
2: OK OK，
1: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兄弟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0: 昵称为诺的李先生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吗？如果正在听的话，希望您啊把您的这个好运继续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让大家都来沾一沾您的喜气儿。另外李先生他的兄弟热情地向他安利我们活动的兄弟，如果也在听节目的话，不要放弃，不要气馁，幸运一定会降临在你的身上的。你看你这么热情这么好的一个人儿，虽迟但到啊，虽迟但到。各位现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小编选的这道题目，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应当说非常非常的显性，就你一看到留的这张图片，你就能知道这是谁。这不光是对于河北的朋友来说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和认知，对于全国各地的上过小学语文课的朋友们都应该能够知道。今天我们的这个题型啊稍微换了一下，是看图片回答问题。看到这张图片之后，我相信各位一定能够锁定

其中的这一位人物。那好，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问题啊，说是图片显示的电影发生地是在河北的哪里？我们唯一的一个提示就是，它没有发生在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没有发生在河北省的南边。唯一的一个提示了，我相信大家锁定这个图片上的关键人物会非常非常的迅速。那么问题问的是，这个图片当中显示的这个情况，它的发生地是在河北的哪里？哦，那么我们唯一的提示就是它没有发生在河北的南部。这个时候可能就各位，你再稍微扫一下我们所给的这个选项，我相信您就立刻能够锁定这个答案了。首先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您就能够看到这张图片，您感受一下，看到这张图片的第一时间是不是立刻就能够知道图片当中的人物是谁，因为他的这个事迹很动人的事迹，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就在嘴边，就在脑海当中。那唯一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啊，这个事儿的发生地它不在河北的南边，那您是不是就能够立刻的锁定答案了呢？回复电影两个字试试看吧。阳光问了说图片在哪里啊？不是回复图片啊，成立包括成立，不是回复图片，是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帖当中，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给您留的图片和留的相关问题啦。来，我看到有个朋友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子涵这位朋友问说，石家庄的爆毒寨今天有没有封闭？按照目前的这个太阳当空照的情况啊，我估计应该是没有封闭啊，因为没有收到相关的这个消息。其他的朋友有没有了解情况的？比如说今天上午刚爬过，今天中午刚路过过，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爆毒寨今天应该没有封闭吧？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了。咱们的既享美好光影助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从五月的中旬启动以来呢，已经累计开展了公益电影放映1200多场次，汇集了观众将近14.3万人次。大家在家边的这个公园里曾经有遇到过咱们露天电影的放映吗？您看过没有？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走进了电影院去看自己喜欢的影片。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75亿元。刚才我们在采访当中也给大家列举了最近热映的一些电影，包括像这个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7天的时间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了。另外呢，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安妮海瑟薇主演的2026年的惊悚恐龙大片叫逃出绝命街，在昨天也发布了中国独家海报。这个电影我觉得大家别被它的题目所迷惑了，也不能叫所迷惑了，就是说你不要因为看到它的这个题目你可能不感兴趣，完了你就不看的。他其实我感觉他的这个故事讲述的还挺有意思，说有一场神秘的宇宙异变让整个街区都穿越到了未知的一个地方，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主角一家很快意识到只有共同面对才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绝境求生。他其实觉得还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情节当中的冲突。这部影片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将会在8月14号上映。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啊，在看到题目之后已经是选出了正确答案，包括李萌说对，是你选的这个选项是一点毛病也没有，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您的正确答案挪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包括成立回答的也没有问题。晴天说，需要下载即时新闻吗？是的，朋友，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概10秒钟左右吧，然后再花个10秒钟注册一下您的这个账号，然后您就可以把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下您的正确答案，晴天，您的答案很正确啊，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才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

0: 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可以继续来看一看这张图片当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发生地，您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锁定呢？各位回复电影，我们也来为大家关注文体其他方面的消息。很多朋友平常的时候会刷一点短剧，最近您刷到 AI 短剧了吗？ AI 短剧也出爆款了，它叫被裁掉的女孩， AI 短剧爆款被裁掉的女孩，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5亿，其中的虚拟角色方桃子甚至已经开设了自己的社交账号，并且收纳吸纳了50万的粉丝，同时已经开启了直播带货，每条广告的报价16.8万元到25.8万元，这样的报价大概是千万级的粉丝的网红才会有的报价，但是这一位 AI 虚拟角色已经开始挣大钱了。根据了解啊，像是王祖贤、吴启华、游本昌等等明星呢，也授权了自己的年轻肖像给 AI 进行重置，获得了可观的收益。那市面上也涌现出了数字肖像授权公司，素人博主的这些人脸授权价格也从60块钱到上千元不等，广泛用于 AI 短剧和广告的制作。这个 AI 演员现在上桌上的是真快啊，而且他和真人肖像是并行的，内容的产业可能真的会迎来新变局。各位最近您刷到过 AI 制作的短剧吗？感觉怎么样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的第一轮，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的比赛举行。补时阶段，中国小将压哨绝杀，中国 U17 男足3-2力克阿森纳 U17， 恭喜恭喜。另外还有喜讯呢，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中国小将。最近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9至11岁组30秒单摇跳绳的赛场上，来自长沙的11岁同学黄思行以30秒117对，也就是跳了234次的成绩，一举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为中国队摘得了金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少年的速度和风采。朋友们，30秒钟你能跳几个绳？我感觉30秒钟我可能还得跳除以2，15个吧。再来关注啊，最近的乒乓球比赛也是不少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日前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的瑞典站。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的伏特角国家队的门将沃奇尼亚抵达了智利，尽管中间的过程确实有点一波三折，但是他终于正式加盟了新东家，也是智利的甲级联赛科洛科洛队，得到了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足球俱乐部球迷的热情欢迎。很多朋友呢，在春夏秋冬的时候啊，都在坚持运动，爱踢球的，爱打篮球的，爱打羽毛球的，爱跑步的，等等等等。那您在锻炼的同时，也要格外的注意自己的身体上的各个关节。哎，觉得他最近状态好不好啊？要仔细的关注。有一些朋友啊，会觉得说，不知道是随着年纪的增加，还是随着运动量的增加，反正就觉得好像走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腿会有点酸胀，蹲起的时候还有点发僵，有时候好像也不算特别累，但关节总是隐隐的不舒服。尤其是各位家有老人的朋友，可能听家里的老人提到的这种情况会更加的明显。夏天呢，确实出汗多，活动也频繁，这个关节的磨损比平常会更加的厉害。父母长辈呢，在夏天，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可能出去一走动、一活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关节有时候会不舒服，需要好好的养护。那这个时候您就不能光补钙片了，不能光补钙片啊，您还得养软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特别适合这个时候买给父母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安糖软骨素钙片。它呢一瓶有80片， 一瓶有80片，那这次我们给您配的呀是3瓶装的礼盒装，到手一共是240片，这个父母吃起来啊就没有负担了，不会觉得说哎呦吃完一瓶什么时候再买呀。汤臣倍健健力多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多年的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配方呢是经典的五合一的营养搭配，它其中的这些相应的补充的元素都给大家已经设置好了，软骨硬骨同步补，一套就能够解决关节僵硬酸软活动异响等等问题。而且如果日常要去买这一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至少要300-400，平台如果搞活动的话大概也要299块钱。今天我们的爱商城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夏日健康特惠，80片3瓶，到手一共是240片，还是礼盒装，只需要198块钱，198块钱，您除一下，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就甭管您是送给自己的父母、公婆，或者是家里其他的这个亲戚老人，家里经常运动、开车长时间久坐的家人，每天早晚各2片。就可以温和的养护关节，夏天出门散步啊，做个短途旅游啊等等，腿脚就会更加的轻快。现在各位就可以发送66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为自己的家人父母来好好选上一瓶了。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韵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各位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当中来，留下您的答案，赢取今天晚上的通兑的电影票。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刷新的是国内国际方面的小半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决定草案，明确呢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今年的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超过53%，继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的地位。澎湃新闻曝光了抗生素牛蛙乱象之后呢，福建漳州、广东的汕头、潮州等地监管部门迅速封存了涉事的产品，启动了专项的排查，相关的平台呢也紧急下架了涉事的产品。针对赛里木湖景区的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新疆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7人被行政拘留，相关的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了自驾服务费，将会按照车来进行收费。最近北京的一家公司被曝招录女职工的时候，强制将孕检纳入到入职体检，要求提供3日内的孕检报告。人社部门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认定其构成就业性别歧视，对企业罚款22000元，并且责令整改。监管提示，招聘不得设置婚育相关的限制歧视条款。最近哈尔滨的张先生花了1400块钱网购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卖家特意反复叮嘱说7天之内一定不要给狗狗洗澡。7天后第一次给小狗洗澡的时候，哦，小狗直接变回了纯白色，卖家也失联了。无奈之下，张先生只能是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处理。那也提醒所有想要养宠物的朋友，购买一定要走正规的渠道，包括线下的宠物店，留存完整的交易记录，避免受骗。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宣布将40多家中国实体增列至所谓的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于8月3号生效。其中所列的实体由144家增加到了187家，为该清单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也是特朗普政府任内首次增加企业。这个新增的企业涉及到中国的食品、服装、医药、电子元件、铝、黄金、锂、棉花等等行业，其中甚至包括恰恰瓜子儿、郑州思念水饺、福建七匹狼等等。按照美方的规则，这名单上的企业产品原则上禁止入境。我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说，美方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欧洲在8月份持续高温干旱，德国莱茵河关键的河段水位追平了百年低点，货船呢大幅的减载，推高了物流成本，冲击了欧洲工业供应链。多瑙河的水位也告急了，匈牙利、罗马尼亚多座核电站的冷却受限，被迫减产停机，沿岸的航运旅游业停摆，法国、意大利河流同步缺水，核电运行和农田的灌溉也遭遇到了难题。天热呀，不知道他们那边知了蝉声叫的声音大不大呀。今天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这个您家乡或者您家那边说法里边对于蝉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叫法，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老家那边对于蝉的叫法。再来听一下天然。
1: 九九二
0: 啊，
1: 我感觉啊，哪也没有我们这个河北邯郸临漳的关于知了的叫法可爱。
0: 哦，
1: 我们管那个没有长翅膀的叫闹咕隆。
0: 什么什么？
1: 长了翅膀的就叫鸡溜。
0: 后边这个鸡溜我能听出来，但是前边那个鱿鱼太可爱了，这个发声方式我甚至都没有 get 到啊。隆隆是这样吗？我感觉不是吧，可能是我学的太不像了。但确实很可爱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动物，夏天出现的时候它喊的声音太大吧，确实有点吵人，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存在着呢，也确实是有点可爱。 各位也观察一下自己小区啊，或者是您出去活动的时候啊，山林之间蝉声蝉鸣声到底大不大，是否影响大家的这个活动。如果说您的这个听力确实因为这样的情况受到一些影响的话，一定要格外的关注，及时的去看医生。好了，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留下正确答案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晚上我们的系统会抽出15位的幸运听友，为每位送上2张全省通兑的观影券，不限场次也不限时间，什么热门您就看什么，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方便您就去看什么。回复电影两个字，希望这样的幸运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那今天我们有趣儿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皮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抗型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3: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4: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4: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5: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9: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

0: 要有光，992爱商城拔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10:10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市人社局发布公告，2026年石家庄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纳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年底。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通告发布，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的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8月28号将公开摇号分配。美国福布斯杂志8月2号报道称，2025年全球核电站共发电2845太瓦时，较2024年增加约30太瓦时，同比增长1.3%，创下历史的最高水平。而推动这一增长的几乎全部来自中国。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至7号，放假7天。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了预约，支持最长开车前60天预约购票。西安、重庆、济南、青岛等地8月起密集加码地方购车补贴的消费，以应对上半年汽车类零售额的下滑。地方补贴侧重买新车急补，新能源倾斜明显，新车补贴普遍在数千元至万元不等。重庆首次将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纳入新购的补贴。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我省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继续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6号的夜间到7号，石家庄和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

0: 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0: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我们来关注一下小草发来的问题，他想问问各位邯郸方特怎么样，有什么攻略吗？最近各位有去到邯郸方特国色春秋那个游乐场去玩的吗？那边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新增的项目或者是您觉得有趣的体验，包括一些省时的攻略，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位参加到我们的啊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当中。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巧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价消费行动，应听众的要求呢，8月份我们992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啊，免费的影票呢，这个数额呢也会更多了，福利呢也会更足。每天呢有5个获奖名额，我们现在升级到15个了，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有100家的影院，1000张的电影票等着各位来抢。参与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就可以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就可以了。答对的问题呢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而且呢，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0: 在昨天呢，我们选择了一位听众，昵称叫做诺的李先生啊，是我们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先生。他说呢，他说自己啊，开始参与互动呢，就是受到朋友的热情推荐，没想到自己啊，真的是收获到了这份好运气了。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对李先生的一个电话采访。
1: 昵称为诺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的昨天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是吗？行。
1: 那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哦，我姓李。
1: 啊，李先生您好，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哦，朋友跟我说的，朋友介绍的。
1: 哦，朋友给您转的链接推荐的吗？
2: 对对对，他说有这个活动，他觉得挺好，让我试试吧。我说行，让我来试试。
1: 那您朋友中奖了吗？
2: 没有，他坚持了好久了。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呢？
2: 大概7月中旬吧。
1: 这2张电影票，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2: 我弟或者是家里人吗？
1: 这位把您介绍到活动来的朋友，可能得凭着自己的幸运到时候再试试看了，是吧？
2: 真是。
1: 您和朋友都参与的挺热情的，想到自己什么时候大概能中奖吗？
2: 想着越快越好。
1: 那对于我们选的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和老电影，您平常听得多看得多吗？
2: 嗯，以前看得多，像比如什么之前说的《地道战》啊，或者是之类的，就是小时候看的比较多。
1: 那这2张电影票，您打算要去看什么电影？自己考虑过吗？
2: 这个倒是还没考虑过。
1: 现在影院热映的啊，其实还挺多的，《功夫女足》《暑期档黑马》。

0: 八仙，还有新上映的《蜘蛛侠：年会不能停二》等等这些。
1: 对，蜘蛛侠四在上映了。除了蜘蛛侠四，漫威的这个还挺感兴趣。
0: 您朋友强力推荐您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希望借着您的幸运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您的哪个朋友或者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1: 就我平常一块玩的那些兄弟们那个群吧，我会跟他们那个宣传一下。
0: 强烈的安利一下。
1: OK，OK。
0: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兄弟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再次恭喜昵称叫做诺的这位李先生啊，朋友给推荐的，朋友自己没中奖，您中奖了，那得让他多羡慕啊。没有关系啊，各位没有中奖的朋友，我们呢这一次的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31号，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都是可以的。

我们节目继续，快乐出发。那最近呢，经常会有人跟我聊天啊，都说问，哎，这个周末是吧？然后河北周边，比如说短途游，去哪儿有比较合适的吗？因为可能也是一些小朋友啊，都已经放暑假了啊，想要那种就是又好吃的地方，又拍照打卡出片的地方，而且呢，还能让孩子长一些知识的一些地方。然后呢，我就想一想，你看有经常推荐的一些，我相信各位也都能想得到了。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一个目的地，就是保定的保定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最近呢，保定堰也是拿大奖了，它是成功的入选了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的一个案例。说白点就是这个也是得到了官方的认证了，实打实的非常靠谱，是值得很多人专门去跑一趟的这么一个河北的宝藏打卡地。之前都说唐山堰啊是一座可以吃的啊这种博物馆，那其实呢保定堰也是如此，很多小伙伴呢都来过，但是没玩明白。今天呢就是我觉得啊不讲什么空话了，全程啊咱们都来一点干货，告诉大家到底去到保定堰应该怎么逛、怎么吃、怎么拍照、怎么玩才不踩雷。所以说各位啊好好的可以听一听，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去那边专门的去跑一趟、看一趟、吃一趟。当然了，也欢迎啊我们的保定本地的朋友啊也来实时的补充啊，如果说我没有说到的您给说一说。我个人的感觉，如果说你去到保定堰的话呢，你这么一个顺序，就是你先拍照再逛景，然后呢再踏踏实实的吃饭，就不要让它这个来回的这样的切换的话呢，可能让你觉得你看吃也没吃好，拍也没拍对，逛呢也不是说特别的舒服啊，总会走一些这种回头路。其实呢保定堰真的非常适合拍照，你看它这个外观绝对就是非常亮眼的，它整体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那种中式的这个石盒的一个造型啊。我也了解了这个寓意非常好啊，就看着非常的喜庆和丰盛。它四面的城门呢，它也是完全的复刻了保定古城的一个原貌了，就是说你不用去古城啊，在这儿就能打卡保定四大城门的全景，每个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刚才不是说了吗，进门之后先不要着急去吃啊，这一定是得注意的。虽然说一进去你就能可能能看到很多吃的，不要，你先干嘛呢，先绕场啊，你去逛一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保定堰呢也是完全复刻了老保定街巷的一个格局啊，还有它的亭台楼阁，包括小院回廊，真的是一步一景，非常适合你去拍照逛景。然后重点呢也是找了几个打卡的点位，比如说像老保定的火车站、益母泉，还有这个红星剧场微缩的这么一个景观。我相信这些对于老保定人来说呢绝对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对于咱们外地游客来说呢，那可能有的时候就见不到了，或者说怎么样的，那到这儿你可以直接让你更近距离的感受，年代感非常的足，你随手一拍的都是一些复古的大片。很多朋友呢之前是去到过唐山堰，包括会去到像邯郸道了等等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包括知名的打卡点，你都会发现啊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方言的那种名词组成的一面墙。那在保定呢也有这样的一面墙，那一看那都是正宗的保定话了，本地人看到绝对都会会心一笑，但是外地人呢可能啊还不是说很快的能 get 到啊保定人的这些话，包括保定人的这种幽默。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他周边的一些大戏台了，包括老商铺的招牌也是随处可见，就是你不用额外的再去布景或者去找景了，这边呢都会自带一些古风的氛围感，所以说呢喜欢拍照的一些小姐姐们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刚到那儿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拍一些外景或者是街巷，另外呢就是白天光线呢是最好的，你不用滤镜，我感觉原图就能拍出来非常好看，而且呢也是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这个点儿密集的会出去，所以说各位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包括景点啊。
拍照了，然后呢逛景了，当然了，最重要的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吃饭了。很多人都会啊，到保定宴呢，其实呢大概率都会选择想去吃。我个人建议啊，千万不要乱点啊，分层吃才是最地道的。怎么个分层吃法呢？跟各位来说一说啊。像他们一楼呢，主打的是这种号称平民烟火，还有一些老字号的小吃，非常适合逛街解馋，包括亲子遛娃。而且整整一层楼，它是汇集了保定30多家的老字号，上百种的非遗小吃。你像驴肉火烧是吧，还有牛肉罩饼了，白云章包子，那相信都是很多保定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在这儿呢全部都能找得到。而且呢都是老字号现场制作的，就是你看得见这个手艺，吃得到这种正宗的老味道，这对于咱们很多的外地游客来说非常友好，就是你不用在全市到处去找，或者说你找到之后怕吃的不正宗，那在这儿绝对你就没有这种担心了。如果你是保定人是吧，你可能会带着朋友去逛街，带着孩子去游玩啊，不想吃大餐那可以直接冲一楼，物美价廉，选择也非常多。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啊咱们这种轻松逛吃的这么一个楼层了。如果说有外地人是吧去到保定了，我相信本地的一些保定的朋友呢会选择带着他们去到保定宴，那2到5层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选择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呢会非常适合家庭聚餐，包括请客吃饭，还有一些商务宴请啊，正宗的直隶官府菜。很多人呢都说啊，我不敢上楼啊，觉得这个官府菜太贵了，太正式了，吃不明白。在这儿呢也跟各位说一说啊，真的完全没有这个压力，因为我也看了看啊，他这边的一些菜品了，包括价格，整个的一些氛围，他呢是这种既有高端精致的这个整桌的宴席，也有适合普通人小聚的一些菜品的一些组合。而且呢这些招牌菜就不用说了，直接闭眼点就是比如说这个锅包肘子是吧，总督豆腐，鸡里蹦，还有那个李鸿章的烩菜是吧，我觉得这每一道可能都是传承着几百年的直隶非遗的名菜了，它这颜值非常高，味道就不用说了，而且呢还有一些典故啊，有一些相信请自己外地朋友来到保定的一些保定的本地的一些人来说，可能会给你好好的讲一讲。总之来说呢，总结一下就是你看一楼啊，就是这种啊短途的闲逛，包括吃一些小吃，轻轻松松的。那二楼呢，包括到五楼，这个就是你正经聚餐，包括想体验非遗宴席的，你可以直接到2到5楼啊。其实很多游客呢还是比较会吃的是吧，也会比较选择，那供大家一个参考吧。

除了拍照片，除了吃之外呢，像保定宴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也是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场景呢就是舞台，然后呢游客呢就是演员，就是你换上汉服走进去，你瞬间就会感觉回到老保定了，是吧？古风拍照，包括沉浸式的逛古街，体验感会直接拉满。像他们一些日常的演出，我看了看一些节目单，比如说会有评书了，有河北梆子、相声、武术、非遗的一些展演啊，都会上演。就是你可以一边吃饭，那一边呢听一些传统的唱腔，包括看一看民俗的表演，这个氛围感真的在别的地方来说还是比不了的。尤其是一些高端的宴席啊，它全程会配到一些专属的一些演绎，而且呢上菜非常有仪式，而且每个菜不是都有故事吗？会给你讲，用餐呢也非常有氛围，就是你不是单纯的吃饭了，你感觉呢这是一整套的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所以说呢也非常适合啊，迎亲啊，包括去访友的时候呢，好好的去逛一逛，看一看啊。今天为什么给大家着重的推荐啊？周末会选择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保定宴，因为呢，感觉这里呢就是一站式的一个全包的一个目的地，就是你不用换场地，也不用做攻略了，来了就能玩整天。而且呢，现在因为外面的室温比较热嘛，那室内的一些选择，那保定这个地方可以去逛一逛的。还有就是一些带孩子的家长，那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到保定宴干嘛呢？一定要去莲池饮食书院这边，因为呢，它这边有很多的书籍，包括一些老菜谱了啊，一些老旧的报纸，还有一些非遗的研学的课堂，就是小朋友他可以直观的了解河北的饮食文化，包括历史的一些故事，他可以边玩边学。就是比那种单纯的，比如说在家看电视，单纯的书本的知识，或者说单纯的出去去逛玩，那有意义的太多了。那以石家庄来为例呢，那到保定呢不是特别的远啊，开车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会抵达了。短途出游啊，想高质量的遛娃，想拍照出片，想吃正宗的保定味道，想体验沉浸式的古风的氛围的话呢，你可以去保定宴就行了。绝对是一个值得打卡拍照啊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各位有时间的话呢，可以选择去到这里感受一下这个舌尖上带给你的一个保定的味道了。好了，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推荐，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叶问宗师》送给各位。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艾达布里，他说呢，想问一下，这是保定的哪里啊？从半截听的，没听到说的是哪里。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保定的保定宴啊，是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假期呢，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是朋友啊，可以自驾去到这边去逛一逛看一看。因为呢，保定宴呢也是成功入选了河北省的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了啊，非常值得打卡啊，感觉处处都是细节啊，非常的出片儿，能逛能拍还能吃饭，而且呢还有演出。重要的是什么呢？室内的也不热啊，因为呢，未来三天呢，咱们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了啊。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做好这个防晒，还有中暑的一些防范了啊。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5度到34度。承德中雨转多云，22度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20度到27度。秦皇岛多云，27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8度到34度。廊坊阴转多云，25度到33度。保定多云，24度到33度。沧州阴，27度到36度。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6度。邢台多云转大雨，24度到34度。邯郸雷阵雨，25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4度到32度。天津阴天，28度到37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0度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度到35度。济南多云转晴，27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之前呢，小草想问一下邯郸方特怎么玩，有什么攻略？栀子花开，他说呢，我刚从啊，我找一下啊，他说是刚从方特回来啊，说给亲子家庭呢安利一套这个攻略，就是带低龄小朋友完全不用慌，可以呢优先刷成语童话、九州神韵、牛郎织女，全是温和不刺激的室内项目，孩子呢可以边玩边学成语知识，特别合适，一整天玩下来轻松不累。对一些小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这些项目。如果说你喜欢刺激的，你可以听我说，就是你可以到邯郸方特，你就坐那个飞龙在天的过山车，还有这个一飞冲天的跳楼机。这个体验感就别提有多刺激了。胆子小的恐高的朋友，你就可以直接避开我说的这两个了。其他项目啊都相对来说比较友好，不用全程紧张。而且呢，现在不是天也比较热吗？我推荐大家就是一早的时候，你可以先去玩室外的一些热门的项目，你可以避开人流。然后中午，你看高温时段，你可以转战室内的一些剧场避暑，看看演出之类的。然后下午呢，二次你再去刷项目，就是完全不用是吧？长时间的一个排队了，一天呢也非常轻松，可以刷完所有的核心的王牌项目，非常省心。其实呢，到游乐场了啊。尽可能的多做一些项目，不然的话呢可能觉得花这些钱不值。但是呢，因为最近的天气可能会比较热啊，尤其是带一些小朋友的，咱还是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包括看看天气啊去选择。各位还有哪些推荐啊？邯郸方特怎么样？有去过的吗？有什么攻略都可以发送过来。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九九爱商城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产品啊。我们发现真的上了年纪，很多朋友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腿脚没以前那么利索了啊，走的时间长了可能有一些酸胀，包括蹲起发僵啊，就感觉明明没有累到这个关节呢，哎，总有这种隐隐的不舒服。而且呢，上下楼梯啊，可能感觉这个膝盖咯吱咯吱的响，你出门买菜饭后散步啊都不舒服。而且呢，夏天呢出汗多，频繁活动，这个关节磨损比平时更厉害了，尤其是咱们父母长辈，那夏天呢愿意多走动多活动的，那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好好的养护关节。那很多家庭呢只记得说这个夏天补钙是吧，但是呢会常常忽略这个骨骼靠钙，那关节呢要靠氨糖，光补钙不养这个软骨，那关节依旧容易累容易僵。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我们的这个呢是礼盒装的，到手240片，三瓶，每瓶是80片。这个品牌大家都很熟悉了对吧，之前也跟大家推过，是带这个蓝帽认证的。可以呢去放心的去选择，日常呢购买这款氨糖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呢至少要300-400块钱，那官方平台呢搞活动也还需要299元。那今天我们爱商城夏天的健康特惠直降100元啊，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三瓶每瓶80片，总共240片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块钱。那就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可能每片才几毛钱，你不管是送给父母公婆，还是说家里经常运动长期久坐的家人，那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温和养护关节，那是吧，夏天出门散步了，短途出游了，做家务了，腿脚呢都会更轻松，不用再被这个关节不舒服拖累了。各位可以发送666啊，在我们的平台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另外呢，你看这个夏天高温呢也是加速了咱们皮肤水分的蒸发，空调房呢会又让这个皮肤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下降外油内干了，或者说泛起这个红皮儿了，上妆卡粉了，这些情况是吧，都是夏天经常见到的。那说到底都是这个皮肤啊，就是它渴了，而且呢光喝清水还不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夏天用起来特别对路的大牌口碑王，就是兰蔻的明星大粉水400毫升的老版本。这个呢在护肤圈呢也是活了10几年了，那真的啊被叫做这个干皮的救星。因为呢它是07的清仓啊，数量有限，卖完就真的没了。89块钱买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正装，这种价格你在任何平台任何直播间都找不到，所以说各位手快你就有，手慢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3: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九九二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次快报。经过前期试运行，石家庄市动物园亲子书屋于8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全新解锁阅读加游园的亲子游玩新模式，打造了一个看得见、读得到、玩得懂的沉浸式动物科普场景，将寓教于乐融入亲子游园之中。书屋安排的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的上午场是9:30到11:30，下午场的夏季是下午的2:00到4:30，冬季是下午的1:30到4:00。截至7月31号，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将于9月在内丘正式启幕。本届文化节以传承与弘扬中医药文化为核心，通过系列活动助力中医药文化创新传播，赋能文旅融合发展，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中医药文化盛宴。8月5号至8月6号，秦皇谷驿道景区民俗文化游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戏曲连台、文艺演出，中午还有地道景行大锅菜免费品尝。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
2: Everybody hands up！
5: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5: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5: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5: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5: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我来听听这位朋友叫做勇往直前，他的一个语音说到哪里，这是下雨了呢？
1: 大茂大茂，灵州县子鱼镇这儿下雨了，下得挺大的，请知心朋友们耐心。
0: 哎，我听的好像是说的是邢台的临城县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啊，各位也可以听清楚的话呢帮忙给回复一下啊。确实有的地方现在可能陆陆续的会有一些雨的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个有乌云飘过了，然后呢里边呢藏着一些雨滴啊，就给它下下来了，但是可能再走一段时间可能这个雨就过去了，就是一阵一阵的这种雷阵雨。暑期嘛，确实多雨啊，也提醒大家在外面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天气预报啊，不要让这个天气啊打扰了您的一个出行的计划。下半时段呢继续给大家推荐暑期值得游玩的好地方，包括一些景区啊可能更新了一些项目，包括活动都给大家第一时间介绍。夏天嘛，周末有的人是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玩是吧，都想找一个什么大人能放松孩子能撒欢的性价比超高的一些地方。上半时段给大家推荐了保定的保定堰，非常值得室内打卡。那下半时段说一个室外的吧，咱们把目光聚焦到邯郸的园博园，因为那边呢是即将会上演全国巡演的大马戏，就是呢你不用跑得特别远，也不用跨省，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奇幻的大马戏了，而且还有美食是吧，游乐项目，非遗的全套的玩法，夏天可以去看一看。它呢会在8月5号到8月15号11天的时间啊，你从这个邯郸园博园的东门入园啊，不要错过了，再错过就得等一年了。看了一下啊，绝对是一个非常专业级别的一个盛宴了啊，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那种普通的一些演出是吧，而且呢据我了解这个团队呢也是深耕杂技行业近百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现场看过杂技表演的啊，确实比一些大片还要刺激，比过山车还得过瘾。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他的一些这种演出单我看了看啊，有一些比如说俄罗斯的皇家马术表演，还有这个萌宠的驯兽秀，还有滑稽的小丑的巡演，我觉得可能小朋友绝对会非常的兴奋的啊。划过长夜的想象，不在路上有看表演的，那绝对就有一些吃饭的地方啊。这次呢他们园博园呢也是把一些美食市集是搬进园博园了啊，有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也是一整道街吧，很多很热闹，不光有这个正餐小吃、咖啡甜点、各式饮品，还有网红的冰淇淋啊，应有尽有啊。总的来说，还是，孩子们喜欢啊，女士们也喜欢啊，大家都喜欢。他那边就是我感觉就是逛累了，随时能打。

卡美食是吧，边玩边吃，边吃边逛，然后你就主打一个吃到爽吃到撑玩到嗨就行了。就是呢，不管是情侣约会，或者是朋友结伴，或者是全家出游，这边它的美食区呢烟火气十足，非常有氛围感，你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呢，就是除了马戏包括吃美食之外呢，它的园博园呢还有一个非遗传统的手作体验，就很多的专业的老艺人呢他会在现场展示，比如说吹糖人啦，画糖画，这个都是咱们小时候是吧非常经典的童年的回忆，可以带着小朋友是吧，你的小朋友可以看看这种传统的手艺，近距离的感受非遗的魅力，孩子们就会觉得又玩得也开心，又能长知识，可能也是家长们是吧希望看到的。邯郸周边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啊邯郸的园博园，去看看，直接导航就行了，导航这个邯郸园博园的东门，停车也比较方便，会一直持续到8月15号啊，从明天是开始的。邯郸周边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相信你也是一样，渐渐清晰，慢慢想起，写过这首给你唱。我们继续看看啊，刚才小嫂不是问到说呀，这个想去邯郸方特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攻略？我们看到一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这个我亲测了，方特三大剧场优先级啊，第一名必看女娲补天，这个是裸眼 3D 的效果的，第二呢是黄粱一梦啊，第三呢是九州神韵。对，第二这个黄粱一梦呢，它是这个实景舞台，我觉得也非常有氛围感。第三个你刚才提到这个九州神韵，是非常适合就是你静静的啊坐下来看历史的那种感觉。这三场啊确实非常不错，建议大家提前10分钟进场啊，你占一个好的位置，因为位置好，这个观感的这个感觉就会非常的好。如果说去晚了位置差，可能这个观感的体验你就会觉得哟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啊。好了，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啊都可以发送过来，邯郸方特怎么样，有什么好玩的啊都可以去说一说。醉西楼啊，他说大茂，刚才人家语音说的是灵寿县的慈玉镇啊，这边下雨了，包括任林松，他说人家说的是灵寿县慈玉镇，不是邢台哦，听错了，我听成邢台的临城县了。好的，各位路上有哪些雨情啊，包括一些下雨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补充。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的留什么给你，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

0: 熊本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5: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乐行天下节目的尾声呢，也邀请大家呢可以领取我们免费的电影票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跳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上面呢去答题，答对呢就有机会参与中奖。我们每天会抽取15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时间呢是到10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吧。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 也跟各位来公布一下992其实好运啊，今天上午8点的开奖号码是192，本时段呢没有人中奖，所以说呢奖金会滚动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会来到1000块钱。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的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几个问号，他说呢，哎呀，这个新乐这边雨下大了，还带着冰雹呢，提醒来新乐的朋友注意一下了，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啊。这大冰雹砸到车上可能还怪心疼的，稍微的找个安全地方避一避啊。霍迪秦师傅他说，时不时才华横溢那么一下子那个男人，下午好，我听993呢，谢谢你介绍最美大保定。看来您是保定人是吧，有什么好的推荐啊，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推荐保定好玩的好吃的啊，期待着您的留言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九九二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后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后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6号夜间到7号，石家庄和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除此以外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一开始依旧要提示大家，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记下美好光影祝贺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活动啊，应我们很多听众的要求，我们8月份992免费观影的活动也全新升级了，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啊，免费的影票的数额更多了，福利惊喜也更足了。哎，当然这两天我们发现8月份跟7月份我们每这个参与的人数又上涨了很多，像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前天晚上的8点到昨天晚上8点，大概有1000多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那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进到里边就可以进行答题了。每天呢我们会为大家 尤其是八月份啊，跟七月份不太一样。七月份我们是为大家准备的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那八月份呢，我们会为大家来让大家看图片，通过这个影视剧的这个图片，让大家来猜这部电影的发生地或拍摄地是在哪儿啊？更多的是跟我们河北相关的，会给大家三个选项，一二三啊，您只需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链接当中。评论区您回复您认为正确的数字就可以了啊！大家这个回答的正确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我们从八月份开始进行了名额的升级，因为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是五个，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升级到十个，那在八月份我们是十五个，每人两张电影票，那这个电影

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的名单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最近影片有很多啊，大家在去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必须得配上一些东西才觉得看电影才有氛围。当然可乐还有爆米花啊，爆米花是常备的。有些人说哎呀你看我平时我也这个为了减肥我压根我也不吃这些东西，但是到了影院呢不吃就觉得少点什么啊，人别人都捧着爆米花我这儿没有捧着就心里边觉得难受啊。那吃完之后第二天咱多锻炼锻炼，把这个爆米花的这个热量给它消耗下去就行了啊。已经到八月份了，八月份天气很热啊，我们讲七月不减肥八月徒伤悲啊，八月不减肥九月徒伤悲啊，这个时候也正是减肥的一个好时候啊。当然这个减肥呢蛮干肯定是不行的，最近很多的同事很多的朋友请他吃饭啊，不吃饭了，为什么要通过节食的方式去减体重啊？当然短期是有效的，一两天是有用的啊，半天也不喝水也不吃东西一撑哎，然后上了个厕所掉了一斤特别兴奋，晚上又不吃饿得饥肠辘辘，然后躺床上就准备睡觉了，睡着了半夜也醒了也饿，就有意志力继续不吃啊。第二天早上又一上称哎呀掉了两斤特别开心啊。哎，提示大家这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啊，您这种蛮干的减肥呢不只是减的不是体重啊，当然还有您不该丢掉的肌肉和健康。当然过度的肥胖会导致三高啊，你像癌症啊心血管疾病高发。当然这个国家喊你来减肥这句话的后半句你也得记好了，是让你存肌肉，让你动起来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如何来让你的这个增加肌肉啊，尤其是居家的这种，你打几桶水啊，打水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来锻炼肌肉，你坐在凳子上用这个我们的家里的凳子也能够锻炼，包括一堵墙也完全可以来锻炼我们的肌肉来存肌肉。当然还有如果这个大家采用这种不科学的减肥方式，短期内真的身体里边减掉的很可能不是脂肪，它其实就是水分跟蛋白质啊，脂肪没少肌肉少了，身体的基础代谢垮了，大家记住这个，身体基础代谢垮了，可能短时间之内你确实减掉了，但是后来你不能天天不吃饭吧，但后来开始吃了我量也小了，但是我吃完之后我的体重立马又起来了，到后来就变成了喝水都胖的易胖体质，反而更容易胖。就吃同样的东西，之前你只吃一斤的东西你长0.5斤，可是后来呢你基础代谢差了，你吃一斤的东西你就要长0.8斤啊。那你说啊，那我就吃零点八斤你还长0.5斤啊，虽然看似吃的少了，但你体重增长一点都没变化啊。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占了全天能量消耗的60%到70%啊，当然代谢你一垮哪怕吃的跟以前一样真的就特别容易长胖。所以你看你要正常的吃其实体重是一直会维持的，再加上有一些每天坚持的这种运动锻炼，哎，大家的体重一定会哎呈这种缓慢下降的趋势啊。当然了当你的运动量再上去之后，其实慢慢哎，你看似你的体重涨了，但是哎你的身形变瘦了，那是为什么呢？那增加的是肌肉啊。啊，大家有没有去这个经常刷一些短视频或者是从网上搜一下这个一斤肥肉跟一斤瘦肉，你看看它的体积到底有多大，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此也提示大家，最近这减肥的朋友很多啊，减肥千万不要只盯着秤啊，你只盯着秤更容易发胖啊，大家要一起动起来，要科学的去减肥，科学的去锻炼啊，先从慢走啊，慢跑啊，轻微的一些锻炼先开始啊，多听九九二阳光体育，让我们一起健康的运动起来。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

0: 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大区赛第二阶段北二区的赛事分别在青岛、天津两地开赛。河北青年的 U13 和 U15 梯队异地出征，奋勇拼搏，双双也斩获了比赛的胜利。来关注一下，在青岛市的白沙湾足球基地进行的 U13 组的较量当中，河北青年 U13 对阵的是洛阳市绿光体育俱乐部。比赛的进程真的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啊！对手开场率先破门，取得了1-0的领先，河北小将也积极的调整，将比分反超为2-1。随后呢，对手再度发力，把比分改为了3-2，球队两度落后。当然，我们的河北小将是不气馁啊，持续发起了进攻，最终连入三球，最终以5-3完成了逆转啊。在天津的团部体育中心进行的 U15 组的赛事当中，河北 U15 男足迎战的是青岛的海牛海诺 U15。 赛场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队员们克服高温带来的体能的消耗，上半场双方的攻防焦灼，比分暂时是0-0持平。中场教练组及时的调整战术，下半场球队也是稳步的施压，把握得分的机会，最终是2-0击败了对手，拿下了赛事的开门红。河北这个青少年足球健儿啊，敢打敢拼啊，继续加油。当然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韩旭啊，在近日进行的女子美职篮 WNBA 常规赛当中，纽约自由人队客场是以94-92险胜的菲尼克斯水星队。效力于自由人队的中国球员韩旭啊，得到了赛季的新高的得分17分，个人的 WNBA 的生涯总得分突破了500分。韩旭呢是在2019年的 WNBA 的选秀大会上是以总第14顺位被自由人队选中。本赛季呢，他在 WNBA 的第4个赛季了，他的场均得分是5.8和2.2个篮板。本场的韩旭替补登场，全场的是9投6中，其中3分球6中3啊，另外有6个篮板和1次助攻进账。当然队友约内斯库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7分。水星队在第三节打出了一波17-4的得分的高潮，一度手握10分的优势。自由人队呢此后回敬了对手一波12-1，以66-65领先进入到最后一节，并凭借着斯图尔特在最后的12.7秒的罚球锁定了胜局。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北京时间的8月2号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的资格赛，中国选手郑钦文是3-6、4-6不敌泰国的选手塔拉卢迪，止步资格赛的首轮，无缘正赛。全场比赛仅用时1小时22分。这一次呢，郑钦文全场轰出了9记的 ACE 球，但受限于46%的一发的进球率。二发环节持续承压，更关键的是他在对手发球局始终没有能够找到突破口，全场没有拿到任何的破发点。当然对手的塔拉卢迪今年是22岁，现在世界排名是第78位，是本站资格赛的2号种子，本赛季已经斩获2站 WTA 125赛事的冠军，并在温网闯入到了第2轮。本场失利之后，郑钦文遭遇到了单打的3连败，即使世界排名跌至第124位，这也是他近5年来首次止步资格赛。

的首轮。其实从世界排名第四再到排名百位开外，郑钦文过去的一年经历了职业生涯的艰难的时刻。2025年的7月，他因为右肘的伤势接受了关节镜的手术，休战近10个月，缺席了包括今年的澳网在内的多项赛事。长期的缺阵导致积分大幅缩水，目前他正处于伤愈复出后的调整期。当然对于23岁的郑钦文而言，眼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保持好心态在我们永远在我们心目当中永远是郑钦文是女王通过比赛要逐步的找回自己的节奏。因为北美的硬地赛季才刚刚开始，相信这位奥运冠军将重返巅峰。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3。我们看还有小宝在微信平台上还在说，哎，怎么赢取免费的电影票啊？您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当然每天8点之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更新题目啊，每天的题目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您答完题晚上8点啊，您看那个获奖名单，哎呀没有，不要着急，不要气馁，您可以继续重新答题，在第二天的互动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当然来看一看大家还有其他的评论，落叶才知秋还说了一个，说这会儿三伏天儿，不减肥也得瘦几斤啊，这么热的天儿吃啥都没胃口，但确实

等到了天气稍微一转凉一点，您的胃口打开之后，这个时候你的体重就不会长了啊。我们看还有丁丁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您好，昨天的幸运数字是几啊？也应该是我为我们及时好运的这个环节。及时好运其实是在每天早上的8点和下午的6点钟啊，也跟您预报一下吧。今天早上8点钟开奖的号码是192，哎，也提示大家，这个早上8点钟是没有人猜中这个192这个数字的啊，任意数字您只要在评论区当中留就行啊，及时好运啊。而且这个因为今天早上没有人猜中，奖金滚到了下一轮，今天晚上的6点钟奖金是1000元。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了，您留下任意的3个数字就可以啊。晚上的6点钟即将开奖，当然也不要忘记回复电影两个字继续来答题，晚上8点钟我们将会为大家来抽取电影票了。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5度到34度，承德中雨转多云，22度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20度到27度，秦皇岛多云27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8度到34度，廊坊阴转多云25度到33度，保定多云24度到33度，沧州阴27度到36度，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6度，邢台多云转大雨24度到34度，邯郸雷阵雨25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4度到32度，天津阴28度到37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0度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度到35度，济南多云转晴27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个寻人启事啊，张纯元男，76岁，身高是155，短头发，中等的体型，在8月1号的时候从邢台威县的张营乡小梁庄村一村走失，当时身上是穿着白色的蓝底条纹短袖啊，骑一辆橘色的自行车。公共视频显示，在8月1号下午的4点，在南宫的106国道赵村高速口附近出现过。有见过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家属张先生，13703195923，13703195923，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再来说一下，是一位男性啊，76岁，身高155，短头发，中等身体型。8月1号的时候，从邢台威县的张营乡少梁庄村一村走失，当时身上穿的是白色蓝底的条纹短袖，骑一辆橘色的自行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我们一直在说让大家要多多运动嘛，当然你发现这个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明显感觉到这个腿脚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走久了啊就会觉得很

0: 啊，夏天愿意多出去走一走，多运动。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好好的关注自己的关节健康。很多家庭只记得夏天要补钙，却常常忽略了这个骨骼靠钙，关节靠氨糖。光补钙不养软骨，关节依旧容易累，容易僵。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是三瓶，每瓶是80片，到手是240片，礼盒装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多年的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带蓝帽认证的哈，配方是经典的五合一营养的搭配，高含量的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滑液啊，也修复我们磨损的软骨，搭配碳酸钙强化我们骨骼的硬度，再加上 CPP 促进钙的吸收啊，再加上还有一些这个复配草本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都可以让我们的关节更加的温和去养护它。软骨硬骨其实可以同时补的，一套可以解决掉我们关节的僵硬啊，还有酸软啊，活动异响等等的这些问题。日常购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至少要300-400块钱，官方平台搞活动也需要299元。那今天爱商城夏日健康特惠直降100元。80片的三瓶啊，总共是240片，这个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元，就是比官方平台搞活动还要再便宜100块钱，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不管是送给爸妈啊，送给这个公婆，还是家里面经常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啊，就可以温和的去养护我们的关节。夏天出门散步、短途出游、做家务。腿脚更轻松啊，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拖累了。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另外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物就是兰蔻明星大粉水。我们知道这个夏天高温加速了我们皮肤水分的蒸发，空调房又让皮肤这个屏障功能下降啊，外油内干、泛红、起皮、上妆卡粉，这种夏天常见的一些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皮肤渴了，而且光喝这种清水还不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夏季用起来特别对路的大牌的口碑王兰蔻明星的大粉水啊，400毫升的老版本，在护肤圈火了10几年，被称为是干皮的救星啊，因为是临期清仓，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关于大粉水的介绍也没有太多，因为这个真的不用太多介绍，大家都知道它的品质在啊。89块钱就可以买兰蔻的大粉水400毫升的正装，这个价格你在任何平台、任何直播间都是找不到的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发送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当中就可以了。89块钱买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正装。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马虎这个词真跟动物有关吗？
4: 还真有关系。马虎的诞生源于宋代一个画家的糊涂事儿。相传有位画家刚画完一只威风的虎头，朋友请他画马，他随手就在虎头后面接了个马身子。朋友惊问，这到底是马还是虎啊？画家竟答，马马虎虎吧。结果大儿子问他画的是啥，他随口说虎，二儿子来问，他又说是马。后来大儿子打猎时把马当虎射死了，赔了人家钱，二儿子遇虎以为是马，想去骑差点丢了性命，画家悔恨不已，烧了画，还写了首诗告诫自己，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虎，勿笑吾。从此马虎就成了形容做事粗心大意、不认真、敷衍了事的代名词。你看，一次随意的马马虎虎，竟酿成大祸。所以啊，学习做事可千万不能学这位马虎画家。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黄宁。因为我现在在直播间，现在我们是这个窗户关着，我看不到外面怎么样。刚刚我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感恩有你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6: 主持人，主持人，大哥路况啊，哎呦，你这下大了，下大了啊！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啊。
5: 嗯，好嘞，谢谢感恩有你说北五女这个位置现在下雨已经下大了。您现在行驶在哪个地方啊？您现在所处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呢？各位，当然开车的各位朋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嗯，因为从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包括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都会有多云转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啊。大家在下雨的时候在出行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要注意安全。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尤其是在七八月份到半点之后，我们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月免费的请大家看电影的活动。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啊，看图片回答问题。昵称是诺的李先生是我们昨天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先生说自己开始参与互动就是受到朋友的热情的推荐，没想到自己先获得了这份好运。来，我们来听一听。
7: 昵称为诺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的昨天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8: 是吗？行。
7: 那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8: 哦，我姓李。
7: 啊，李先生您好，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8: 哦，朋友跟我说的，朋友介绍。
7: 哦，朋友给您转的链接推荐的吗？
8: 对对对，他说有这个活动，他觉得挺好，让我试试吧。我说行，让我来试试。
7: 那您朋友中奖了吗？
8: 没有，他坚持了好久了。
7: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呢？
8: 大概7月中旬吧。
7: 这2张电影票，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8: 我弟，或者是家里人吗？
7: 这位把您介绍到活动来的朋友，可能得凭着自己的幸运，到时候再试试看了，是吧？
8: 真是。
7: 您和朋友都参与的挺热情的，想到自己什么时候大概能中奖吗？
8: 想着越快越好。
7: 那对于我们选的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和老电影，您平常听得多，看得多吗？
8: 嗯，以前看的多，像比如什么之前说的《地道战》啊，或者是之类的，就是小时候看的比较多。
7: 那这2张电影票，您打算要去看什么电影？自己考虑过吗？
8: 这个倒是还没考虑过。
7: 现在影院热映的啊，其实还挺多的，《功夫女足》《暑期档黑马》《八仙》，还有新上映的《蜘蛛侠》《年会不能停2》等等这些。
8: 哦、对，《蜘蛛侠4》在上映。除了《蜘蛛侠4》，漫威的这个还挺感兴趣。

0: 您朋友强力推荐您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1: 是是是，
0: 希望借着您的信任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您的哪个朋友或者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1: 就我平常一块玩的那些兄弟们那个群吧，我会跟他们那个宣传一下，
0: 强烈的安利一下。
1: OK OK，
0: 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兄弟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非常的有趣啊，朋友推荐说，哎，这个这有一个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你赶紧到里边评论一下。然后说你中了吗？没有，我每天都发着呢，马上我就中了。然后结果当天晚上自己的朋友中了。所以这个你看能给朋友带来好运啊，当然你也一定差不了。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将获奖的人数又升级了啊，最终我们争取到的是每天我们会去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啊，当然兑换的时间啊是一直到10月31号。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怎么关注，到第二天的时候发现，哎，自己参与完了中奖了，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你看刚才啊，是我吗？啊，其实我们在大概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最终这个名单了哈。但是因为，在第二天再到8点多的时候，我们这期名单就会这个下下来，就已经替换掉新的这个获奖的名单。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特别的注意，但没有关系啊，一定不会把您遗漏。最终是以短信为主，就是您也只要参与了这一次的互动，您又答对了，大概而且被抽中了之后，会在1到5个工作日之内会收到短信的啊，会有短信的提示。啊，昨天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有几个朋友说，哎，我又收到短信，难道我又中奖了吗？因为有朋友好像连中了两次，一次是在7月10几号的时候，然后这一次是昨天收到的短信，是7月26号获奖的啊。所以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当中，看图片来答题，获得免费的电影票了。

0: 耶、yeah, ，
1: 有点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 九阳光体育继续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2号，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落下了帷幕。经过两个阶段的较量，特鲁姆普11比6战胜了威尔逊，夺得了冠军。第一阶段的比赛，特鲁姆普轰出了5杆50加，威尔逊也打出了2杆50加，特鲁姆普7比3。占领了这种领先的优势。第二阶段开场，双方各胜2局。第15局，威尔逊的保持失误送上了自由球，特鲁姆普也顺势取胜，以10比5，领先到达了赛点。随后，威尔逊也轰出了单杆134分，扳回1局。第17局，威尔逊进攻中带红球失误，特鲁姆普把握机会拿下了比赛。最终，特鲁姆普是11比6战胜了威尔逊，夺得了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冠军。这是特鲁姆普继2024年之后再度问鼎这个赛事。放眼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历史，特鲁姆普此前4次闯入到决赛，收获了1个冠军、3个亚军，威尔逊则2度晋级决赛，并全部夺冠，是在2015年和2025年。接下来我们转战到足球赛场，继续来关注一下福德角。当地时间的8月3号，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福德角的国家队的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了智利，又有他的消息了，正式加盟他的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的领头羊科洛科洛队。沃奇尼亚在当地时间晚间的时候在当地现身。此前呢，因为签证文件的审批延迟以及需要处理个人的事项，曾经连续2次推迟抵达的时间，但是他的到来仍然得到了这个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足球俱乐部球迷的热情的欢迎。他也表示说，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感谢球迷耐心等待我。这位40岁的门将的足球之路真的走得并不容易，25岁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此后呢也是辗转于多国低级别的一些联赛。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始之前的沃奇尼亚刚刚结束和普甲沙维斯竞技的合同，处于待业的一个状态。大家那段时间可能也关注这个新闻了，说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回去他就没有工作了，但是现在已经有了世界杯小组赛我们再回顾一下，福德角首战0比0逼平了夺冠头号热门西班牙。全场比赛西班牙控球率超过70%，完成27次射门，沃奇尼亚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 爆出了开赛最大的冷门。这个中场邵琴他蹲在草坪上哭了，他说我这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而努力，真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当然淘汰赛对阵上届的冠军阿根廷队，沃吉尼亚先后完成了8次扑救啊，凭借世界杯上的惊艳的表现，沃吉尼亚的身价从50,000欧涨到了500,000欧，社交平台的粉丝也暴涨到了2900万啊。这一次呢，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为他提供了一份6个月的合同，合同当中还包含了一项续约的条款，可能他要留队的时间也可能会延长1年啊。啊，同样还有一场关于这个足球的一场风波又来了，这个一场席卷全球足球界的博弈迎来了戏剧性的反转。面对各大洲的这个足联集体的声讨和强力的抵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最终选择了妥协，正式宣布彻底放弃出售世界杯部分商业权益的争议性的计划。这一决定不仅宣告了他金元扩张梦想的这个破灭，更让这位瑞士籍的掌门人出现了一些信任危机当然根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的消息，欧足联已经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假如他拒绝的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的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当中有43个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的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的协会。其实这场风波的导火索是国际足联在7月28号高调的宣布，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说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就是FFE 的这个商业计划，根据这个构想呢，非法将成立一家估值高达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全面接管包括男足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和世俱杯在内的核心赛事的运营。同时非法拟向外部私人资本来出售20%的股权。外界普遍认为FFE 计划一旦实施，将对足球运动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世界杯将会从文化遗产沦为金融产品但是随着因凡蒂诺的威信降至冰点，反对派已经开始积极的寻求替代人选。2027年大选或将成为权力更迭的分水岭。目前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已经进入到外界的观察的视野一位就是现任的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他被视为是温和务实而且平衡各方利益的改革派。另外一位就是巴黎圣日耳曼主席兼欧洲俱乐部协会就是 ECA 的主席阿尔赫莱菲，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是凭借强大的资本背景跟跨地域的影响力他的呼声也正在高涨所以这又是一场足球界的风波看看最后能够花落谁家北京时间的15:57，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报团有朋友也说了，现在东开发区太行大街西边下着大雨，太行大街东边未雨绸缪就是不下，大家在路上行驶要注意安全。包括还有坤也说了，中山路胜利大街现在也下大了。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石家庄公安交警发布市区新增69条严管路段信息，对违法停车行为零容忍，坚持严查严管。
2: 今年石家庄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1: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通告发布，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8月28号将公开摇号分配。
2: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规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1: 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至7号放假7天，国庆假期的车票已开启预约，支持最长开车前60天预约购票。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0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8度，最低温度呢？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14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30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1: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2: 6号的夜间到7号，石家庄和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接下来看石家庄气象台8月4号16点3分之前发布全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风向风速是偏北风2到3级，最低25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
1: 明天白天的天气啊、哦。
2: 明天白天的天气啊，明天白天呢
1: 是晴转多云，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36度。
2: 因为今天的天气情况呢变化也是比较多的啊。我们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44分的时候，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未来6个小时，石家庄市中西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井陉矿区、裕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藁城区、鹿泉区、井陉县、正定县、栾城区、行唐县、灵寿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新乐市有较强的降水，一小时的雨量呢达到了50毫米，或6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即时新闻 APP 正在直播。
3: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全领域消费维权节目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2: 各位好，我是新亮。
1: 来自河北交通广播立足省会石家庄啊，同步全球来直播，我们的抖音号是992特报团，欢迎通过抖音来找到我们。
2: 除了抖音的直播间之外啊，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工作日下午4:00到5:00啊，打开手机，打开即时新闻，也是可以刷到我们的直播间首页的。在直播间里面发弹幕留言，跟我们聊天啊，也有机会呢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昨天和今天有两位同事在路上采访的过程当中都拍到车贴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呢，这个先后给我发微信，
1: 是同一个车吗？要是
2: 不是不是，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两辆不同的车型啊。他们还问我呢，他说这个是咱正版的车贴吗？是他们自己做的吗？我说不是不是，我们说这是我们这个正版的车贴啊。我看了一下，
1: 因为自己做就是我们正版的都没几个，你要自己做的话更做不出来。
2: 对啊，我昨天和今天啊都回复了这两位同事，因为他们可能也是在路上这个第一次见啊。随着我们这个车贴越发越多，可能在路上的这个车贴的概率也会比较高。
1: 他们没有表达就是想管我们要车贴的这种意愿或者是诉求吗？
2: 表达了啊，表达了，
1: 就直接拒绝他们就行了。
2: 不是他们想要的，人家说是有这个朋友啊，托他们想要的，
1: 拒绝他们就行了。对，我就是想要他们，然后表达了充分的这种意愿，然后我斩钉截铁拒绝他说不行，必须通过这个即时来参与节目。
2: 通过我们的这个。

0: 江玉华东路63号这一片，它的雨在我们刚刚进直播间前一步还下的是很大的。
1: 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今天的雨情、哦、啊，就是你可以在即时的直播帖里面来发一下目前你所在的位置，然后这个雨怎么样啊，有没有需要这个注意的，也都可以来发相关的提示啊，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也可以。
0: 嗯，
1: 就是您来说一说目前您所在的地方雨情怎么样。
0: 嗯，平安医生还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他我听2年多节目，今天第一次来见到本人，就是您真的是一个好心的粉丝啊，就无论从听节目方面来讲，还是说加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啊，其实直播方面来讲，欢迎各位新人以及老朋友们。
1: 对啊，可以在几个平台然后来跟我们互动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呢也都可以收到。
0: 哎，整备他说北二环景园街下大了，很大很大。
1: 哎呦，
0: 景园街是哪里啊？
1: 哦，北二环，
0: 它是在桥东吗？嗯，这两年啊，我就试着在一些比如说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这些我熟悉的地方，然后走一些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街道。
1: 嗯，
0: 就走着走着你会突然发现豁然开朗，哦，原来当年这个小街现在已经可以连到主干道上来了、
1: 啊、
0: 就你有过这种感受吗？
1: 有，而且是不是那小街名字可能也改了、哦、或者你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0: 它没名，它之前没有名可能、
1: 啊、但是它因为纳入到这个市政的道路规划体系了，所以它就重新的被命名了、
0: 哦、
1: 而且可能是一个你不太熟悉的比较陌生的名字，
0: 就是我哎，原来这不就是我小的时候一直就成长玩耍的街道，然后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哦豁然开朗，原来他已经升主干道了，就这种感觉还挺神奇的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北二环景园街、
0: 嗯、
1: 啊，我查了一下、
0: 哦、在哪里、
1: 啊、就
0: 是
1: 在
0: 桥西，肯定
1: 西北二环的这个位置。
0: 哦，难怪 啊，我一个就
1: 是
0: 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桥东的人，就好像石家庄很大一样
1: 啊。西北二环，
0: 嗯，
1: 新华区，嗯，
0: 哎，还有朋友跟我们说的西三庄附近，哎，
1: 这不也是新华区吗？
0: 哦、
1: 西三庄附近
0: 是不是西边都下的比较大？
1: 是不是新华区这边雨下的比较大
0: 啊、哦？学府路精英中学说也特别的大、
1: 哦、你看有人说，他说我呢、嗯、是在玉祥街科技大学附近，他说雨呢下的也特别大，
0: 所以嗯，
1: 转小了之后呢，我现在顺着三环往西走、
0: 嗯、
1: 他说现在西边下的特别大，
0: 已经转小了呀。
1: 他说这个可能科技大学这边转小了之后、
0: 哦、
1: 他往西走 越走这雨越大、
0: 哦、
1: 他说尤其是到红星大街附近、
0: 嗯、
1: 他说哎呦，他这雨刷都已经快刷不过来了、
0: 嗯、
1: 他说我估计要是这么下的话，他说可能碧桂园红星大街那儿又得有积水了。
0: 嗯，对，大家这样啊，就是你行驶在路上哪一段是有积水的，你可以跟我们来播报一下，比如说这个积水的深度大概到多少，大家不要就是小马过河一样去尝试哈、
1: 嗯、
0: 你就目测一下，比如它到车轮子的什么位置，基本上我们大家就有个判断了。
1: 对，还有人啊说到了，说新乐的树都已经刮断了、
0: 嗯、
1: 风特别大啊，新乐这边雨下的也挺大的、
0: 嗯、阿斌他说上曲阳下雨打雷了，我问问你，上曲阳是你们曲阳吗？
1: 哦，你是不是那天说那个曲阳
0: 桥？我记住他在正定、
1: 啊、是，其实不是。
0: 对，曲阳桥在正定，那上曲阳呢、啊、上曲阳是你们正定、嗯、
1: 我没听过反正、
0: 啊、你说话也没有什么可信度，
1: 我不知道
0: 一个没有在曲阳生活过的曲阳人、
1: 啊、我小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暑假呀、
0: 哦、
1: 寒假呀，然后经常回去、
0: 哦、
1: 啊，但是我确实没听过这个上曲阳，
0: 因为时代的发展、嗯、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名字。
1: 他那字是那俩字吧？
0: 对，就是他如果没打错的话、
1: 哦、
0: 就是上下的上，曲阳的曲阳、
1: 上下，那是不是北边啊？不知道咱有没有这个比较熟的朋友可以来详细说一说。
0: 说上曲阳也是正定
1: 啊，也是正定是吧、
0: 哦、我们在这个曲阳这个问题上栽了两回坑了。
1: 嗯，就也是正定啊，包括曲阳桥也是。
0: 嗯
1: 你看有人说嘛，上曲阳也是正定、
0: 哦、
1: 啊，因为我没听过嘛，我觉得如果是的话，我或多或少可能有所耳闻、
0: 哦就是、
1: 不至于完全没听过。
0: 作为一个曲阳人，只要没有听过跟曲阳相关，他就没一定没有在曲阳，
1: 也没那么夸张、
0: 哦
1: 啊、
0: 凡事不能这么斩钉截铁，
1: 所以我不敢说嘛、
0: 哦、
1: 有人说都是新杰这边的天气很刺眼、
0: 哦、
1: 那就是没下雨呗，很刺眼啊、
0: 哦，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栾城啊、
0: 嗯，
1: 他说附近下的也是挺大的，栾城的雨也是挺大的，
0: 嗯
1: 啊，还有人说西三环快到石铜路出口这儿附近的雨特别大。
0: 嗯，
1: 还有人说玉祥街横井线这儿呢雨也下大了啊，提示大家、
0: 嗯、好的。另外的话呢，还有太极狼给我们报告了一个路况，他说的是太行山高速鹿泉南收费站以南这儿在下大雨。
1: 哦，反正今天河北省内很多地方雨都挺大的。
0: 嗯，来、
1: 啊、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普及科普啊，阿斌他说是曲阳桥镇上曲阳村
1: 哦
0: 正定县，它是这么一个划分的
1: 啊，那应该就是正定县曲阳桥镇的上曲阳村。
0: 哎。

0: 对了
1: 啊，
0: 来，我们再看一看哈，目前在雨情和路况方面，大家收到的比较多的一点，涛他说正定下特别大啊，华安路复兴大街这儿下特别大。
1: 嗯，还有人说啊，他说好像有些地方已经是出大米了，是什么意思呀？他说正定县曲阳。曲阳桥乡那边出大米，就那特产是大米。
0: 特产是大
1: 米
0: 啊。北方这个地方有特产大米啊。
1: 特产大米。
0: 希望你没有打错别字啊。
1: 对啊。
0: 不然以讹传讹，到时候我们辟谣都来不及了。
1: 还有秦师傅啊，给我们发来图片，他说你看这边天蓝不蓝呢？就是您在的这个位置没有下雨是吗？那您详细说一下您目前在哪儿。
0: 阳光提到的胸科医院下大雨。
1: 还有人说，他说西南二环附近的雨呢也特别大，他说好多人开车已经开始把双闪打开了。
0: 沧州太阳当空照，正定园博园有太阳，还好热好热的。
1: 正定不是刚才有人说雨下的，
0: 对呀，
1: 这不正定也挺大的，
0: 它没有覆盖到整个的正定是吗？就园博园这儿还好热呢。
1: 应该有人说都是正定县目前还没下呢，正定县城目前还没下，但是有人说正定下大了。那可能正定是不是东西比较长啊？
0: 东边赵鹏威说东边还晴着呢，也是给我们发了一个他车上挂着雨，就一看就是从刚刚下雨的地方开到了不下雨的地方，
1: 从西边往东开。
0: 是的，
1: 好多人说都是东边还晴着呢，那看来就这次这个雨它是从西边开始下的。
0: 你看已经有人来给我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了。人生赢家说天津也种水稻种大米的。
1: 我发现夏天下雨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从西边往东边下，石家庄的话。
0: 对，
1: 概率比较高是吧？
0: 可能是西边有山，它这个山地的话气候就比较复杂多变。从那边推过来的。
1: 比较少说从东边先开始下然后往西边蔓延的。
0: 有的话我们再说啊，我们也不好下这个定论。
1: 对，还有人说他是君乐宝就鹿泉这边呗，他说下的很大。君乐宝这边下的也挺大的，也提示大家啊，就这个点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下雨了啊。行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还有人说，他说王哲你今天高兴，我喝杯咖啡反差这么大吗？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喝咖啡。
1: 又喝咖啡了。
0: 对、所以今天这个精神状态是咖啡当中的精神状态啊。
1: 还有人说，他说这地道站的原型村就是曲阳桥镇啊，高平村啊，曲阳桥镇的高平村
0: 啊，是正定吗？地道桥，地道站的原型，
1: 地道站的原型村啊，就是这个
0: 镇，没有专门地道站的这个地方
1: 吗？这个村是吧？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咱们有没有这个高平村的朋友可以现身说法一下啊？电波前的这个高平村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
0: 听得我们都是一愣又一愣的。
1: 还有人说，他说新街的这边太阳呢挺大的，很闷热。
0: 在东边呢，是不是还没有过来呢？这个雨
1: 啊，有人问说你买的那大米呢？你不是已经到了吗？但是发现斤数不够是吧？
0: 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10斤的，结果人家是5斤的。
1: 就是你以为是5公斤。
0: 对，
1: 10斤啊，结果它是50斤。
0: 它那个袋子，它那个袋子拍的都巨大无比，你知道吗？就看着你就觉得心里头已经把它认定成10斤的了。结果一到，只有这么点点，就这么一点点。
1: 还有人提到了说，衡水市苏政这边啊下大雨呢，提示衡水的朋友。
0: 天津小站稻米说是贡米，这个很有名的呀。
1: 我听过这个小站这边的大米。小站的稻米，
0: 稻米是贡米。
1: 天津小站这边出米，
0: 小站稻米不是小米哈。
1: 还有人说都是邢台南宫这边呢是大晴天。有人说都是西古城这边电闪雷鸣的啊，瓢泼大雨，雨很大。
0: 好，还有什么就是积水的路段，比如说哪里需要走路，哪里需要行车走路，大家很就是小心的也可以告诉给我们。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消费维权线索。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白洋淀有大米这个事儿可以理解，对吧？它毕竟是水乡嘛。
1: 对啊，还有人提到了说，这个太行山高速鹿泉南收费站以南这个位置啊，下大雨了，雨特别大啊，提示大家。
0: 高平是正定曲阳桥的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地道战的原型，然后保定的冉庄呢是拍摄地。以上所有的发言来自于粉丝的评论，
1: 对
0: 啊，就是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就是大家认领的。
0: 对
1: 啊，都是大家的认领的
0: 啊。然后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一个官方的回复啊，在节目结束之前。
1: 我们看线上呢有一位李先生啊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9: 哎，您好，您好。
1: 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9: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今年的6月13号。我带着我们家小孩去了桥西区塔坛的天空之城游乐场，然后去这个亲子乐园去玩了一个项目叫彩虹滑梯，然后在这个滑翔的过程中的话，他这个梯垫翻了，然后把我家小孩这个头磕破了，当然我也受伤了，但是我比较轻，就是我家小孩的话是这个这个头颅这个皮脂撕裂，然后伤得比较严重，然后再跟他谈这个协商赔偿的问题，但是他这边的话就是说。他这边只愿意承担70%的这个医疗费啊，就是甚至连全额医疗费都不愿意去这个去赔偿，就说我是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去了解一下这些事情啊。
0: 这个地方游乐场的地方在哪里？再讲一下来，李先生。
9: 在桥西区的塔坛。
0: 就塔坛这儿一个游乐场，天空之城是吗？
9: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当时带孩子玩这个彩虹滑梯是你在旁边的是吧？你跟孩子一块玩呢？
9: 对，我跟孩子一块玩的，就是说，是当时在他们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就是我抱着孩子，就是坐在一个类似于游泳圈的一个气垫上，从上往下滑。但是在这个滑行过程中呢，它有一个自动的加速模块，就在这个加速模块这儿，然后它翻了，然后就是把我的小孩头磕的，就是可能磕的比较严重吧，就目前在谈这个赔偿的问题。但是他这边的话就是我感觉就是他这个赔偿标准不是很好。
0: 当时是孩子撞到了哪里呀？
9: 就是滑道，就是气垫翻了之后头直接磕到了滑道上，这个滑道上有很多这种密密麻麻的小点点啊。然后对这伤口的话相对来说我感觉是比较大，就大概10公分左右，10厘米左右。
1: 他当时是怎么具体这个侧翻的？您能详细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吗？就是当时您不是抱着孩子坐在那上面吗？
9: 对，是的。
1: 有大人有小孩，怎么翻的呀？
9: 就是当时后期他们调监控，就说我们正常往下滑，滑的过程中的话他就是经过这个加速阶段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加速阶段可能比较快，然后小孩的脚被他的气垫压到了，压到了下面，然后导致了这个气垫翻过来，是这样的，翻过来之后就磕到了小孩的这个头。
0: 翻过来头就撞到旁边滑梯旁边了是吗？
9: 对，是的，是的，就直接磕到了这个滑道上，
0: 就连带大人，就连带李先生你也受伤了。
9: 对，是的，我的话比较轻，我是磕到了膝盖，但是当时小孩是直接甩出去了。
0: 哎呦，你抱着他呢当时是吗？就因为速度太快了，抱也没抱住。
9: 对，抱着他呢，就是我目前是有一个质疑点。就是说他当时他跟我讲说有警示牌，就是提示牌，但是因为我去那玩的话，我感觉一个是他这个提示牌不醒目，基本上是当时我是没有发现的，后来的话我是在这个照片中发现他这个提示牌是在一个15厘米的方柱上贴着呢，就是仅限一人一圈。 啊，很不醒目。但是既然是一人一圈的话，他们工作人员还是让我们两个人玩了。我的理解是说，就说如果是一人一圈，他们应该提醒我这个不能两人一块玩。
0: 对
9: 呀，
0: 就
9: 是
0: 你当时做的时候，他工作人员就在旁边，他也没有阻止你。
9: 对，是没有阻止我们，就是他是把我们引领上来的，可以说是他是让我们主动去玩的。引领上来之后，就跟我们摁的开关。按理说，如果说这个项目是一人一玩的话，他尽可能就是让我们不要玩，不能两个人一块玩。
0: 对呀、
9: 啊，我是这样的质疑。
0: 工作人员是有责任来制止的，如果不符合他的这个要求和规定的话，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你抱着孩子都翻了，要是孩子自己的话，我在想，会比两个人更安全吗？不一定吧。
9: 我也是在质疑这个，而且我现在在网上就说在看这些，就说别人发的一些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游乐场的这个设备滑行过程中，就是一个成年人独立去滑的话，他也是有一些危险潜在的行为的，就是他每当经过这个滑速。就是这个每当经过中间这个加速阶段的时候，它这个类似于游泳圈一状这个滑这个垫子，它会自动的旋转，就是因为它是圆形的，它可能像方向盘一样，可能转到西边去了，转到右边去了，或者转到左边去了，这样的话就人会失去重心，其实一个成年人也是很难把控的。
0: 你有他们这个就是具体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吗？
1: 监控视频您留存了吗？
9: 有
0: 的话也好，就给我们；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你比如说，他不一定是监控什么，让我们看一看。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出事儿的、没出事儿的，是不是看着也有一些安全隐患？
9: 是这样的，就是他是没有给我私人，但是需要警察去调，所以说他可能是怕我往外传播之类的，是这样的。
0: 你手上有当时的，比如说玩耍的照片啊、视频啊？
9: 有照片，有照片，玩耍的照片是有的。
0: 孩子是多大呀？
9: 就是三周多，不到四周。
0: 那这么小的孩子，他自己就可以玩吗？他允许就即便是一个人，这小孩子可以自己玩吗？
9: 就是您问的这点，其实我也是我现在想要说的，就是我们摔了完之后，他们好像有半个月的停业。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在拆什么，但是后来在等开业之后，他们就立了一个新的规矩，就是这个滑道可以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一块玩。但是在我之前，我在我的照片里面体现的是，刚好那个照片是犄角旮旯有个照片照下来了，就是仅限一人一圈，他就把这个规则改了。
0: 那要这么说的话，等于他之前一人一玩会更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和孩子一块玩符合他现在的要求，但是即便符合他现在的要求，你和孩子又都双双受伤了。
9: 对，就是如果按他现在的要求来说的话，我是符合他现在的要求的，但是按他以前的规矩来说，我是不符合的，是他们带着我们违规操作的。但是其实不管怎么讲，我都个人感觉我这边相对来说不应该占这么大的责任，就他现在要求我们自己占30%，而且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啊，就是说是这样的，
1: 就是他们愿意承担70%的赔偿，是吧？
9: 对对，他们只愿意承担70%。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在游乐过程中是设备启动滑行过程中侧翻的。我首先第一个，我最起码我起到了，我是和与孩子在一块儿的，我搂着他的。而且我没有让我的孩子或者我个人去嬉戏打闹。探头或者是那种危险动作做出，他是对吧？
0: 就是家长
9: 是
0: 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再警惕或者是小心的地方了。就是家长能做的都做到了。
9: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好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感觉这是不可抗拒的因素下，他发生了侧翻，我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保护我的孩子的方式了，因为我也翻了。是这样，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的诉求就是说，首先他要承担我们所有的这个医疗费用，他是目前是不愿意跟我们谈了，就是意思就是说，要么就直接起诉去吧，就是他们最多只承担70%，就是往我们身上推30%，因为我是个人感觉，如果说我是在换乘设备阶段，比如这个设备往那个设备换，对吧？我是没有看好孩子，没有拉好孩子，或者说没有阻止孩子做出危险行为。这个时候你讲我说我有承担责任，我理解，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是没有看好我的孩子，但是我是在一通玩耍的过程中翻的，我感觉这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我是这么理解的。
1: 有人问你说你买票了吗？
9: 买了，这个票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38块钱一大一小，一小的话是1米以下就免票，带着进去一块玩，因为它是亲子乐园啊， 我也有买票的证据，它上面备注也都有。而且它这个票据上面，就是它这个，公示栏上有四个项目是不允许小孩。

0: 玩了，就一米以下的、一米二以下的玩了，我们都没有去。我很遵守他的规矩，他不让我们玩，我们就不玩。比如说这个碰碰车，碰碰老鼠啊，还有两个是什么我忘了。我他公示了，我绝对没有去碰，因为我怕我的小孩危险。是这样的
1: 哦，哎，有人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啊，他应该是也去这个乐园玩过啊，把这个滑梯给我们发过来了。
2: 你来提供一下，
1: 你把你的视频给我们发过来，好吧？
0: 哦，好，就是我怎么给你？
2: 好，场外跟你来联系沟通啊。好，场外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告诉他怎么把这个内容给我们，图片、视频和资料手上有的都给到我们。
1: 对，
2: 能理解李先生，他是觉得说我能做的一切，家长该尽的义务和责任我都尽了。这么点孩子没让他自个儿玩，而且之前也没有看到你们有标明必须一个人玩。如果真这么标明的话，恰恰说明他们有问题，因为最近改了，改成大人带孩子玩了。就是我当时就符合你们改之后的标准，但是现在双双受伤。在这个赔偿责任和标准上双方有争议。
1: 你看有人说，他说可能抱着玩这一点就已经违规操作了。
2: 违规不违规啊，你工作人员在现场的，你应该现场给出指示来，对吧？如果这个违规，那么正常的不违规的情况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鼓励和主张家长抱着玩，然后出现责任之后没有百分百负责任。
1: 我们一会儿问问这个园区的工作人员啊，就是看看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是制止了家长没有听，还是说就是允许家长这么抱着孩子滑这个滑梯。大家有没有去玩过这个乐园，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乐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也可以给我们在就是即时的直播帖里面来发弹幕留言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个交通事故，高速交警一支队大广高速广东方向 K1559 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占据第二车道，过往的车辆大家要注意减速避让。
1: 有人说，他说新井也有这种滑梯乐园啊，他说工作人员说了，一人一圈。
2: 还有人在问我们是哪个游乐场，他在的这个地方啊，是叫做塔坛
1: 天空之城。
2: 他玩的是彩虹滑梯。
1: 是的。
2: 他刚才提到说这个彩虹滑梯中间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是吧？他自己加速，还是说是因为重力所以加速？
1: 他说有一个什么控制模块是可以遥控的，不知道是这个所谓的游泳圈一样的装置里面有个控制模块，还是这个滑梯本体有控制模块。那这个得问问园区的工作人员。一会儿我们半点之后吧，连线一下园区。
3: 下午4:30，
4: 992，半点导航。
2: 这个游乐场呢，在石家庄塔坛天空之城，玩过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玩过这个彩虹滑梯啊？感受是什么样子？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来关注省会石家庄呢，是中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5度，最高温度呢是34度。
2: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
1: 张家口是阵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
2: 秦皇岛多云，27到36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是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
2: 廊坊阴转多云，25到33度。
1: 保定是阴转多云，24到33度。
2: 沧州阴天，27到36度。
1: 衡水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
2: 邢台多云转大雨，24到34度。
1: 邯郸是雷阵雨，25到35度，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
1: 天津呢是阴，28到37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29度。
1: 郑州是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
2: 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度，南风3到5级。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2， PM10 的指数呢是20，空气质量是优。
2: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还有我们的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大家点开下面的直播，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评论、直播帖子，你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了啊。我们会有车贴给大家。
1: 尤其是听完了刚才李先生啊电话连线之后啊，有什么想说的，你可以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对于李先生啊他这个事儿的分析看法。海说了，他说各种因素造成的结果啊，他说确实不太好判定。
2: 为什么呢？不太好判定在哪里啊？
1: 对啊，有人说了，他说带孩子玩这么危险的游戏，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责任？
2: 这个事儿，大家怎么这么容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去玩了，这个地方没有制止他，说你这个孩子这个当然如果按照李先生说的是对的，应该是对的吧？你不然他当时玩的时候，就给他游泳圈的时候，对吧？给他这个圈的时候，就工作人员站在旁边，看着他们这个父子两个滑下去，没有制止，没有告诉你说你什么身高啊、体重啊、是吧、人数啊都没有说，这不就允许了吗？允许的话产生问题了，园区还不负责吗？
1: 耿耿说，他说心结的这个圈啊深度挺大的，他说就是一个成年人坐到里面，脚丫呢会自然的翘起来，他说不然呢容易卷到这个圈的底下。
2: 哦，那是不是说李先生他这个圈太小了？
1: 哦，我们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看到这个李先生发的照片或者视频的，在后台我们等一等，等一等他把这个照片啊视频呢发给我们，我们看一看他当时那是一个什么状态。
2: 嗯，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们来关注啊，好多人的这个评论啊。亚松说了，他说这个家长真的不明白什么叫重力加速度吗？他说如果单单只是孩子玩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你坐上去以后呢，导致发生这种情况啊。他说家长占主要责任。
2: 大家呀，就是作为消费者，不要有那么就是我活该，大家都总有这种心态啊。我觉得这个点是不对的。
1: 嗯
2: 啊，就是有一种奴性的心态。我为什么要在这批评一下？就是家长来带孩子玩了，就是能不能玩，可不可以玩，你园区有规定，那么我遵守。家长不是带孩子过来来解物理题来了，你要能要求每一个家长都了解他重力加速度吗？那是不可能的呀。但是园区你既然经营，你就有责任有义务告知给家长什么时候是安全的，什么时候是不安全的。那么不安全情况之下发生了，你就有义务来承担责任，仅此而已。
1: 嗯，还有人说都是不出事儿没事儿，他说出了事儿可就难说了。
2: 真的是大实话。
1: 对，你不出事儿可不就没事儿吗？
2: 不出事儿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1: 皆大欢喜是吧？他说任何一个游乐园啊，任何一个项目都有一定的风险。他说自己要判断啊，你自己适不适合玩这个项目。
2: 哎，
1: 他说如果说是因为园区的安全问题造成的损伤，他说你可以追求赔偿。他说有些呢像这种，他说你自己明明可以判断啊，就不应该再追究责任了。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带三岁的孩子去玩这种项目。
2: 你看什么叫明明你自己可以判断啊？明明你自己可以判断，是明明这个人可以判断吗？还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判断？每一个人依靠什么来判断？他的社会经验、学历、学识，通过什么？你这个怎么来要求每一个人都一样啊？
1: 嗯，医生有你说，他说我也有孩子，他说如果游戏有危险，就应该自己判断。
2: 对，
1: 孩子几岁的时候啊、就想玩这个大摆锤，就想玩大摆锤。他说我一直没有同意。
2: 你看大摆锤他什么这样的岁数能玩，他应该是也有要求的吧，对吧？你还有人说抱着玩这一点就已经违规了。好，违规这个规定是谁定的？那么园区有没有规定？园区如果没有规定默许，甚至是push 你，就是甚至你他倡议你去玩的话，那么园区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现在在讨论是事情发生了谁来负责任，负多少责任啊？讨论的是这个问题。不能说哎呦好危险呀，我看着好危险我都不敢玩，对吧？有人孩子什么都不懂，孩子就上去玩了。你这个标准不能以每一个人的个体感受、感性感受为标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乱了。
1: 还有人说，他说不要把安全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哦，那应该寄托在自己身上，是吧？就是自己来判定。哦，
2: 这就是我们消费者真的就是，我不知道说你们愚昧呢，还是说就刚才发这种言论的朋友们啊，就不能寄托在别人身上。就这个园区你来经营，能不能玩，这个项目应该给谁玩，多大岁数，你是应该有明确的标准的。
1: 嗯。
2: 你不能说我看了好危险，我不敢玩，这是你个人比较谨慎，
1: 嗯，
2: 但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消费者都有统一的认知，
1: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家长给我们发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
2: 嗯，
1: 我们一会儿问问李先生啊，看看他有没有把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发给我们，
2: 嗯，
1: 啊，他倒是把这个园区的相关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发了。
2: 哎，你看茄子炒土豆，对吧？人家这个讨论的就比较客观，他说70%的责任他是不接受的，这位家长要求是100%的赔付，这样的话他觉得才算正常。
1: 嗯，就是园区这边呢也没有说我不负责，只是说我负70%的责任，
2: 嗯，
1: 啊，就是家长呢应该承担30%，但是家长呢对于这个责任分摊的比例不太认可，
2: 嗯，是顾振中他说消费者不要把责任都包揽到自个儿身上，对呀，就是那你这事儿怎么着反正你说啊，跟园区说好我自己活该是吧，我100%花多少钱我愿意，就是你就让我玩吧，那这头脑有问题吧，这样想啊。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向着商家说话的是园区的工作人员吧，
2: 也不一定，就是有很多的消费者，
1: 哦，
2: 他比较谨慎，他就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跟他一样，一看危险咱就不带孩子去玩了。
1: 嗯，
2: 这不是说的是危险也好这个安全也好，而是说园区应该起到什么样的告知义务，对吧，
1: 嗯，
2: 保护措施以及后期产生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负责的问题。
1: 对啊，就既然你是一个有一定危险性的这么一个游艺项目的话，那他到底是一个人做还是两个人做，
2: 嗯，
1: 是吧，这个事弄清楚了，
2: 嗯，
1: 啊，你为什么如果说一开始是只允许一个人做的话，那李先生跟孩子俩人怎么做到这一个圈里面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他是怎么调度怎么安排的，
2: 对，
1: 有没有负责有没有制止。
2: 你看阿斌他说蹦极看了很危险，他说还有好多蹦了，你蹦极你试试，如果产生危险的话园区是不是100%负责，他不光100%负责啊，还要给予很大一部分的赔偿，
1: 哦，
2: 所以我们说的是这部分的内容，
1: 嗯，
2: 啊，不是说我看了很危险我不去可以，这是个人意愿的你的消费决定，而不是园区应该负的安全责任，好吧，
1: 嗯，
2: 我们区分开啊。
1: 对，还有人说他说只要是园区允许顾客玩的项目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事故啊，
2: 嗯，
1: 都应该由园区负责全部责任。
2: 你看他就天天快乐这位朋友，
1: 哦，
2: 他聊的就是你允许我玩我没有违反规定，现在出现了状况，那么这个责任谁来负，他就聊就很客观和理性啊。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是李先生啊说到了一个路况，说复兴大街从青云高速到和平路这一段呢是暴雨，平均车速呢是60，和平路从复兴大街到清源街之间是暴雨啊，提示大家。
2: 嗯，好，来我们来看，还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经营不当谁盈利谁负责。
1: 嗯
2: 嗯，说公共的权益的安全责任有明确的责任。嗯，他说我就问问啊，如果我的车位被人占了还不挪，他说我们怎么维权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一会儿再聊这个啊。
1: 嗯，还有金溪这位朋友他说园区的经营管理者有义务有责任保障游园者的安全，如果不符合安全规范，
2: 嗯，
1: 工作人员应该及时告知啊，
2: 嗯，
1: 并且制止，否则呢，啊，就是工作人员的全责。
2: 对呀，啊，来我们看一看，李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2: 只有照片没有视频是吗？
10: 就是对，只有照片没有视频。视频的话，就是那个当时的监控视频，他是，可能在警察的时候留给他要一下。如果过两天我去要一下，如果警察那边会出事的话，我给咱们节目提供一下。
1: 你手里面没有是吧？
10: 对，因为那个监控视频的话，他只有他园方有，他让我看过，但是他不给我。他可能是怕这个，
2: 嗯，
10: 对他有，
2: 对他没给，我们不进对他进行猜测了。
1: 嗯，
2: 我看到这个孩子的照片了。
10: 对，是我现在目前还在发，因为照片我在统计。
2: 可以了，可以了。如果只是孩子照片，不用发那么多了啊。就是这个，对，
10: 不是孩子照片，不是孩子照片。
2: 打马赛克也，
10: 就是，
2: 也对，应该打的。
10: 嗯，
2: 我们看到了，就孩子头啊，磕出了四条伤口，而且这个缝了线了，好大的疤呀！确实啊。
10: 对，是的。
1: 哦，你还给我们发了一些他这个游乐设备的身高说明，是吧？
2: 哦，你玩的这个，
10: 还有他这个场地照片我也发过去了。
2: 你玩的这个叫什么呀？
10: 叫彩虹滑道。
2: 但是没在你给我们发的这个要求上，是吗？儿童1米以下免费，超出1米自觉购票。
1: 你们家孩子几岁了？
10: 我买，是3周多，没有1米，就是当时买票的时候是他允许带一个成人一个小孩带进去。
2: 就小孩是免票的，这个可以理解，只是他在一些游乐。游乐上不上，它都有规定的。你比如说身高多大能玩，多大不能玩。你们孩子是多高啊？

0: 有，他是反正当时是他们带着我们上去的，这个没有明文规定说不允许小孩去玩。他目前他的态度是也认可我们这个说的。我们这个是可以小孩玩的，
1: 就是没有明确的制止以及明示给游客说这个一米以下的孩子不可以玩，他没有这个规定，对吧？
0: 没有，是的、
2: 哦，就是他这个彩虹滑道这个项目，就多大都可以玩。
0: 对，反正目前在他这，在他这儿的话是的，他就是，应该就是一米以下的可以玩。
1: 嗯。还有人问到了啊，说。当时对你刚才提到了它有一个加速度，它是因为重力加速度就滑下来，速度越来越快，所以说造成的这种情况，还是说它专门有一个关卡的设置，在这个时候呢会突然加速啊？
0: 我有一个这个视频，就是您这边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给您看一下，就是算是第一人称的一个视频，就是

0: 现场的这个照片我没看着。
1: 先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在这上面给我们资料，也可以从在这儿看到消费者给我们反馈的这些情况的一些证据的图片或者是视频。说直接找相关的部门就行了，他这个是有安全隐患的，他这个是绝对没有跑的，就职能部门对他肯定会是有所说法的。
0: 哦，还有人说，他说园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和风险提示，这个呢是毫无疑问的，肯定要承担主责。他说我认为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保护是否得当。
1: 意思就是说，因为家长跟他一块滑，可能就是导致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0: 他说因为呢，我听广播，他说孩子呢是不能由这个家长抱在车上的，必须要坐到这个安全座椅里面。
1: 这是两个问题啊，我们在这不做讨论，好吧？进段广告。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人说，他说我感觉37分的话还可以再争取一下啊，想要全部的话恐怕难。
1: 哦，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可以说一说啊？
0: 对。
1: 这样啊，我们问一问，因这个图片的话呢，我们今天先不在节目当中放了啊，因为确实看孩子摔得挺严重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那个视频，是你通过他的一些宣传的短视频看到了他这个介绍，对吧？
10: 对，是的，就是作为一个参考，就是我是想体现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作为一个大人单独去滑的过程中，他都会出现这种不受控制，就是脚会自动旋转，说不定转到哪儿去了。
1: 哦，
10: 如果对一个大人来说都挺危险的，如果脚绊到旁边的障碍物也是大人也是会翻的，更何况当时我是抱着个孩子，而且还是他把我们引领上去的。我是想体验这个。
1: 孩子一共他的这个治疗费用花了多少钱呢？
10: 现在的话，目前截止是12000左右。
1: 而且他这个后期可能会不会就是这个关于伤疤还要进一步的处理，是吧？
10: 对， 是的，还有疤痕的处理。如果说他的伤疤过大的话，如果增生或之类的，可能还会有这种激光处罚的这种费用。
1: 嗯。

0: 跟你们来联系的是什么人呢？
1: 就是他们这个游乐场呢，应该是个经理吧，应该这个是个经理。他们就是之前在协调下来的，就是说让他们踢我们三，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不是很合理，就是说，嗯，是这样的。
0: 嗯，你知道他们这个游乐场就是所属是什么公司或者是什么单位吗？
1: 我知道。他因为他不说让我们去诉讼，然后我查了一下，他这个公司是他的全，是说指他的全称吗？
0: 对对对，
1: 对，石家庄塔坛天空之城游乐场有限公司。
0: 就是塔坛的是吧？来，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塔坛天空之城游乐场的对接人，这个翟经理是吗？
1: 对，是的。
0: 直接拨过去，我们切进来听一听塔坛天空之城。你当时就是去这个发生这个事情之前，去过这个游乐场吗？
1: 之前也去玩过。之前也去玩过。
0: 也是玩的。
1: 可能我，对，之前我去玩过一次。这之前可能我老婆带着孩子去玩的比较多。
2: 也玩过这个话题。
1: 对，也玩过这个话题。
2: 没有事儿是吧？
1: 对对对，就是。
0: 喂，你好。
1: 但是当时一般都是。
0: 您好。
1: 但是。
3: 你说。
0: 塔坛天空之城翟经理是吗？
3: 你好。
0: 我河北交通广播992翟经理，有一位李先生，应该是在你们这个塔坛天空之城彩虹滑道玩的时候，带着孩子，是摔伤了，摔得挺严重的。可能在后期你们的一些做法上存在着很大的这个意见和分歧啊，我想请翟经理来介绍一下你对这个事情的了解情况，可以吗？
3: 我那个，你想了解一下情况？
0: 对。
3: 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现在给他在积极的去解释这个事情，然后他报的医药费啊，我们游乐园不是有保险嘛，也给他进行了保险处理。
0: 保险处理是？
3: 他要问我们要50000块钱，要还是怎么着的？然后这个那肯定就协商不了了呗。
0: 他的这个孩子的医疗费用是多少钱？你清楚吗？
3: 清楚呀。
0: 多少？
3: 这个具体的话，到时候他。
0: 怎么了？
1: 你好。
3: 就是他不是现在要走诉讼吗？
0: 我们现在
3: 该是我们都会承担的。
0: 他
3: 现在的话不同意调解，没有办法。我也是尽力给他去处理，这发生意外了，我们肯定要承担我们的责任。
0: 对。
3: 现在的话要，他花了有一万多块钱吧，一万多，然后现在的话要往我们要50000。我们这边的话就接受不了了。
0: 李先生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包括说孩子受伤的图片呀，以及当时这个情况，跟我们说的比较详细。他说孩子的医药费用呢是前期目前到12000，而你们说只愿意负担70%，所以他认为这个比例呢有一些让他很难以接受，所以给我们打了投诉电话。你们在前期的沟通过程当中表述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吗？
3: 那时候我跟他去解决了一个的话，就是责任比例，还有就是我们赔偿的这个，他直接是不用聊了，我直接起诉吧。我说是，那我确实也没有办法，我们该给他像营养费啊，还有就是说给他他说要精神损失费了，然后要我说你大致你给我说一下你的意愿是什么的，然后他说我的目标是50000。后来呢，我就给他后来说他说责任比例，然后保险公司，然后也给他说，因为他这个是多次游玩的，然后有一次呢，然后这孩子然后他脚落地了，
0: 所以呢，
3: 这个具体问题的话，我那个什么，他具体和我聊吧。好吧，
0: 你看是这样的啊，就翟经理，可能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打通你的电话，包括今天李先生呢打电话来，他也是跟我们第一次叙述这个情况啊，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和你刚才的叙述呢是有一些差距和出入的。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你们线下啊有可以进一步再探讨的空间，因为你说啊，李先生提到的就是直接诉讼，别的免谈。他在我们节目当中倒没有表现出这么强硬的态度，可能对于第一啊，我们也能够理解他，毕竟孩子受伤了啊，就缝了这么多针。
3: 对，我们也给他申请了，然后因为我们是有保险嘛，咱们在有保险的话，就该是多少钱，是我们承担的责任。那你意外发生了，孩子呢？确确实实是这个意外发生了，我们肯定是要去配合这个

0: 我们现在就是给他进行处理的，但是他直接告诉我就是，那我直接上诉吧，那我确实也没有办法。然后他现在的话让我问我们的上诉的，就是说这个名称呀，还有这些我都配合他家都发给他，那这样也没有给我说是。
1: 要进行协商还是怎么着的？那这样翟经理，我们线上啊，大家当面来谈一谈，看看还有没有具体进一步来聊的余地，好吗？我问一下李先生，他也在线。
0: 这样子啊，
1: 嗯，
0: 我现在那个什么了，如果你要是说他要是说想要聊的话，他可以来游乐场过来找我来。就是你们线下，就现在李先生在线，
1: 刚才你这边有叙述，李先生也有叙述，有出入，我们想当面把话说清楚，看看是误会还是中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我觉得这一点在节目上同意于你而言利大于弊。翟经理，
0: 这个我建议还是线下聊，因为就是说这个保险的话它要根据咱们法律法规来进行，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
1: 那我再问你一句吧，翟经理，我想看一看啊。好，
0: 我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跟他说你这花了10,200，可能只赔70%，剩下的就不管了。
1: 那也就是说，
0: 不是说其他都不管了，没有说是我们其他都不管，是我们该承担的责任，我们。
1: 也就是说，你们认为你们只应该承担70%医药费？
0: 这是不是我说了算，这个是我报了保险以后，保险公司目前给我的结果。好。
1: 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对于这个问题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个问题赔偿认定是70%，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啊，就是他这个孩子啊，包括说大人可不可以玩，到底是不是两个人可以一起玩，还是怎么回事，当时在规定上有没有说清楚啊？
0: 现场都有这个游园的就是安全提示，包括语音提示，还有我们张贴的游玩规则，
1: 李先生，他是不符合你们的，他符合你们张贴的规则吗？ 就是他已经经过了多次游玩，就是最后一次，就是这一次的话，他是抱着孩子在快下去的时候，然后孩子脚落地了，然后就影响了我们，就是翻圈了。
0: 哦，翟经理意思是说，游玩的话，他玩了好几次了，然后前几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也就是说你想表达的是，其实李先生他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他前头都玩的没问题，最后一次是因为没有符合玩耍的规定，所以产生了危险。
0: 翻圈了。
1: 嗯，是这个意思是吧，翟经理？
0: 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该是我们承担的责任，我们肯定都会承担。
1: 你这样，翟经理，啊，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产生什么样的不愉快，或者说在赔偿问题上有多大的这个差距。嗯，我看到孩子的照片了啊，坦率来讲，就是从这个照片上确实有点触目惊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翟经理也听得 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安全大于天，对吧？在这种意识指导之下，我觉得可以态度再和缓一些。跟李先生在谈的时候呢，双方
0: 这个包括就是说是他具体的赔这个赔偿的话，还有就是说根据他的意思，然后和保险公司然后去进行协商，因为就是这个具体的
1: 我不说那么多了。

0: 周二，希望呢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前提，我指情绪上，然后再说怎么赔偿，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态度好了，其实都可以再谈一谈，好吗？双方、
1: 都可以解决呀，我也跟他解决，但是我跟他说了，
2: 我可以，
1: 就行，你别说了，然后呢，就是我跟他说了那个责任比例，然后具体赔付的什么营养费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个人辅助金呀、
0: 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说了，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时间有限，抖音直播间呢也在直播，明天同一时间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另外的话呢，李先生这边还有什么样的视频和图片资料可以持续提供给我们？明天双方如果还认为就是线下通过电话依然谈不妥的话，持续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吗？
1: 好的。
3: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回家。你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呢，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并没有特别多的拥堵路段，只是在和平路的东西双向和建设大街的小面，由于车道变窄的原因，在这块有点缓慢通行。大家过了这个车道变窄的会车路段，就能够一路畅通走起来了。
1: 继续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石家庄地区的大部分站口都是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或者是管控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那其中西柏坡高速的湖庄站、东回社站、港南站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石家庄北站、石家庄东站以及石家庄南站没有任何的管控，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行驶。那现在京哈高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迁安站去往北京方向唐山北站、甄子镇站是双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唐山北、甄子镇、迁安站这三个收费站口还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来上高速。那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满城北站、狼牙山站、坡仓站去往山西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太行山高速涞源至曲阳段沿线站口也是禁止黄牌货车去往涞源方向。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另外有听众朋友说啊，刚刚的一场大雨在红旗大街北向南三环外到碧桂园这一段，然后一直到英村这一个路段。

0: 红旗大街上现在是有点积水，大家走积水路段的时候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预计呢稍后这一段可能会堵车，大家尽量绕行一下相邻的其他路线。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我省部分地区既有雷雨现身，又有高温打卡，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那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户外一旦遇到了，要注意找安全的地方及时躲避。雨量大的山区要注意防范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低洼地区呢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再来关注气温，明天省内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高温线以上，像邯郸甚至将会达到41度。那再往后看呢，还有上升空间，到了7号，邯郸或将达到42度，再配合上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闷蒸感明显，大家要注意勤补水、多通风，加强防暑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通勤在路上看到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和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在微信平台呢，大家

0: 到家，今天呢，我们的一句话打卡，请用输入法输入"我喜欢下雨"，后面呢一直输您输入法的第一个字，看会出现什么样的一句话。我出现的是"我喜欢下雨的天气，和你一起去看海"，有没有跟我一样啊？下雨天想和心爱的人一起去看海的，咱们一起来报道一下啊。
1: 还有朋友说我喜欢下雨了，明人要吃火锅吗？哎，这个还挺应景的，这个天气一凉下来就想吃一点热热的啊。
0: 同时呢，有朋友啊，之前是重磅的玻璃水的奖品，今天是收到了吗？特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了一个图片，看到两瓶玻璃水已经收到了。
2: 玻璃水收到了，
0: 收到了。
2: 902，
0: 哎，不客气啊！回头您加上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玻璃水，您试试，它有一定的这个去油膜的、这个除虫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您可以再用上我们的玻璃水试试。如果好用的话，回头到爱生城再回购啊。
1: 那大家呢，如果想要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当中，您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来参与互动。
0: 此外呢，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跳转到"好运帖"，是猜数字赢奖金的互动帖，在好运关键词的回弹之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端需要下载这个软件啊。如果没有下载的，您按照提示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如果下载了之后呢，就直接给您跳转到好运帖下，评论三位数字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由于今天上午的8点呢，并没有幸运听众能够赢得上午的500元奖金，所以说今天的18点奖金已经累积到了1000元，大家抓紧时间猜数字赢奖金了。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拔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新市中路附近有一段的压车，大家路过那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呢，在石通路进市区三环外边这一节受到了有排水管网施工的影响，目前石通路进市区是有些堵车的。但是呢，石通路进市区的车主呢，你可以选择在这儿大寨路往北绕行一下，这么来绕行其他路线会比在石通路一直进三环稍微好走一些。
1: 还有朋友在询问啊，说目前市区有没有积水的路段，刚刚有朋友反映说在碧桂园，也就是红旗大街北向南出了三环之后，碧桂园一直向南快到英村的这个地方呢，这一段路面有积水，但是呢我们看到视频当中的车辆还是在向前通行的，但是呢路上的水确实比较深，也提醒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您喜欢下雨天吗？如果用您的输入法输入我喜欢下雨，后面会默认的出现什么样的一句话？这位说呢，我也是 iOS 的手机系统，同样也是喜欢下雨的天气和你一起去看海。另外呢，用户尾号是9214，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留言是我喜欢下雨的时候听着雨声滴答滴答的，是不是睡得特别香？还有老莫呢，还有理想，这可能就默认的就是我喜欢下雨天啊。
1: 还有朋友，好多朋友呢都是这一句啊，我喜欢下雨天睡觉，睡觉可舒服了。
0: 行，一会儿争取下班早点回家。

爱上下雨天，很多人都说啊，我喜欢下雨天，就是睡觉睡得更香。我们的互动连帖给您出了一道生活小题目，为什么下雨天的时候大家觉得睡觉更香呢？核心原因是什么？ A. 下雨天气温更舒适。 B. 白噪音安抚了我们的神情，降低了焦虑。

0: 雨天更容易产生一种疲惫感。这三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对的，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答题，就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抽选一位幸运听众，为您送上玻璃水两瓶。
1: 虽然我们今天开场的这个话题是我喜欢下雨天，但是也想问一问大家，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下雨天呢？有的朋友就很喜欢这种感觉啊。如果说今天不上班的话，能在家里休息一下，这个懒懒的睡个觉，真的是非常惬意的。有的朋友呢，今天要出门工作啊，路上的时候碰到这个下雨天，你可能就不是那么喜欢了。那么今天的一句话打卡，我喜欢下雨天，你后面能接上啥呢？撇捺人生说，我喜欢下雨天，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住，踏上未知的旅途，爱何时要走还是要留呢？你这个输入法挺文艺啊。
0: 平时的时候可能经常的打断的方案类似的一些心情感悟的文字，没事，下班路上您不是一个人，有我们陪着您一路同行的。稍后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00晚高峰还会在您回家路上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中西部有较强降水；
0: 石家庄市2026年第二批公租房开放申请，68个小区可选8月6号截止报名，大家一定要注意截止的日期。
1: 石家庄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社保缴费额25%予以补贴。
0: 省会排水管网提升工程计划9月底之前全部竣工，已经完成管网改造11.24公里。
1: 邛韶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设计时速350公里。
0: 5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银行逆势锁定利率约1.6%。
1: 使用 AI 生成虚假视频抹黑小米汽车，两人被警方处罚。
0: 台风白海豚减弱为强台风级，可能会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
1: 央视曝光网红漂流乱象，景区以翻船率50%为噱头，安全隐患严重。
0: 国庆假期部分列车的火车票可以提前开启预约，像京沪高铁有200多趟列车可以提前锁定票额。
1: 知生活才知道，5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家庭储蓄配置建议分层布局。
0: AI 演员开始接广告了，虚拟角色的报价比肩千万粉的网红。
1: 多地加码购车补贴，新能源倾斜明显，重庆首次纳入电动自行车。
0: 9:00晚高峰热搜点击关注老人地铁心脏骤停，众人上演生命接力救援。
1: 共享儿女外包儿女服务兴起，专家建议规范化。
0: 多地宣布上调公积金缴存上限，最高的月缴存额超过1万元。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00晚高峰。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 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九点晚高峰特别提醒啊，近期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号晚上或者一早要送亲友去往机场，要赶飞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从今天晚上到10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半，石家庄复兴大街的滹沱河特大桥将会进行桥梁定期的检测，检测期间将会封闭复兴大街的华安东路到北三环的主路，这一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需要提前从华安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呢，需要从南高营互通驶出来绕行。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是8月4号到10号晚上24点到凌晨的5点半之间，想去往机场或者从机场返回市区的朋友，咱们绕行一下中华北大街口，也就是绕城高速的正定口，从中华大街进出市区，这样更加顺畅一些。
1: 再次提示大家，每天检修的时间啊，是从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30分。8月4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0号。那么期间呢，如果您要通行的话，记得规划其他的合理的通行路线。
0: 另外，还有听众说，横琴县目前这个雨下的还挺大的，而且新起的这个雨下的也不小，这样的降雨还在持续。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16时04分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我省承德市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等地，仍会有较强雷雨天气，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也有可能6小时的累计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可能发生的积水风险。
1: 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时44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中西部包括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锦行矿区、裕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藁城区、鹿泉区、景行县、正定县、栾城区、行唐县、灵寿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新乐市有较强降水，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或6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0: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分配，从8月3号开始到8月6号受理申请。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涉及到68个小区，不同的房源在户型类型、租金价格以及房源所在小区位置等各方面都各具特点。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的需要选择具体房源。递交申请时，每个意向只能选择一个小区，所选小区可选一个或多个户型。8月28号公开摇号。
1: 8月3号，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的公告。2026年，我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的25%予以补贴，补贴期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年底。
0: 符合条件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没有就业的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如所在的单位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都可以通过河北人社手机软件向所在单位提交补贴申请。单位和人社部门审核通过之后，补贴将直接发放至职工的社保卡银行账户当中。
1: 排水管网是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关系到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地下管网安全。今年石家庄市将改造12.5公里的供水老旧管网、18公里的排水老旧管网，列入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
0: 位于石家庄怀中路平安大街西侧的市政排水管网提升工程，目前正在全力加速施工的进度。此次提升工程以实现雨污分流为核心，涵盖了怀中路、西郊北路、市庄路等重点路段。截至目前，这一个施工线现场已经完成了管网改造近11.24公里，预计10月底前全部竣工。
1: 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8月3号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研判白海豚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是8月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
0: 二是8月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区，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专家特别提醒，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6号

0: 到七号，穿过琉球群岛，一路东海。公众需持续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台风的防御准备。
1: 8月3号，小米公司发言人发文称，近日就短视频平台网友使用 AI 技术生成抹黑小米汽车产品及高管内容的行为，向警方报案。网友就某某口长期使用 AI 生成虚假车祸视频，抹黑小米汽车产品商誉，侮辱高管。经警方查证之后，作出行政拘留7日、删除所有侵权链接的处罚。
0: 网友花某某车使用 AI 生成虚假车祸视频，抹黑小米汽车产品商誉，被行政罚款，并且删除侵权链接。小米公司表示，法律在网络平台并不是法外之地，坚决使用法律的武器，打击使用 AI 技术捏造并且传播虚假视频的违法违规行为。
1: 央视近日曝光西南某省网红峡谷漂流乱象，景区以翻船率50%、包捞包活为噱头，实际河道多为未修整的天然峡谷，水下暗礁密布，皮艇频繁撞礁石，大浪常致整船倾覆。
0: 一趟漂流下来，近半数的游客会有轻微伤，丢失物品现象也十分普遍。工作人员沿途还发碘伏，已成了该景区的常态。据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峡谷漂流需水深不超过1.2米，水道光滑无尖角，但涉事景区为了追求刺激，完全无视安全规范。业内人士指出，此类项目多规避了审批与改造的要求，重流量轻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压实监管责任。
1: 欧洲8月持续高温干旱，德国莱茵河关键河的河段水位追平了百年低点，货船大幅减载，推高物流成本，冲击了欧洲的工业供应链。
0: 多瑙河水位告急，匈牙利、罗马尼亚多座核电站冷却受限，被迫减产停机，沿岸停运，旅游业停摆。法国、意大利的河流同步缺水，核电运行、农田灌溉都遭遇到了难题。专家表示，欧洲面对的已经不是一次孤立的夏季灾害，而是一种灾害触发的另外一种灾害的链式反应，正成为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重要特征。
1: 今日智生活才知道，我们来关注5年期的大额存单限量回归了。2025年年底，多家银行为降低负债成本，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今年夏天，这类产品开始限量回归，线上额度快速认购，线下咨询明显增多。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表示说，在利率下行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的资金，可以有效的缓解未来资金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而在家庭储蓄的配置层面，建议采用多层分布的思路，一年内有使用需求的资金可以配置货币基金等灵活产品，确定3-5年内没有需要动用的闲置资金，则可配置中长期的大额存单，20万元以上的闲置资金优先选择可以转让的大额存单。
1: 七月起，多地启动了2026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截至7月31号，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已经公布了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标准，50%缴存基数上限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调整后，南京、杭州和广州的公积金月缴存上限超过10,000元。如果按照单位和个人各12%的最高缴存比例计算，职工到手的公积金将会明显增加。
0: 西安、重庆、济南、青岛最近等地8月份密集加码了地方购车消费补贴，以应对上半年汽车类零售的下滑趋势。地方补贴侧重买新车及补新能源车还有倾斜的政策，新车补贴普遍在数千元到万元不等。重庆市首次将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也纳入到了购新车的补贴当中，有购车需求的消费者可以关注各地的详细政策。
1: 爆款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超过2.5亿，其虚拟角色方桃子开设社交账号吸粉50万，已开启带货，每条广告报价16.8万元，甚至25.8万元，比肩千万粉网红。王祖贤、吴启华、游本昌等明星纷纷授权年轻肖像给 AI 重置，获得可观收益。顺便涌现的数字肖像授权公司素人、博主人脸授权价格从60元至1000元不等，广泛的用于 AI 短剧和广告。 AI 演员上桌与真人卖脸并行，内容产业迎来新变局。
0: 来关注近日在北京地铁的4号线列车上，一名年近60的老人突发心脏骤停，突然倒在邻座的男青年身上。同车的女乘客王丽萍亮明了自己的护士身份，果断与周围的市民一起将老人就地放平，立即实施心肺复苏的急救措施。列车进站之后，民警与车站的工作人员火速接力，将老人抬上站台，拉起围挡，启用 AED 救命神器持续抢救。最后呢，由120急救人员送医，进一步的救治。在众人的接力施救的场面之下，老人目前生命体征已经恢复了平稳。这样的画面。

0: 也感动了无数的网友。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关注啊今天路面降雨的情况，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了积水的路段，也随时通过微信或者我们的打卡墙来和我们分享。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先来关注大家说哪块下着雨呢？刚才有说在新集目前雨下的还挺大的，这位路北呢是在景行，说景行的雨一直下到现在。省会市区呢其实下午下的是最大，现在陆续的这个雨都小了或者是停了，但是目前省会市区的路况也是有一些路段出现了拥堵。在西二环之前是北向南，在新石中路附近北向南有点缓慢通行，现在是南向北更堵一些。在西二环的南向北，从新石南路一直到新石北路环路这一节都在缓慢通行当中，走西二环南向北的车主需要多些耐心了。
3: 但是呢，也提醒大家，现在沿着石塘路进市区的朋友，您注意了啊！目前堵车的队伍比刚刚我们说的时候又长了一点点。现在呢，如果说想要沿着石塘路进到三环以内，您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如果说还没有走这段的话，建议绕行其他的路线。
2: 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市区弯道就需要开始排队。您往东的话，得过了修门街的小面，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环路西向东市区弯道这块堵了一节的车。再来关注世纪公园这块的出口，也就是建华大街的出口，目前在这儿准备要出主路的车稍微有点多，出主路的时候大家注意啊，虚实线那块虚线的一侧才能够往外变道，注意认清一下路面的标线，不要在这被抓拍有违法的记录。再来关注一下东二环，东二环的南向北过了和平路的一节有点缓慢通行，往北呢你需要过了那个铁路的地道桥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3: 我们接着去再来关注一下下雨的情况。路北说，我在景行呢，景行一直在下雨，现在还下着呢。
2: 未来的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显示，省会石家庄明天仍然有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6度，有东南风3到5级。
3: 承德阴22度到34度。
2: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
3: 秦皇岛多云25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多云26度到35度。
3: 廊坊多云26度到36度。
2: 保定多云26度到35度。
3: 沧州多云转阴26度到37度。
2: 衡水多云转阴26度到36度。
3: 邢台中雨转多云26度到34度。
2: 邯郸多云26度到35度。
3: 首都北京多云26度到35度。
2: 天津晴天28度到36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8度到30度。
2: 河南郑州多云转小雨25度到33度。
3: 山东济南晴26度到37度。
2: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7， PM10 的指数31，空气质量属于优。刚刚呢我们有到生活题目，为什么下雨了之后大家会觉得睡觉睡得更香了呢？ ABC 三个选项，正确选项是第二个，雨天的白噪音可以安抚我们的神经，降低焦虑，这个时候咱们就会觉得睡得更香。而这个 C 选项，雨天确实会产生疲惫感，因为雨天的大部分是低气压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会让我们的血氧轻微下降，带来负担的生理反应就是觉得有些疲惫，但是这不是我们睡得香的原因，是促成我们睡眠的这个原因啊。咱们觉得疲惫了之后可能就很容易就睡了，但是睡得香的原因还是由于这个雨水滴滴淅淅沥沥的，这个雨水声是典型的自然白噪音，它的频率呢比较柔和，既能够屏蔽外界尖锐的噪音，还能够安抚我们一天劳累紧绷的神经。同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稍后也会为您刷新下道题目，大家准备答题，18:30的时候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将会给您送出爱山城的2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

0: 跟社交呢，我们下道题又出来了，说熬夜之后很多人都说补觉啊，但是补觉真的能挽回您熬夜的这个对于身体的损害吗？给您三个选项 ：A 能啊 ，B 不能 ，C 午睡久点就能够挽回这个对身体的损伤了。您可以继续来到互动连帖留言评论。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0晚高峰。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寄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接下来9:20晚高峰，一起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您在交通出行方面，包括自己的车驾管业务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大家遇到的问题。接下来呢，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7: 哎，你好。
0: 首先，一位的车号是 GADD 新能源车，两个字母 D2117。
7: 这今天那个系统有点问题
0: 啊、哦。那行，那咱们看其他的交通建议、
7: 哎、啊。
0: 这位反映违停的问题，说红旗大街金河东路这块有一个无玉优品，是不是一个酒店的名字？还有一个尹泰华府，这是不是个小区的名字？说在这个路边违停的特别严重。红旗大街金河东路，尹泰
7: 河东路，
0: 红
7: 旗叫什么？
0: 尹泰华府。
7: 哦，那是个小区。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无玉优品，是不是一个连锁酒店？我们在地图上也搜一下他说的这个无玉优品，这是不是一个类似于酒店式公寓的这样一个地方？说是在这个金河东路上这块违停的情况特别严重。
7: 在金河东
0: 哦，无玉优品也是一个就是楼盘的一个名字，就在尹泰华府的尹泰家园，这个尹泰华府的东边。它在路南，尹泰华府是在金河东路的路北，然后它是在尹泰华府的东边的路南，就是这一节金河东路上违停的情况。
7: 违停。
0: 嗯，金河东路尹泰华府到无玉优品也是一个小区的名字，在这一节的金河东路上，说违停的已经是影响了附近居民回家的这个路了，说堵的都每次都发愁。
7: 尹泰花园，
0: 尹泰华府
7: 东边，
0: 尹泰华府的东侧，就是挨着红旗大街这边有尹泰家园，他那个无玉优品就挨着尹泰家园的这个附近。
7: 行，我跟
0: 就是在金河东路上的威亭，从红旗大街往西的这一节。
7: 哦，你说那个无玉优品是不是那个尹泰家园的西侧那个呀？
0: 嗯，
7: 西边那个吧，不是东边吧？
0: 他在尹泰华府的东边，在尹泰家园的
7: 西
0: 侧，对，
7: 那应该是个公寓吧？
0: 嗯，说这一节的金河东路上违停的严重，说每次回家都堵得特别发愁。
7: 他那个地方啊，他严格上讲，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小的商圈，叫武瑞。好像武瑞吧，
0: 就是附近会有一些这个商铺在临街，是吗？
7: 这个地方以公寓为主，
0: 嗯，
7: 以公寓民宿为主，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红旗大街往西走一点路南，
0: 嗯，
7: 行，我跟那个大爷同志反映一下吧。
0: 好嘞，我们把这个情况稍后一并整理发给您。
8: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在玉华路海关东巷这个位置，从海关东巷。到玉华路上右转的时候，就需要观察左侧的车辆。但是绿化带这儿啊，安排了一棵特别大的冬青，就影响视线。说能不能把这个冬青去掉，或者说修剪一下它？
7: 有一棵特别大的冬青。
8: 我刚从全景地图上看啊，这个地图可能应该是不是现在拍的？它这个位置确实是有一棵球形的冬青。但是这个之前应该是比较不太大，到了夏天是不是它长得比较茂盛了？
0: 他说是从海关东向拐玉化路，会挡着视线。
8: 它应该是会挡住左侧过来的车辆。嗯，这能看到有一棵大冬青。
0: 我们一会儿也发动一下大家。
7: 在玉化路边上吗？
8: 嗯，这个海关东向，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在西里街的
7: 西侧。
8: 对，西里街的西侧这个位置，这儿有个口出来。
7: 他是从工农路出来的，他是从那个工农路起，一直是，怎么说呢？
8: 他其实并不是直的这个巷子，但是他另一头是接到工农路上了。
7: 咱们就姑且叫他。玉华路这个口，咱姑且叫它这个海关东巷吧。
8: 嗯，
7: 因为这条路一直没有名字。
8: 嗯，对，这个接东工农路这段是有名字，叫海关东巷，图上有显示。
7: 对，然后呢，这边这个这个地方就没有名字了，也就是严格上讲，你要说海关东巷的话，它严格上讲就到友谊大街派出所就没了。
8: 嗯，
7: 有一棵特别大的冬青。您说的是不是玉华路的这个鸡飞隔离的那个？
8: 对，硬隔离中间这个绿化带上，顶头这个有点就是圆弧状的这块是种了一棵冬青。
7: 行，您发给我吧，我看看大队能不能协调一下这个园林的同志。
0: 嗯，或者我们发动一下大家，因为现在我们是在那全景地图上看的，如果大家呢有现场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图片帮我们提供一下。还有这位的建议是广安大街北向南到潭南路这块呢，这个掉头的车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呢隔离护栏啊能不能再往后再撤一点，说往后再撤一点方便这个广安大街北向南掉头的车。
7: 这个不是
8: 潭南。

0: 路，
1: 这个
2: 咱上哪？
1: 对，咱们讨论过很多次这个地点这个问题。
0: 哦，
2: 行，您这样，我一会儿再问一下那个常大队，
0: 看有没有进展。嗯，
2: 对对对。
1: 嗯，那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在高筑路地铁站北向南的方向。他说这儿有一个公交车站，能不能往南或者往北把它的位置挪一下？因为这个位置呢，正好在高架桥的上下口，又是地铁站口，还有公交站。那一到高峰期呢，主路的车下不来，辅路的车又上不去，再加上公交车停靠，还有有的时候有这个出租车或者是私家车在这儿停靠，有时候机场大巴也在这个位置，说能不能把这几个这个功能错开一下，先把这个公交站牌挪一挪。
0: 就是把你联系公交公司再重新调研
2: 啊，说这三号线。
0: 嗯，
1: 对，这个位置，这看来这几个功能都在这个，就是一个交汇点，
0: 北向南高筑地铁站的这个位置。
2: 行，我跟他这儿沿上去，你要说高筑站这儿，他沿上讲是太华街。
1: 嗯，
2: 不是高筑、
1: 对，在太华街上。
2: 对，高筑站是在太华街和联盟路口呢。行，我跟那个长安新华同志反映，让他们过去看公交站。他应该说的是不是这个太华街东边那个站、啊？
1: 他说的是北向南这个方向。
2: 北向南从太华街过来的，那不是还有点距离吗？
0: 嗯，他觉得可能是一下子几个车流就在那儿汇聚，然后同时又有点公交车或者机场的这个大巴车一停，
1: 嗯，
0: 这些体积比较大，
1: 对，
0: 就影响到其他。
2: 您说是不是那个河北省生殖健康医院的东门那个站啊？
1: 他没说是哪个口，
0: 具体的那个车站的名字他没有发，我们一会儿再跟他核实一下具体公交站的名称。
2: 但是从北边过来的就是那个生殖健康医院的东门那儿有一个站，那个是个。哎呀，那是往哪儿走的？那是还是个区间站，好像他是从正定的宜安镇过来的，好像正定过来的。
0: 嗯，那我们跟他核实一下那个公交站牌的具体的那个点位叫什么名字？
2: 嗯，
0: 可以吗？啊，
2: 您说把它挪走，
1: 就是往北或者往南，把它就是跟这个地铁口错开一点。
0: 但是人家可能换乘就不方便了，坐公交再换乘地铁，可能人走的距离就长了。
2: 他这趟车，我印象里发车啊，他就是在这个沈阳公园这个枢纽那儿发，一直就是奔了正定了。
0: 嗯，
2: 奔正定应该是快到，我想宜安的话，这就是快到平山了。
1: 嗯，
2: 宜安镇那儿，那它挺长的，这个往南肯定是不行，除非是往北。
1: 嗯，但是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地铁站的，如果再往北的话，它跟它的上一站就非常的接近了。
2: 嗯，对，就是问题，咱们基本上是保证它500米左右。
1: 嗯，而且这两站，目前这两站就离得就很近。
2: 嗯，对。行，我跟那个大同反映一下吧，看看，跟那个这是几公司啊？这是四公司啊？这是几公司？啊，不对，现在不叫这个了，它叫是这叫北部分公司。
1: 应该是356路，
2: 我记不清是哪路，反正我知道这个是往正定走的。
0: 嗯，再具体的再调研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性。
2: 我让他们找一下那个公交公司那个北部分公司吧。
0: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关注一下华安路和翟荫大街交口信号灯的配时比，说呢每次高峰时段如果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呢就不堵车，但是一没有交警呢光靠他的这个信号灯指挥就堵得一塌糊涂。他个人觉得这个配时比有问题，说北向南的方向经常堵车，导致车流都堵到了路口，是不是北向南就是南北向的绿灯稍微给长一点，翟荫大街和华安路路口说经常高峰时段堵车，翟荫大街和华安路路口，
2: 那我应该是可以给长一点。
0: 对，他觉得翟荫大街上可能是多给一点，但是华安路他应该桥底下尽管是辅路吧，但是是不是东西向也是有出行需求的？
2: 一方面它是有需求，桥上和桥下主路和辅路它都是需求都差不多，再有一个呢，建华大街现在不是也施工嘛，
0: 嗯，
2: 它也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2: 翟荫大街上呢，虽然说南侧有两个学校，一个邮电技术学院，专科邮电技术学院，一个城乡建设学校，但是现在这两个学校是放假的。
0: 好嘞。
2: 可是呢，翟荫大街虽然说你要是跟华安路比的话，它肯定是四干道，但是它这两侧这个小区多，比方说咱们的石门小区。
0: 嗯。

0: 这个小区包括咱们的印钞厂都在这样大街上的，所以说它流量也是需求比较大的。我跟长安同事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
1: 嗯，看调研一下北向南能不能稍微绿灯多给一些时间。
0: 嗯，对对。
2: 嗯，还有朋友反映在裕华西路南侧的观澜豪庭小区，他们这个小区的机动车出入口的位置，经常会有违停的情况，而且乱停乱放，影响机动车和行人的这个通行安全。说这儿能不能加强一下治理？观澜豪庭。
0: 您他说哪个是说的苑东街还是苑西街？
2: 他说的是在裕华路上，这儿有口吗？我们看着是没有。
0: 有口。
2: 有口啊，他说是裕华路上的机动车的出口和入口。
1: 说是属于桥西辖区。
0: 对，这属于桥西。裕华路的路南，就是咱们那个那个玉溪公园的正对过。
2: 嗯。
1: 正南边
2: 哦，那可能是还是有去公园的朋友把车可能停到这个马路对面，有可能。
0: 不不，
1: 那他去公园应该他会停到路北，不会停路南。
0: 对，他这儿有个人行横道。
2: 嗯。
0: 嗯，您就说那个从这个门进裕华路不太好走，是那意思吧？
1: 他说违停的很严重，影响到他们小区车辆的进出了。
0: 这儿有违停的呀？
1: 对。而且在地图中看，它这是不是有一些类似于早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超生活超市，还有什么卖酒、卖茶的？
0: 那是在苑西街上的，那是在苑西街上的。
1: 哦，在苑西街这一次。
0: 在苑西街上的，在那个公园的西边。
1: 嗯。
0: 那有一个叫，哎呀，叫什么呀？叫东胜
2: 紫玉府。
0: 这是什么一号院叫什么？
2: 这是有东

0: 念。
1: 这一条
0: 小
1: 街。
0: 在远东街的路西。
1: 他就是反映还是就是在这块儿是影响到了他们出。
0: 行，我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过去看一眼，看这车哪来的，看看怎么处理这些车。
2: 然后刚才
0: 远东街和远西街之间这个地方。
2: 然后大家补充说，那个高筑站是不是中华大街联盟路往南路西边的那个公交车站？是不是那个车站？中华大街联盟路。然后还有听众说是中华大街百灵站的地铁口，会不会是百灵站？
0: 有人家刚才那同志不是很明确的说的是这个，
2: 高筑站，
0: 高筑站嘛？
2: 对，
1: 他说的是高筑街高筑站，还是比较明确的。
0: 是如果说是高筑站，就肯定不是高筑街。
2: 那就不高筑街和高筑站他们不在一块儿是吧？
0: 对对对。
2: 那我们一会儿再跟他核实一下，他说那个具体那个站点的位置。
1: 还有朋友呢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塔北路和解放大街交叉口这儿，东向西左转，说现在又改成了三个直行一个左转了，感觉一个左转还是不够用，一个灯，反正在这儿等着过不去。他觉得左转的这个需求还是有。
0: 胜利大街啊，
1: 台北路胜利大街左
0: 对对对，因为那个咱们已经早就没有这个
1: 解放大街，
0: 这解放大街这个了，啊，就是胜利大街，丽舍北路
1: 左转，东向西，
2: 那他一个左转灯过不去，那就证明两个灯是不是能过去？那这两个灯在高峰时段，我觉得是不是左转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就是、也可以接受，不可能。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高峰路段，你不能指望着所有的路口我都最多我等一个灯，不太可能。
0: 他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1: 东向西左转。东向西，
0: 我觉得问题不大吧。
2: 等两个等时，我觉得也是能接受。我们再发动一下大家吧，看其他朋友对这个路口目前新调整的有什么意见建议。
0: 他是左转的话，往南走呗。
1: 往南走。
0: 对呀、啊，往南走呗。
1: 我
0: 这地方，我这个路口，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吧。
2: 行，我们再发动一下其他的朋友讨论一下，看目前只有他一个有这样类似的建议。看
0: 因为这
2: 同
0: 事是在塔北路上的。您如果说是平安大街、是胜利大街上的，早高峰的时候等上两到三个信号灯，这倒有那可能性。但是在塔北路上，目前来看，流量还没有达到那么这个。当然以后它这个地方流量肯定会增加，但是现目前来看还没有那么的集中。
2: 好嘞，这个目前这个流量的情况，您等两个等时，高峰时段应该左转能过这个路口，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其他经常在这左转的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是在国贺天喜小区住，这块附近有个城北路，然后呢在城北路上违停严重，他问了物业了，也向辖区的交警也反映了，说是这个城北路没有移交给市政。然后呢现在是村里物业然后和交管都不管，然后就导致这个路段啊，这个违停的特别严重，就导致了国贺天喜小区这个旁边的城北路上就几乎就是没有办法走了，都是违停的车，然后也没有交警处罚。
0: 确实现在不是市政路。
2: 那咱们交警没有办法去处罚，那他的这个路面的这个秩序谁来维护呢？这个城北路，
0: 哎呀，国贺天柱是吧？
2: 对，国贺，我们看啊，国贺天喜
0: 啊，天喜啊，
2: 国贺天喜小区，说是导致这个路上特别的混乱。
1: 他这段还不短呢。
2: 在
0: 他那个，他确实是不是那个市政路这个路？
2: 那就只能再跟他向村委会再反映反映。
0: 我跟他的同志过去，让他们实地再看一下吧。
2: 看一下这块到底怎么样来规范一下这城北路上这个违停的情况。
0: 看看是找一下这个这个居委会办事处啊商量商量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找，哎呀，找哪儿啊？这个。
2: 而且他这国贺天喜小区体量还挺大的，一看好多个楼，一共30多栋楼。东边30多栋，然后西边还有我看编号十几个，但加起来得四五十栋楼了。
0: 对，他那边有洋房。
1: 他这个除了城北路之外，他还东边还有一段叫城北东路，
0: 柳荫街。
2: 柳荫街。
1: 他就是旁边地图上还显示了一段叫城北东路，这一段是市政路吗？
0: 也不是，
1: 也不是，那就是还是比较长的一段距离。
0: 对，您就说的是那个太平河景区那边上那条路吧？
1: 连着的。
2: 地图上显示有这么一截。
0: 博公后海那儿。 他那个路还真不是玉河路。

0: 不是，刘董庄是，祥华街是。
1: 好嘞，那在辖区交警再跟社区看怎么来规范一下这块这个附近交通秩序。
0: 对，我甚至跟他们看看，抽时间咱们抓时间过去看看，找一下办事处，看看这条路是到底是以后是个什么状态吧。
1: 嗯，看有没有移交给市政的这个计划。
0: 啊，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停车位的情况，这位他是不是在附近的这个住或者是工作呀？说高新区有一个开发大街，然后呢，世纪大道丰产路。说是在开发大街世纪大道丰产路的这边能不能设一些车位，说呢开发大街世纪大道路口东侧有一些处理违章的车辆停在马路，这附近是有咱们交警的一个辖区
0: 大队在那儿呢，
1: 大队在这儿啊。他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到那个大队去处理违章的车就停到马路上了，说呢就是去那个大队去停车办事儿什么的都不方便，能不能咱辖区大队竟然在那附近看能不能在开发大街上设置一些车位，方便周围的居民，也方便一些到这个交警队来处理办事的市民。说开发大街世纪大道丰产路的路段，特别是开发大街世纪大道这块，说经常有去大队这个处理违章车辆就把车停到路口了，但是这都是违停。
0: 这不归那个高新区啊，这给经济技术开发区了。
1: 哦，这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啊。
0: 对。
1: 那个大队也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队。
0: 对。
1: 哦，好嘞，那就是就反映这附近的这个车，能不能设置一些车位，就供这个大家去大队办业务也好，或者是附近居民停车也好，这么临时停车使用。
0: 行，我跟大队同志反映一下吧。我看看他这个，因为什么呀？他这块有几条路啊？他不是。它是沿着市政路，但是它这个产权这个东西
1: 是不是还在村里呢？
0: 没在村里，是企业呢。
1: 哦，在那个产业园那边是吧？
0: 对，
1: 那咱们再看一下，再调研一下，
0: 大家同时反映吧。
2: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个红绿灯的配饰比，他说和平路和潭固北大街东西向的绿灯时间能不能稍微的延长一点？和平路和潭固北大街，
0: 东西向就是和平路呗。
2: 对，
1: 桥底下，那潭固北大街桥下的这个位置，
2: 东西向绿灯再长一点。他也没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今天看着这个路口还行，没堵上。和平路桥下。
0: 今天
1: 下雨，
0: 咱们交通指数不高。
1: 二环和二环以内目前拥堵的路段不多。
0: 对，今天的交通指数那个拥堵指数不高，一台不到二。
1: 那我们也发动一下大家，就是平时这块容易堵上的时候，是不是配饰比需要优化一下？和平路、塘沽北大街，他觉得东西向的绿灯时间有点短。
0: 您这样吧，我让中队同志观察一下吧。
1: 好嘞，就这得。
0: 关于这个配饰比这个问题啊，它容易出现这个立体性。
1: 就是只考虑自己行车的方向，或者只是某一天的一个感受。
0: 对，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觉得我在那待的时间长了，我堵了一会儿了，
1: 还需要长时间的来观察一下。
0: 对，然后我让那个我跟中队同事反映一下吧，让中队同事再看一下这个东西方向是不是需要再增加。
1: 还有呢，针对于南三环辅路，牛听众他反映的是南三环辅路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西向东，也就是南三环外边的这一节的辅路，他说这到底是双向车道还是单向车道？目前在地图上看，肯定是西向南三环外边的这块肯定是西向东走的，然后但是他说这块逆行的这车特别多，他说既然有这样的通行需求，能不能把这一段的南三环辅路划分成就是三环外边就是南面的这一节的辅路划分成双向的车道，这个安全和现实吗？符合这路面的情况吗？
0: 胜利大街到平安大街，
1: 对，
0: 不是，
2: 平安到建设，
1: 对，平安到建设西向东，平安到建设大街南三环的辅路西向东。他说呢，现在是双向车道还是单向车道？如果是单向车道的话呢，有车在逆行；如果是双向车道，它的标线又不是双向车道的标线，而且在三环这块，可能大家就是三环里边或者是三环外边的这个，可能大家都是有这个通行需求，它有没有可能性把它换成双向通行的？
0: 您是说，咱打比方，路南，
1: 是西向东单行的，
0: 可以由东向西是那
1: 种吗？对，能不能东向西？它是现在
0: 肯定是不行，这肯定不是。
1: 那现在不是的话，那现在有逆行的，然后这块的这个通行的秩序还是比较乱。三环辅路这块，
0: 他说的这个就是平安道升建设，它就是龙凤大桥的范围。
2: 那这一段它这个需求，就是它通行的这个需求。还是有，因为这位朋友他就是，他说我有疑问，
0: 逆行，这儿有一个龙凤大

0: 城，而且这是还是一个胡同立交。
1: 嗯，
0: 你行的。
1: 要看他这个到底产，就是都是去哪儿的朋友。
0: 您这样吧，我跟陆泉同志反映一下吧，让陆泉同志过去看一眼吧。
1: 嗯，
0: 这儿还不归栾城，这儿归陆泉的平北。
1: 嗯，那我们还是实地看一下，是这先弄清他这个逆行的需求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对，看他们这逆行的是为什么要在这儿逆行呢？你这他这是个互通立交啊，互通立交，你不逆行你也可以自动搬栏啊。
1: 嗯。那我们再实地看一下，那今天的我们就是超时了，谢谢各位张华警官了。
0: 哎，
1: 嗯，好，再见。那大家呢有其他的问题，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咨询的话，我们也会进行登记汇总。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半点报时。
2: 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此时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来关注现在最为繁忙的南二环主。目前南二环的主路整体来说最繁忙的还是集中在了向东通行的方向，大家从西二环一转过来到了石通路桥上就开始堵车，前方呢要往前过了惠宁街才能好走一些。那么大家呢要注意的就是目前这一段呢整体来说拥堵的队伍还是比较长的，您在过了拥堵的位置接近平安大街桥上的时候就又要开始拥堵，而且呢这一段堵车的队伍要一直过了体育大街向前走才能继续好走一点。南二环呢另外的一个方向的堵点向西通行的是集中在了檀固大街桥上，那么整体来说呢不建议大家今天选择南二环向东通行，除非说您是从建华大街这一段开始往东走才会好走一些。那淮安路上呢现在比较繁忙的点一个是集中在了红旗大街桥上向东通行的方向，还有一段呢是从市局湾道一直到富强大街的东西双向目前都不太好走。另外呢就是在淮安路的东段沿着淮安路向东通行到过了建华大街也就是过了万达再往前走一点就堵上了，要一直过了檀固大街桥上向前才能好走一些。
2: 刚抽签的已经给大家抽出了今天18点钟就这儿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大家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今天的18点钟之前，如果您在我们的好运帖评论了这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的现金奖励，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多人猜中多人平分。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中呢，我们的奖金将会累积到下一时段，我们的单时段的最高累积奖金将会是5000元，单时段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啊。由于上午的8点钟没有人中奖，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已经是500再加500，累积到了1000元。三位数字大家核对一下，第一位数字是0，第二位数字是2，第三位数字是0，三位数是020。而且刚刚抽奖的时候帮主潘阳说好像前段时间啊中过或者是开出过这个幸运数字020，大家有没有猜中020的？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说一下。
1: 感觉今天这个数可能猜中的朋友会比较少啊，一般是数比较小的时候往往我们这个中奖的概率就会多一些，也请大家呢及时来查看您的这个评论信息有没有中到我们今天的幸运数字。
2: 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6:0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承德市的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市的西部、邯郸市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有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8月4号的17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4号的20点到8月5号的20点，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

0: 大家听啊，这以下的地方的这些朋友还需要注意防范暴雨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中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大大雨，个别地点可能出现暴雨。留意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市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8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8度。
0: 明天一天到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市北部、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继续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时局地还

0: 晴见多云。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幸运数字020，经过我们的92帮帮团帮主庞牙核实，本时段没有朋友中奖，奖金呢累计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之前呢，在8月3号，也就是昨天早晨的8点，当时开奖数字也是020，当时也没有人中奖。今天这个020又没有朋友猜中啊，要不然大家这几天猜猜020吧，回头还会不会再出现一次？那明天呢，工作日上午的8点钟，累计奖金就来到了1500元，我们最高的累计奖金是5000元。所以说，及时到好运来，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具体的开奖视频，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搜索开奖的关键词，查看具体的开奖过程。
0: 还有一位朋友他咨询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没有出过事故，第一次出事故是用的这个12123的视频快处，一直显示我的这个事故正在办理当中，说这个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认定啊？有没有经历过的朋友？

0: 刚才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大家出的生活趣味题目，大家还可以来争取一下波绿水。今天的这个1000元奖金，很遗憾没有朋友获得，但是大家可以争取获得一下爱生城的2瓶波绿水。说熬夜之后补觉能不能挽回对于身体的损害呢？正确选项应该选第二个，不能。熬夜带来的生物钟紊乱，还有部分大脑区域的神经元损伤，还有血管内皮的氧化应激伤害等等，都是无法通过后续的补觉完全逆转的。长期依赖补觉来抵消熬夜危害的，反而会进一步的打乱你的作息。你白天补觉，晚上更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白天再补觉，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还有呢，第三个选项说午睡多一点，是不是就可以来弥补这个熬夜对于身体的损害了？长期的午睡和长时间的这个午睡，不仅不能修复熬夜的损害，还可能更加扰乱你夜间的睡眠节律，让你晚上更睡不着，更容易熬夜了。
1: 我不知道大家有。

0: 带的缓不过来啊。
1: 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干什么都心酸啊，大家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研究一下睡觉的时候枕头到底是垫到哪儿啊。人家说枕头垫到哪儿，枕头当然是枕头的嘛。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项啊？肯定四个选项。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这四个选项里边第一个选项就是头，枕头是不是正确的这个枕的位置是头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看一下。然后第二个选项呢是脖子颈椎，第三个选项是肩膀，第四个选项是后脑勺。您觉得枕头枕到哪儿是最健康最科学的呢？
0: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进行答题。当然不想答题也没关系啊，只要在我们这个帖子上留下您的足迹，就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我们每天呢会选出一位听友，获得由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给您邮寄到家。
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92晚高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
9: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刚有位朋友呢说，自己用交管1213申请了事故快处，一直等了几天没有出这个结果。有听众朋友说，一般上午申请了下午就出来了，当天就能够出，因为它是事故快处嘛。而且呢，这位新飞翔这位网友，您注意，您发的截图里边，我跟莫阳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的事故是在8月2号下午的17:50，但是您的这个事故快处的申请却是今天上午的9:20您才申请的，是不是您当时拍了之后您没有申请这个事故快处啊？只是当时您只是怎么操作，是不是差了一步申请了，所以说导致您这个是2号发生的事故到今天还没有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您是2号出的事故，一般申请事故快处就是在事故当时发生了以后直接就给您处理了申请这个视频快处，但是呢您是过了2天才去申请的，那么就没有当时事故发生的就是现场啊这个情况啊，或者说您当时这个发生事故时候的这个情形，是不是需要再去给您调当时的视频再去处理，还是说您不符合这个事故视频快处的这个规则要求，您可以再补充一下啊详细的情况，毕竟中间隔了2天了。
1: 另外上个时段是赵听众反映的，台北路和胜利大街东向西左转是3个直行1个左转，但是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这位叫男人无泪，说是这块没改呀，还是俩左转呀，您确认一下是台北路和胜利大街东向西的左转吗？是不是这个路口，是不是把路口给说错了，或者说两个路口说混了？刚才有一位说这块是变成了3个直行1个左转，而且您说呢就是一个等时过不去，高峰时段其实您多等一个等时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不是严重特别长距离的拥堵，这都是高峰时段大家等一个等时在路口多等一会儿都是正常的一个情况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他说在开发区的黄山街和信公路交叉口路南这儿有一个红绿灯，现在是红的黄的绿的全都亮了， 说我这该咋走啊，这种情况呢，您怎么走都行，但是呢也注意文明礼让啊，因为这个灯坏了，现在没有明确的这个指向性了，所以说呢您观察一下对向车道以及旁边车道的车

0: 商量，大家互相礼让着通行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刚刚在互动留言帖上的朋友有点着急了，说刚才一直没有刷新大家的这个留言，因为刚才一直在跟彰化警官来汇总登记大家一些车驾管业务和交通方面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所以说刚才留言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得及释放啊。现在就是尽量的，我们关注到您只要有留言了之后，就能够在即时新闻单有所显示了。今天呢1000元的奖金很遗憾啊，无论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没能中奖，所以说明天上午的8点钟累计奖金就来到了1500元，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数字的竞猜，然后争取到明天早上8点开奖的时候能开出您猜出来的三位数字。
0: 明天的上午是累计了一个大的奖金啊，1500元，看明天谁能拿走。大家呢发送好运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开始发送新的幸运数字了。
1: 另外从今天晚上开始，呼屯河大桥将会进行检测，在检测的时候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半是不能够走的，特别是近期啊，您晚上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3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半，您如果要走呼屯河特大桥，走复兴大街的，您都需要绕行，您到时候再绕啊更麻烦，还不如提前规划好路线的。我们也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施工的信息再给大家说一下，石家庄复兴大街呼屯河大桥2026年度的桥梁定期检测，从8月4号到10号进行，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半，将会封闭复兴大街的华安东路到北三环的复兴大街主路，这一路段是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的。北向南通行的机动车需要从复兴大街的主路，从华安东路出来，然后绕行匝道，然后再绕行。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的车呢，您走到南高营互通这块就不让您继续往北走了，需要从南高营互通驶出来绕行其他路线。
0: 还有小跳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在北二环西向东高架桥快到中华大街的位置，有一位女士在桥上走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她。
1: 上了年纪，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啊，腿没有以前利索了，走久了也酸胀了，蹲起来也发僵了，明明没累着，但是关节却总觉得隐隐的不舒服，特别是上下楼梯膝盖会发现咔咔的一响，出门买菜饭后散步都觉得不舒服，夏天出汗多，频繁活动，关节磨损会比平时更厉害，尤其是上岁数的父母长辈，夏天啊，如果是缺钙的话，这个时候走动起来对他们来说就是特别困难的一个事儿了。很多家庭只记得夏天补钙，却常常忽略了骨骼缺钙，关节是靠氨糖，光补钙不养软骨，关节依旧容易累，容易僵。
0: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出的是这个礼盒装的，一共有3瓶，每瓶80片，到手240片礼盒装。汤臣倍健健力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就是多年的骨关节养护大品牌，带蓝帽认证的配方呢，是经典的5合1营养搭配，高含量的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滑液，修复磨损的软骨，搭配碳酸钙强化骨骼硬度，再加上呢 CPP 的促钙吸收，复配了草本的骨碎补，温和养护软骨硬骨同步补，一套解决关节僵硬酸软和活动异响的问题。
1: 所以说正准备着给爸爸妈妈买保健品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爱生城的这一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你如果在药店买这一款保健品呢，至少要300-400块钱，官方平台搞活动还需要299块钱呢。今天爱生城的特惠价格，健康特惠直降100元，80片每瓶，然后一共是3瓶，38、240啊，一共是这样的礼盒装，到手只要198块钱。你让礼盒装送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然后或者是自己到这个中老年了，到岁数了该补补钙了，自己也吃点这样的保健品。日常的每天早晚各2片，注意它的这个服用量啊，早晚各2片，温和的养护关节，咱们把这个骨骼、钙，然后氨糖全都养好了，软骨也好了，咱再出门遛弯啊，短途出游啊，做家务啊，腿脚都觉得更轻快了，也不再被关节不舒服所拖累。大家发送数字666就可以点开链接，就到爱生城查看商品的详情了。
0: 夏天的高温还加速了皮肤水分的蒸发，空调房又让皮肤屏障功能下降，外油内干，泛红起皮，上妆卡粉，这些夏天常见的问题说到底都是皮肤渴了。而且呢，光喝清水还不够，今天给大家还带来了一款夏天用起来特别对路的大牌口碑王兰蔻明星

0: 刚呢，在交管1213上说是申请了事故快处，但是没有快处。您这应该是有特殊的情况。您说呢？当时啊，事故的是晚上7点之后，交警呢是让今天去事故科处理的。您这当时应该是没有在这个线上完成整个的一个事故的认定，因为7点之后可能是事故快处啊，它的线上的那个工作人员如果是没有这个在线的这个处理，或者是在线的搜集相关的这个材料的话，是需要您去事故科去到现场再去进一步的来进行处理的。那您这既然到了事故科的现场，已经叫了双方，那你就咨询一下到事故科现场处理您这事故的一个交警，到时候再看什么时候给您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就可以了。
1: 那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疑问，还有很多朋友说在咨询啊这个彰化在线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有位朋友呢，他说在塔北路胜利大街东向西这个方向已经彻底变成一个左转了，
0: 明确了
1: 啊，空中指示牌都已经变了。他说但是我觉得左转去火车站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0: 但是我分析啊，交警之所以这块儿它左转就改成了一个，然后3个是直行，因为塔北路它现在是能东西向，然后一直往西边，然后一直到中华大街，是不是要保证一下它东西向横穿的这个交通的流量的能力啊？然后减少了它左转的这个交通流量的压力。经常在这走的，大概左转您

0: 是等一个等时，如果过不去，第二个等时是不是就能绕到这个胜利大街上了？就能走塔北路胜利大街的这个路口，左转的车流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且呢是刚调整的这个车道的划分的这个组织方案，咱观察一段时间再看一下，看这块的这个左转会不会长距离的加车，如果是有其他的一些新的特点，辖区交警也会根据最新的车流重新再来调整车道的划分的。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我们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帮忙说了，他的那事故快处是多长时间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呢？他说，

0: 更多呢，有一个我的事故呢，不是我的什么呀，那个里边属于。
1: 哦，您选择更多，然后看有没有事故的一个选项，或者说有一个网办进度，看能不能看到啊。尽管这个说是三个工作日，但一般第二天就能有了。您这个不是今天又去这个大队又补充了一下相关的这个证据吗？那您就等一下明天，怪不得您这是二号发生的事故，今天上午有一个提交嘛。但是证明今天上午的时候，您去那个事故大队的时候，那个处理事故的民警帮您提交了一下。那您看明天是不是刚才这位的这个经历，就说一般第二天就会出来，明天是不是就能看到了？
2: 还有一位朋友问啊，他说。我的驾照8月20号就到一周年了，您是说到这个？您的意思是说
1: 要过生日吗？
2: 到一个积分周期了？
1: 对对对对
2: 对，
1: 一个周期到了。
2: 对啊，他说我提前几天可以学习消分，你学法减分，你随时都可以啊，你随时准备好了，你就开始学就行了。
1: 对，学法减分的你随时学，然后他的积分清零，他是等到他现在12、13是很智能啊，就之前说一年，但是那天呢是0点啊，还是24点，他会上面给您标注几号。到的0年起，您的驾驶本这个记分要清零，所以说您那个分啊，您如果是要处理一些违法记录的话，一定要争取在您清零之前，把所有的违法记录的罚款全都交好，然后呢，到了那个记分周期清零的时候，它自动给您又恢复成了12分。
2: 对啊，您如果说。扣的不多啊，你不学法减分也可以，你到处理完了之后，8月20号它就又恢复了嘛，8月20号以后就又恢复了。如果说呢扣的比较多，你还没有处理的话，那这两天抓紧时间啊去进行学法减分。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学法减分的时候，你给自己留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中间呢不能中断。还有的朋友之前说，我学完了，最后怎么没有给我没有给我消？因为夏天了啊，穿的比较凉快，这个。衣冠不是很整齐，这个也会被视为违规的啊，所以说这个学法减分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要求来进行学习。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青城大街河北大道底下往东走大概50米有个信号灯，这块三个车道都发生了追尾，是说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啊，这个三个车道怎么都每个车道都有一个后边车追尾了前面的车，就导致这三个车道全都堵住了啊。我们再看一下位置，新城大街河北大道桥底下往东走50米，这个信号灯在哪儿啊？大家能明确他描述的这个位置吗？新城大街河北大道立交桥下边往东50米有个信号灯，这是哪个路口？经常走这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说，刚才他走到南二环发现这雨稍微有点大，不知道现在这雨怎么样了。
3: 南二环建设大街这儿雨下大了啊！
1: 二环上的雨是不是大了？刚才这个新城大街这个桥底下会不会也是雨下大了，或者路面有点滑？这三个车道都没有刹住车，都追尾了前面这个车啊！新城大街和复兴大街的这个桥下，我还在地图找这个路口到底在哪儿。如果大家知道这个路口具体的位置，这位宋先生也帮我们说一下，您说的这个新城大街河北大道桥下往东50米的这个路口到底是什么路的路口？大家走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来看看今天的爱商城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夏天护肤呢，很多人会心里打小鼓，说，你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补水，脸还是干巴巴，绷得挺难受的呢？其实问题在于补进去的水咱没锁住。夏天的高温会加速皮肤水分的蒸发，空调房让皮肤的屏障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皮肤紧绷绷。

0: 两瓶加一块才只要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行，几乎等于是白送的一个底价。但是数量有限，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另外呢，夏季的高温持续不下，很多朋友啊就是长时间的吹空调、吹风扇，这骨关节一冷一热就会明显感觉腿脚没有原来利索了。我们常常忽略的是骨骼靠钙，关节靠氨糖，光补钙不养软骨，关节依旧是容易累、容易僵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呢是80片，我们做的这个组合是3瓶，到手240片礼盒装。汤臣倍健大家肯定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啊，它就是一套可以解决关节僵硬、酸软、活动异响的问题。今天的爱商城特惠，平时要299，就算搞活动也是这个价钱，现在直降100元，80片一瓶，一共3瓶，总共240片，礼盒装到手只要198，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还有听众朋友帮我们来说啊，新城大街和河北大道那块是有一个坡，从那个坡下来往东边第一个路口这块有事故，说呢估计是那块大家下坡了之后，这个后边车都没有把握好车速，都撞上了。然后这位朋友还在现场，我在现场还热心的跟他们说，你后车之尾前车肯定是后车的责任啊，你们赶快这个责任明确，拍照拍视频，赶快把这个路给让开吧。结果这几个追尾的车还都不让啊，在这都等着交警来呢，那等交警来对他们来进行批评和教育啊。然后这位说，新城大街南向北河北大道下口是个坡，事故应该就是河北大道西向东那个红绿灯头顶上那块，他这块在红绿灯这可能前车一个急刹车，后边车依次的全都是撞上这三个车了，大家路过这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
2: 还有朋友说呢，这个在这儿看到这三起事故了，说我都下车跟他们说了，说那个这个追尾都是后车全责，没什么争议，咱赶紧把车都挪开吧。结果呢这三位车主都不挪，说就必须得等交警来判定啊，结果现在就把路都给堵上了。
1: 还有这位说呢，我没有办法参与到学法减分的功能，原因我名下有一个车辆到强制报废但是没有注销的机动车，像这种情况说我不记得我这个用我的身份证上过这个车牌了，那您呢，您可以到车管所具体说明一下您的这个情况，请车管所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当时那个车辆的上牌手续，当时都有签字的，能不能查询到当时的档案，看一下您具体这个信息。
2: 还有朋友呢说，新城大道往河北大道这个口是个不是这个下坡嘛？他说那个红绿灯啊，看头顶上的，应该是看头顶上那个灯，不是前方那个灯。他说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就是没看清灯，所以才产生的追尾事故。
1: 但是到那个路口加小心。小馒头的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
3: 那个红绿灯就是从那个新城大道从哪
4: 河北大
3: 往北走。然后下河北大道那有一个掉头的地方，那有一个红绿灯，那个在新城大道掉头往西走，那有一个红绿灯。
1: 在那个信号灯那儿，这一下子是把那个三个灯三个车道全都堵住了啊，发生了3起交通事故。大家在这个新城大街想要转到河北大道上的朋友，咱绕行一下其他路吧，咱顺着新城大街接着往北走，咱走到会展中心那块衡阳路，然后看能不能再转出去啊，或者选择其他路线来绕行一下。
2: 还有呼呼说，在栾城的南外环，就是神威药业门口这儿，有一次呢停电之后，这个红绿灯啊不是不亮了吗？再接上电的时候，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比就改变了，说现在感觉每天南向北都堵车，我们也咨询一下，到底是因为停电导致了配时比的改变，还是交警对这一块进行了调整？
1: 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来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请您注意啊，一会儿念到您的手机号，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奖，如果超过5分钟，这2瓶玻璃水就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
2: 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公布啊这位听友的这个 ID。 那么广告之后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中奖名单。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哇，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

0: 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喽！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8: 今天在汽车新闻端中奖的这位幸运听众，您的汽车新闻端的网名叫奇迹行者211，手机号码是152，尾号是8969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现在是18:40，在18:45之前，微信平台回复确认您的领奖的手机号码，我们将会给您发送爱商城的链接，显示支付金额0元就能够获得2瓶玻璃水。同时，我们要来公布上道题目的答案了。这个枕头，哎，它的主要作用是垫头的吗 ？A、B、C、D 四个选项 ，A 头 ，B 脖子颈。椎 ，C 肩膀 ，D 后脑勺，正确选项应该是脖子颈椎啊。枕头的核心作用应该是垫在我们的脖子颈椎部位，填补颈部和床中间的空隙，支撑我们颈椎自然前凸的生理曲度，让颈部的肌肉在睡眠当中能够充分的放松，这是枕头设计的最为核心的作用了。
9: 嗯，那您答对了吗？啊，有朋友说我还特意就是还买了一个单独的颈椎枕，
8: 哎，就那圆圆的，专门卡到脖子那块那个枕，
9: 专门卡到脖子上。就有人喜欢枕这个硬枕头，有人喜欢枕软枕头，但是呢，现在自从大家都开始网购之后，我就发现啊，买枕头这事儿还挺难。我买了好多个枕头，总觉得枕着哪个都不舒服。有一回出门呢，住酒店，觉得哎，酒店的这个枕头好舒服，直接从人酒店买了一个，就买了一个单个的啊。你家的枕头大家喜欢是硬的啊，还是软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8: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我准备要买一个车的前贴啊，把我车边前面丰田的那个标换成 Toyota 的这个字母的标，这能不能通过检测？这要以检测站具体的情况为准，很有可能由于你改变了外观，无法通过这个外观的审验。现在外观的审核呢，都是在电脑端完成的。如果电脑它没有识别您具体的这个外观的话，很可能无法通过。具体您可以拨打一下附近检测站的电话来详细的咨询一下。
9: 嗯，那更多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儿来和我们交流，还有很多朋友呢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想要今天的玻璃水，我们刚才呢已经产生了一位幸运听友，那么也提醒您抓紧时间把您的电话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8: 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资讯，河北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4453个，充电设备实现了全省主干高速路网的全覆盖。按照年度的建设计划，今年年底之前，全省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小客车的充电车位占比将会提升到12%，新能源车车主以后开车跑长途走高速出行将会变得更加的安心。
9: 8月3号，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的草原天路泥长花谷千亩百合盛放，游客在赏花拍照，利用正值暑期坝上花海，成为了京津冀游客的避暑休闲好去处。此外，石家庄市鹿泉区充分利用良资源，将避暑休闲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推动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成功将良资源转变为热经济。
8: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日常临时沟通却不想随意占用微信的好友的这个有限的位置。近日，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微信派整理多项无需添加好友即可使用的实用功能。
9: 嗯，比如说呢，临时传个 照片啊，你让路人拍了一张比较好看的照片或者文件，可以打开扫一扫，点击我的二维码，选择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双方扫码就可以互传资料，不需要添加好友，也不消耗流量，传输完成即可结束。
8: 若是线下需要临时转账，则可以使用面对面的收红包功能，扫码就可以完成收款转账，不用添加好友再进行转账了。不在同一地点时，可以通过收付款的页面选择向银行卡或手机号进行转账，不用加好友也都可以直接完成资金的往来。
9: 线下多人临时沟通还可以使用面对面建群，输入约定的四位数字密码，在场人员即可快速组建临时群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直接退出，不会产生多余的通讯录联系人。不少网友表示，这类用完即走的功能十分实用，既完成办事需求，又避免通讯录被大量无关联系人占用，兼顾效率与隐私。
8: 还记得最近给你转账的那个人是好友啊还是陌生人吗？

0: 活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九点晚高峰，听见119单元，我们来关注河北消防近期救援以及隐患排查行动的最新消息。工人维修 LED 屏的时候不慎摔伤，保定消防紧急救援。7月30号的上午10时30分，保定清苑区园区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清苑区迎宾路和振兴街交口西南角有一处工地的工人不慎摔伤，急需救援。清苑园区路消防救援站消防人员赶赴现场来实施救援。
2: 消防救援人员于10时45分到达现场，经勘查了解得知，现场为一名工人在维修室外 LED 屏幕时不慎跌落到屏幕与墙壁之间的夹缝内，导致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救援，将被困工人抬上多功能担架，并对其身体进行了多处固定，防止在转移过程当中对其造成二次伤害。随后利用绳索和梯子将被困人员小心翼翼地向地面进行转移，最终经过22分钟的紧急救援，被困工人成功脱困。
1: 保定消防特别提醒室外高空作业人员要提高自身安全防护意识，高空作业前要做好安全防护保护措施，严格按照规程和流程来进行操作，如遇紧急的危险情况，及时拨打119的电话报警求助。
2: 继续再来关注，45人登山团被困山上，保定消防紧急救援。7月25号的20点50分，保定涞源县广泉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涞源县上庄乡下老方村附近有人员被困在山上，急需救援。
1: 消防救援人员于晚上的21时40分左右到达山脚下，经过了解得知，该登山团共3名导游以及42名成员，从玉县的引牛渠上山到涞源县下老方村，下山途中由于迷路被困山上，于是拨打了119的报警电话求助。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携带专业的救援装备登山实施救援，经过1个小时的跋涉，在半山腰的位置终于找到了被困的人员。消防救援人员将携带的水分发给被困的人员，帮助其恢复体力，在短暂的休整之后立即护送这一团队下山。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将45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山下安全的地带。
2: 保定消防提醒，在登山前应提前规划好登山路线，不攀爬野山，登山时应结伴。

0: 警求助，静待救援。
1: 秦皇岛消防靠前备勤防隐患，全力守护夜市烟火气。入夏以来，海港区秦皇小巷夜经济热度持续攀升，美食摊位、特色的门店以及酒吧客流密集，用火用电集中，业态复杂，消防安全防控压力较大。为了保障市民和游客的消费安全，7月31号到8月1号，秦皇岛市消防救援支队靠前部署，在秦皇小巷开展夜前前备备勤筑牢夜市消防安全的防线。
0: 消防救援人员及巡查排查值守宣传于一体，聚焦夜市餐饮摊位、酒吧及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重点检查消防器材完好度、电气线路、燃气使用以及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坚持边巡查边排查，边整改边宣传，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督促商户立行立改，同时结合夜市特点，通过现场讲解、实操演示、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商户和游客普及用火、用电、用气、火场逃生、三清三关等安全知识，提醒商户杜绝私拉乱接电线、违规用火、占道经营等行为，有效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1: 通过防火灭火宣传一体化的前置防控，有效压实了商户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清除了一批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降低了夜市消防安全的风险，有效规范了夜市经营消防安全秩序。

0: 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是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而且呢目前正值最热的中伏天，天气是持续闷热多雨。专家特别提醒您，三伏天有6个习惯，看似是解暑，实则是伤身。第一呢，就是一记猛吹空调，容易使疲劳的颈椎肌肉雪上加霜，还容易把这个空调经常吹脖子，引发颈椎的疾病。
1: 同时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剧烈的运动。朋友说到了这个夏天正是减肥的时候，因为温度高多出点汗腺不行，高温高

0: 湿的条件下呢，不提倡白天室外的剧烈活动，建议选择游泳或者是早晚的慢跑这些活动。
1: 哎，三十级快速降温，从炎热的室外迅速进入到空调房里面，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先把这个表面的汗先擦一擦，然后你再进到空调屋里边再吹空调啊。像我跟莫阳都是属于这两天这个从外面特别热的天一下子到空调房里边一冷一热，哎，就容易感冒了啊。
0: 还有呢，就是天热了，大家比较烦躁啊，四季情绪波动，气温超过35度是人体处于易激惹状态啊，情绪中暑比例、
1: 容易脾气不好，
0: 就一稍微一不注意哈、啊，就激恼了，就生气了、
1: 一点就着了，
0: 情绪中暑的比例明显上升了，就是这时候呢，也不是利于养生的。
1: 五季吃的过于油腻，但是夏天的时候总想吃点。

0: 稍微的调整一下。
1: 六啊，即不开窗通风，因为啥呢？因为老开着空调嘛。
0: 啊，对呀、啊，这一开窗不就是浪费电了吗？是吧？舍不得。
1: 空调，哎，看来2到3个小时之后应该开窗通风换气，大概10到15分钟啊、哦，记得开一开窗户。
0: 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相比啊，就是费了那点空调的电，还是适时的要开窗通风一下。就是包括家里边啊，这开了一宿的空调，第二天早上最好开着窗户稍微通通风啊。
1: 今天的天气啊，这个雨下了一会儿，可能午后还是比较潮湿闷热的，也希望大家到了这么闷热的天气也注意养生。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月色来了，
0: 再会，
1: 再见。

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6:04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同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7:00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4号20点到8月5号的20点，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临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中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施工信息来看，石家庄复兴大街护渡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2026年8月4号到10号，每天23:00到5:30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的环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环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这个时间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即时好运的一个开奖结果啊，号码是020。但是很遗憾，本时段没有人中奖，所以奖金滚动到下一轮，明天早晨是8点钟，奖金哎呦1500块钱了，真是一笔巨款。没有参与的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好运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了。如果明天再没有人中啊，就是2000，再没人中2500到5000的时候，看他花落谁家。就自动累加啊，顶峰顶格就是5000块钱，直接回复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即时到好运来。都说我们这个节目老少皆宜，童叟无欺啊！我想问问啊，咱们听节目的最大岁数的是谁？不会是我吧？今年78。我是年过30啊，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真的是腿脚没有那么利索了啊，走久了酸胀了，蹲起发僵了。明明可能没有特别累，但是关节总觉得不舒服。如果您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上下楼梯膝盖响咔咔的，出门买菜啊，饭后散步都不舒服啊，夏天出汗多，频繁活动关节磨损比平时啊更难受，尤其是其实作为父母长辈啊，夏天其实应该多走动啊，也应该多补钙晒太阳。但是这个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骨骼靠钙，但是关节是靠什么？靠氨糖。就是光补钙不养软骨，关节是容易累容易僵的。所以这个产品适合自己用，也可以给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尤其是长辈去买，适合夏季养护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我真买了啊，我给我妈一罐啊，给我爸一罐，给我姐姐一罐。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组合的活动，就是3瓶啊，到手是240片，1瓶是80片，是礼盒装的，你就直接把这一套送人也可以，你像我一样拿出来一人送一瓶也行，都吃一吃。

0: 看看感觉好不好，好吧，汤臣倍健，健力多，大品牌，而且除此之外啊，这个氨糖啊，如果你不补它自己不长好吧，平时是300-400，搞活动也得299，我们今天这三瓶啊朋友们才只要198，礼盒装的198，送给父母啊一份健康，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666就可以下单。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月色来了。

友很惊吓。然后大家伙话题也多了啊，比如说今天我以为是谁，其实不是谁啊，今天是谁，但是我以为是谁，是吧？你看好多朋友，小杰说了，说哎呦月姐来了，我今天调班了，有时间听个全的，大家伙可以听重播，好吧，下载一个即时客户端啊，或者下载一个蜻蜓都可以啊。振龙说哈哈，月色来了，今天这雨还以为又是小鹿呢，怎么小鹿继承了我的衣钵，原来不是因为我一唱歌就下雨吗？江山终究还是要交给年轻人。所以说哟，这不是连小跳蛙都不让小鹿用，隔三差五才骑着小跳蛙来的月色姐了吗？不是不让用啊，你看从强哥那个时代开始，强哥就跟我说了，说每个主持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个人特色的音乐，这个音乐一响你就知道是谁啊，这是你节目的一部分，我是为了让小鹿有自己的一个人设，你知道吧？哎，这是作为一个前辈，一个过来人对小鹿的一个建议。哎，小鹿这孩子啥都好，就是听不懂好赖话，我对他好他都听不出来，你们骂他他也听不出来。一生有你，为啥月色不聊人，只想聊我的钱包？那还给你送钱呢，是不是？还给你送钱呢，那不是让你们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了吗？王鑫说昨天是020，今天又是020，没内幕我都跳楼。我说实话不太想让你跳楼，因为真没内幕。那不让他俩中，最后累计然后让一个人中，那钱我们也得不着啊，有那心思聊内幕的事儿，你挣点别的钱吧先。好吧，欢迎大家，我们每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跟各位一起聊聊。我们今天呢问问大家，如果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一日三餐嘛。这个话题转的生硬，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尤其这个点是饭点，好多朋友可能都在吃饭，对吧？或者是准备去寻觅今天的晚餐。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机会你跟你的偶像要去一起吃饭啊，就这就真正的偶像啊，别说我啊，别说你要跟月姐吃饭啥的，就是你如果有机会跟你的偶像吃饭，先说一下你偶像是谁啊，除此之外你会。

你跟你偶像吃饭，你请他吃什么，对吧？这个话题呢分为两层，第一你要说你的偶像是谁，第二说你要请他吃什么，而且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你请偶像吃饭是请他爱吃的还是请你爱吃的，是请吃他平时城市的特色还是请吃你城市的特色，是在什么节气适合吃什么类型呢，还是你有什么特产想要分享给他，那每个人肯定都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咱们来聊聊，如果有机会你跟你的偶像一块吃饭，那么你即将请他吃什么。真别说跟我吃，我吃饱了。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啊，都可以互动留言。抖音呢可以直接搜索李月色。当然这个话题啊之外还有很多朋友问啊，光芒啊，小草帽啊，说策策又没来吗？策策本来是来，今天给我发信息说月姐今天上班吗？我说你上班吗？他说你上班吗？我说你啥意思呀？他说你上班我就上班。本来是能上班啊，结果今天下午去跳舞了，说自己跳的低血糖了。得再睡一会儿，下周见吧。好吧，下周测测出不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而且我今天其实心情不是特别好，我不太喜欢下雨了，朋友。我原来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节目里我说我特别喜欢下雨，就是下雨的时候情绪会放大，然后你就可以在雨中奔跑啊，就好像自己演偶像剧。然后我就喜欢下雨，但是我发现下雨之后蚊子太多了，我就下楼啊，在楼门口啊户外录了一个视频，大概录了20秒的时间，我被咬了8个。你们最近有被咬的吗？能让我看一下，就是心态平衡一下。但是尽量少聊这个事儿吧，糟心。还是聊聊吃饭的事儿啊，如果有机会你请你偶像吃饭，你会请他吃什么？

我刚才问下雨天蚊子不是多吗，有没有人被咬啊？有朋友说我们喷驱蚊液，我们不被咬。不被咬就别说了。还有朋友说我同事钓鱼被咬的全身包。咋让你说别人了。那钓鱼的地方肯定旁边都是草啊树啊啥的，那肯定你从我这儿买点驱蚊液呗。俊妈乐爸说这是天天开车听见的那个声音的主持人吗？啊，我不知道你听的是哪个节目，因为你只要打开收音机它有好多台。这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晚上的月色来了节目啊。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有机会你请你的偶像吃饭，你会请他吃什么？小晴，偶像是贾玲，请他吃豆角豆芽双拼鸡蛋焖饼，来瓶大窑，真香。哎，但是我想问一下，焖饼跟炒饼有什么区别吗？说他们吃起来有什么区别？陆阳说月姐我偶像，我请她吃饭请她吃豆腐丸子葫芦条排骨喝承德露露。一看你是河北人，就反正谁来你肯定也是请她吃这些。而且露露是我们小的时候饭桌必备的一瓶饮料，而且必须得是热了的温露露。露露和老年康小时候没少喝。秦师傅，如果在我的城市肯定是当地特色，在他的城市肯定也是当地特色。你请他你还得去他的城市请他。面儿够大呀。无畏说那没偶像怎么办呢？没偶像你退一万步你就请我得了。小梅，焖饼是山东的山东焖饼，炒饼是河北的河北炒饼。我在河北我也吃过焖饼，但是炒饼我记得我妈说最后也是焖熟的。铭记我心说今天下午6点到6点半节目中播放的男生唱的歌是什么名？首先他们是不是放了好几首男生唱的歌呀？你这样你明天六点的时候你再问一下那个男主播。伟说月姐我们现在在爱商城买东西你有提成吗？有限吧，反正有点儿，但是就是看着好看。

0: 我偶像任贤齐，如果我请他吃饭的话，就请他吃我亲自打的卤的打卤面，因为今天晚上我家也吃打卤面。
1: 那你家吃啥，人家去了也就吃啥，就是一点也不专门给人做。那下次你发个照片，我也得看看，那这多好吃啊，这玩意儿。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3: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我们先聊聊炒饼跟焖饼的问题啊。这位红东说了，沧州的炒饼是过油的，焖饼是圆白菜丝或者是绿豆芽焖熟的。你这说的是两件事儿。那我们炒饼也可以用豆芽跟圆白菜丝啊。哦，你的意思是焖饼一点油不放吗？熊熊，
0: 那不一样。炒饼那饼是熟的，直接就能吃的。焖面一般都是生面，你不能直接吃，必须焖熟了才能吃。
1: 哎，他又提供了一个品类，焖面，就是焖面跟焖饼，应该是也两回事。这位朋友叫醉西楼，请月色吃那个好吃的油酥烧饼，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地址。你的算盘打的，我在直播间都听着了。那个油酥烧饼我自己买吧，也不贵。旁边还有一个麻辣烫，我买几个烧饼去吃麻辣烫。老虎，来吧，月色，我请你吃刚出锅的热馒头加羊肉串，可香了。鹿泉有一家超级好吃的饼，就是那种烙出来的大饼，刚刚烙出来冒着热气啊，然后把羊肉串直接撸进去，哇，超绝。我也不跟你们说在哪儿。微微，我的偶像是罗云熙，我也请他吃小龙虾、辣椒炒肉跟臭鳜鱼。你这确实不是同一个菜系，你得去不同饭店吃吧。一般有辣椒炒肉的地方没有臭鳜鱼了。肉肉，我的偶像是欧阳震华，我想请我的偶像吃正宗的牛肉板面。他在香港肯定没吃过啊，但是转念一想，他跟我爸长得那么像，四舍五入请我爹吃，就等于请欧阳胖胖。哦，那你喜欢欧阳震华是因为他像你的父亲吗？这位，我要请程程大哥一块喝点劲酒，哼，弄点小烧烤。一个中年男人下班后的快乐。我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老有人给我推了，然后还好多朋友在我们那个视频底下留言说你跟程程哥哥凑合一下的。哎 哎呀，虽然我是主持人，他也是主持人，我是单身，他也是单身，但是你让人家跟我凑合下来，你问人家的意见了。好吧，今天互动话题，如果有机会让你请偶像吃饭，你会请他吃什么？微信微博互动留言，或者直接搜索抖音李月色。

我阵雨真的非常适合最近的石家庄。啊，待着待着突然下雨了，把我淋一通，然后我到单位了，停了。哎，我下班又下了，淋一通，我到家了。雨来的真的不太是时候，对我来说啊。我们来看很多朋友在发送留言，还是在说这个焖饼跟焖面的事儿啊。有朋友说，焖饼跟烩饼是一个有汤，一个没汤。炒饼就是大火快炒的，跟前面两种截然不同，锅气儿更足。就是烩饼跟焖饼，一个有汤，一个没有汤。然后炒饼是炒的。那烩饼跟焖饼都是煮出来的，是吧？小孔说炒饼是

0: 偏干的，焖饼是水分多偏软，烩饼是带汤的。所以有朋友说了，说哎呦，炒饼一般是吃起来有嘎嘣脆的部分，我吃的炒饼从来都不干。来听这位翠儿，
1: 最好吃的炒饼就是饼丝裹上生鸡蛋液，然后放锅里边炒，锅里边放几个蒜苔和干红辣椒，然后再做一碗，放满了葱花和香菜。加紫菜的紫菜蛋花汤。
0: 哎呦，你叫小翠儿饭店，听起来你真像会做饭的。就你自己是老板，你自己还是大厨吗？啊，确实优秀啊，黎明。
1: 焖面是炒饭之后，把面放在面，生面

男孩还比较善良。双飞马约瑟傍晚好，我请偶像吃黑油冷汤，我亲自擀面条啊，然后菜码是豆芽、豆角、黄瓜、菜瓜、井拔凉水，那叫一个爽，那听起来都有点专业。井拔凉水是从井里弄出来的水吗？这菜码黑油冷汤，这都是黑话。这位，我喜欢春春，我想请他吃我们抚顺特产跟麻辣拌。我想问一下，麻辣拌跟麻辣烫的区别是什么？一说谁来我都吃，请他吃栾城大盘鸡。我还想问一下，大盘鸡跟火锅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原来以为火锅鸡嘛，它是这个有汤的，是吧？大盘鸡它是一道菜，但是我前两天吃了个火锅鸡，是干锅。还有李小土说，刚才骑电车在路口等着过马路，一个美团外卖的车看手机也不看人，差点撞上我，然后他还骂我。那些骑电车玩手机刷视频看小说的聊天的真可恶啊。不瞒各位说，我经常在路上看到电动车啊，骑电动车，第一是看手机，第二还有翘着二郎腿的。你这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啥的，你来得及把腿翘下来。生命安全无小事，大家还是要注意，是吧？雨若凡尘说了，说我的偶像是约瑟，请你来栾城吃豆腐脑、油条，还有鸡蛋布袋。鸡蛋布袋我第一次吃是在天津，天津是一个碳水城市，天津是一个早餐城市。你都挑的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我最近特别想吃火锅鸡啊、大家伙有最近在石家庄本地吃到最好吃的火锅鸡在哪儿？我那天听一个朋友说了，说衡水有一家火锅鸡特别好吃，说在石家庄市区也开了一家，他说还没有尝啊，到底是什么味儿？我去帮大家去判定一下好不好吃，好吧？如果好吃的话，我也是再次分享给大家。

0: 活。
1: 今天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啊，我们跟您分享一个兰蔻明星大粉水。因为这个夏天嘛，然后会加速皮肤水分的蒸发，然后大家伙热了之后就会在空调屋里待着，皮肤屏障功能会下降，所以外油内干，泛红起皮儿，卡妆卡粉。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兰蔻明星大粉水啊，是一个王牌，口碑王是吧？400毫升老版本，在护肤圈火了好几十年，而且好多朋友之前就是出去玩啊，或者都会代购啊，美食店都会买。我们今天比代购的价格还要更合适，因为是临期清仓，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89，你敢想？我真的看了好几遍，我说不是一百八十九，只要89。我当时还问了，我说咱们这不用我添吧？89买兰蔻大粉水，只要它是大品牌，只要它质量有保证，好吧？今天是临期清仓，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所以这种价格在其他平台直播间都找不到，手慢无，直接发送666给自己买，给身边的家人朋友去买啊，把它涂脸啊，抹腿抹胳膊，一点都不觉得浪费，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买。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谁？
3: 月色。
1: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2: 是谁？
3: 月色。
1: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2: 是谁？
3: 月色。
1: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2: 是谁？
3: 月色。

不忘初心说了，过两天回石家庄搞成了，现在山东烟台太热了，把人都烤熟了。那你快点回来吧，最近可能就今天凉快了。这位说，月色月色，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玉华万达那边的宅东庄火锅鸡？不叫这个名。小梅说，月姐想吃火锅鸡，去南二红旗大街西行100米路南，那个那是个总店，那一直排队啊。我不爱去排队的，有不排队的时候吗？我怀念的说，月姐来行堂，我请你吃方便面。你们家也有不同口味的。如果你们关注我的抖音就知道我经常吃方便面。宝丽，我的偶像是月色，请他吃烤鱼吧。我不爱吃鱼。我为什么不爱吃鱼，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我们时间不多，我长话短说。小时候吃鱼卡刺儿，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在村里嘛，在老家，当时啊就是农村啊，然后有人结婚啊嘛，吃席，吃席你都得加油，都得有啊，主要有鱼，那个鱼吧没有做熟，你们吃过没有做熟的鱼吗？那叫一个腥，所以给我留下了阴影。我现在想起来鱼就是那个味儿，所以我主动不会吃鱼。但是你要真让我去吃个鱼，那个鱼好吃，我也能吃。我不知道我表达明白没有。刚说麻辣拌的这个事儿，这位说麻辣拌是干拌，麻辣烫有汤，干拌能有味儿吗？还有一生有你说麻辣烫跟麻辣拌区别就是一个自己弄下来，另一个就是别人帮你弄下来。哦，麻辣烫是带签儿的是吧，麻辣拌没有签儿，味儿也不一样吧我记得。红东说，炒饼的饼丝过油之后再加菜炒一下，吃起来有点腻。焖饼是葱炝锅加肉丝甜面酱，然后放圆白菜或者绿豆芽，放上饼丝再焖，然后搅匀就可以了。哦，你不喜欢油多的是吧？我比较喜欢吃油多点香。我们家都比较喜欢吃油多的，所以我们现在胆固醇都高。一个家里为什么容易得一种病？因为他们吃的东西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次去检查身体，然后全家都查出来什么胆固醇高，

0: 然后这个脂肪肝啥的，然后第二天我妈做饭就是一点油也不放了。我说咱们家就是说这么极端吗？晨晨说来晚了来晚了，今天这个主持人是谁呢？听着声音有点耳熟啊。我是马杰。石秉成说了，月色来了在哪里互动？河北交通广播啊，关注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19点到20点啊，发送留言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位说啥了？
1: 我的偶像是大茂。
0: 嗯，
1: 我请他吃饭的话，最多请他吃个板面，但是如果他叫上小雅的话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可以加个鸡蛋。
0: 哦，那个鸡蛋给小雅吃，然后大茂还是只吃面。上了这么长时间节目，你们对他可真好。独行说了，月姐麻辣拌不就是涮火锅吗？涮火锅不也有汤吗？还有让我有机会去抚顺尝尝的，你就不能给我真空包装邮寄过来？那你月姐有时间上抚顺吗？啊，霍迪说了，炒饼焖饼区别就是一个过油一个不过油，就是焖饼是用水，炒饼是用油，是吧？明白了，那这么说的话我还是爱吃炒饼。而且有些朋友吃炒饼喜欢吃这个洋白菜的，然后喜欢吃土豆的，喜欢吃豆芽的，我吃炒饼喜欢吃豆角的。有跟我一样的吗？喜欢吃豆角炒饼的，豆角肉炒饼的。我妈做的腿儿好吃的。今天互动话题，如果你有机会请你的偶像吃饭，你会请他吃什么呢？

0: 我刚不是说吗，抚顺麻辣拌就不能给我寄过来，他说你地址倒是给我。不是真能寄呀、啊、那显得我让你们就送我礼物似的。你要真想寄的话，玉华东路63。海鲜说了，说月姐刚才在一直忙没听节目，忙完我就来了，想你爱你比心。哪位呀、啊？上来就这么亲密，像话吗？杨洋说了，西红柿鸡蛋豆角炒饼吃不烦。西红柿鸡蛋还放豆角的炒饼？那放西红柿鸡蛋不就是西红柿鸡蛋吗？放炒饼不就是放炒饼？放豆角不就是放豆角吗？我西红柿豆角炒饼吃过，但是西红柿豆角再加上鸡蛋的炒饼没有吃过。你是西红柿跟鸡蛋炒，还是西红柿跟豆角炒，上面放一个煎鸡蛋呀？这就不一样。这位说，月姐是不是河北跟东北方言不一样啊？干拌的意思就是干的，没有汤。河北干拌的意思也是干的意思。这位说，我请他们吃石家庄特产正宗安徽牛肉板面，我的偶像是女团。你的偶像是女团，你还跟我这么没大没小。这位说，月姐，我活了40多年，我没有偶像，我失不失败呀？那你是不是活成了别人的偶像啊？老启说了，我的偶像是动力火车，我会请两位大哥吃烤全羊喝啤酒，对酒当歌哈。你喝酒他们唱歌是吧，他们喝酒你唱歌不合适吧。独宠说了，小跳蛙是月色来了节目的独特文创，比较有吸引力。文创甚至可以是一个歌了吗？文创不得是一个东西吗？还是我狭隘了？另外他还说，月姐你发财机会来了，大家对你的小跳蛙是喜爱有加，要不你举行一次拍卖活动吧，价高者得，或者多整点小跳蛙放到爱商城里边。你说的是这个歌还是真的青蛙？你说的是田鸡吗？第一，这个歌版权不在我这儿。树君说了，月色月色让你自豪一会儿，我闺女今年8岁，她说你是她的偶像，确实值得让我骄傲。而且孩子8岁年纪，就是三观就这么正，偶像就这么根正苗红啊！不是我说，咱闺女必成大器。来河北交通广播说一说你的偶像是谁，如果有机会请你偶像吃饭，你会请他吃什么？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来，最后一点点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直接发来了图啊，这东北盒饭。你别说，我特别爱吃盒饭。哎，最近好多这个商场里边都有那种啊大盒饭类型的，然后你就拿着这个小盘儿，或者你不用去拿小盘，拿个托盘就行。然后每个窗口里都有那种小份餐，然后要这个要这个，最后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吃的份儿特别多，就是特别适合我这种什么都想尝一尝，但是眼大肚子小的人。而且我小时候最爱是去动物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盒饭特别好吃。你们在石家庄动物园吃过盒饭吗？有吃过盒饭的举手。那个烧茄子真的烂吧唧唧的啊，但是特别香。来听这位，
1: 我的偶像是周深，我想请他吃清蒸鲈鱼、油焖大虾，还有烤鸡。
0: 周深那么瘦，我看他也吃不了那么多。你叫上我啊！我身边也有人说我有点像周深。我现在像的人可多了，五花八门的啊，我自己都难以想象。而且每个人，你看他审美不一样，就每个人看到的重点不一样。有些人看到我的眼睛，可能觉得我像谁；有些人可能抓到我的鼻子，觉得哎我像谁。就是你一旦觉得我像谁了，放大这个特点就会越看越小。你看，有人说我像贾玲，有人说我像周深，有人说我像孙颖莎，有人说我像谭健次，那天还有人说我像周星驰。就是某一个瞬间吧，突然可能那个氛围感有点像，但是确实我像的每个人我都挺喜欢的。还有说像苗圃的，还有说像李小冉，就是我像的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分别都不像对方。说好听点咱是明星脸，说难听点咱们没有特点。好吧，就这样没有特点的我下播了。因为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啊，雨下的不大，外边朦朦胧胧的，天色渐晚。这首歌比较悲伤，但是也可能是我们很多啊80后的一个记忆，叫做《青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4号16时04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会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河北省水

0: 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中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明天夜间到六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六号夜间到七号，石家庄和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是均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关注一则施工信息，石家庄复兴大街胡沱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2026年8月4号到10号，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5点30分进行。检测期间呢，会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可以提前从华安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可以提前从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稍后走入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

0: 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4: 我考上了。
3: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5: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6: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每周二都是我们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相关内容的主题啊。其实今年的高考呢已经落下帷幕了，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啊，本科批的啊，基本上呢都已经拿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准备奔赴新的旅程啊，去上大学了。而我们一些准备报考专科院校的同学们呢，其实也填完志愿了啊，等待着这个录取结果。那说到这儿呢，其实纵观2026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啊，我们会发现有涨有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专业的嘉宾老师，来自于英腾教育高考升学规划师李东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盘点一下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暴涨的五大专业。这个对于我们即将迈入高三的同学们，或者说啊，我们整个高中阶段的家长，您都可以仔细听一听，对于您将来志愿填报方面会有一定的启示。首先让我们来欢迎

0: 家长，朋友圈就是哀嚎一片，就是他们会发现今年的不光是分数涨了，而且有些专业出现了大跳水或者出现了火箭的往上窜，所以说今年想按照自己的分数走理想的学校，特别是中分段的孩子来说，难度挺大。
1: 哦，因为我们能感觉出来啊，尤其是历史组今年这分数太高了。
0: 对，
1: 往年可能我们历史组的孩子你考个600多分，你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想上咱们省重点这些院校，但是今年可能真的就不太可以了。所以啊，就是很多家长，您说了这个是没有提前规划，中分段的家长和同学们都犯了难。那如果我们规划好了啊，这个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呢？
0: 首先它的这个定位很清晰，就是我大概预期高考在什么位次，然后我想学什么专业，然后它可选的院校的层次就很清晰，然后最最主要的是它的院校层次清晰了，他在报志愿的时候他不纠结。中分段的家长其实相当是比较纠结，我既想要好专业，我还想要好的学校，我还想要优势的地域。其实中分段的孩子来说，能三择其二就已经非常不错，甚至有的孩子只能保证专业，院校和地域都保证不了。
1: 总之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您一定要提前了解高考志愿填报这些相关的内容，否则等到孩子高考真正出了分，你会发现考只是一方面啊，能报得好那其实更考验我们家长和孩子的水平和功力了。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分数暴涨的五大专业。那说到这儿的话，李老师，您这边是拿到了一些一手的数据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0: 对，我是分析了近3年啊，尤其是25年跟26年这2年的一个报考的数据，因为我们咱们河北教育考试院出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做了分析。你会发现现在家长选专业越来越理性啊，都是在用脚投票，就是原来的一些名校的光环，很多家长抱着我先进去好学校然后再去选其他出路的家长，现在就是前2年还很多，就是今年开始越来越理智，我首先优先保证我的优势的专业，再考虑我的院校，再考虑我的地域。
1: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呢，其实您可以这些方面详细的了解一下。有的家长说我不知道从哪领取相关的资料啊，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本科批的投档数据，或者是2026年的啊，您都可以找我们的老师来领取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字，扫描二维码。那接下来李老师啊，您看您从这些真实的数据当中能够看出来哪些趋势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说了，家长越来越理智，就是以前志愿填报看什么？看学校的名气，985、211啊，这些名校的光环100。先说不管他什么专业，我先进去。但是今年不一样，我分析了今年大概物理组的20000多条投档的数据啊，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同一所985，不同的专业分数啊，当然不止985，就是这些所有的院校，尤其是公开有优势的院校，它的专业差距特别大啊。举个例子，有一个顶尖的985，它的冷门专业跟热门专业差了将近80分，70多分啊。最优势的专业我记得是电气，684，然后它的一个最低分的是一个建筑啊，当然是个中外合作，610多啊，差了70分。对于985来说，能差上70分。这个分数区间差别就相当大了，所以说这说明家长现在也非常清醒，也不会再为学校的牌子买单，开始为专业的前景这个去规划了。再一个就是传统的热门专业可能会被冷落，你像前几年的这个小语呀、新传呐、土木啊、建筑啊等等的，前几年比较火的包括国贸，现在越来越冷啊，很多的学校的分数线其实在往下走，但是呢，你会发现，当然有些学校的土木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整体上分数在往下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家长心里边在也很清楚，他们会追随着国家的政策走，就是哪些行业的发展前景会更好，哪些行业处于传统行业或者是下行的，家长也会尽量规避这些方向。还有一个就是和国家战略挂钩的这些专业其实是都出现了一个分数往上走，就是凡是卡脖子的新基建、数字化或者新能源沾边的，或者跟 AI 相沾边的这些专业啊，今年分数线明显的都在往上走。所以

0: 发那通过分析你发现，其实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是国家在用政策信号引导咱们这种就业的市场啊。家长其实更多家长也在跟着这种信号去走。
1: 所以啊，我们以上为大家盘点的是整体今年2026年啊，这个李老师在一线嘛，因为给孩子做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总结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趋势。我们能看到有一些专业原来呢都是王牌啊，土木、建筑啊等等啊这些，但是这几年呢，它的分数线是不断的下滑。所以说，可能跟我们现在啊大家不太看好的一些行业，不管是上游下游还是终端啊，你就会发现生意都不太好做，所以这方面的人才需求量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了。那接下来啊，我们说一些分数暴涨的专业，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多家长说，哎呀，分那么高，我学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们孩子这个多辛苦啊，还要在这个里面竞争。不是啊，他分数上涨就代表这个行业人才需求量大，而且就业前景好。所以您重点听一听啊，看看里面有没有孩子适合可以选的专业。那这样吧，我们从后往前说吧啊，先说第五名。第五名啊，分数暴涨的专业是什么呢？
0: 第五名就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方向，叫网络空间安全啊。就是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咱们新成立了两所院校，大家都知道的武汉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还有山东的这个空间信息大学，这个它的目标直指网络空间安全。当然我。

0: 分，就是一年的时间平均分涨了八分啊。可能很多家长觉得这八分不算多，但是咱们家长如果手里边啊，如果今年参加完高考的家长如果手里面有一分一段表，你会发现这八分大概就能差出上万人或者几万人的这么一个名额来，对吧？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分数段也比较夸张了啊。当然我也分析了一些顶尖的院校，比如说武汉大学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网络空间安全的创新班，25年是667，26年就涨到674，涨了7分。对于武大这种非常牛的985来说，这个分数涨的空间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种网络空间的，就是这种电子信息类的牛校，比如说咱的北邮，对吧？它今年就涨了3分。但是别看涨了3分，因为北邮在电子信息这个领域已经超过了很多的985，所以说一分就能差出几百上千个位次来。还有更狠的，比如说咱的北航啊，26年的他直接开了个网络空间安全卓越人才培养实验班，投档分683，这683什么概念？你已经能上华五了。所以说我分析了一下，这个网络安全学院650分以上，就是能上到非常顶尖的985的啊，招生单位，有3个25年，但26年就变成了8个，就是一年翻了一倍多。
1: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为什么这个网络安全今年这么火呢？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可能只能看到数据，但是背后的原因分析不出来。您给我们讲一讲吧。
0: 其实原因很简单，比如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国家战略层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信息安全，对吧？数字安全、信息安全已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了，而且被列入了这种15/5重点人才培养规划啊。这个文件大家都可以去查。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网安方面的人才缺口是非常的大啊。我大概查一下相关信息，人才缺口超过320万，但每年高校培养出来的本科毕业生大概也就在3万左右。所以这供需比例接近了1:11。也就是说十一个岗位才一个人去抢啊，所以说这导致了分数不断上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整个行业啊强制落地，比如说咱们的电网啊、金融啊、互联网全行业都在推啊，都在推等保2.0和数据安全法。这就是说每家企业，不管你是大企业还是小型的互联网公司，法律要求你必须配备专职的这种网安人员。这个就是不是可选的，是必须要配啊。再有一个就是薪资，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子信息包括咱们各种大型的平台互联网发达，它最主要的是保证它的薪资，最主要的是保证它的数据安全，数据安全越高代表着它的这种收入也会往上涨啊。所以说就是在互联网大厂月薪的话大概从15到25K 是很常见啊，而且这个专业最大的优势，它不像互联网面临着一个35岁的中年危机。这几种原因导致了这个专业的分数在往上走。
1: 可以说啊，你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像这个法律啊包括薪资啊等等啊加起来啊，我觉得这个火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啊，凡事有利必有弊，说到这儿的话，关于想选这个专业的学生和家长，李老师您有没有一些提示呢？
0: 就是网安这个专业虽然很好，对吧，前景也不错，但是它学起来有难度，对于孩子的数学和物理啊，尤其是对这种逻辑思维要求很高啊，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专业火就代表着招生的学校也会多，不是所有的学校这个专业都是能保证能达到这种非常牛的这种水平，他的教学水平也参差不齐。如果孩子上不到这种头部院校，比较牛的211或者头部985或者行业特色院校啊，你一定要看这个学校是不是有网安行业背景，比如说他电科系出身，或者是原咱们邮电部啊出身的这种学校，或者是跟这种安全厂商有合作的院校，不然出来你可能就混个毕业证啊，你的水平不到位。所以说大家要真正的去甄别什么样的学校值得去上。
1: 那说完了这个啊，其实我们建议我们的家长，如果您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啊网络安全专业感兴趣，但是呢听完我们的讲解可能还是一知半解，不是特别的详细的啊，这个想要 就是仔细的跟老师沟通一下，问一问的话呢，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之后呢来咨询我们的李老师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字，扫描二维码可以跟我们的老师来聊一聊。说完了倒数第五名啊，我们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时间很紧张的啊。

0: 我们来说一说倒数第四名啊，就是公费示范生啊。当时李老师给我这个的时候我都懵了，公费示范生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分数线暴涨呢？
1: 其实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大家都知道公费示范生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它有编制啊，再一个是免学费。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寻求的是稳定，那稳定代表着我想进入到这种体制带编制，这种岗位本身就很少。再一个对于这种咱们国家对于教育的这种投入，对吧，然后越来越多，尤其是这种中等教育或者高等教育，代表着人们看到这种教育行业的这种发展的潜力啊。所以说从综合上来说，尤其是院校，咱们说了国家的部署的公费示范生啊，国家公费示范生是教育部直属的，院校层次在这块摆着。即使是咱们省属的公费示范生啊，咱们河北师大对吧等等这些院校，在当地的区域认可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导致了几个方面，导致了它的分数在往上涨。但是今年的我们预测今年应该是平稳，但是今年没想到今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热度一直在往上走。其实不光是公费示范生，你会发现所有的跟稳定跟这个能进入到这种体制内的这种方向，分数都在往上走。
0: 对，前几年啊是考研热哈，你会发现呢，就是孩子们疯狂的去考研，导致考研的人数暴增，然后考研的分数线也上涨。这几年呢，大家更倾向于考公考编热，而如果我们能够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你一考进去，大学啊一考进去，你就带编带岗，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啊，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具体的数据吗？我们也家长让家长了解一下这个涨多少分啊？
1: 对，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啊，比如说咱们的华东师范大学，2025年在河北省物理组的啊最高投档分是655，2026年就涨到了661，涨了6分。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分数已超过了大部分985的院校的普通专业。再一个比如说咱们师范类最好的院校，咱们北京师范大学2025年最高投档分658，2026年656啊。大家可能说哎老师怎么降了2分，但是咱们大家要知道2026年北师大的珠海校区开始在河北招生了啊，就是相当于他的招生计划增加了啊，但是它的分数相当于虽然降了这2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它也是在往上走啊，等于说北师大在河北省的这个招生体量和分数都在往上走。再一个比如说咱们说了这种985，再说211，比如说华中师范大学2025年最高分635，2026年涨到了639啊。所以说大家都在大家可以想想啊，现在大部分事业单位都在这种编制都在收缩啊，当然网上有句话叫打工的尽头就是编制，是吧？所以公费示范生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他是带编入学的啊，不用去考，毕业包分配，还带补贴。这啊，只要是这类的专业适合什么，适合咱们家庭条件一般啊，但是为了想要追求稳定的这种方向啊，所以导致了这两年他的分数都在往上走。
0: 所以啊，您看，就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现在的学生和家长啊，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不单单只是看啊，我能不能上这个大学，能不能上这个专业，更多家长考虑什么呢？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所以公费师范生啊，这个就是公费医学、定向医学生等等啊，这些，凡是这种稳定的啊。大家都非常的受青睐，所以您看一看公费师范生呢，他当然有优势也有弊端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其实提示大家也要谨慎选择。那说到这儿啊，这个李老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公费师范生的话，如果我们想要选择，有哪些点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啊，别这个上到一半你说我不行，我接受不了啊，这个不可以啊。来，李老师。
1: 好的，就是有这么几个点啊，大家想清楚再报。首先公费师范生它是有服务期限的，就是一般要求回到生源所在地省份至少任教满6年啊，也就是说孩子毕业后不能自由的选择去哪个城市工作啊。当然有的家长会说，老师我怎么知道哪个城市我不想去呢？很简单，咱们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首先你必须要选区域加上专业加上院校啊，你要看你能接受的区域要选，不能接受的区域尽量就不要 要去选。
0: 嗯，
1: 当然这个咱们说了要回到本省，你报了咱们河北省的公立师范生，你想去比如北上广这种大城市那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去要去注意。
0: 对，而且呢，基本上你也不能到这种省会城市来进行工作啊。你可以去哪儿呢？你比如说，你可以去这个区县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乡镇，而这些呢，就是你必须要服务期满6年才可以，所以这个时间不算短暂了啊。建议我们的同学和家长，您选好了、想清楚了啊，再进行选择。那说到这儿呢，还有哪些要注意的点，李老师？
1: 嗯，刚才说了，再有一个就是你去到的学校，虽然我知道区域了，但是区域里边具体你是分配到，比如说我分配到县城，我分配到咱们中心区域，还是分配到乡镇，这个要看你的表现，因为大学有4年的不确定性，对吧？你不一定能分配到你想去那个区域啊。如果分配到乡镇上，可能相对来说条件比较艰苦，孩子心理上能不能接受，这个得提前做好啊，做好沟通。还有的话就是违约是要有代价的，对吧？如果说孩子读到一半不想读了，不想突然不想去做老师了，或者毕业了不去任教了，除了你要退还咱们的这种补贴啊，还要记住诚信档案，
0: 嗯，
1: 所以一定要考虑清楚，孩子不能任性，要认准这个方向，我就想当老师才能去做，
0: 嗯，
1: 才能去做选择，
0: 嗯。所以李老师，您给所有想选择公费师范生的同学和家长们做一个总结吧。
1: 嗯，总结就是公费师范生是那种你了解清楚了再报啊，会觉得他特别的合适，特别的香。如果你稀里糊涂的报，可能会最后会后悔的专业。
0: 嗯，所以这个啊，我们提示大家，公费师范生分数暴涨是因为现在的学生和家长想趋向于稳定就业，但是它有非常多的限制啊。我们刚才不停的在强调，你必须要回到生源所在省份任教6年，而且呢分配的学校这个不一定啊，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可能不能去到大城市来进行工作。你分配的地方呢，有的是他提前选好的啊，但是大部分呢可能都是周边的这种区县啊等等。这个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同学们想清楚。刚才我们说了两个，一个国家安全，另外一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哪些是今年啊分数暴涨的，您稍后且听我们继续分享。此时此刻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您家孩子如果是准高三生，其实孩子努力学习的时候，我们家长您该干什么呢？您该了解一些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知识了啊，别到最后临时抱佛脚，这就太晚了。而且呢可以了解一下升学途径，像我们之前节目讲的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招生、中外合作办学，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公费师范生也是一种啊，还有定向医学生等等，这些您可以来做一个了解。相关的资料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来咨询我们的老师。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添加啊入群。一个呢是在群里老师会时不时的分享一些资料，您领取了之后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当然您有任何具体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或者是直接咨询我们的老师。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聊2026年哪些分数暴涨。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来走入我们的爱商城，分享好物。上了年纪啊，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腿脚没有以前利索了，走久了酸胀，蹲起发僵，明明没有累到，关节却总是隐隐的不舒服，上下楼梯膝盖呢也是咔咔响啊，出门买菜饭后散步都不舒服，夏天出汗多，频繁活动关节磨损比平时更厉害，尤其是咱们的父母长辈啊，夏天愿意多走动多活动，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好好养护关节。很多家庭呢只记得夏天补钙，却常常忽略了骨骼靠钙，但是关节是要靠氨糖，光补钙不养软骨，关节依旧容易累容易僵。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80片乘以3瓶啊，到手可以是240片礼盒装。汤臣倍健啊，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多年骨关节养护大品牌，带蓝帽认证，配方是经典5-1营养搭配，高含量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钙液，修护磨损软骨，搭配碳酸钙强化骨骼硬度，在

0: 品，药店呢至少要300-400，官方平台搞活动也还需要299元。但是今天啊，爱商城夏日特惠直降100元，80片乘3瓶，总共240片的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元。这个啊，您可以送给爸爸妈妈或者公公婆婆，还有家里经常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温和养护关节。夏天出门散步、短途出游、做家务，腿脚更轻快，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拖累了。发送666。就能看到了。同时啊，夏天高温加速了皮肤水分的蒸发，空调房又让皮肤屏障功能下降，外油内干、泛红起皮、上妆卡粉，这些夏天常见的问题，说到底都是皮肤渴了。而且光喝清水是不够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夏天用起来特别对路的大牌口碑王兰蔻明星大粉水400毫升老版本啊。为什么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是因为临期清仓啊，数量有限，卖完就真的没了。89块钱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这种价格你在任何平台任何直播间都找不到啊，但是就是快过期了啊，所以如果您要是每天用啊，1-2个月就能用完，建议您购买，手快有手慢无，赶紧发送666去抢购吧。稍后继续走入我们的教育会客室。
1: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鹰腾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李东志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李老师您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2026年录取专业分数线暴涨啊，其中有这个国家安全，还有我们的公费师范生，那第三名是什么呢？
2: 第三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种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芯片方向，就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这个专业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国家为了解决卡脖子攻坚的方向，尤其是一些国家在芯片上啊卡咱们脖子，大家都知道国家现在在举国之力搞半导体啊，各地都在建这种这个晶圆厂，搞设计公司啊，上这种这个封装测试的产线，所以人才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您跟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数据和分数吧。
2: 就是2025年，集成电路这个专业啊，在河北一共有47个招生单位啊，2026年就增加到了66个，就是一年增加了19个，它的涨幅已经超过40%。这说明什么？就是说明高校啊，包括专业的设置也是在跟着国家的战略去走。大量新增集成电路的专业，其实代表着这个行业在处在一个爆发期啊。再看看分数，比如说啊，非常顶尖的985东南大学集成电路专业，25年的啊投档分最低分663，到了26年就涨到了669，涨了6分。再有一个这个电子信息领域非常好的985电子科技大学。这个专业首先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是高分段的孩子要注意，首先选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啊，咱们大概有10多所啊，电子科技大学2025年是662最低分，2026年到了668，同样涨了6分啊，包括咱们的湖南大学啊，我同学也涨了6分，就是600分以上的这种招生单位，从25年的18个涨到了26年的28个。这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种学校啊，集成电路专业进入了高分段。
0: 为什么现在集成电路专业这么火呢？除了啊，就是我们国家需求这方面的人才，因为我们需求人才有很多专业其实都需求啊，但是它为什么分数涨得这么多呢？
2: 其实一个核心还是一个字，钱，对吧？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个行业的薪资，就是头部的半导体企业，你像比如说华为、海思啊、中芯国际啊、紫光展锐，这些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年薪可到35到50万，这是相对来比较常见的。如果是你工作3到5年的这种资深的芯片设计师，年薪涨到50万到100万这个方向，您看它超过了很多传统的，比如说机械呀、土木啊等这些工科专业。所以咱们可以想想，同样的是工科，土木毕业生，你可能毕业之后去到这个工地上，起薪可能几千块钱，但是芯片设计进实验室，起薪2-3万。所以咱们家长可以想想，你会选哪个方向？
0: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选哪个。
2: 对，
0: 而且呢，说实话，就是很多。

0: 长担心，您他会不会像这种互联网行业，是年轻的时候挣得多，但是我们中年危机了怎么办呢？别这个三十多岁了，单位再给这个辞退了，或者是，这个会不会有这方面担忧？
1: 它不像咱们互联网的这种码农或者这种企业啊，35岁的焦虑。芯片设计它是典型的经验积累型的这种工作，所以你做10年以上的资深的这种工程师，其实各个大公司都会抢着要。
0: 哦，也就是说高薪，而且呢，它没有年龄焦虑。但是啊，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弊端呢，李老师？因为咱们今天客观的来讲啊。
1: 当然这个专业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专业研究的是高精尖的这个方向啊，所以说学习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它要求咱们的物理数学好，还得有这种电路的基础。大学4年的课程，它的密度还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咱们的数电呐、模电呐、半导体物理呀、集成电路工艺啊，其实每一门课都算是这种硬骨头。如果孩子对这些不感兴趣，纯粹是为了高薪去报，你大学4年学起来会非常的痛苦。另外这个专业，如果你想走到这个芯片的研发或设计这个方向，最少要到名校的研究生起步。就业面才会宽。如果本科直接就业，大部分只能去做这种工艺岗啊，核心的技术一定要到研究生起步，而且还得是名校的研究生啊。当然这里边有些家长会焦虑说，老师，我家孩子的分可能到了那么高啊。当然别着急，还有一个方向，如果孩子的分就是中低分数段，你不要去瞄这种研发岗、设计岗，你可以走封装，可以走测试，可以走运维。这里边给大家提供几个方向，就是职业本科，比如说咱们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包括咱们的北京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它有这个方向，它不叫芯片，它叫这个集成电路技术啊。职业本科就是它的就业不难，而且它的起薪比传统的工科其实起薪还是要高的。
0: 所以你看选对了专业啊，即便这个学历或者是分数没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选对了路，可能我们也会走出一条捷径。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您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有的家长听完了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我想更深入了解一下，欢迎联系我们的李老师啊，您可以咨询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那说完了倒数第三个啊，倒数第二个啊，非常今年这个分数线暴涨的专业是哪一个呢？
1: 人工智能，就是大家说的 AI 这个方向
0: 啊。它有多热呢？
1: 给大家看组数据吧，就是2025年人工智能专业在咱们河北省物理组一共有330个招生单位啊，2026年就445个，一年增加了15个招生单位，这是这五大专业里边啊，暴涨专业里边扩招速度最快的一个。就是什么概念？全国各大高校不管原来有没有 AI 的底子，今年都在疯狂的开设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所以它的招生体量也在急剧的膨胀。这里边咱们看一些分数，比如说上海交通大学，它有个 AI 拔尖班，2025年687分，2026年692分，涨了5分。这个什么概念？690你已经能够到了清北。
0: 对。
1: 然后再说中国科学院大学，2025年681，2026年688。包括咱们的人大，2025年676，2026年685，涨了9分。很多家长认为人大可能是传统的工科院校，或者是财经类院校啊，或者是文科院校。人大通过它的这个专业设置来说，它不是传统的工科院校。这个涨幅已经说明 AI 已经不再属于工科院校的专属了。还有咱们西安交大啊，2025年673，2026年680，涨了7分。我算了一下，从500到580这个分数段，也就是说普通本科院校 AI 专业从2025年的111个到了2026年暴增到了164个，这就说明大量的中等院校也在跟风开 AI， 也想分一杯羹。
0: 其实啊 AI 这么火，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够有所了解啊，就是感觉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好像进入了全民 AI 时代啊。 AI 它可以帮你做任何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原来最简单的就只是搜集一些这种节目素材资料啊，但是你现在 AI帮你点外卖啊，或者是我经常用的一个 AI 就蚂蚁阿福啊，我有什么这个比如说小毛病我都会问一问他，当他告诉我你需要去医院做检测的时候，我再去医院做检测。而且我之前最头疼的是我不知道我的问题需要挂哪个科，他给你解答的非常的详细，而且能 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焦虑啊，就是有些原来搜索软件你一搜索完了啊，你这头疼癌症啊，肚子疼癌症啊，这个鼻子疼也是癌症等等，反正怎么着他都最后都扯到这种重病上面。但是这种医学智能类的 AI 软件目前来看啊是不太会的，就是既帮大家点出问题也不会给你带来焦虑。那说到这儿啊，我说的只是一小部分，李老师您肯定更有感触。
1: 嗯，就是 AI 为什么这么火，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大模型 ChatGPT 自动驾驶 AI 绘画智慧工厂智慧医疗，就是 AI 已经从咱们的那种就是初步的设想阶段变成了落地了，对吧？咱们互联网公司需要 AI 人才，咱们车企啊制造企业医疗金融连国企和科研院所都在搞 AI啊，所以说全民进入全民 AI 的时代，这也就是咱们网上所说的，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啊，已经进入到高潮。再一个，薪资方面，咱头部的985啊，头部985这种这个算法岗的应届生，甚至年薪能拿到起码到40万起步啊，甚至到60万。一些优质的211的硕士，年薪也能拿到20万起步啊。普通的应届本科生月薪也得在10000起步。如果是深耕5年以上的这种资深的算法工程师，其实年薪100万也很常见。这就是说明他是有前景，而且更有前景。
0: 而且说到这儿啊，其实这个 AI 呢，它薪资啊等等啊，这个大家都觉得哎呀非常的不错，但是我觉得李老师，你看这么多人才现在都涌入到这个行业，会不会将来有这种人才过剩，或者说就是我们这个可能只有名校的孩子有这方面的就业红利，但是普通院校的毕业的孩子可能面临着这个就业难的问题呢？总之 AI 专业火的背后啊，您有没有一些提示给到我们的家长呢？
1: 就是AI 火的背后，大家有几点要提醒家长要注意。第一个，这是 AI 这个领域头部效应极其明显，就是985名校的 AI 毕业生和普通啊本科的这种毕业生就业质量其实在存在着天差地别。咱们刚才说了，大厂的这种算法岗啊，这种简历的筛选，第一关就是看学校。如果孩子够不上这种非常好的211或者是985的话啊，大概率你去做数据标注，或者是去做这种测试运维的边缘岗位了，和想象中的搞算法差别还是很大的。再一个就是 AI 的技术迭代太快了，你现在学的东西4年以后，或者是你研究生6年以后啊，它可能就过时了。这就意味着 AI 方向的学生需要持续的学习能力要特别强。如果孩子是那种考完试就不想再看书的性格，建议慎重考虑。还有就是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现在太多的学校刚才说了跟风的开这种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课，但师资跟不上。你会发现原来的好多不具备 AI 底子，他是从计算机学院直接转上了，直接开了这个 AI 这个专业。有些学校就是原来教计算机老师可能临时培训了啊，几个月就去转教 AI 了，就是这种教学质量可能培养出的人才其实他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不太够。所以选了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专业，一定要看这个学校有没有真正的这种 AI 的这种研究的资源，有没有这种合作的项目。最最主要的是人工智能这个方向非常非常的重它的实验室和它的这个实习的资源。
0: 所以啊，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你要是报 AI 专业的话呢，你也要选择好的院校啊，王牌的专业。如果啊，这个学校他可能你一看师资就不太行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也不要浪费时间。最后我们抓紧时间说一说吧啊，今年分数线上涨的最多的这个专业是什么呢，李老师？
1: 这个专业我深有体会啊，就是家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就是电气啊，当然它全名叫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这个是第一名，很多家长也知道了，因为这个专业我经常讲，它的就业直接瞄向了咱们的国家电网。所以这个专业总结一句话，就是公认的，就是这种这个稳赚型的工科，不管你是600分还是500分啊，只要进了这个电气这个专业，它的毕业的出路都不会太差。它不像计算机，上限高无底线，就是电气这个专业，包括自动化这个专业，它的上限可能没有计算机高，但它的底线能稳得住。当然这个。看看数据啊，这个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比如说2025年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河北省有386个招生单位，2026年增加到了434个，这是所有专业里边啊 分析了这两年数据，就是所有专业里边有234所上涨了，77所下降，50所持平，这是。

0: 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这种优势类的或者公办的院校在上涨，这种中外合作的这种民办的院校在下降，这种这个优势专业不是特别明显的在持平。尤其是今年的，你会发现本科的征集也好啊，里边有大量电气，但是它不是中外合作，就是民办院校。
1: 嗯，所以啊，其实我们提示所有的家长啊，这个专业涨幅啊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吧，咱们详细的来说一说数据吧，李老师。
0: 比如说想到了电气，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哪个学校？华北电力，
1: 肯定是华北电力。
0: 华北电力啊，那华北电力分北京和保定两个校区啊。比如北京校区，2025年它的电气工程在河北的最低测量线是649，2026年到了660，整整涨了11分啊。这当然这个是跟华电在电气领域的这种顶级院校它的这种啊这种行业地位分不开的啊。再说咱们华电保定，2025年是638。2026年是643，涨了5分，而且保定校区还新开了一个创新班啊，已经到了654分。
1: 这个我今年深有感触啊，因为华北电力大学参加了我们今年的高招大会，我当时呢就是来回转这个场馆嘛，然后我就看啊，华北电力大学的老师一直在拒绝孩子们啊，有的孩子说，哎，老师我610多，哎。不太够啊，我620，不太够啊，等等，就是所以呢，你会发现啊，他的这个关注度非常高，而且这个招办老师往那儿一坐，就是问的孩子特别多啊。那除了这两所王牌的啊，一个是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一个是华北电力大学保定，还有哪学校分数线也上涨了呢？
0: 比如说咱们河北本地的211，大家都知道河北工业大学啊，它的电气是它的双一流专业，这个2025年它的最低分是630分，2026年就639。涨了9分，这个当然这个涨幅对河北省来说感受最直接的，因为就是还是能接受。为什么？因为河工大在河北省的招生人数也多，对吧？对于600分往上或者是到620往上首先考虑电气的话，优先推荐咱们的河工大啊。当然这是211。再说咱们的这个电气类的985，比如西安交通大学啊，这种电气第一梯队的强校，它2025年它的最低分是680，2026年684。别看涨了4分，对于680分以上这个分数段啊，可能1分就能差出啊几十上百个这种位次来啊。还有一个数据就是650分以上电气类的招生单位，2025年只有3个，2026年涨到了13个，就是一年时间高分段的院校，就是超高分数段院校翻了4倍多。
1: 所以说啊，就是很多家长都能感受到，你要是想报电气类的专业，因为我们节目里也一直说，哎，这个专业就业好啊，等等啊，但是您看今年分数线一下就涨了啊，那电气专业啊，这个就是之所以能登顶啊，我们其实不再大家细说了，因为首先呢，就是我们国家它这个能源需求啊，这个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就业面特别宽；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性价比极高。但是啊，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李老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如果选了电气工程的话啊，有没有一些注意点呢？
0: 首先说了这个电气这个专业啊，它的课程不轻松，咱们的电路原理啊、电机学啊、电力系统、高电压技术这些课程的理论性都非常强，所以说对数学和物理的要求不低，对吧？会容易出现了这种挂科率高，所以咱们家长要注意，需要孩子对这方面啊有兴趣，底子要有。第二个，如果孩子毕业之后想去国家电网总部或者省级公司或者市级公司，起码要到名校的研究生起步才行，如果本科你只能去县局。再的话就是电气工程的工作环境啊，有些岗位可能要去变电站发电厂，或者是你刚开始就业你要去一线，能接受一线工作才行啊。所以总体上来说啊，电气这个专业是我推荐的工科之一，它的稳定性、就业面啊，这个薪资坚固，但是对于孩子的这个数学物理啊要求也比较高。
1: 总体来说的话啊，李老师，您是不是最推荐这个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这个专业呢？
0: 是的，因为刚才说了，它的这个上限足够高，下限也保得住。
1: 所以总体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这些介绍，5大专业今年的录取分数线都是暴涨，暴涨就代表认可的学生和家长多，大家都报，也代表了他未来发展的前景应该是不错，薪资待遇水平也好啊。那最后我们今天的直播马上结束了，李老师，您有哪些提示给到我们学生和家长呢？
0: 首先啊，就是我强调我的几个观点，第一个。对于理科的孩子来说，选专业比选学校

0: 要重要。
1: 嗯
0: 啊，当然对于文科的孩子来说，优势孩子来说，同样专业比学校要重要啊。第二个就是别盲目的追热点，要看孩子的一个特性或者他的兴趣爱好啊。但咱刚才说了，虽然芯片好，虽然 AI 好，虽然人工智能好，电器好，但是如果孩子的数学啊或者物理一塌糊涂啊，不是说非让孩子去学，因为即使他能进到学校，学起来也非常的纠结。再有一个要提前规划，不要等到出了分或者高考完了再研究，因为咱们883个本科专业，然后本科院校啊1400多所，你挨个研究这个时间根本来不及。
1: 对，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您听完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之后呢，有一些专业，这些王牌专业啊，明年肯定依旧会非常火爆的，因为它不可能说这个急速的下滑，今年特别热，第二年就冷了，不会啊，它都会有一个时间趋势。所以就未来这几年来看呢，这我们今天说的五大专业可能还是它的分数线，哎，会稳定或者是在升高。那家长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因为它无论是就业还是薪资都非常的不错。当然如果您根据孩子的天赋特长啊，对于一些其他专业也感兴趣，建议可以跟我们的老师聊一聊。你看我们老师呢，他会根据这个专业啊实际的数据，未来的就业情况，分析它的利与弊。当我们的家长啊，您对这些专业足够了解的时候，等到孩子高考出分了，您才能更好的为他做出选择。感谢今天李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如果想要联系我们李老师，或者是想要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讲的这个资料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来进行领取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叫陈立文，个子不高，比我想象中瘦小，但小小身体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因为她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
11: 周记者，来，快请进，请进。
10: 哎呀，好好好，陈老师，这就是您的爱心小屋啊，这看着就很温馨，很温暖。这些画，这些贴纸多可爱啊！
11: 这些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贴纸呢也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10: 哎呦，真不错！哎，这墙上这些

0: 都是您和孩子们的照片啊？
1: 嗯，是啊，周记者，你看，这是玲玲，是我抚养的第一个孩子。2009年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才10岁，怯生生的都不敢说话。
0: 嗯，
1: 现在可出息了，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护士了。
0: 哟，太棒了！
1: 还有这个，她叫小文，去年啊考上北大了。
0: 北京大学啊，这太厉害了。
1: 对了，还有这个男孩轩轩，你看啊，那个时候他黑黑瘦瘦的，现在呀已经是一名人民警察了。
0: 哎呀，陈老师，您培养的孩子真优秀。那这么多年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1: 哎，最大的困难是被误解。我记得有个孩子直到上小学了都没有上上户口，我就为这事儿啊跑前跑后。人家问我，你是孩子的妈妈吗？我说不是。人家又问，你是亲属吗？我说也不是。人家就不耐烦了，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闲的？
0: 哎呀，那也会有开心的事儿吧？
1: 那可就多了，比如说孩子们考了100分，考上大学，结婚了，生孩子了，我高兴的都睡不着。哎，总有人说200多个孩子有了我这个妈妈是幸福，其实啊，我多了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呢。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朝霞。
1: 这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河北某县迎宾馆三楼宴会厅里，

0: 谢谢大家，
1: 丽文，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
0: 同喜同喜，谢谢啦。
2: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环节，请陈爸爸和陈妈妈移步舞台中央。
3: 哎呦，今天丽文捯饬的真漂亮，
4: 不容易，给200多个孩子当妈。你看那两桌，都是他抚养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5: 哎，你们看那个高个子，粉色衣服的，是他抚养的头一个吧？现在呀，都成北京大医院的护士了，而且现在自己都当妈了，
6: 真是好人呐！你说要没丽文，咱村能有图书角？那路灯能亮到后半夜？他还带着孩子们种爱心菜园，收成卖的钱又都投回爱心小屋了。
7: 哎，这话得两头说，好人难当。
2: 下面有请新娘敬茶。
8: 妈，
0: 哎，
2: 我们都知道陈丽文女士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也来到了婚礼的现场，但在今天这个盛大的特殊的日子里，她是只属于新郎新娘两个人的妈妈。大家同意吗？
9: 同意
10: 同意。
4: 小航，我接个电话，你看一会儿功夫打6遍了，肯定有急事儿。
3: 哟，这节骨眼儿怎么接电话呢？
11: 是啊，谁这么不懂事，这会儿给人打电话？
3: 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呀，改口红包还没给呢。
4: 喂，
12: 陈老师，咱们班的彬彬，就你抚养的那个孩子出车祸了，现在都上热搜了。
4: 啊，车祸？哪个医院？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孩子，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给，这是红包，妈妈祝你和小航永远幸福。
11: 谢谢妈。
4: 小航，刚才彬彬老师打电话了，说彬彬被一辆轿车撞倒了，现在送到医院抢救了，妈得去一趟。
13: 啊，这怎么行？妈，这可是你儿子的婚礼，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跟岳父岳母交代，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呀？
4: 你爸不还在这儿吗？那边彬彬生死攸关呢，你岳父岳母会理解的。
13: 妈，你不能走。妈，妈，
11: 小航，你妈怎么搞的？你是不是他亲儿子？
13: 小航，今儿可是我闺女的大喜日子，你们这是整的哪一出啊？
3: 是啊，我们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丢不起这人呀。
2: 大家别乱，现在我们进行第2项，请新郎官的父亲致辞。
14: 放音乐。

0: 陈老师，我刚才啊刷到了一个上了热搜的视频，那个孩子叫彬彬，我看那孩子呀、啊、面色惨白，校服上全是血，还插着氧气管，这配文很刺目：救人小英雄遭肇事逃逸，家属冷漠求关注。您看看
1: 啊，这就是咱们爱心小屋的彬彬。
0: 陈老师，这彬彬怎么回事？
1: 这彬彬呢，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本来平时学习很好的，可是有一次呢他突然得了零分。
2: 老师你看里面又在撕卷子了。
3: 要你管，告状精。
2: 切，撕卷子你还有理了，考零分撕了也没用，你奶奶今晚准得抽你。
3: 随便，我不在乎。
1: 彬彬啊，以前你可是拿过年级前三名的，现在怎么总交白卷啊？
3: 陈老师，上次交白卷，我爸连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回来，他打了我一顿，骂我丢人。虽然挨打很疼，但至少那三天我有爸爸。
1: 老师明白了，你是想通过零分让爸爸关注你，对不对？老师现在就打电话给你爸爸，让他多回来看你，好吗？
3: 没用，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他都不理我，我恨他们，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1: 哎，就这样，彬彬为了让爸爸关注他，一连交了3回白卷。
0: 哎，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远游的是父母，家长们迫于生计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甚至春节也回不来。
1: 这孩子们的童年要是缺了爱呀，就是长大了心里头始终也有那么一个缺口。所以呀，我这个小学老师总是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呀。
0: 嗯，陈老师，爱心小屋的孩子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有您帮助他们。
1: 有时候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哎，我也没想到彬彬这孩子平时看着胆小怯懦，今天却能见义勇为地冲上去，还把自己给伤着了。

0: 夫，大夫，彬彬，彬彬在哪儿啊？
1: 什么？彬彬？
0: 就是那个被车撞了，在咱们这儿抢救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1: 被车撞了？你等等，我想想啊，一上午了，我们急诊科就没这么个人呢。哦，你是说上了热搜那个孩子吧？交警给我们打了电话了，说根本就没发生过这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啊，是假的，我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2: 你好，这里是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请讲。
0: 警察同志，我咨询个事儿啊，我现在在市医院呢，我来找那个今天上热搜的出车祸的那个男孩彬彬，可医院说没这回事儿，也没这个孩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2: 对，我们核实过了，没有事故啊。今天呢，阳光小区周边的5个摄像头，事发的时候根本没有拍到过事故画面。120调度中心我们也核实过了，也没有接到过急救电话。
0: 啊？哦，孩子没事就好。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样，您先别着急，我们已经对接了辖区民警去调查了。民警说呀，发帖的 IP 定位呢是在咱们县城的东关村。刚刚已经联系过村支书了，确认是12岁男孩李斌家。民警已经过去调查了。
0: 哦，好的，那我也赶紧赶过去，谢谢啊。
3: 警察同志，哦，他陈妈妈。你怎么也来了？小航他今天不是结婚吗？
0: 大妈，我给您打电话也没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找到彬彬了吗？
3: 哦，让你操心了，你看。

0: 看这臭小子呀，刚才还蔫不溜的自己回来了，屋里呢？
1: 没事就好，可把我给吓坏了。冰冰，冰冰，快出来！
2: 陈妈妈，民警叔叔。
3: 小朋友，叫李斌对吧？叔叔看过你拍的视频，能和叔叔说说视频是怎么来的吗？
2: 我不想说。
3: 你看啊，这些病例是去年十一月的，地点呢在市医院，和你视频里说的这个县人民医院对不上吧？而且救人的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道吗？
0: 啊，扰乱社会治安？彬彬，彬彬，你，哎呦，你怎么闹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快说！
2: 你又打我，又打我！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不要我了，爸爸出去打工了，我恨，我恨这个家，我宁愿做个没爹没妈，从石头缝里蹦出的孩子。除了陈妈妈，没人关心我。爸爸妈妈，他们除了打钱，还能给我什么？
1: 孩子，你别急，来，咱们先跟检察叔叔好好说说啊。
2: 这个视频是之前摔伤别人给拍的，我把照片拼起来加了字幕，可是视频里的伤都是真的。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谁让我爸妈三年没回家了，发个重伤视频，一晚上涨了5000粉，大家都来跟我说话，给我留言，我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0: 哦，你瞧瞧，你瞧瞧，你都多大了，多大了，你这孩子还闹这一出啊。
1: 彬彬，你来咱们爱心小屋3个月了，是陈妈妈对你关心不够，陈妈妈给你道歉。
2: 不，陈妈妈，不是你的错，都怨我自己。
1: 彬彬，你想让爸爸妈妈看见你，想让他们心疼你，你有什么错呀？就是咱们这方法不对，你看你交白卷，只能让爸爸妈妈更失望。像今天这样编造重伤欺骗所有人的法子，还占用了社会资源，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2: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1: 知道错就好，来，咱们一起问问警察叔叔，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啊？
3: 这条视频被恶意剪辑传播后，引发交通肇事各种谣言，今天全县交警都在排查虚假警情，如果是成年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会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他还是个未成年，也就是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监护人一定要严加管教啊。
1: 好的好的，我一定好好管这孩子。
2: 对不起，陈妈妈，警察叔叔，给你们添乱了，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想让爸爸看到。
1: 不哭啊孩子啊，不哭，陈妈妈明白明白。
4: 这是陈立文今天接到的第一个始料未及的电话，解决完这件事，我刚要送他回家，他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5: 喂，校长。
6: 李文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你儿子结婚还得打扰你，但是有个急事儿得赶紧跟你说。之前我们上报的学校足球基地，本来是想作为典型在全县推广的，刚刚我接到教育局通知，明天要来组织人参观，可是我刚才去检查草坪，发现这边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整片草地没法看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怎么会呢？当初咱们铺的是最好的草坪啊。校长，你别急，这草坪它怎么会突然破的东一窟窿西一洞呢？我马上就过去看看。周记者，麻烦你送我去学校一趟吧。
4: 没问题，我今天的采访任务啊，就是全程记录您的生活。哎，陈 杨老师，这草坪是怎么回事啊？
5: 说来话长啊。学校有位支教老师叫李梅，来我们学校之前，他去过重庆的一家山区学校支教。他看到那里的孩子生活学习条件虽然艰苦，可那儿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踢足球，好多的孩子呢，就是通过足球特长生的路子走出了大山，所以呀，他也想在我们学校试一试。陈老师您看，这是三河镇小学的调研报告，全校80%留守儿童，特殊家庭孩子啊占30%，这些孩子都很自闭，像含羞草，碰碰就缩起来，不敢与人交往。
7: 李老师，我觉得这和咱们学校的情况太像了，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也取取经啊。
5: 农村孩子体力好，不怕吃苦，适合开展体育运动，足篮排三大球中足球性价比最高，对身高的要求低一些，但对耐力和意志力要求高，这正是农村孩子的优势啊。
7: 有道理，所以说他们是最后选择了足球这条出路。
5: 是啊，您看这张训练照，学校小广场上支着竹竿球门，他们在操场铺上了人造草皮，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女足队，其中18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孩子们训练认真又能吃苦，成绩出得很快，这些年啊，他们跑出了35个国家一级运动员，孩子们性格啊也都变得阳光开朗了。
7: 我觉得人家这些做法太棒了，那孩子们找到自信了，而且也改变了人生。
5: 是啊，陈老师，我觉得呀，他们这条路咱们完全可以效仿，但咱们没有草坪，申请经费怕是难。
7: 难咱也得试试，
2: 可就算批下来少说也得等半年。
7: 放心吧，我想想办法。
5: 不怕你笑话周记者，我这大话说出去了，可那天晚上啊，我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给球场铺草坪少说也得10万块钱，10万呢，我上哪儿筹这笔钱呢？最后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家里果园子的收成给挪用了，我就跟校长说，有企业家给咱捐了钱，给咱修草坪。施工那天啊，我和李老师蹲在操场边，我俩眼都不敢眨一下，反复地跟人家强调，这草坪啊，质量要必须好，质量必须高。可是，怎么刚一年就……哎
8: 呀，陈老师，别着急啊。我有一个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朋友叫杨林，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5: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周记者。小杨，您看这草坪到底啥问题啊？
9: 校长，陈老师，你们看这草的密度和根系，确实是优质草坪，价格呢也不便宜。但问题在于，这是休闲草坪，这不是运动草坪。这草坪啊，它适合观赏和轻度踩踏，这可经不起高强度的足球运动啊。
10: 啊，太过分了，这不摆明了欺负不懂行的吗？肯定是卖方啊，听你们想要最好的，就混淆概念，根本不管适不适合你们的用途，只顾着赚钱了。
9: 哎，
10: 校长，陈老师也是心急，想给孩子们最好的，谁能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呢？
9: 我现在告诉您，这草坪啊是他自己花钱铺的，根本不是什么拉的什么赞助，更不存在什么干工程有油水还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问心无愧
11: 啊。自己贴钱的，这我确实是没想到啊。
7: 哎呀，不校长，都怪我，当时急着要用，只说最好的，也没问清楚用途，是我给学校添麻烦了。
11: 李文啊，是我错怪你了，劳心费力搭钱还老一声埋怨，我对不住你啊。这事交给我处理，正好呢写一份总结交给教育局，
10: 让其他学校效仿的时候

0: 注意细节，以防被骗。这都是经验之谈呐、啊。我相信教育局会理解咱们的。
1: 校长，我受点委屈没啥，只要孩子们能受益，我就没有白辛苦。
0: 哎呀，好了，丽文，现在呢，我得马上参加一个会，你赶紧回家，赶紧忙家里的事儿吧。
1: 好，我这就回去。校长再见。喂，李梅，你说什么呀？你那边太吵了。
2: 李文老师，李文老师，你听见了吗？小雨在点球大战中绝杀了。咱们学校啊，拿了全市小学生足球赛冠军，冠军！
1: 啊，真的，真的吗？哎呀，孩子们太棒了。
2: 嗯，啊，县教育局局长也在现场，他说啊，要研究咱们学校作为县里的足球试点学校呢，还要给咱们啊拨专项资金办全校中小学足球节。哎，局长还说，他说早就听说你这位教育系统的爱心妈妈，夸你啊为孩子们做了件大好事儿。
1: 哎呀，我这算什么呀。林老师，你告诉孩子们，绿茵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只要坚持，未来呀还有更大的天地等着他们呢。
2: 好嘞，陈老师，谢谢你。
1: 好的，好的，再见。周记者，你听见了吧？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们在球场上摔的跤、流的汗呐，终于都值了。
3: 哎呀，好啊，真是太好了。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鑫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鑫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0: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3: 陈老师放下李梅的电话，我们还沉浸在孩子们获得足球赛冠军的喜悦里。突然电话又响了。
4: 喂，哎呦，对对对，下午四点半，我差点给忘了。周记者，
3: 啊，
4: 不能回家，拐弯往右，咱去趟法院。
3: 法院？
4: 下午四点半啊，第二次调解，通知发到我微信上，我差点忘了。
3: 调解什么事儿啊？这又是哪一出啊？目前为止啊，您都已经接到三个惊魂电话了。
4: 嗨，咱先上车再说。
3: 陈老师，到底咋回事啊？
4: 嗨，说来话长啊。那天我妈新小屋迎来了一个新的孩子，他叫小英。我儿子小航那时候也在爱心小屋帮忙，他对小英也照顾得非常用心。
5: 小英，来，快坐下，在陈妈妈这儿啊，别拘束啊，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
6: 没有。
5: 小英，小英，别害怕啊，你看这儿没人会凶你的。来，能不能帮陈妈妈去院子里摘根葱回来好吗？
6: 嗯。
5: 小航，你在妈妈的爱心小屋帮忙也有一阵儿了，累不累啊？
7: 妈，我没事儿，你儿子身体倍儿棒。
5: 最近啊，咱们多关注这个新来的小英。这孩子哭啊。
7: 哎，这个小英啊，一天到晚都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就坐在角落里，非得等着大家都吃完了才敢动筷子，感觉像没这个人似的。
5: 哎，这孩子啊是在家落下心病了，他家里情况特殊，他爸爸老刘性格暴躁，是个酒鬼。小英是老刘的二姐领养的孩子，一直呢就跟老刘住在一起，管他叫爸。老刘这动不动就打他出气，下手没轻没重的，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了。你说这样的环境，孩子能开朗得起来吗？能不孤僻吗？
7: 说的是呀，那何止孤僻呀，要照这么下去，我看小英心里得憋得，迟早得憋出大毛病，抑郁症那都算轻的，在那个家呀，没准哪天真被打残了，打出事儿了。
5: 所以呀，县妇联把孩子暂时安置到咱们这个爱心小屋来了。咱们啊，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小英慢慢的走出来，驱散她心里的阴霾，能让她重新活泼起来。
7: 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好，妈，我知道了，我回头啊就跟小屋里的孩子们说说，让大伙儿啊都多留心，多关心关心这孩子，陪他玩，陪他多说说话。
5: 嗯，咱们一起多帮帮他。
7: 哎，
5: 就这样，小英在爱心小屋里住了下来。
4: 在大家的帮助下，小英的脸上逐渐有了笑容，可以顺畅地交流了。
5: 小英，快来看看，看看今天陈妈妈给你炸了你最爱吃的大菜饺。
6: 真的吗，陈妈妈？太好了，什么时候能好啊？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5: 小英，你刚来的时候啊，吃饭都不敢上桌，非得磨蹭到最后一个才敢动筷子，就跟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你看现在，你可是干饭第一名，还变得爱笑了。
6: 陈妈妈，在你这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开心快乐，您总是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炸菜饺，油都溅到您胳膊上了，烫起那么大一个泡。
5: 傻孩子，这点疼比起你受的那些苦算得了什么呀？看着你现在呀，能笑能闹，陈妈妈可高兴了。
6: 陈妈妈，我现在真的一点儿也不可怜了。您给我买那么好看的公主裙，还给我零花钱让我买小玩意儿。以前我总是捡着姑姑家表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现在我也能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了。陈妈妈，我不想回到那个家了，我想一直待在这儿。
8: 小英，陈老师在吗？
5: 我来接小英了。
6: 陈妈妈，我不要回家，我不回去。
5: 小英姑姑，你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小英这最近好不容易才开朗一点，脸上有点笑模样了，你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9: 是是是，陈老师，是这样啊，那个妇联的领导也狠狠地批评教育过我们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注意，一定好好带孩子。陈老师，您看孩子在这儿，也麻烦你们这么久了，还是让小英跟我回去吧。
5: 小英姑姑，既然你们家领养了这个孩子，就得好好对孩子，那就是一份天大的责任呢，你们得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9: 是，您说的对，我一定管着我弟弟，保证再也不打孩子。小英，听话，跟姑姑走，回家了。
5: 小英，陈妈妈跟你说啊，你看姑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呢会好好对你，这样你先回家，如果你爸还是打你或对你不好，你就马上来告诉陈妈妈，好不好？
6: 好的，陈妈妈。
4: 就这样，小英回家去了。可是啊，她还是天天的往爱心小屋跑，过来吃饭、看书、写作业，来了呀就不想走。那天傍晚，我明明是亲自把他送到了家门口，看着他进了院门，我才放心离开的。谁能想到出这么大事儿啊！
10: 爸，不好了，小英摔着了，我们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一趟。
5: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把小英送回家了吗？咋这会儿又摔了呢？
10: 哎呀，我正骑着车往家走呢，就在咱家前面那个十字路口，我就看见一小孩摔着了，我赶紧过去一看，是小英。哎呀，行了，不跟你说了，你赶紧来医院吧，大夫说骨折了，得马上手术，要交押金。
5: 好好好，救人要紧，我马上到。
10: 哎，好嘞。
4: 周记者，小英这一摔呀，就说不清了。那天在医院，我们守着孩子等手术，他那个二姑啊姗姗来迟，来了以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怎么样了，疼不疼，手术风险大不大，张口就说孩子让你们给摔着了，你们得赔。
11: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啊，你一片好心收留帮助孩子，这到头来反倒被讹上了。
4: 哎，他是小英的合法监护人，拿着领养证，这不一纸诉状就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我赔50,000块。
11: 五万？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4: 唉，经过这件事儿啊，我爱人和儿子都说你省省吧，再不要弄什么爱心小屋了。

0: 考试还要吃官司，咱们家可折腾不起啊。周记者，你说我听着这些我心里能好受吗？
1: 陈老师，那您后悔吗？后悔当初帮小英，后悔开这个爱心小屋了吗？
0: 这事儿之前呢，我感觉我的爱心小屋特别有意义，就像学雷锋一样心里美。可出了这事儿，我心里确实是害怕了。说真的，我也试过把爱心小屋关了两天，可这些孩子天天在小屋门口敲门，奶声奶气的喊：“陈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陈妈妈，我们不淘气。”你说我能放下吗？
1: 是啊，这些孩子已经把爱心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您呢当成了他们的妈妈了。
0: 所以呀，是真的放不下。而且这些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支撑，妇联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支持。哟，法院到了，咱们进去吧。
2: 现在开始调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陈丽文女士长期无偿照顾小英，形成事实上的义务帮工关系。帮工是指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具有临时性特点，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陈老师帮忙照顾小英，双方没有约定报酬，而且小英多次在爱心小屋接受照料时，原告均未履行监护职责。那这次小英摔伤，陈女士的儿子小航出于好意和善心，第一时间把小英送往医院。陈女士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垫付了手术费和医药费，这体现了她一贯的善良和责任感。小英妈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有什么说的？
3: 可是法官，他说他们是见义勇为，谁能证明啊？他们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他怎么会把孩子送到医院，又手术又交钱的？就是小航把小英给撞了，他们不敢承认。
4: 法官，我有证据，我手机拍到了。
0: 彬彬，哎，这孩子怎么来了？
1: 陈老师，你看，法院外面来了好多人。
5: 丽文，丽文，我们刚。

0: 请问您是？
1: 我呀是彬彬的奶奶，我家彬彬呀特别喜欢拍视频。刚才彬彬整理他手机的视频，无意中看见有个视频里面远处有小英自己摔倒的画面，我们愿意提交证据。法官同志，陈老师是清白的。
2: 丽文啊，你看大伙儿全过来了，我们啊怕好人受冤枉，怕世道寒了心，以后谁还敢像你这样帮人呢？
3: 是啊，我们家也多亏了丽文，我儿子得了癌症，儿媳也瘫痪在床。当初我想让孙女辍学照顾父母，是丽文一直劝我们，还给我儿媳找了养老院，把养老院的钱都交了。丽文说，说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样的好人法院不能让他受冤枉呀。
0: 好的，视频证据我们稍后会查看核实。原告，现在有新的关键证据出现，指向事故原因可能与你所述不同。对于彬彬提供的视频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呀？
4: 小孩子拍的玩意儿能当证据吗？现在不是有什么 AI 技术吗？谁知道是不是造的假？
5: 陈妈妈，法官叔叔，我作证，全都是我的错，跟陈妈妈没有任何关系。
6: 小英，
7: 小英，你怎么来了？你二姑她……
5: 法官叔叔，我二姑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来作证。刚才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那天晚上是我自己太想回爱心小屋看书，偷偷跑回去的。是我自己跑得太快了，在路上碰到砖头摔倒了。陈妈妈、杭哥哥还有小屋的人当时都不在，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能让陈妈妈替我背黑锅。
0: 彬彬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结合小英本人的真实陈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关键证据，我们会择期调解，请大家相信，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不会诬陷好人，让好人为难。
8: 从法院出来，已经是黄昏了，望着天边的夕阳，我和陈立文老师百感交集。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小航的电话。
7: 小航，
9: 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是真不管自己的儿子了吗？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呐！你总说再帮最后一个，再帮最后一个，跟彬彬之后有小芳，小芳之后还有乐乐，你要帮更多的人吗？
7: 对不起啊，小航，妈知道你委屈，可这些孩子们如果妈妈不帮，他们可能就误入歧途了呀。你也知道，这些孩子有的爸爸妈妈不在了，有的父母在外边打工，平时就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多不容易呀。作为爱心妈妈，我就是想着把他们缺失的母爱给补回来，他们的童年没得选，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冷漠，还是温暖的。
9: 对对，在你眼里他们比我和爸都需要温暖。家里承包了十多亩的樱桃园，都是我爸一个人打理，没有让你操过心吧？我还帮着你去打理爱心小屋，你把咱们家要换房的钱都拿去建爱心小屋，害得我初中了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小时候你总把压岁钱分给村里的困难孩子，我哭闹着说妈妈偏心，后来你还偷偷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了单亲家庭的小芳。哎，这些小事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妈，你儿子的婚礼你都不管了吗？我岳父岳母说

0: 门了。妈，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儿子了？
1: 小航，妈妈是爱你的。今天早上5点，妈就起来给你熨西装，给你。小航，唉，是啊，我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做这个爱心妈妈呢？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很多舅舅，他们都接受过姥姥的帮助，有的是附近部队的小战士，衣服破了没人缝，有的只是出门在外遇到临时困难的普通人。稍大一点，家里饭桌上经常出现父母出手相救的人，有流浪汉，有和家里闹矛盾的小伙子。我爸妈从不嫌弃他们，还一起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站，收留遭遇家暴的妇女。妈妈是全国38红旗手，爸爸是全省道德模范，是他们打小就在我心中播下了善行的种子。周记者，你看见了吧？家人都在怪我呢，可那些可怜的孩子也是飞到人间的天使啊。我不管，他们可能就折了翅膀。你知道他们在作文里怎么说的吗？
2: 谢谢陈妈妈把您的母爱分给了我，是您捂热了我冻僵的翅膀。
3: 陈妈妈，以前我总是觉得孤单，自从认识了您，我感觉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4: 第一个书包，温暖的棉袄，都是陈妈妈给我的，谢谢您让我有个家。我也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大学，好好工作挣钱，回来帮陈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1: 周记者，这些孩子曾经被命运亏待，在爱心小屋我就想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起航，他们就差有只手帮一帮扶一把，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16年了，我老了，但是这条路再难，我还是想再坚持走下去。
5: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1: 你放心，我是能量满满的硬核妈妈，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现在就登门给亲家赔不是。
5: 陈老师啊，这一天下来我看到你有多不容易了，你这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大能量，爱心小屋啊成了大伙的心灵驿站，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有问题了都来找您，您就是有3头6臂也招架不了啊。
1: 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孩子们把这儿当娘家，老人们把这儿当暖炉，我不能也不敢让他们失望啊。哎呀，
5: 那走，我送你给亲家赔不是去。
1: 嗯。

0: 这就是一位硬核妈妈的一天。16年，陈立文帮扶的孩子，最大的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最小的还在牙牙学语。陈立文说，自己只是这些孩子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不求任何回报。看着孩子们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就是圆满。陈立文用16年时光证明，最深沉的力量往往生长于最朴素的泥土之中。
1: 周记者，你看，我今天收到了这么多微信。
2: 陈妈妈，谢谢您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再也不会求关注了，因为我知道有您在爱着我。
3: 陈老师，草坪的事儿我向教育局写了检讨，足球试点学校的专项资金申报已经启动了，县里要建标准化球场，局里点名让您负责德育先锋。
4: 陈老师，足球真的能改变命运，局长说下周带记者来拍专题片，您可得穿上那件向日葵旗袍。咱们的硬核妈妈
5: 陈妈妈，谢谢您，是您的爱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4: 陈立文女士，您16年如一日帮扶留守儿童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省妇联决定授予您38红旗手标兵称号，并在全市推广爱心小屋模式。
6: 向日葵，脸儿黄，跟着太阳找暖房。陈妈妈，手儿巧，缝补星星做衣裳，伤疤结出糖豆豆，眼泪酿成蜂蜜汤，爱心小屋门常开，月亮住在门框上。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

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忆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

0: 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1: 黄蓉不知这两位当世最强的高手已斗到了最紧切的关头，尚在指点笑语，瞥眼忽见竹亭外少了一人，他立时想到欧阳克怕要弄鬼，正待查看，只听得背后风声劲急，有暗器射向郭靖后心。斜眼见他目眦未觉，急忙纵身伏在他背上，噗噗噗三声，三枚飞燕银梭都正打中他的背心。他穿着软猬甲，银梭只打得他一阵疼痛，却是伤害不得，反手把三枚银梭抄在手里，笑道：哎，你给我背上瘙痒是不是啊？谢谢你了啊，还给你吧。欧阳克见他带挡了三枚银梭，醋意更盛，听他这么说，只待他还至过来，等了片刻，却见他把银梭托在手里并不掷出，只伸出了手等他来取。欧阳克左足一点跃上竹亭，他有意卖弄轻功，轻飘飘地在亭角上一立，白袍在风中微微摆动，果然风神俊美，飘逸若仙。黄蓉喝一声彩叫道：你轻功真好。走上一步，伸手把银梭还给他。欧阳克看到他娇若白雪的手腕，心中一阵迷糊，正想在接银梭的时候顺便在他手腕上一摸，突然间眼前金光闪动，他吃过两次苦头啊，一个跟头翻下竹亭，长袖舞处把金针纷纷打落。黄蓉咯咯一声笑，三枚银梭向蹲在地下的欧阳锋顶门猛掷下来。郭靖惊叫：使不得！拦腰一把将黄蓉抱起，跃下地来，双足尚未着地，只听得黄药师急叫：风风留情！郭靖只感一股极大的力量排山倒海般推至，忙将黄蓉在身旁一放，急运尽力，双手同使降龙十八掌中的剑龙在田平推出去，砰的一声响，顿时被欧阳锋的蛤蟆功震得倒退了七八步。他胸口气血翻涌，难过之极，只是生怕欧阳锋这股凌厉的掌力伤了黄蓉，硬生生地站定脚步，深深吸口气，待要再行抵挡欧阳锋攻来的招数，只见洪七公与黄药师已双双挡在面前。欧阳锋长身直立叫道：惭愧惭愧，一个收拾不及，哎，没伤到了姑娘吧？黄蓉本来已吓得花容失色，听他这么说，强自笑道：我爹爹在这儿，你怎么伤得了我？黄药师甚是担心，拉着他的手悄声问道：身上觉得有什么异样吗？快呼吸几口。黄蓉一言缓息急吐，觉得无甚不适，笑着摇了摇头。黄药师这才放心，斥道：两位伯伯在这儿印证功夫，要你这丫头来多手多脚。欧阳伯伯的蛤蟆功非同小可，若不是他手下留情，你这条小命还在吗？原来欧阳锋这蛤蟆功纯系以静制动，他全身含尽蓄势，运力不吐，只要敌人一失攻击，立时便有猛烈无比的劲道反击出来。他正以全力与洪七公周旋，犹如一张弓拉得满满的，张机待发。黄蓉贸然碰了上去，只是自行寻死。待得欧阳锋得知向他递招的竟是黄蓉，自己尽力早已发出，不由得大吃一惊， 心想这下闯下了祸啊，这个如花似玉般的小姑娘活生生的要毙于自己掌下，耳听的黄药师叫道风凶流情，急收掌力哪还来得及。突然间一股掌力与自己一抵，他趁势急收，看清楚救了黄蓉的竟是郭靖，心中对洪七公更是亲服啊，老叫花子果然了得，连这少年弟子也调教得如此功夫。黄药师在归云庄上试过郭靖的武功，心想你这小子啊，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出手抵挡欧阳锋的生平绝技蛤蟆功，若不是他瞧在我脸上手下留情，你早给打得骨折筋断。他不知道郭靖功力与在归云庄的时候已自不同，适才这一下却是他救了黄蓉的性命。但见这傻小子为了自己女儿奋不顾身，对他的恶感顿时消去了大半，心想这小子性格诚实，对蓉儿却是一片痴情，蓉儿是不能许他的，可得好好赏他些什么。眼见这小子虽是傻不愣登，但这个痴字却大合自己脾胃，洪七公又叫起来了，哎，老犊，真有你的啊，咱俩胜败未分，再来打呀。欧阳锋叫道，好，我是舍命陪君子。洪七公笑道，嘿嘿嘿，我不是君子啊，你舍命陪叫花吧。身子一晃已经又跃到了场中，欧阳锋正要跟出，黄药师伸出左手一拦，朗声说道，且慢，七兄风兄啊，你们两位拆了数千余招，兀自不分高下，今日两位都是桃花岛的嘉宾，不如多饮几杯兄弟自酿的美酒，华山论剑之期转眼即届，那时不但二位要决高低，兄弟与段皇爷也要出手，今天的较量就到此为止，如何？欧阳锋笑道，哈哈哈哈，好啊，再比下去我是甘拜下风的了。洪七公转身回来也笑道，嘿嘿嘿，西域老犊口是心非，天下闻名，你说甘拜下风那就是必占上风，老叫花倒不大相信。欧阳锋说，那我再领教七兄的高招。洪七公袖子一挥说道，那再好没有了。黄药师笑道，哈哈，两位今日驾临桃花岛，原来是显功夫来了。洪七公哈哈笑道，药兄责备的是咱们是来求亲啊，可不是来打架。

极了，兄弟三教九流，医卜星象的杂学都还粗实一些。那位不中选的师兄，若是不嫌鄙陋，愿意学的，任选一项功夫，兄弟必当尽心传授，不叫他白走桃花岛这一遭。洪七公素知黄药师之能，心想郭靖若不能为他之需，得他传授一门功夫，那也是终身受用不尽。只是说到考教什么的，郭靖必输无疑，又未免太吃亏。欧阳锋见洪七公沉吟未答，抢着说道：“哎，好好好，就是这么着。耀兄本来已经答应了社侄的亲事，但是冲着七兄的大面子，就让两个孩子再考上一考，这是不伤和气的妙法啊。”转头向欧阳克说：“待会儿若是你急不上郭师兄，那可是你自己无能，怨不得旁人啊。咱们喜喜欢欢的喝郭师兄一杯喜酒就是，要是你再有三心两意，旁生之节，那可太不成话了。不但这两位前辈容你不得，我也不能轻易饶恕。”洪七公仰天打了个哈哈说道：“老毒物，你是个十拿九稳的能胜了啊！你这番话是说给我师徒听的，叫我们考不上就乖乖的认输。”欧阳锋笑道：“哈哈，谁赢谁输岂能预知啊，只不过以你我身份，输了自当大大方方的认输，难道还能撒赖胡缠吗？耀兄，便请出题。”黄药师存心要将女儿许给欧阳克，决意出三个他必能取胜的题目，可是如果明摆着偏瘫，既有失自己高人身份，又不免得罪了洪七公。正自寻思，洪七公说：“哎，咱们都是打拳踢脚之人啊，耀兄啊，你出的题目可得须是武功上的事儿，若是考什么诗词歌赋啊，念经画符的老神子，那我们师徒干脆认栽，拍拍屁股走路啊，也不用丢丑下眼了。”黄药师说：“啊，这个自然，第一道题目就是比试武艺。”欧阳锋说：“哎，那不成，设置眼下身上有伤啊。”黄药师笑道：“哈哈，这个我知道，我也不会让两位师兄在桃花岛上比武伤了两家和气。”欧阳锋说：“啊，不是他们两人比啊。”黄药师说：“不错。”欧阳锋笑道：“哈哈，是了，那是主考官出手考试，每个人试这么几招。”黄药师摇头说：“啊，也不是，如此试招，难保没人说我存心偏袒，出手之中有轻重之别。锋兄，你与七兄的功夫同是练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刚才拆了千余招不分高低，现下你是郭师兄，七兄是欧阳师兄。”洪七公心想：“这倒公平得很，黄老邪果真聪明，但是这个法子老叫花便想不出。”笑道：“哎，嘿嘿嘿，这法倒不坏，来，咱们干。说着便向欧阳克招手。黄药师说：“且慢，咱们可得约法三章。第一，欧阳师兄身上有伤，不能运气用劲儿，因此大家只是武艺招数，不考功力深浅。第二，你们四位在这两棵松树上试招，哪一个小辈先落地就是输了。”说着向竹亭旁两棵高大粗壮的松树一指，又说：“第三，

0: 丰兄、七兄，哪一位若是出手太重，不慎误伤了小辈，也就算输。洪七公奇道：“啊，伤了小辈算输？”黄药师说：“那当然啦，你们两位这么高的功夫，假如不定下这一条，只要一出手，两位师兄还有命吗？七兄，你只要碰上欧阳师兄一块油皮，嘿，你就算输。丰兄也是这般，两个小辈之中总有一个是我女婿，岂能一招之间就伤在你们两位手下呀？”啊，洪七公搔头笑道：“嘿嘿嘿嘿，这个黄老邪刁钻古怪啊，果然名不虚传，打伤了对方反而算输，这规矩可算是千古奇闻。好吧，就这么着，只要公平，老叫花便干。”黄药师一摆手，四个人都跃上了松树，分成两对儿，洪七公与欧阳克在右，欧阳锋与郭靖在左。洪七公仍是嬉皮笑脸，余下三人却都是神色肃然。黄蓉知道欧阳克武功远比郭靖为高，幸而他身上受了伤，但是线下这般比武他轻功了得，显然仍比郭靖占了便宜，不禁甚是担忧。只听得父亲朗声说：“我叫一二三，大家便即动手。欧阳师兄、郭师兄，你们两个人谁先掉下地就是输了。”黄蓉暗自思忖相助郭靖之法，但想欧阳锋功夫如此厉害，自己如何插得下手啊。黄药师叫道：“一二三！”松树上人影飞舞，四个人动上了手。黄蓉关心郭靖，单瞧他与欧阳锋对招，但见两人转瞬之间已拆了十余招，他和黄药师都不禁暗暗惊奇，怎么他的武功啊，忽然之间突飞猛进，拆了这么许多招还不露败相。欧阳锋更是焦躁，掌力渐放，招招紧逼，可是又怕打伤了他，忽然间灵机一动，双足犹如车轮般交叉横扫，要将他踢下松树。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中飞龙在天的功夫，不住高跃，双掌如刀似剪，掌掌往对方腿上削去。黄蓉心中砰砰乱跳，斜眼儿往洪七公望去，只见两人打法又自不同。欧阳克使出轻功，在松枝上东奔西逃，始终不与洪七公交差一招半式。洪七公逼上前去，欧阳克不带他近身早已逃开。洪七公心想，这死鸟一味逃闪，那拖延时刻，郭靖那傻小子却和老毒物啊货真价实的动手，当然是先落地了。哼，凭你这点小小的奸计，老叫花就能折在你手下。呼的跃在空中，食指犹如钢爪往欧阳克头顶上扑击下来。欧阳克见他来势凌厉，显非比武，而是要取自己性命，心下大惊，急忙向右窜去。哪知洪七公这一扑却是虚招，料定他必会向右闪避，当即在半空中腰身一扭，已先落上了右边的树梢，双手往前急身喝道：“输就算我输，我今儿先毙了你这臭小子。”欧阳克见他竟能在空中转身，已自吓得目瞪口呆，听他这么呵呼，哪敢接他招数，脚下踏空，身子便即下落。正想第一道考试我是输了， 忽听风声响动，郭靖也正自他身旁落下。原来欧阳锋久战不下，心想若让这小子拆到50招以上，我吸毒的威名何在？呼的七进，左手快如闪电，来扭郭靖领口，口中喝道：“下去吧！”郭靖低头让过，也是伸出左手反手上格。欧阳锋突然发劲，郭靖叫道：“你！”正想说他不守黄药师锁定的规约，同时急忙运劲抵御，哪知欧阳锋笑道：“哈哈哈，我怎样？尽力呼收。”郭靖这一格用足了平生之力，生怕他以蛤蟆功伤害自己内脏，岂料在这全力发劲之际，对方的尽力忽然无影无踪。他毕竟功力尚浅，哪能如欧阳锋般在疏忽之间收发自如？幸好他跟周伯通练过72路空明拳，武功之中已然刚中有柔，否则又必如在归云庄上与黄药师过招时那样，这一下胳膊的揪也会脱了。虽然如此，却也是立足不稳，一个倒栽葱，头下脚上的撞下地来。欧阳克是顺势落下，郭靖却是倒着下来，俩人在空中一顺一倒的跌落，眼见要同时着地。欧阳克见郭靖正在他的身边，大有便宜可捡，当即伸出双手，顺手在郭靖双脚脚底心一摁，自己便借势上跃。郭靖受了这一摁，下坠之势更加快了。黄蓉眼见郭靖输了，叫了一声：“哎呦！”陡然间，只见郭靖身子跃在空中，砰的一声，欧阳克横跌在地，郭靖却已站在一根松枝之上，借着松枝的弹力在半空上下起伏。黄蓉这一下喜出望外，却没看清楚郭靖如何在这离地只有数尺的紧急当口竟然能够反败为胜，情不自禁的又叫了一声：“哎呦！”两声同是“哎呦”，心情却是大意了。欧阳锋与洪七公这个时候都已跃下地来，洪七公哈哈大笑，连呼：“哈哈哈哈，妙极了，妙极了！”欧阳锋铁青了脸，阴森森地说：“七兄，你这位高徒武功好杂，连蒙古人的摔跤玩意儿也用上了。”洪七公笑道：“这个呀，连我也不会，可不是我教的啊，你也别寻老家花晦气啊。”原来郭靖脚底下被欧阳克一摁，直向下坠，只见欧阳克双腿正在自己面前，危急中想也不想，当即双手合抱，已扭住了他的小腿，用力往下摔去，自身借势上纵，这一下使的正是蒙古人盘打扭跌的法门。蒙古人摔跤之技世代相传，天下无对。郭靖自小生于大漠，于得江南六怪传授武功之前，即已与拖雷等小友每日里扭打相扑，这摔跤的法门于他便如吃饭走路一般，早已熟悉而流。否则以他的脑筋之钝，当此自宫坠地的一瞬之间，纵然身有此技，也万万来不及想到使用，只怕要等腾的一声摔在地下，过了良久这才想到：“哎呦，我怎么不扭他小腿呢？”这次无意中演了一场空中摔跤，以此取胜，胜了之后一时兀自还不大明白如何竟会胜了。 黄药师微微摇头，心想郭靖这小子笨头笨脑，这一场获胜显然是侥幸碰上的，说道：啊，这一场是郭仙直胜了，风兄也别烦恼，但叫令侄儿胸有真才实学，安知第二三场不能取胜。欧阳锋说：那么就请耀兄出第二道题目。黄药师说：咱们第二三场是文考。黄蓉在旁边撅着嘴说：爹，你明明是偏心嘛，你刚才说好是只考武艺，怎么又文考了？靖哥哥，你干脆别比了。黄药师说：你知道什么？武功练到了上乘境界，难道还是一味蛮打的吗？凭咱们这些人，岂能如世俗武人一般，还玩什么打擂台招亲这等大杀风景之事？黄蓉听到这句话，向郭靖望了一眼，郭靖的眼光也正向他瞧来，两人心中同时想到了穆念慈与杨康在中都的比武招亲。只听黄药师继续说：我这第二道题目是要请两位贤侄品题品题老朽吹奏的一首乐曲。欧阳克大喜，心想这傻小子懂什么管弦丝竹，那自是我得胜无疑。欧阳锋却猜想黄药师要以笛声考教二人的内力，适才竹梢过招，他已知郭靖内力浑厚，侄儿未必胜得过他，又怕侄儿受伤之余再为黄药师的箫声所伤，说道：啊，小侄们定力甚浅啊，只怕不能聆听药兄的雅奏，是否可请药兄？黄药师不等他说完，便接口说：我奏的曲子平常的很，不是考教内力，风兄放心。向欧阳克和郭靖说：两位贤侄各折一根竹枝，敲击我箫声的节拍，瞧谁打得好，谁就胜着第二场。郭靖上前一一说道：黄岛主，弟子愚蠢得很，对音律是一窍不通，这场弟子认输就是了。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晚上10:30，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只听黄药师继续说：我这第二道题目是要请两位贤侄品题品题老朽吹奏的一首乐曲。欧阳克大喜，心想这傻小子懂什么管弦丝。

0: 主，那自是我得胜无疑。欧阳锋却猜想，黄药师要以笛声考教二人的内力，适才竹梢过招，他已知郭靖内力浑厚，侄儿未必胜得过他，又怕侄儿受伤之余再为黄药师的箫声所伤，说道：啊，小侄们定力甚浅啊，只怕不能聆听药兄的雅奏，是否可请药兄？黄药师不等他说完，便接口说：我奏的曲子平常的很，不是考教内力，风兄放心。向欧阳克和郭靖说：两位贤侄各折一根竹枝，敲击我箫声的节拍，瞧谁打得好，谁就胜着第二场。郭靖上前一一说道：黄岛主，弟子愚蠢得很，对音律是一窍不通，这场弟子认输就是了。洪七公说：
1: 哎，别忙别忙，反正是输，你试一试又怎的？哎，还怕人家笑话吗？
0: 郭靖听师父如此说，见欧阳克已折了一根竹枝在手，只得也折了一根。黄药师笑道：哈哈哈哈，
1: 七兄风兄在此，小弟一笑方家了。
0: 玉箫旧唇悠悠夜夜地吹了起来，这次吹奏不含丝毫内力，便与常人吹箫无异。欧阳克变音审律，暗弓引伤，一拍一击打得丝毫无误。郭靖忙无头绪，只是把竹枝举在空中，始终不敢下击。黄药师吹了一盏茶时分，他竟然未打一记节拍。欧阳叔侄甚是得意，均想这一场是赢定了，第三场既然也是文考，自必十拿九稳。黄蓉好不焦急，将右手手指在左手手腕上一拍一拍的轻扣，盼着郭靖一样照葫芦的跟着击打。哪知郭靖抬头望天，呆呆出神，并没瞧见他的手势。黄药师又吹了一阵，郭靖忽地举起手来，将竹枝打了下去，空的一响，刚巧打在两拍之间。欧阳克顿时哈的一声笑出来了，心想这混小子一动就错。郭靖跟着再打了一记，仍是打在两拍之间，他连击四下，记一记都打错了。黄蓉摇了摇头，心想：哎呦，我这傻哥哥他本来就不懂音律，爹爹不该硬要考他。不行，我得想个什么方儿，搅乱局面，叫这场比试比不成功，就算和局了事。转头望父亲的时候，却见他脸有诧异之色。只听得郭靖又是连击数下，箫声忽的微有滞滞，但随即回归原来的曲调。郭靖竹枝连打，记记都打在节拍前后，时而快时而慢，或抢先或落后，玉箫声数次几乎被他打得走腔乱板。这一来，不但黄药师留上了神，洪七公与欧阳锋也是甚为诧异。原来郭靖适才听了三个人以箫声、筝声、笑声相斗，悟到了在乐音中攻和拒战的法门。他又丝毫不懂音律节拍，听到黄药师的箫声，直到考教的便是如何与箫声相抗，当下以竹枝的打击扰乱他的曲调。他以竹枝打在枯竹之上，发出空空之声，饶是黄药师的定力已然炉火纯青，竟也有数次险些把箫声 却跟随这阵极难听、极嘈杂的节拍。黄药师精神一振，心想：你这小子，居然还有这手！曲调突转，缓缓地变得。

松竹枝，婆娑起舞。欧阳锋叹了口气，抢过去扣住他腕上脉门，取出丝巾塞住了他的双耳，待他心神凝定方始放手。黄蓉自幼听惯了父亲吹奏着碧海潮生曲，又曾得他详细的讲解尽知曲中诸般变化，父女俩心神如一，自是不受危害。但知父亲的箫声具有极大魔力，担心郭靖抵挡不住。这套曲子模拟大海浩渺，万里无波，远处潮水缓缓推进，渐进渐快，其后波涛汹涌，白浪连山，而潮水中鱼跃惊浮，海面上风啸鸥飞，再加上水怪海怪群魔弄潮，忽而冰山飘至，忽而热海如沸，极尽变幻之能事。而潮退后水平如镜，海底却又是暗流湍急，鱼无声处隐伏凶险，更令聆听曲者不知不觉而入伏，尤为防不胜防。郭靖盘膝坐在地上，一面运起全真派内功抵御箫声的引诱，一面以竹枝相击扰乱箫声。黄药师、洪七公、欧阳锋三人以音律教义之时各自有功有守，本身故需抱元守一，静心凝志，尚不断城峡底细攻击旁人心神。郭靖功力远逊三人，但守不攻，只是一味的防护周密，虽无反击之能，但是黄药师连变数调却也不能将他降服。又吹得半晌，箫声愈来愈细，几乎难以听闻。郭靖停住凝听，哪知这正是黄药师的厉害之处，箫声愈轻又力愈大。郭靖凝神倾听，心中的韵律节拍渐渐与箫声相合。若是换作旁人，此时已现绝境，再也无法脱身。但是郭靖练过双手互搏之术，心有二用，精细凶险，当下硬生生分开心神，左手除下左脚上的鞋子，在空竹上突突突地敲将起来。黄药师吃了一惊，

隔不入。他这一双手分打，就如两人合力与黄药师相聚一般，空空空，拖拖拖，这力道顿时强了一倍。洪七公和欧阳锋暗暗凝神守一，以他二人内力专守不攻，对这萧生自是应付玉如，却也不敢有丝毫的怠忽。倘若显出了行攻相抗之态，可不免让对方及黄药师小瞧了。那萧生忽高忽低，越变越奇。郭靖再支持了一阵，忽听得萧声中飞出阵阵寒意，霎时间便似玄冰裹身，不禁簌簌发抖。洞箫

领有寒意，右半边身子却腾腾冒汗，不禁暗暗称奇。曲调变转，恰入严冬方士盛夏励志。郭靖刚待分心抵挡，手中节拍却已跟上了箫声。黄药师心想，此人若要勉强抵挡，还可支撑的少时，只是忽冷忽热，日后必当害一场大病。一音袅袅散入林间，忽的曲终音歇。郭靖呼了一口长气，站起身来，几个踉跄，险些又在坐倒。凝气调息后，知道黄药师有意容让，上前称谢说道：多谢黄岛主眷顾，弟子深感大德。黄蓉见他左手兀自提着一只鞋子，不禁好笑叫道：靖哥哥，你穿上鞋子呀。郭靖说：啊，是，这才穿鞋。黄药师忽然想起，这小子年纪又小，武功却练得如此之纯，啊，难道他是装傻作呆？其实却是个绝顶聪明之人。若是真如此，我把女儿许给他，那又有何妨？于是微微一笑说道：你很好啊，啊，你还叫我黄岛主吗？这话明明是说三场比试，你已胜了两场，已经可改称岳父大人了。哪知郭靖不懂这话中含义，只道：我却说不下去了，双眼望着黄蓉求助。黄蓉芳心暗喜，右手大拇指不住弯曲，示意让他磕头。郭靖懂得这是磕头，当下趴翻在地，向黄药师磕了四个头，口中却不说话。黄药师笑道：哈哈哈哈，你向我磕头干嘛呀？郭靖说：蓉儿叫我磕的。黄药师暗叹：哎，这傻小子终究是傻小子。伸手拉开了欧阳克耳上蒙着的丝巾说道：论内功是郭仙芝强一些，但是我刚才考的是音律，那却是欧阳仙芝高明的多了。这样吧，这一场两个人啊算是平手，我再出一道题目，让两位仙芝一决胜负。欧阳锋眼见侄儿已经输了，知他心存偏袒，忙说：啊，对对对，再比一场。洪七公含怒不语，心说：这女儿是你生的啊，你爱许给的风流浪子别人也管不着，老叫花有心跟你打一架，只是双拳难敌四手，待我去邀段皇爷助拳，再来打个明白。只见黄药师从怀中取出一本红缎子面的册子来说道：我和卓静就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卓静不幸在生她的时候去世，今承蒙封兄七兄两位瞧得起，同来求亲，卓静若是在世也必十分欢喜。黄蓉听父亲

不通诗书，却来考他背书啊，还把死了的婆娘你搬出来吓人，好不害臊。大袖一拂，转身便走。黄药师冷笑一声说道，齐兄，你要到桃花岛来逞威，还得再学几年功夫。洪七公停步转身，双眉上扬，怎么想打吗？你要扣住我。黄药师说，你不通奇门五行之术，若不得我云可，休想出得岛去。洪七公怒道，我一把火烧光你的臭花臭树。黄药师冷笑道，你有本事就烧着瞧瞧。郭靖眼见两人说僵了要动手，心知桃花岛上的布置艰深无比，别要让师父也失陷在岛上，忙抢上一步说道，啊，黄岛主，师父，弟子与欧阳大哥比试一下背书，就是弟子只字鲁钝，输了也是该的。他心想，我让师父脱身而去，我和蓉儿一起跳入大海，游到筋疲力尽，一起死在海中便是。洪七公说，好啊，你爱丢丑，你只管现眼就是啊，请啊请啊请啊。他想，这必输之事何必去比啊，师徒三人夺路便走，到海边抢了船离岛再说。岂知这傻徒儿全然不会随机应变，哎，可是当真无可奈何了。黄药师向女儿说，你给我乖乖的坐着，可别弄鬼。黄蓉不语，料想这一场郭靖必输。父亲说过，这是让自己过世了的母亲挑女婿，那么以前两场比试郭靖虽胜却也不算了。就第三场通缉，其中第二场郭靖明明赢了却硬算是平手，余下两场互有胜败，那么父亲又会再出一道题目，总之是要欧阳克胜了为止。心中暗暗盘算和郭靖一同逃出桃花岛之策。黄药师命欧阳克和郭靖两个人并肩坐在石上，自己拿着那本册子放在两人眼前。欧阳克见册子面上用篆文书写着九阴真经下卷六个字，顿时大喜，心想，哎呀，这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功的绝学，岳父大人有心眷顾，让我得阅奇书。郭靖见了这六个篆字却一字不识，心想，哎，他故意为难，这弯弯曲曲的蝌蚪字我哪认得，反正认输就是了。黄药师揭开首页，册内文字却是用楷书善写，字迹娟秀，果是女子手笔。郭靖只望了一行，心中便砰的一跳，只见第一行写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正是周伯通教他背诵的句子。再看下去，句句都是心中熟极而流的。黄药师隔了片刻，算来两个人该读完了，便接过第一页，到第二页，词句已略有脱漏，越到后边文句越是散乱颠倒，笔致也越是软弱无力。郭靖心中一震，想起周伯通所说黄夫人应默九阴真经，因而心智虚耗，小产逝世之事。那么这本册子正是他临终时所默写的了。难道周大哥教我背诵的竟就是九阴真经吗？不对不对，那真经的下卷已被梅超风失落，怎会在他手中呢？

黄药师见他呆呆的出神，直到他早已瞧得头昏脑胀，也不理他，仍是缓缓的一页页接过。欧阳克起初几行尚记得住，到后来看到练功的实在法门之际，见文字乱七八糟，无一句可解，再看到后来满页都是跳行脱字儿，不禁沸然暗叹，心想原来他还是不肯以真经全文示人啊。但是转念一想，我虽然不得目睹真经全文，但是总比这傻小子记得多些，这场考试我却是胜定。言念及此，顿时心花怒放，忍不住向黄蓉瞧去，却见黄蓉伸伸舌头向自己做个鬼脸，忽然说道：欧阳师兄，你把我木姐姐捉了去，放在那祠堂的棺材里，活生生的闷死了她。她昨天晚上托梦给我了，披头散发，满脸是血，说是要找你索命呢。欧阳克早就把这件事情忘了，忽听他提起，微微一惊，失声道：哎呦，我忘了放她出来。心想闷死了这小妞倒是可惜，但见黄蓉笑阴阴的，便知道她说的是假话，问道：哎，你怎么知道她在棺材里啊？是你救了她吗？欧阳锋料知黄蓉有意要分侄儿心神，好叫她记不住书上的文字，说道：可儿别理旁的事情，留神记书。欧阳克一凛：啊，是。忙转过头来眼望夜侧，郭靖见侧中所书句句都是周伯通曾经教自己背过的，只是侧中脱漏跳文极多，远不及自己心中所记的完整。他抬头望着树梢，始终想不通其中的缘由。过了一会儿，黄药师接完夜册问道：哪一位先辈啊？欧阳克心想，这册中文字颠三倒四啊，难记之极，我趁着记忆犹新，必可多背一些，便抢着说：哎，我先背吧。黄药师点了点头，向郭靖说：你到竹林边上去，别听他背书。郭靖一眼走出数十步。黄蓉见此良机，心想咱俩正好溜之大吉，便悄悄地向郭靖走去。黄药师叫道：蓉儿过来，你来听他们背书啊，莫要说我偏心啊。黄蓉说：你本来就偏心，用不着人家说。黄药师笑骂：嘿嘿，没点规矩，过来。黄蓉口中说我偏不过来，但是知道父亲精明之极，他既已留心，那就是难以脱身，必当另想别计，于是慢慢地走了过去，向欧阳克嫣然一笑说：欧阳师兄啊，我有什么好啊，你干嘛这般喜欢我啊？欧阳克只感到一阵迷糊，笑嘻嘻地说：妹子，你一时却说不出话来。黄蓉又说：嘿，你且别忙着回西域去啊，在桃花岛上多住几天。哎，西域很冷是不是啊？欧阳克说：西域的地方大得很，冷的处所固然很多，但是有些地方风和日暖，就如江南一般。黄蓉笑道：哼，我不信，你就爱骗人。欧阳克待要辩说，欧阳锋冷冷地说：孩子，不相干的话慢慢再说不迟，你背书吧。欧阳克一怔，给黄蓉这么一打岔，适才强记硬背的杂乱文字果然忘记了好些，当下定一定神，慢慢地背了起来。

0: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他果真聪明过人，前面几句开场的总纲背得一字不错，但后面实用的练功法门，黄夫人不懂武功，本来就只记得一鳞半爪，文字杂乱无序，他十成中只背出一成。再加黄蓉在旁不住的打岔，连说不对不对，背错了，到后来啊，连半成也背不上来了。黄药师笑道，哈哈哈，背出了这许多，那可真难为你了。提高嗓子叫道，郭仙芝，你过来背吧。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在夏口把赵云打发走了，去接孔明军师。刘备一直很担心，赵云走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军师还不回来？刘备这焦急的心情公子刘琦看出来，他只好安慰呗。哎，叔叔，我看不能吧。我听说孔明先生在江东大营，那周瑜都督待他如上宾呢。哎，贤侄啊，你不知道周瑜这个人呐、他嫉妒，这个人心胸很狭隘。上回他请我去什么赴宴呐、那都是假的，感情他要杀我，幸亏我把关羽带去了，不然我就完了。就是那次啊，把军师吓坏了。叔侄两个人正在这儿谈话呢，跑来一个小校，说启禀主公，我们看远处里来了一条快船，可能是军师回来了，是吗？贤侄啊，快随我去看。刘备和公子刘琦赶忙跑到江边，这么一看，果然有一条大船呢，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奔这边来了。船头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身后站着的就是赵云、赵子龙啊。子龙把先生给接回来了。赵子龙一剑啪，把徐盛、丁奉那帆篷的篷索给射断了，把那俩给吓回去了。然后他保着孔明先生回来了。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呵，那个稳当。那当然了，这次在南屏山借风，孔明先生算是把周瑜都督给蒙哄了。孔明这次南屏山借风，真把那东南风给借下来了。哪儿啊？那是他故弄玄虚，迷惑对手啊。那风不是借下来的，那是气象的变化。您别听孔明跟周瑜说，说我幼年遇异人，遇上一个奇异之人，学过奇门遁甲，哦，我又懂天文又懂地理等等等等，都是虚张声势。要不这么着呀，孔明先生走不了。干嘛孔明单挑个11月20日甲子这天呢？早两天晚两天都不行，因为这天呢是冬至，风向肯定起变化。孔明算出来的不是啊，那他怎么知道的呢？由于孔明长期居住在隆中，他生活在长江汉水之间，不是幼年就在隆中耕种吗？和他兄弟一块儿经常种地呀，所以对长江气象变化他非常熟悉。作为孔明来说呀，预测几天内气候变化不算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楚润有雨，月润有风啊。为什么孔明先生把那七星坛布置得那么花哨？他是为了转移呀周瑜那注意力，因为那时候周瑜光盼风了。孔明先生这么一安排，周瑜他就想啊，哎呀，他摆设的这么花哨，他能不能把风借下来？周瑜一想这个呢，孔明好抽身走，要不就那么容易平平安安的回到夏口来了。哎呦，你看把刘备给乐的呀，嘴都合不上了。是先生，是先生回来了，朕乃国之幸也，民之幸也。孔明一上船，刘备拉着孔明的手，眼圈红了。先生啊，多日不见，想杀我玄德呀，你都要想死我了。说着又要哭了。哎，这哭啊是刘备的拿手好戏。孔明赶忙安慰，主公不必担忧，我这不是很平安的回来了吗？上次我让主公您把人马战船准备好，

0: 您准备了吗？
1: 完全准备妥当了，就等军师您调用。多谢主公。说着，孔明和公子刘琦打个招呼。哦，孔明跟刘琦挺客气，那当然了，人刘琦是荆州之主啊，父尊子贵，刘表的儿子呀。马上军师吩咐升帐。率案后，正当中坐的是孔明，上手坐着刘备，下手坐着公子刘琦。军师当即传令，让子龙带3000人马渡江，取小路奔乌林埋伏，在芦苇深处把人马埋伏好，等今夜四更以后，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由乌林经过呀。子龙，你让过他的头尾，由当中烧杀起来。这一战呢，虽不能把曹操杀得全军尽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遵令。子龙伸手要接这令箭，可是他打了个愣神，让孔明看出来了。子龙，有话要说吗？启禀军师，乌林有两条路，一条路通往南郡，一条路通往荆州，我不知道把人马埋伏在哪条路上。孔明点点头啊，心里暗暗佩服赵云，真是一员大将，这得问明白了。要是稀里糊涂领人马去，我埋伏在这条路上，曹操从那边跑了怎么办呢？所以自己得问。孔明点头说他问得好。子龙啊，我想过了，南郡一带呀，有江东的人马，看来曹操啊不能从那边走，他一定要取到荆州回许昌。为此呢，子龙你就把人马埋伏到通往荆州的路上，不得有。遵令。子龙接令走了。以德何在？
2: 在。
1: 呼，三将军张飞这高兴，心说我们军事不错呀，派完了子龙就派我，准得派我个美差。他把钢髯这么一撕，不知军师哪旁调用。三将军，我想给你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呀。曹操啊，先是让火烧一下子，然后再让雨浇一下子，走到葫芦谷口这儿，他是人困马乏，就要在这儿埋锅造饭。三将军你等着，曹操的这饭也熟了，刚要从锅里往外盛，这时候你就点炮杀出，杀他一个望风逃窜。你的军校啊就不用带干粮了，等曹操把饭做得了，你们就去吃现成的。这一仗虽然捉不到曹操啊，三将军你这功劳可也非小啊。
0: 嘿嘿，把张飞给乐的，心说这差事可真不赖。哦，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以后有这差事您就多派几回，多谢军师。他也不说得令，给孔明道了个谢，举着大令点齐3000飞虎军，浩浩荡荡就奔葫芦谷口去了。孔明又传令让糜竺、糜芳、刘封带领3000人马，乘着船呢是沿江拾物，就是捡东西，捡什么呀，逮什么捡什么，盔铠甲胄旗帜刀枪粮草人马，见什么要什么呀，没烧坏那船也要。刘备在旁边一听，频频点头，心说先生您安排的太妙了，咱们家底儿太空了，是得划了点门了。然后孔明先生

孔明把公子刘琦送出帐口，回来坐在那会儿，他看了看，就在这时啊，旁边有一员大将急的是擦拳摸掌啊，怎么回事？全派完了，单单就没派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派我呢？这位是谁呀？二将军关羽。他不时的微合着凤目看孔明，心说军师差不多了吧。恰巧就在这时啊，孔明真从帅案上拿起一支令箭来，看了关羽一眼。哎，孔明先生把这支令箭轻轻的又放在桌子上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摆，散帐，要散帐。孔明先生这话刚这么一出口，那话音还没等落地呢，就让关羽给拦住了。且慢！他把残眉这么一竖，手捻长髯：军师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江东周郎领人马要火烧曹营，此刻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斩将夺魁之时，其他众将均有使命，唯俺关羽一字不提，是何理？关羽火了，孔明先生不发火，瞅着关羽微微一笑：哦，二将军，你要请令啊？正是。嗨，方才我把令箭已经拿起来，我真想委派二将军你呀，去把守一个重要隘口，我愿逃令。且慢，我怕难为二将军。关羽一愣：军师此话怎讲？怎么会难为我呢？凭二将军之武艺，斩将夺魁，把守关口，都不足一论。不过要想擒拿曹操，这可就要难为你了。我为什么说这条路口重要呢？曹操兵败之后，特别是在葫芦谷口遇到三将军之后，他身边的人马几乎是寥寥无几了。此时曹操是举手可擒呐，不过要让二将军你擒他，未免难为了你呀。当初曹操待二将军情义深厚，我怕足下呀不忍下手。哎，关羽听在这啪把五柳长髯这么一甩：军师说的哪里话来？不错，当初关某在许昌，曹操是上马踢进，下马相迎，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待关某如上宾。可是我已经报答他了，解白马之围，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我不欠他的情义。今日如关某把守华容，两曹贼累生双翅，也难以飞过。哦，倘若二将军要放了曹操，那该如何呢？关某愿依军法，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孔明点了点头：如此说来，那就请二将军你立下军令状，笔墨伺候。关羽提起笔来，刷刷刷把军令状写了，啪笔扔了，接令在手，转身就要走。且慢，二将军，你领人马到华容道埋伏起来之后，你点他几堆烟火，以烟为主，不要火，迷惑曹操。啊，关羽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军师差疑，你错了。孔明一愣：

怎么见得的？此乃疑兵之计呀、啊！曹操用兵诡诈，他一眼就会识破。你这地方有埋伏，他怎么能走华容道呢？必然是绕道而行。孔明摇了摇头：“二将军，岂不闻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啊？正因为曹操用兵诡诈，他疑心过人，这人疑心非常大。如果要换别的统帅，一看这地方起烟火了，说明这儿有伏兵绕道走了。唯独曹操，你不点烟火则已，点起来他还是非从这儿走不可。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所以二将军你就只管点来。军师，如果点起烟火，曹操不走华容道，当如何呢？”哎呦，孔明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关羽跟自己要自居啊。我也愿意给二将军你立下个军令状，有劳军师。说到这儿，关羽一拱手：“别客气，写吧。”孔明把军令状写好了，交给了关羽。二将军，把守华容，遇见曹操，休得容情。遵令。说着话，关羽把军令状带起来，右手举大令，左手一撕鱼踏尾，洋洋得意，大踏步走出帐口，带领关平周仓还有500削刀手走了。刘备这时候把心提了起来了，看了看孔明：“军师，我家二弟意气深重啊，如果他真把曹操放了，可怎么办？”主公不必担忧，我想二将军不会，有军令状在此，君无戏言呢。”越说这刘备越害怕呀。孔明先生说完之后，留下简雍、孙乾看守城池。我陪主公您登上城楼，登高一望，看周郎今夜用兵，大功告成，火烧赤壁。刘备跟着孔明就上了城楼了。那么这时候曹营干什么呢？曹操啊，领着文武在中军帐内议论军情，一边议论军情啊，一边在等候着黄盖的消息。曹操这心里啊也很不安稳，他在想啊，说黄盖有意来投我，阚泽前来下了投降书，回去之后音信皆无，来到我这儿献连环计的庞统庞士元跟我说的挺明白，说他回江东啊劝

0: 按说江东的那些名士后到现在什么信儿也没有，往次啊隔个三天两日，一朝半夕总有消息传来，现在一点音信没有了，没法有了。蔡中蔡和早让周瑜派人给看起来了，连他们带过去的那些军校甭说出来到曹营送封信呢，你就上趟厕所后边都有四人跟着。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大活人还想走出周瑜的大营啊，连鱼都趴在江底上不上来了，那气氛太紧张了，看的是严严的，风丝不透，曹操能不担心吗？可是他这表面上还怕文武看出他的心事，他还得给这些人鼓鼓气儿。列位，现在咱们一切都就绪了，可以说是完全具备，只等生擒小儿周郎了。那么咱们怎么打这江东呢？如今只等黄盖消息了，黄盖信息一来，咱们是立刻出兵。众文武一听丞相言之有理，正在这时候帐帘一挑，从外面进了一个人，谁呀？程昱。曹操一看呢，程昱的神情很紧张，怎么回事呢？程昱今天下半晌啊，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尤其这东南风一起，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特别是下半晌这风是越刮越大，程昱一想不好，我得跟丞相说一声，所以他跑到大帐来了。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程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丞相，今天风向变了，原来刮的是西北风，现在变成东南风，而且风是越刮越紧，我看如果江东要用火攻，与我军不利呀，丞相不可不察。曹操笑了，仲德，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刚才我已经出去看过了，为大将者应该先明天时，次查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败，况无算乎？他说这为大将领兵啊，你就得会算计，你想的呀，这道斗多点就能取胜，算计的差点就有失败的可能，没有算计那得光打败仗。仲德你别忘了，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虽然今天刮点东南风也不足为怪。这冬至一阳生怎么回事？就是古代年间呢，认识这个自然科学和气象变化，讲究阴阳，就是说到冬至这天呢，风向有可能变换，因为到了极点了，冬至一到呢，就意味着春天的来临，这叫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呢，到了夏至这天呢，也就意味着秋天和冬天的到来。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这不算什么，仲德不必担忧。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

0: 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戴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4: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5: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6: 快请，这边请。
3: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程昱今天下半场啊，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尤其这东南风一起，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这不算什么，仲德不必担忧。一旁坐下，程先生只好坐那儿了。就在这时候，由外边跑进来一个中军，启禀丞相，江东黄盖派小校前来下书。曹操一听，来得好啊，缓答进来。这个小校一进大帐，双膝跪倒，叩见丞相，啪把书信往头上这么一顶，说是我家老将军黄盖呈递给丞相您的手书，拿了过来。把书信拿过来，啪他扯开这么一看，信写的很简单，说是我黄盖啊给您去过信了，阚泽先生回来都跟我说了，承蒙丞相您收留我，我早想投奔麾下，不过周郎看管太紧，不得抽身。今天呢，周瑜由鄱阳虎调来了粮草，正好他派我巡营廖少，我借此机会押着粮船，并且斩江东大将首级，黄昏之后前来归顺丞相，船头插青龙牙旗为号，望丞相派兵迎接。曹操看完这信，这高兴啊，嘿嘿，功夫来降，天助操也。当时他重赏了下书的小校，随后曹操吩咐把毛玠、于禁请到大帐，两位水

军都督来了，见曹操插手十里，不知丞相哪旁吩咐。二位都督，今日请你们升帐派兵啊。啊，毛玠看了看于禁，于禁看看毛玠，俩人愣了。怎么，丞相您派吧，派兵我等怎敢呢，有丞相在此。哎，你们为水军都督吗？上次连环战舟之后，你们不是请我看过水寨吗？我看布置有方啊，今日你等只管派来，老夫也要听候调遣呢。俩都督是诚惶诚恐啊，给曹操深施一礼。曹操说完之后，把座位往帅案旁边这么一搬，坐那儿了。正位让给两位都督了。毛玠、于禁推让了几句，还是毛将军传令吧。哎，于将军传令，来，你我共同传令。众文武都到了。这些文臣武将一看曹丞相都坐在旁边了，哎呦嚯，这两位都督了不得呀，今天是有令则行啊，都得听着。毛玠把令箭拿起来，张合听令，来，派你为水寨千军，如果黄盖降船一到，你立刻派人接应，然后尾随黄盖杀奔江东，不得有误，得令。吕谦何在？在，派你为后军接应张合将军，只要张合人马出动，你就立刻催动战船紧随其后，不得有误，得令。文聘吕冲，有，在，你等领水军分为左右，遵令。然后毛玠派徐晃为汉路前军，李典为汉路后军，乐进为左军，夏侯渊为右军，水陆都应使夏侯惇、曹洪，往来兼战使许褚、张辽，大小战船搭配。毛玠、于禁特别调遣了3000虎头藤牌手，摆在帅船前，这干什么用？严防江东箭弩相攻啊！诸葛亮不是用草船在曹营这儿借去10多万支箭吗？防止他用借去的那箭射咱们。曹操不住的点头啊。等把人马派完了，毛玠、于禁看着曹操，那意思，丞相您看看，我们派兵得法不得法呀？曹操微微一笑，竖起大指夸赞，今天呢，我曹营水军能这样条理有法，那是多亏毛玠、于禁两位都督。呼，毛玠、于禁这么一听丞相当众夸赞，美不唧儿的，特别那么痛快。毛玠、于禁吩咐一声，在水寨中央设3条大船，左边是毛玠，右边是于禁，正当中帅船是曹操的。曹操吩咐早开战散，今夜登上水寨，专候黄盖来降。天刚眼擦黑，曹操就上了帅船了，手捻长髯，迎风而立，就等黄盖了。黄盖啊，已经由江东大营出发了。江东大营比曹操这边紧张得多，因为都督早已经吩咐了，周瑜说得很清楚，都不许开战饭了，吃饭都不吃了，那怎么办呢？早就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了，只等东风一起，就向曹营发起火攻了。太阳刚一压山，都督升帐了，吩咐一声，来，将蔡和绑了。捆绑手过去，咵的一下子就把蔡和给捆起来了。蔡和傻了，哎呀，都督，蔡和无罪，呸，
你敢前来诈降我江东大营，我派甘宁带走蔡中，把你留下来另有所用。今夜本都要起兵破曹了，留下你作为一个服务，记我的大道旗。过去古代打仗啊，很讲究这套，得记旗呀、啊。所以把蔡和留下了，就是为这个。蔡和一听啊，把我记旗，哎呀，都督，不错，我是奉曹操之命前来诈降，可是我被逼无奈。你们这大营之中，也有私通曹丞相的人，什么人？阚泽、甘宁。周瑜笑了，那是本都的安排。哎呦，蔡和咧嘴了，还想分辨，不容分说了，推到江边斩了，把蔡和拉到江边，咔嚓一刀，人头砍下，把他那血扑往那旗子上这么一甩，这就算记了旗了。然后都督传令，让黄盖开团。老将军一听这高兴啊，就等这道令了。黄盖和韩当、蒋钦、陈武、周泰打了一个招呼，那意思你们要紧跟着我，可千万别落下呀。然后老黄盖告诉扯旗，噗，大红旗扯起来，上书四个大字：先锋黄盖。老将军头戴扎金，身穿软甲，手提宝刀，站立船头，吩咐一声：“飞赵！”飞赵怎么回事？就把那橹摇起来呀、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高扯翻蓬，直奔曹营。哇！1000多只战舟一块出动，怎么那么些船呢？啊！蒋钦、韩当、周泰、陈武，一个人300只战船呢、啊。每300只战船前边都有20只火船呢、啊，是紧随老黄盖火船之后，是300只战船为一队，几乎都要把江面给铺满了。不用飞棹使船呢、啊，你就不用划桨，也甭掌舵，这船就日日的往江北飞。那怎么回事？风大呀，风吹水面，白浪拍天，江水滚滚，浪花翻腾，哇，好威风啊！老黄盖抬头一看，天空中月明星稀，月光如昼，跟白天一样。老黄盖是江东三世老臣呐、啊，跟随东吴主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了，他算是江东老户了，还从未赏识过长江的景色，大概也许没那功夫。今儿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老黄盖注意看了看长江两岸，哎呀，好一派江南的风光啊，真是长江如画，景色宜人。哎呀，黄盖心想，为了我主孙权的霸业，为了我江东黎民百姓的安居，今日我要与曹操是一死相拼。小校来报，前面离曹营不远了。黄盖把宝刀一举，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后边韩当、周泰，把距离拉开点，别离得太近，可是也别离得太远。离太近了，糊了半片来那么些船，曹操不生疑啊。离远了，离远了，我这火攻刮一下，火船着了，后边接不上念儿，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还挺难的，得远近得当啊。要不怎么说赤壁大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呢？这赤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东北，在长江的南岸。现在曹操的营寨呢，在长江的北岸，周瑜在南岸，
老黄盖领着火船呢，是由南往

0: 眼看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探马飞报曹操，启禀丞相，江东的船来了，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曹操赶忙站起来了，手打凉棚往远处看呢、对，是黄盖的粮船呐、没错，老夫全看见了。他吩咐让毛玠、于禁传令开水寨接黄盖。且慢，程昱过来了，丞相不能开水寨。
1: 程先生，你因何拦阻啊？
0: 曹操心想，咱们大伙站这儿半天了，等什么呀，就等黄盖了。好不容易黄盖压着粮船来了，你看你怎么不让我接呀？
1: 丞相，我看粮船有诈。曹操愣了，程先生，诈在何处？
0: 丞相，要真是载粮船呐、那船重而且稳，现在船是非常的轻浮，而且行驶的这么快，不像是装粮食的船。
1: 对呀、粮食这东西最沉了，而且那船吃水也不一样。
0: 程昱这眼神够好的，感情
1: 哪只眼都一点儿，既不远视也不近视，看得特别清楚。
0: 曹操愣了，在我看来，他探身注目仔细这么一看呢，对，这船怎么轻飘飘的往这边来呀、而且还这么快，这怎么办呢？是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1: 丞相，应该派人去过问过问，如果是粮船放他进来，不是就把他挡在水寨外边？
0: 言之有理。曹操一摆手，
1: 这时候应该是张合去阻挡。文聘呢、想讨个好。这文聘自从归顺曹操以来，他觉得自己啊没立几个功，就在长坂坡那会儿追赵云，结果追在当阳桥前，让张飞一嗓子还把他给吓回去了。今儿个他要露露脸，
0: 丞相，我愿讨令。
1: 文聘，多加小心，丞相万安。
0: 传来，
1: 他一点手，叫大船，大船动不了窝，怎么回事？全在一块拴着呢，最少是十只吊在一块了，大铁链子钉子往上这么一歇，结实着的呢，十船为一队，全连着呢，
0: 连环计吗？船倒是挺平稳的，因为上面都铺着板子呢，那板子是又厚又宽呢，而且全是红松，还倍儿干。
1: 干嘛那么干呢？烧着得劲呢。所以文聘叫不来大船，只好叫小舟，小舟也动不了地方，也在一块连着呢，最少的是20只30只连成一片。那怎么办呢？就有那么50多只小船来往巡梭，文聘呢乘上小舟冲出水寨，迎着黄盖的船就过来。他大吼一声，来船停住，丞相有令，待我看过船只，你们再进水寨。老黄盖手提宝刀一看，这谁呀？黄盖不认得文聘，旁边一个小校告诉他，老将军，这就是那荆州降将文聘。
0: 黄盖一想，干什么？
1: 曹操让你上我的船来检查了呀？
0: 那哪行啊，
1: 弓箭伺候。
0: 是，
1: 黄盖把宝刀交给小校，伸手把弓箭接过来了，啪，那箭一搭弦，嘎嘣，弓弦响处，文聘是应声而倒啊，箭中肩窝，哎呀，就躺在那小船上。老黄盖接过宝刀，一剁船头，

那意思快点开。随后他一转身就往船后边跑。干嘛往船尾上跑啊？感情黄盖这20只火船后边啊，每一条火船后边都带着一小舢板，那是干嘛呀？那火一着起来，江东的军校不能全在船上等着挨烧啊。这大伙就明白了，老将军吩咐这是点火。有人哗把引火物这么一摆，噗，这火就着起来了。黄盖以及众军校全都跳到小船上，咔嚓一下把缆绳斩断，这大船就不管了。这些火船往哪儿开啊？曹营啊，没人使船能行吗？用不着人使船了。那东风这么一鼓啊，鼓动翻腾，这船都像飞起来一样，哇，火船就奔曹操的水寨来了。这已经到了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接近曹操的水寨了。咚咚咚，这船就撞上了。这一撞还怪呢，撞上你还就摆脱不了了。怎么回事？黄盖那船头上不是歇了不少大钉子吗？而且那钉子前面是尖，往回还有钩，是连扎带拉呀，吊上烧没跑。后边韩当、周泰、蒋钦、陈武一看黄盖老将军的火船发出去了，快，他们这么一摆手，那80只火船紧随黄盖船后哇就上来了。我的个天哪，风助火势，是火随风飞，兵战火威，火虚兵硬，满江火滚，一派通红，金蛇乱窜，火焰冲天哪，烧起来了，把曹军给吓得魂飞魄散呐。大将张合吩咐一声，赶快用藤牌聚火，烧迷糊了。怎么回事呢？哪有用藤牌聚火的？那玩意能把火挡住吗？火一见藤牌，藤子的，那是盾牌，挡个刀枪什么的行，挡火呀，那哪行啊？全着了。哎呦，把那些藤牌手给烧的咣咣，把藤牌就扔了。往哪儿扔啊？你们倒往江里扔啊，好吗？他们全往船上撇，叮当嗖啪，到处是火球啊，恐怕这火势不够劲儿。一眨眼的功夫，大船着了，小船着了，帅船着了，那将军们身上也见了火了，士卒身上也是火呀。有人就在那船板上打滚儿，打滚儿干嘛呀？他们粗通道理说土能克火，身上着火一打滚儿啊就能灭，那是在旱路，这是在船上，那船上净板子，你打滚儿哪行啊？这打滚儿可得好，全着了。曹操立刻吩咐赶快救火。拿什么救啊？用水吧。怎么把这江水弄到船上来？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啊，干脆拿帽子崴得了，崴够得着吗？哎呦，烧得热惨哦。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在这船上是横冲直撞，有的烧得受不了了，干脆往江里跳吧，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下跳啊！淹死的不知有多少，还有砸死的呢。怎么砸死的？扑通一下跳下去一排，他不能总在水里待着，他得上来呀！哗，刚往水瓶上这么一冒头，第二排跳下来了，把第一排又给砸下去了。这时候曹操就有点懵了，因为他这眉毛也着了，金冠也起了火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烧剩了一半了。就在这功夫，腾腾腾，由身后过来一员大将，丞相勿慌，随我来。他一看原来是张辽，哎呀，张将军，张辽搀着曹操由大船上就上了小船了。刚到小船上，从打对面啊，江东火船之中飞来一只小舟，船头上站了一员老将，正是老将军黄盖。他手提宝刀在那找呢，找谁呢？找曹操。黄盖不认识曹操，猛地他发现了有一人穿着大红袍

0: 被人由打战船上给搀下来了。哦，甭问，这一定是曹操。黄盖想在这儿把牙这么一咬，老夫苦肉计没白献呢，今日我要斩曹报功。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4: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5: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3: 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4: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
4: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3: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3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3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4: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3: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6: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的友谊新时代。
7: 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6: 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3: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5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 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8: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3: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

0: 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1: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2: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0: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3: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4: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3: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0: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5: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4: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5: 好，台肘迎战，
4: 台肘迎战。
0: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台肘迎战。
4: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0: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里·恩腾说，
1: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0: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6: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0: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7: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4: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8: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0: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8: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0: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六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7: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1: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0: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5: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

0: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台汤公司五月就知道有苯并芘超标事件，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
2: 综合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炼油厂厂长早在今年五月就已透过台糖公司及下属主管得知检验异常，却未依规定通报，一号遭法院改裁定羁押禁见。
3: 蓝白和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2: 对此，国民党怒批中联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食安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五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又是谁在充当门神？
4: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2: 二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食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中联油脂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哗然。他认为当下赖当局倒行逆施，连攸关民生的食安议题都处理得荒腔走板，倒赖是多数人共识。
1: 2号下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七周年党庆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2: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2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台中主持党代表大会，致辞提到，感谢全体党员不离不弃，成功让柯文哲归队，相信民众党未来的阵容将更壮大。黄国昌还表示，相信接下来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紧密的合作。蓝营方面，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副市长、民意代表等人出席了民众党党庆，并表达祝福。卢秀燕称，台中是蓝白合作示范区，纵使民进党一直分化蓝白，但要记住蓝白合则利，分则害。
5: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2028全民倒赖。
1: 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军声称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上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防范解放军寻水路直捣台北。舆论认为，台军堆砌再多首次都是螳臂当车。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5号台军将开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包括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其中将在与之配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还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演习完全是装腔作势，更像是走夜路吹口哨，意在为自己壮胆，其政治操弄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台当局此举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台湾中国时报称，年底九合一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似乎是打算在选前制造抗中保台的恐惧感，政治操作意味浓厚。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大规模召回后备军人，新 成军部队参与演习，全套照搬美式风格。台军演习为何被批作秀？勾连外部势力又能否得逞？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汉光军演登场，自吹四大看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台军汉光军演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汉光42号军演将于5号登场，台军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长期以来，台军后备役普遍存在各种顽疾，大规模短期集训能否真的转化为实战能力，引发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借机大肆宣扬所谓战力升级、防御升级，但新编制仓促成立，新装备列装数量有限，后勤维护高度依赖美方，所谓战力跃升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1: 此次军演所谓的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规模空前的后备部队的全员动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把这个目标重点放在了后备部队上呢？赖先生，
6: 满18岁的男子，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那既然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在募集这些志愿役的军人的时候，他通常募不够。那再加上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士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钱的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商人，他们老早就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子弟都送到海外去了。目前台湾的军人编制跟现役的军人，我们叫做编现比，都不到80%。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调查资料显示出，募兵进来的台军，他们本身啊，在合约未期满前，他们就主动解约的，也就是对于军队的生活不习惯或者管理不满的这些年轻人，主动解约的高达25%啊左右。那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台湾的现役军人的数目员额根本就不足，怎么办？所以美国就要求你应该要强制的啊动员几百万的这些所谓的后备军人。所以美国人每一次到汉光演习的时候，一定去看台湾的后备部队，也就是后备军人的教招。这一次后备军人的教招一样的，南北啊各一个旅啊，所以总共要编制动员5000多人，要演给美国人看。我们除了花了一堆钱去向你美国买没有用的武器装备以外，我们还啊要动员强制征召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诚意。
1: 很显然，赖清德呢就是要搞全民动员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地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7: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 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战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1: 那我们再说一说台军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据说这个指挥部呢，在筹备阶段就是多次推迟挂牌。所以胡教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如果用在实战当中，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8: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与

0: 合的。所以这次呢，虽然是将首次亮相汉光军演，但是您认为它的这种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1: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的这个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给这个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啊，藏起来，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准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1A2T 主战坦克，它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他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1A2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1A2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12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1A2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这个围攻。
0: 第三个所谓看点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海上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自家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对此，台舆论质疑，网络演练刻意避开南部部分县市，还特意错开股市交易时段。海上护航完全是台军自导自演，城镇巷战演练背后，恰恰折射台军已经默认滩头防线很难守住。
2: 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您认为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救台湾吗？而此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赖先生，
3: 对民进党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一点点都不信任，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已经超过五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其实甚至超过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足为靠，这个就造成了 AIT 的鼓励员紧张害怕，还晒出一张啊台湾的海警船跟美国的海警船同框的照片，结果被大家发现。七月份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七月三十号，也就是古立言晒完图没多久啊，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演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很清楚地了解，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区域拒止的战争能力，更何况当美国的战舰、补给舰假设突破所有的火网，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缓慢，那都被击沉的可能性是几乎是10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根本不可能所谓的驰援台湾。
2: 的确，与其说是演习，倒不如说更像是演戏啊。那么这些年呢，我们注意到台军汉光演习的演练重点呢，是逐渐的从滩头向城镇腹地后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胡教授，您认为演练城镇防御真的管用？

0: 吗？
1: 那我想民进党当局也好，台军也好，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即使啊台军下定决心他要打巷战，他也是没有胜算的。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人力紧张，装备啊严重的依赖外购，你是经不起巷战的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消耗的。其次呢，台军一些这个巷战的演练的影像画面啊，曾经被媒体曝光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就像在城市的商场啊玩这个真人 CS 啊，简直就是网络上面的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实战化程度很低。那刚才呢，魏老师啊谈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机器狼，那这样子的话，解放军在未来可能的巷战当中啊，就不必采用人海冲锋的战术，可以精准的打击敌方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和己方的人员的损失。当然我谈的这一切的前提啊，是台军能够坚持到巷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啊，大规模的冲突，那么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面，那我想以台军现在的士气或者是战力，能不能坚持到打城镇战或者巷战，本身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第四个所谓看点是全面引入美军的训练理念。演习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观摩相关兵推环节，整套演习设计大量借鉴俄乌冲突之后美军总结出来的作战思路，但这套体系建立在美军通信情报、高素质兵员、完整后勤体系基础之上。台军硬件短板突出，电磁环境一旦遭到压制，基层很容易陷入失联，基层官兵训练水平、装备条件和美军差距巨大。全盘照搬外来作战理念，究竟是训练升级还是照猫画虎？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全盘照搬美军的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的这样一个理念？它真的适合台海这样一个空间狭小而且节奏极快的战场需要吗？
3: 台军的去中心化和美军的去中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军的这种去中心化呢，指的是它要在广阔的区域内将更多的作战兵力进行分散，但是呢，它的指挥体系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完整的。那么通过分散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快速的集结到一起，针对某个战略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这个运用，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火力的打击。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新的基地，那么能够把原本集中的兵力最大程度的分散开，然后呢它随时可以利用它的海空的这种运输体系进行一个快速的集结。那台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台岛呢本身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局促的，你的所谓的分散还是在岛内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无论台军怎样进行调动，那解放军的这个相关的天基的侦察手段，或者说各种形态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把这种兵力的调动情况及时的掌握，及时的进行汇总和分析。那么台军的作战部队分散到哪里，解放军的火力就追到哪里。
2: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呢是处于严当交付的状态，也就是说台军手中根本没有这些美制武器，但是还设想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构想，那如何去实现和落地呢？赖先生，
4: 这么几千亿元新台币的武器装备，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没有给台湾，也就是没有如期交货。既然是没有如期交货，那就缺这些武器，例如说缺海马式，例如说缺这个战机，例如说缺什么样的鱼雷系统，缺这个缺那个都不够的情形下，那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其实容易得很，因为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统裁部他可以宣布，由于我们演练的是未来的可能性，想定是未来的战争，例如说2030年或是2035年的战争，或许美国明年的时候武器装备就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假定统裁部可以假定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以后，大家就演一场想象的战争。想象的战争就是那些武器装备都已经部署在海岸线上的密密麻麻的海马斯，密密麻麻的导弹这个每个机场上面的 F-16V 的战机满满的都是，因为想象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了，那这样的话跟解放军打一场战争，所以解放军就必败这种阿 Q

0: 精神胜利法，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军，他们是很能够干得出来的。
1: 美方近期呢还派出了跨党派的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大肆炒作所谓的美国支持。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派人窜访台湾？而对于台军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关注点又有哪些？胡教授，
2: 美国比较关注台军这一次演习当中的一个反封锁的演练，那么也是要借此评估一旦开战的话，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风险。那美国对于汉光军演啊，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很深的介入。那么现在啊，美军的观察员参加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甚至啊现场观摩汉光演习啊，它已经是公开的这个秘密，或者说啊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事情。比方讲，2025年2月，就去年的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啊，台湾军方的媒体啊曾经不小心曝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现役的少将就参加了这个现场的兵推，而且就坐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旁边。那么台军方的有关人士表示，这个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非常紧密，也非常的嚣张。所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卖武器给台湾，然后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然后把台军啊推上第一线，帮美国去卖命啊，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但是美国自己啊是不出一兵一卒，还要从台湾赚钱，把台湾呢当成提款机。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冤大头了。
1: 本次演习看似花样不断翻新，但不少演练是建立在理想化预设条件之上。兵源不足、通信脆弱、后勤受制于人等深层次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军演只是纸上推演的改良，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力的跃升，靠演戏也换不来台海真正的安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再会。
3: 好吃的我都要，
4: 我喜欢红烧鱼，
5: 也喜欢白斩鸡，
6: 我想要灌汤包，
7: 还想吃蛋炒饭，
8: 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11: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2: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1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9: 这一定很贵吧？
1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14: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筒，烫死我了！
15: 烫死了！
13: 有人吗？快救救我！
1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0: 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

0: 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

0: 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4: 今年哈尔滨工业

0: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5: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9: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这

0: 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2: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2: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4: 早间的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5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除此之外，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2: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多在34到37度之间，其中呢衡水早强最高为37.2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呢在23到30度左右，那城的围场最低为23.1度，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降幅呢普遍在1到7度。张家口、淮安升温明显为8.7度。
1: 这两天啊，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冲破35度，提醒大家尽量避免10点到16点户外暴晒，平时呢多喝水，少喝冰，出门防晒衣、遮阳伞、小风扇三件套可以备齐了。
2: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
1: 石家庄今天依然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21，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预计8月份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2到3个台风登陆。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暑期旅游高峰，国内的多家景区呢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调整。
1: 家长带孩子打卡大连海底隧道，发现网传图、海景图为 P 的图，您被旅游诈骗帖诈骗过吗？
2: 九角库评：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2号崖壁观光电梯投入运营，带着温度和责任的旅游基建，真正汇集更多群众。稍后九角视频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2: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1: 一大早啊，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很多朋友都是来打卡报道了，而且呢，今天啊，大部分朋友都是这样说的，说今天早上出门真凉快啊。
2: 哎，是昨天晚上下午的傍晚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啊。
1: 所以呢，让今天早晨的一个是空气的质量非常好，另外呢，也非常的凉爽啊。
2: 是的，昨天晚上我是最近唯一一个难得的没开空调睡觉的晚上啊。
1: 开风扇了吗？
2: 开了一个小小的风扇。
1: 用户873这位朋友就说到了，说早高峰来打卡了，珍惜雨后的凉爽，今早空气也是清新的，阳光也不晒，抓紧时间好好锻炼。这可是就是可恶的就是蚊子有点多，确实一下雨这蚊子就多起来了。
2: 是的，脆皮猪已经到内蒙了啊，他说打卡打卡坐标锡林浩特啊，气温21度多云，这一周呢都会在内蒙享受假期的凉爽。
1: 哦，
2: 今天开拔阿尔山，让人羡慕的假期生活呀，
1: 羡慕嫉妒恨呢。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好好爱自己啊，好天亮啊，还有携手同行这位朋友也是在打卡。另外呢彭龙说到，说打卡出门上班了，昨天下完雨，今天早上起来还真的是挺凉快的。
2: 嗯，用户764说，今天我准时打卡来了，上车第一时间就是打开广播。
1: 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个路况信息，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到有个路段的红绿灯不亮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崔先生说到的，建华大街中山路口红绿灯没有亮，建华大街中山路口红绿灯没有亮，这个路口还是挺重要的啊，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咱们左右多观察一下。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2: 另外打卡的还有快递小哥啊，他说玉县山上啊上山了，太凉快了，现在只有19度啊。
1: 看来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天气太热了，想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凉爽一下。
2: 打卡的朋友还很多啊，有家有贤妻啊，别问我是谁，千年古梨树，回忆我心飞扬，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彭龙，好好爱自己好天亮，携手同行啊，用户873，70后倔老头，七夜神隐，静而不争，银河长青树，一生相随，安哥和70后。哎，我们说今天啊是一个周三，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日子啊。打卡的朋友还挺多是吧。
1: 好，大家都是正常来上班的啊。那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早高峰这个大家庭当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了，您走在路上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突变的天气，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来了解省内新闻。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石家庄市人社局发布公告，2026年石家庄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的25%予以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符合条件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如所在单位属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可通过河北人社 APP 向所在单位提交补贴申请。石家庄市复兴大街滹沱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8月4号至10号，每天23点至次日5点30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华安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近日，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完成首票 TIR 加保税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实现综保区内直接办理 TIR 报关业务，标志着石家庄首个 TIR 加保税融合监管模式成功落地。本次运输业务车辆装载着价值130.1万元的汽车零配件，从石家庄综保区发车，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俄罗斯莫斯科。TIR 是联合国主导制定的国际公路运输公约的简称，是目前国际上应用广泛的国际公路运输便利化公约。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通告发布，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8月28号将公开摇号分配。记者近日从石家庄市第二中学了解到，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二中凭借深厚的航空教育积淀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此次全国仅有11所学校获此殊荣，石家庄二中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学校。 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八月观影片单现已正式公布，将放映南昌起义、长征、精武英雄、731等八部影片。观影场地在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石金灌渠文化公园中心大草坪、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以及东环公园西门广场，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19:30至22:00放映。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从去年五月开始，27岁的安心小伙子李成坚持利用周末时间拍摄家乡白洋淀的纪实短视频，完整还原了苇边炕席、虎头鞋、木板年画、弹棉花等传统手艺工序。其中耗时最长的视频从拍摄到发布用了半年多，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河北李子柒。
1: 刚才呢我们说到凉爽了，继续呢有朋友们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打卡，海阔天空就说了，说我来打卡了，我正在地里浇玉米呢，地里现在也很凉快啊。岁月安然说到，说我今天迟到了，打卡迟到了，今天还真的是特别凉快。
2: 哎，那用户083就说，连续3天中大雨了，晚上气温都在20度以下，电扇空调都不用了，在晚上睡觉再盖被子，坐标在山西临汾。
1: 哦，山西确实比河北要低几度啊。还有北地不眠夜说，我打卡了，要出发西柏坡，发现到了八月份，很多朋友都是打算要出去玩了啊。想问一下现在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八月份打算要去哪儿呢？有没有计划？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836说，主持人好啊，一碗老豆腐，两个烧饼，开启一天的上班生涯，又给我说
1: 饿了。加上清凉的天气。
2: 我就每次啊，对大家这个一发早饭的这个留言，我就特别的怎么说呢，难以抵御啊！一说我就饿。
1: 所以大家以后不要说了，说的时候您这样，您带上放到我们广播电台门口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涛涛发来的语音，说的是什么呢？
7: 9:22，刚爬完宝珠寨，现在往回走呢。今天这天爬山简直太舒服。
1: 哎呦，今天这天爬山太舒服了，空气质量又好啊，天空又蓝，而且阳光也非常的明媚。
2: 这是来了个夜爬啊。
1: 想要参与我们早高峰的互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留言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小辉发来信息，哎，我们这儿现在还是大太阳呢啊，我们是在玉华路清源街这儿。小辉发来信息说到，西北二环现在开始下雨了。咱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开车一定要小心一点了。
2: 是的。
1: 那哪里还有雨情，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呢，说到天气啊，现在呢已经是占据很多朋友关注的 C 位了。最近天气多变，降雨频繁。那么本月我们需要关注哪些极端的天气呢？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8月4号就介绍了，说根据八月气候的预测，需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的极端强降水、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的气象干旱。
2: 预计八月份的我国有6次明显降水的天气过程，那其中呢，华北东部的降水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的天气风险，有4次明显的高温过程。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呢，河北中西部的气温偏高1至2度。
1: 另外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的同期了，强度总体是偏强的，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2: 总的来说呢，我省未来还是持续会有强降雨的天气啊。那大家出门呢，需要随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公众号的提醒。那比如说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就会随时的发送最新的预警，咱们呢提前做好防范，比如减少外出，把车停在高处，从新规划的路线呢减少前往低洼地带或者桥下来通行，或者出门带好雨具等。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
2: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日前介绍，15、57呢将建成一个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外环路呢将 G219、G331 和 G228 三条国道首尾相接，长约2.7万公里，接近赤道周长的一半。沿边沿海沿江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四类通道将加速建成。
1: 教育部最近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索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2: 近期呢，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

0: 安全风险。
1: 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呢，七月份国内乘用车零售约152万辆，环比下降5.1%。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呢，则攀升至了64.5%。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比亚迪七月销售新车41.92万辆，同比增长21.76%，断层式领跑。上汽、奇瑞、吉利、长安、长城同比销量均有所增长。
0: 国家邮政局8月4号发布公告指出，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营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那么国家邮政局呢，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得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了一颗小行星的命名。
0: 眼下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于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了调整，涉及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了游客的广泛关注。比如说山西五台山景区发布门票规则调整方案，8月1号开始呢，景区的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是在有效期内，游客呢可以重复入山，不限次数。
1: 早前呢，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了进陕通票的政策。那这个通票呢，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的全域景观。
0: 另外像稻城亚丁的景区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化整改措施，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等。同时呢，从今年的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呢，对于应届的中高考生也是免票。
1: 不过出去旅游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网络美图的滤镜啊，甚至是真假。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图片显示，大连湾海底隧道上方采用透明的玻璃棚顶，可以看见湛蓝的海水与海底生物，鱼群、海龟、鲨鱼在隧道上方遨游，画面十分震撼。
0: 您说说，如果您看到这样的这个美景图啊，是不是也想去看一看呢？7月31号，有网友打车就实地探访之后发现，隧道上方漆黑一片，完全没有网传的海底景观。有网友表示说，带孩子去看，结果孩子看不到所谓的海底世界，在车上当场大哭啊。该网友在社交平台就质问说，你们发这样的帖子难道不荒唐吗？网约车司机也帮忙安慰孩子说，宝贝儿，不是那样的啊，隧道真的就是黑的，它就是一条黑黑的道。
1: 那日前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明确辟谣了，说大连湾海底隧道全程是看不到海水的，也没有海洋生物。隧道内壁呢为水泥结构，根本就不是玻璃棚顶，网传绝美的海底画面均为网友 P 图。
0: 那不少网友就表示说，又被网上的 P 图骗了。还有网友提醒说，深中通道好像也有类似的，但是不是真实的，就是开了一个 LED 的显示屏模拟海底的感觉。但就算是这样啊，还是有很多人去打卡，造成隧道拥堵，结果最后干脆就关掉了。
1: 你说这帮人有多无聊吧。还有网友说呢，这个厦门有个隧道也是在网上这么骗游客的，不知道哪传出来的，也是类似的图片。
0: 无独有偶啊，江 IP 在江苏的一个网友表示，也刷到过类似离谱的帖子啊，甚至他说我们这边的湖底隧道更离谱，居然可以看到锤头双击鲨，
1: 淡水鲨鱼是吧。那有网友呢也晒出了类似的被旅游帖诈骗的经历啊，有人呢发了自己去青岛柠檬主题海景咖啡店，去打卡才发现所谓的这个海景美景啊，就是一张装饰画。这你受得了吗？
0: 对，我们就在这里想问问大家啊，您被旅游帖骗过吗？诈骗过吗？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分享一下你外出旅游时的趣闻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 WTT 横滨冠军赛首个比赛日，中国国乒是1胜2负，陈幸同拿下胜利，周启豪、温瑞博止步首轮。
1: 此前美媒援引匿名消息源爆料啊，在 FFE 商业项目被迫搁置遭遇多方反对之后呢，因凡蒂诺曾经多次尝试联系特朗普未果，还谋求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沟通，希望获得美方支持。国际足联官方辟谣，相关说法呢纯属虚构。
0: 34岁的内马尔与俱乐部的合同年底到期，此前内马尔已经对外确认了他已经结束国家队的生涯。考虑到，内马尔34岁的年龄啊。

0: 和近年反复的伤病困扰的情况，外界普遍猜测认为内马尔或许会在合同到期后选择退役。不过呢，内马尔对此回应说，现在没有考虑退役，希望为俱乐部拼尽全力。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992酷评，我们来关注近日的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的扶摇梯二号崖壁观光电梯正式投入运营。那该电梯的垂直高度呢为288米，爬升速度单程每秒5米。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一号观光电梯及高空缆车投用之后，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至了30分钟，并且呢长期免费供村民和学生通行，成为了全网出圈的空中校车。那二号梯投入运营之后呢，景区的两部崖壁电梯合计总运力达到了每小时1200人次。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系统背后有着不一样的选择啊。一些景区呢，在规划的时候，往往将游客体验和居民生活放在天平的两头。一到旅游旺季，本地人出行不免要为游客让步。而泥珠河大峡谷的景区不同啊，两座电梯对村民和在校的学生永久免费，带着温度和责任的旅游基建，真正惠及更多群众。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6: 扶摇上青云，那么这个天梯也是成为了乡村振兴梦想的阶梯。范大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有人可能疑问了，什么叫扶摇梯？什么叫青云梯？除了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这分别是空中校车一号和二号，同时它也成为了文旅基建反哺乡村教育的一个典型样板。那解闷儿的时间到了，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怎么叫文旅基建呢？我呢，把思绪又想起了2018年啊，去大凉山走基层的时候，当时我是去的四川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隔着金沙江的另外一头就是云南的一个叫巧家县的地方，那边呢是一个啊很高很高的山，很多的物资运送啊都要从啊大凉山这边四川运过去，那么 这之间当时还没有通车，更没有桥梁，靠的就是一根溜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走钢丝的那个钢丝，中间挂着一个，大家想象一下啊，我们每天坐电梯啊，然后呢大小空间差不多，只不过它没有盖啊，是拿这个金属编织的一个篮子，从这边电动机一开，这个篮子唰，哎，就到山对岸去了。那下边就是金沙江拍打着巨石。那么这个铁筐里能坐多少人呢？坐四五个人。如果上一匹马的话，可能这个人就上不去了。同样你还得比如说上货啊，上的水啊，物资啊，对吧，啊，还有一些粮食等等。所以呢每天它的运力非常有限，更别提就业和求学了。而且相当的危险，很多人都不敢上。我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当时和我一起去拍摄的摄影记者，他呢跟我说啊，我是为了站在山的对岸，通过无人机啊摄影机啊给你啊全方位的一个记录。后来他实话实说，他说我真的不敢上，我腿站在岸边看到你这个溜索我就哆嗦。那么实际上我在做这个溜索过江的时候，眼睛只敢看什么呢，和我啊同程的同行的人，而不敢看下边，也不敢看上面。那当时呢央视新闻也报道了相关的一个新闻，后来呢他们当然是通了桥梁了。所以当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发现不但它解决了啊一个通行的问题，同样它还是文化和旅游互相作用。那么如何解决就是在乡村振兴当中有更多这样的天梯呢？我觉得这个泥珠河大峡谷作为一个 4A级景区，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因为在2016年以前孩子们在这儿上学也是要爬山的，但是现在大家看俨然已经变化非常大了。而且从2022年开始，这个1号268米的观光电梯和这个高空缆车投入使用，但是我觉得它今天能够有2号还是它把文旅很好的开发和利用了，这也是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这儿的人到底怎么来挣钱他们想通了，而有了钱又反哺当地的农民和学生，所以说呢是永久免费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座悬崖电梯打通了深山的出行路，也同步带动了村民务工和农特产的外销，成为了悬崖上的乡村振兴通道。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在早高峰的评论区新生活发来信息，说到了说报告一个路况啊，中华大街由南向北快到惠平路口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第一第二车道，交警目前已经是赶到现场了，路过车辆一定要注意一点。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是中华大街由南向北快到惠平路口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
3: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突变的天气情况，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所在的区域下雨了。我们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说西二环北二环这儿附近下雨了。另外呢还有全星也是要报告雨情，说西北二环天河方圆周边呢是开始下雨了，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你的微笑说现在植物园街也是下雨的状态。那下雨有没有对咱们的路上的通行情况造成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7: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西二环的话呢，南行方向接近天逆路的位置呢，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受到事故的影响呢，现在后方缓行是到了西北二环的转弯处，其他的环线整体来看的话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现在东行方向基本上压力不大，西行方向的话呢，中段部分安平桥附近开始出现了压车，以及和平路高架呢，现在东行方向建 士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还有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管街之间，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南北走向路段里边，体育大街现在南北双向中山路的交口会有短暂的压车，还有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联盟路桥面的位置，以及前方过新坎路这个路口，都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的。其他的省会市区整体路段的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关注

0: 完市区的道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周边各高速呢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关注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早些时候呢，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是有雾，现在这个雾情呢正在逐步消散。目前呢，像秦滨高速是管控了两个 EV 车型上道的，现在荒甸庄附近呢，因为前期呢这块是有分流点，所以现在这块大概缓行呢还是有500米左右。京哈高速呢受到了车辆比较大的影响，现在从玉田一直到千之间各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
2: 尤其在这样一个随时会下雨的天气啊，如果大家要走高速的话呢，要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如果走高速啊，咱们想要提前了解一下路线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规划路线，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的主播都会直接帮您解答。如果你想提前预约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
3: 邢台信都区九龙山叠嶂藏幽，沙河佛照山丘林峰红，双山竞秀一步一景，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九龙放佛照，览山河胜景，醉太行秋韵。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7点35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怪不得今天早晨啊，这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早上好凉快，好凉爽啊！原来是有的地方下雨了啊。彭龙也发来信息说，好家伙，这西三环玉华路路段也开始下雨了，天也阴着呢。但是东面看到应该有大太阳。
1: 另外，虽然说下雨了，下雨了，出了太阳，下雨了，
2: 下的是太阳雨。
1: 哎，是，应该是下的是太阳雨啊。
2: 这是在赵县的朋友。
1: 是，另外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新生活就说，哎，早高峰打卡报告一个路况啊，中华大街南向北，快到汇华路口，两个车呢是刮蹭了，占据左侧第一、第二个车道。那目前交警已经到现场了，路过的车呢一定要多注意一点。
2: 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好舒服呀，但是吹风发来信息说，大家珍惜一下现在的高温吧。再过3个月又要交暖气费了。确实啊，其实呢，8月7号再过2天我们就要迎来立秋了。但是呢，这个立秋正好是在中伏当中啊，如果想要出伏的话是到8月23号。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8月23号这一天是24节气当中的哪个节气吗？知道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来进行评论。
1: 哎，另外我们说彻底凉。

0: 凉快下来，依照往常我们的这个生活经验来讲，可能等到十月一左右了，对吧？包括甚至得十月一以后，
1: 我觉得九月中旬差不多就会比较凉快，可以穿这个外套了。
0: 我就希望啊，今年九月份啊、十月份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像去年一样热，能不能像今年的这个快到夏天，或者说七月份、六月份的时候那么凉快啊？
1: 另外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已经开始发好运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啊，持续当中。而且昨天晚上周帆给我发了条信息，哎呀，让我觉得怎么这么邪门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周一的早高峰8点钟抽出来的这个中奖号码是多少？
0: 020。
1: 对，020啊。那么昨天晚上的晚高峰18点当中呢，我们抽出来的中奖号码也是020。哎，我们又有二，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早晨啊，大家猜这个数字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一个带二的数字呢？
0: 但是如果要再这么出，再连着出020的话，一模一样的话，我们估计该想把这个零和二给它掏出去了。
1: 好的，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没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想要参与我们992即时好运赢现金的这个活动呢，您可以在现在此时此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首先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在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直接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您就有可能会中奖。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那昨天晚上因为这个数字太特殊了，020没有人选，而且周一的早高峰又是020，所以说呢，昨天晚上依然没有人中奖，今天早高峰我们的奖金已经滚动到了1500元。好，希望有人中奖啊。另外呢，各位走在路上的朋友，如果看到了有雨晴最新的雨晴呢，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有雨晴，咱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是，另外关于这个节气啊，很多朋友都马上就猜出来了，比如说一一向前冲啊，续小啊，还好好爱自己啊，都说8月23号是什么呢？是处暑的节气，
1: 对，
0: 也是出伏的日子，
1: 没错啊。不过呢，有朋友秦师傅这位朋友就才说，是不是该秋分了？
0: 有点长了吧？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以前的每到暑假都有不少年轻人学开车啊，特别是高中升大学的这个假期啊，这个几乎是一种暑期的必修课了。但是这个夏天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呢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当中呢，一张张年轻面孔正在紧握摇杆紧盯屏幕。
1: 从航拍爱好者的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训练场，感受低空经济浪潮之下的青春起飞，来听记者的报道。
3: 8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4: 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3: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 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5: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
3: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6: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啊，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呢、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5: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3: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7: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3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1: 早间的7:45了，看到增援发来信息说，西柏坡连接线在石家庄新华区鹿泉区交界地带都在下雨。还有世间归处这位朋友说到，鹿泉区的四家庄这儿现在也开始下雨了。刚刚还有朋友说到，说西三环和中山路这边呢是没有下雨的，不过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已经开始下雨了呢？还有朋友说到，说今天早上特别凉快，但是呢此时此刻现在您出门啊可能就感觉不到那么凉快了。小胖子就发来信息说，早啊，其实感觉今天不凉快啊，是不是您这个对于凉快的阈值比较高一些哈？
0: 今天早上确实挺凉快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气温啊，
1: 现在此时此刻的气温吧，
0: 此时此刻的气温还好，是25度啊，体感温度大概在28度左右啊。但是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多少呢？这看了一眼天气预报，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38度啊，
1: 而且现在湿度大又下雨又高温，就特别容易出汗，好像蒸桑拿一样。
0: 所以感觉朋友们下午的这个空调可能又要打开了。
1: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到，说玉米地里现在呀正是也是凉快的时候，而且呢地里有一种淡淡的花香，是什么花呢？玉米花。我知道爆米花，
0: 我还琢磨就玉米花好像真没见过它开花。但是后来想想，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玉米上面那堆碎碎然后炸开的那个就是玉米开花了呀。朝霞就说了，玉米开花，就是顶端的那个穗穗开花了，
1: 所以叫玉米花啊。 同时呢，我们再来看好事多多这位朋友说到，说西三环没有下雨，南三环下大了，以红旗大街为界，现在南三环下的比较大。刚刚还有朋友说到西三环玉华路下雨了呢，现在又不下了啊。可怕的三叔也发来信息说，同野奥莱也已经开始下雨了。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们注意减速慢行。那这雨下的大不大呢？如果您看到的话，也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最新的消息。
0: 是的，那刚才往窗外看了一眼啊，这个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应该算是石家庄最中心啊，最中心的这个位置，目前依然是阳光普照。
8: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爱商诚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现在北二环转向西二环路段是有一定的压车了，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1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环线。确实在北二环转西二环这个转弯处呢，早些时候呢是天一路有事故，所以造成这个转弯处这样的通行压力会偏大一些。继续往前走，过了和平路的话呢，就会恢复畅通。其他的环线呢，需要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南行方向，在玉华路南行，往南走的话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北行方向整体来看呢，都是比较畅通的。淮安路的话呢，现在东行方向安平桥上桥的位置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后方的维民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通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其他的东行路段会比较畅通。西行方向中段部分的安平桥到体育大街桥面呢，整体的压力会偏大一些。还有就是东二环到前方的塘沽东街上桥车流密集度会较大。和平路高架现在往东走的流量呢开始逐步增加了，从建设大街环行已经到了北新街，西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古玩街之间也会有少量的排队现象。以及南北走向路段里边，胜利大街南北双向中山路的交口过站的话呢，大家需要1到2个灯时。另外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时装路的交口后方呢，缓行是已经到了百林庄桥面了。继续往前走，新海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和平路，北行方向的工农路也是需要1到2个灯时才可以通过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 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期呢组织修订形成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完善许可适用范围，新增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品种明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及果酱不允许分装。相关修订内容呢更加贴合水果制品生产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有利于促进水果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庆的评论观察。
14: 好的，我们节目里先来跟大家说个可爱宝宝。所有人的固有印象里啊，宝宝刚出生第一件事就是哇哇大哭。

0: 呼声越响亮代表身体越健康。但最近全网爆火的一个可爱的新生儿直接打破所有常规，被网友称为全网最淡定新生儿。对于宝宝刚出生就笑呵呵，医生解释宝宝刚出生啊，不哭反笑，说明在母体里发育极好，心态安稳，体质健康，没有不适感，天生性格开朗温和，真是个小天使啊，一出生就治愈所有人，希望他此生永远向阳而生，平安喜乐，无忧无虑。说了生，我们再来关注大家平时比较避讳的死。这两天啊，刚刚过完26岁生日的小江走进公证处咨询起了相关业务。小江坦言，最近身边有朋友突发意外，让我意识到风险其实不分年纪。老一辈总觉得谈身后事不吉利，但在他和同龄人的认知里，立遗嘱只是生前更妥善地安置好人生的所有牵挂，无关消极悲观。在小江的遗嘱中，有一部分内容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他把自己从高中开始玩，累计氪金10余万元，囤有多件限量棉衣和高价值装备的游戏账号，包括账号内的所有道具、游戏币，全部交由相识10年的游戏搭子继承。但是这些东西可以继承吗？律师表示，虽然虚拟财产具备遗产资格，但是现行的法律却未给出具体的继承规则，有待后续专门立法完善。而且绝大多数平台用户协议写明，账号所有权归属运营方，玩家仅拥有使用权。即便遗嘱清晰写明虚拟资产归属，过户环节依旧容易卡壳。对此，律师提醒当事人应详细记录自己在各游戏、社交平台的账号名称、密码、绑定的手机、邮箱、资产类型及大致价值，并进行加密保存，同时告知值得信任的人或遗嘱执行人。立遗嘱时将数字资产作为独立条目写入遗嘱，明确账号归属和处分方式，可借助公证遗嘱增强效力。现在数字资产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游戏账号，还包括微信、 QQ 号等等。也想问问大家，你现在还在用 QQ 吗？还记得当年整夜挂着 QQ 等待头像亮起的青涩时光吗？最近一条热搜 QQ 时代等待好友上线，戳中无数80后90后内心。在微信普及之前，在线与离线有着清晰的边界，网络没有时刻随身，电脑拨号上网，手机流量昂贵，没有人要求随时秒回信息，你不会被无休止的信息裹挟，下线之后就可以彻底脱离线上社交，上线提醒的滴滴声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仪式感。很多人会把在意之人设置上线提醒，一整天心心念念，只为等待头像由灰转亮的瞬间。那时候的社交充满留白，发送一条消息不必期待立刻得到回复，对方可能几天之后才上网看到留言，对话节奏舒缓，大家愿意花费时间认真打字，仔细斟酌每一句措辞，隐身对其可见，在线对其隐身，是少年人藏在网络里小心翼翼的心事儿。没有已读回执，不必直面看到消息不回复的尴尬，人与人之间啊，保留充足的缓冲空间。而在社交平台迭代之后，一切彻底改变，微信成为主流的沟通工具，我们永远保持在线状态，工作消息、私人消息不分时段的涌来，社会形成隐形规则，看到消息需要尽快回复，长时间不回复容易引发误会，碎片化沟通越来越多，简短短句、表情包取代长文字，深度交流变得愈发稀缺。不少网友感慨，便捷通讯看似拉近人与人距离，却在无形中增加精神负担。当然，时代无法回头，高效及时沟通是现代生活刚需，但我们依然怀念那段慢节奏的网络时光。正在听节目的你，还记得当年整夜挂着 QQ 等待上线的那个人吗？还记得你最早的 QQ 名字叫什么吗？
1: 还记得你最早的第一个 QQ 的名字叫什么吗？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啊。我们看到有网友就说到，说用过最早的 QQ 名字，那个时候12岁，起个名字叫做青海沧桑。现在想一想，我沧桑什么呀？我沧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特别喜欢起一些带感情的名字啊，什么爱你一生一世啊等等的。说到爱情了啊，马上就要到七夕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也是专门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还有一些礼物赠送给大家，同时还有限时的加码，领取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来使用，先领后买更加划算，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河北

0: 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666，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
1: 嗯，另外呢，这个8月6号我们还有一场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啊。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呢会带我们走进水晶的世界，探源头看品质，超值福利抢不停。8月6号上午7:30到10:00，下午17:30到20:00，大家可以来视频号预约观看好物。
0: 对，回到我们的七夕活动专场呢，今天也是正式拉开大幕了。活动第一天，好物当然要放最狠的福利来震场子哈。嗯，我们第一个炸出来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那么它是富含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修护干燥的肌肤，滋润我们的皮肤，令肌肤焕发自然的活力。
1: 哎，补水保湿有多重要不用多说啊。嗯，价格七夕超值，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7.7折之后呢，只要153.23元，有效期到2027年1月啊，品质有保障，大品牌好用不担心踩雷，可以平时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怎么带都方便，让肌肤随时喝饱水啊。大家可以发送666，发3个6来上爱商，来到我们爱商城来抢购。
0: 对，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先领券啊，领这个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券，千万别等快结束活动了咱们再来问还有没有这个券啊，一定要先领券，领完券以后再去买。
1: 嗯，另外呢，这个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5毫升的规格，一共是3瓶，到手一共45毫升。
0: 嗯，
1: 同样是国际知名的大品牌啊，能修复肌肤，抗老提亮，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同样也是7.7折的专区爆款，售价119元。嗯，但是还不够啊。
0: 嗯，
1: 这个
0: 我们还有福利。
1: 对，享受福利之后，咱们只要91.63元。
0: 对，我们折上折啊，到时候只要91.63元。补水保湿有多重要也无需多说了，刚才佳明也说到了啊。那么现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到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清凉油有哪些主要功效？
3: 清凉油是家喻户晓的传统药品，不论是外出旅游还是家庭药箱，清凉油都是不可缺少的必备药品。清凉油的主要成分是薄荷脑、薄荷油以及樟脑油和桉油，具有浓郁而刺激的辛香味儿，头痛头晕时取少量涂于印堂穴和太阳穴，能提神醒脑，给人以清爽舒适之感。蚊虫叮咬、皮肤瘙痒或有轻微的烧伤烫伤时，取少量涂于患处，能活血消肿、镇痛止痒。旅游或劳动中取少许涂擦于鼻孔边或太阳穴，可解除疲劳。注意外擦时要远离眼睛，一旦进入眼睛，速用清水冲洗，守护药品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所在的区域在下雨，你的微笑说到说西三环拐到石通路之后这雨下的还是挺大的。还有快递小哥也说到说张家口也开始下毛毛细雨了。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昨天呢我省不少地方是出现了这个降水身影，雨量分布不均，其中石家庄的井陉长坪降水量最大为91.8毫米，达到了暴雨级别。那今天呢还是有雨的，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明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那这两天啊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强对流天气呢变化快，落区呢不固定，往往来得突然，所以在雨区的朋友，咱们外出最好是随身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降雨呢并没有压制住上升的气温，今天除了张家口，我省其他城市的最